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5，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
1: 这个转换节业务了。
2: 原车主就可以不用来了。
1: 对对对，那么呢，直接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然后呢，这个啥有查验区，咱们可以啥查验车辆，办理这个车辆过户登记。因为根据这个机动车登记规范啊，这个上面的规定呢，只需新车主凭借身份证明和车辆的来历证明，也就是说来历证明啊，咱们一般情况下99%都是二手车交易发票，这个呢就是新车主凭借这个来历证明还有车的相关证件，就是大绿本行驶证，还有车到厂要查验车辆，这几个要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这个车管所就给办理这个转让登记。那么当然这个业务呢，车管所呢是远程去审核的，也就是说你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实际上是一站式完成了交易和转让登记，选号这两个环节
0: 啊都是可以的。
1: 对对对，是的。实际上呢，这个业务呢不是车管所的业务，这个因为车管所属于这个国家机关，它不可以这个开具交易发票，它没有这个啥。
0: 对对对，
2: 明白。
0: 那就是说呢，通过市场行为啊，你这个机动车买卖的双方，那么谁买了这个二手车或者这个机动车之后呢，他成为了下一任的新的车主，然后拿着相关的这个证件和资质，然后到咱们车管所去办理这个，而且车管所是属于后方的远程，就可以进行审核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你在交易服务站就可以把这个业务就可以办全了。
1: 对，是的，是的。
2: 我们看有位朋友啊，这个申胜在问提个问题，他说车呢在我的父亲名下，但是我父亲生病了，既下不了床，也说不了话，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把我父亲名下的车转到我的名下呢？
1: 这个现在啊，这个就是咱们还那个是讲回到是刚才话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是这个交易环节的问题。是这个啥交易环节的问题，但是呢咱们从这个我日常工作中我了解的情况来说，这个呢现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呢是可以做这个相关业务，也就是确认买卖双方身份，可以通过一些这个视频连线呢，这些辅助这个确认的这个方式
0: 哦，
1: 来完成这个啥交易行为。
0: 对，
1: 来确认这个交易行为啊。确认完之后呢，他开具了这个叫交易发票之后，就可以办理这个转让登记。
0: 你看他这个问题正好就是契合了刚才呢皓月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把这个像机动车转让的这个环节一分为二的分成为两个部分，
1: 对，
0: 它这是第一部分之后呢，虽然是父与子，但是也存在一个交易的环节。
1: 对对，
0: 先把交易这环节之后呢，你先把它走完之后，剩下的就是你作为新一任的车主，然后来进行这个交验呢，全新的选牌啊，或者说选号啊，登记上牌就可以了。
1: 这个里边就是要多说一句啊，从这个日常上了解来看呢，实际上他这个父子情况呢，可以办交易，也可以办那个是赠与，因为他是这个直系亲属。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是赠与呢必须由公证处来确认
2: 啊，就还得再多一步。
1: 不是，这两个只能选其一。
0: 对
1: 啊，就是说咱们刚才讲呢，过户需要车辆的来历证明，来历证明呢是只能有一个，要不然就是交易，要不然就是这个
2: 赠与。
1: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是国家机关的调拨了，还有这个咱们啥不赘述啊，就是说他这种情况呢可以选择这个啥这两种，要不然是公证处这个到场这个啥去赠与，那么赠与这个东西啥是啥直系亲属他是没有这个交易金额。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他也可以开二手车交易票，这个双方那个确定这个。

0: 上一个这个开票价格，
1: 嗯
2: 啊，
0: 这两种情况他看怎么方便怎么来啊？
2: 对，那他拿什么去哪儿办理呢？比如先通过交管12123先需要预约登记吗？还是怎么样？还是直接到您刚才说那个地方就可以办理？
1: 如果要是赠与也办完了，或者说呢，这个交易办完之后呢，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二手车呀、然后重新的这个上牌到那个服务站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他是查到服务站就行。
1: 对、
0: 对。
1: 快乐的蜂蜜他说呢，我以前呢有台车，20多年前了，这个以前是20多年前啊、在2005年这个车就卖掉了
0: 啊、
1: 我现在还能不能查到当年那台车还在我名下的时候的车牌号？
2: 他说能不能查到当年那台车的车号，因为这辆车现在还在我的名下，就他其实相当于很多司机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金钱上交易了，但实际上我这车没过户，我应该理解应该这意思。
0: 对，这方面
1: 不是不是，他说还在我名下的时候的车牌号。
2: 还是你名下的时候，那就还是你之前的号码。
1: 不是不是不是，他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他2005年有台车，但是
2: 卖了。对，
1: 他现在想查一下这个车号的状态，那意思就是这个号现在有没有人用？
2: 啊，
1: 这个号现在还空着没空着？
2: 还能不能查到当
1: 年？还是被别人已经给使用了？还是这个号在我们的这个号码池里面？但如果这个号现在即便是没有别人用的话，在号码池里面，你现在你也用不了了，
2: 因为你无法自己来选择，
0: 对对对，
2: 你只能随机分配。
1: 是的，
0: 对，是的，
2: 这怎么突然怀念起20多年的号码来了呢？
1: 有可能啊，就是曾经有个车牌号码摆在你的面前，你
2: 没
1: 有好好的珍
2: 惜
1: 呀、
2: 啊。
0: 对，
1: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啊发送过来。这边呢，这个悟空也说，红旗西路往唐立沟方向马上到红旗加油站了，右侧车道上两车刮蹭了，已经放置了三角警示架啊，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还有刘先生在问说，想问一下曹警官，二十高那边咱可以办二手车的过户吗？
0: 这个问题咱们刚才讲了嘛，因为你二十高车管所啊属于是国家机关，他这头呢他不能那个确定交易行为，开具交易发票，所以说呢，二手车的过户呢，全部都是在机动车登记服务站，由他来办理。就是他确认完这个交易行为，开具交易发票之后呢，他直接查验车辆办理过户。咱们这个业务实际上速度啊，都没问题，因为这个。服务站的点儿啊，40多个点儿，相当于比咱们这个车管所要方便的多。
1: 是，
0: 对对对，
1: 它这个遍布咱们各个主城区，包括区市县啊。
0: 啊，对对，
1: 你看，军哥也说，车辆的交易呢是可以录制视频，现在的服务呢也很人性化，有一些行动不便的，或者说呢不用本人到现场也是可以完成的啊。
0: 对对对，
1: 看来他已经是经历过。另外，这个还有一个徐峰有一个个性的一个问题，他说呢，车是在我父亲的名下，但是父亲现在不在了。怎么办？
0: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只能办理这个
1: 继承。
0: 继承，
1: 嗯。
0: 那么当然，这个继承的情况呢，这个是得必须由公证处出具这个继承的公证书。因为公证处属于这个司法机构嘛。只有他出具了公证书之后，然后凭公证书，凭这个继承的这个公证书才能。到这个车管所。
1: 好，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刚刚呢大家提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车辆的来源啊，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呢你是花钱购得，要么呢就是你的直系亲属赠与给你的，要不然呢可能就是你的直系的亲人不在了，然后呢他作为这个财产之后你继承来的。
0: 对，
1: 得是确定了你是这台车的所有权人之后，然后你来到我们的车管所办理其他的这个业务。
0: 对，
1: 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
1: 还有这个简易也说，现在聊的问题就是车牌号能保留，车牌号能保留，给你保留的年限也不至于给你保留20年吧？
2: 对，
0: 对。
2: 而且这个一旦他即使之前那个车没有在用，他可能进入到号码库当中，可能很可能被别人选了。
1: 对，
0: 对，因为这个号码有这个二次，因为过几年之后有这个二次投放入库的这个可能性。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刚才那个听众说要再查询一下，但是呢。这个车牌号因为现在不在你名下了，因为涉及到他人的这个信息，咱们
1: 对
0: 车管所是无法
2: 提供
0: 这个查询的。
1: 是是是，好了，请曹警官呢稍稍啊休息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插播一些路况信息。 这如果说东快路的出市区啊，北京方向，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

现在是什么情况？在教师大学，就这地方十分钟了啊，几乎没怎么动过了。哎，东北路，你看这个子壳子也说了哈，东北路现在是一动不动，不知道前方肯定是出现了这个堵点了啊。哦，现在这个堵点呢，应该是在东北路立交桥上啊。看到他拍这个照片呢，就应该是东北。

0: 我为什么咱们价格399就能拿到手呢？今天给大家也交一个底儿啊，今天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这款呢，是海外的奥莱版，资质肯定是齐全的，品质也保真，
1: 嗯
0: 啊，它没有国内专柜的这个层层的加价，再加上属于奥莱嘛，它属于清仓，所以才能拿到这个低的折扣和价格，朋友们可以放心的薅大牌羊毛啊，花小钱儿咱们穿大牌，这个便宜哈，大家可以占。所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这一个字儿啊，添加福利官微信的每单给你再减5块钱。今天推出的是鬼冢虎的这双跑鞋，
1: 嗯，关键字就是一个字，鞋。那咱选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上脚那一刻的样子，因为很多鞋是摆着好看，但你一上脚完了变味儿了，要么就显脚特别大，要么就衬得你腿特短。这双鞋呢是经典版的这个窄版的鞋型，它的这个鞋身线条啊顺着你脚型收，
0: 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重点的在即将结束的时候再说说这个问题。
1: 嗯
2: 嗯，变更等级是不是？
0: 对对
1: 对，
0: 啊，有什么情况得需要到车管所去变更的，或者说必须得去备案的？
2: 变更等级，你首先比如说这个变更颜色
0: 啊，车身改颜色了，嗯
2: 啊
0: 嗯，
2: 然后包括呢，你这个车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转零部件，比如说更换发动机，
0: 嗯
2: 啊
0: 嗯，
2: 这个都需要这个到车管所来办理变更。
0: 嗯、
2: 再呢，就是你这个机动车所有人的信息发生变化。
0: 嗯，
2: 比如说咱们个人名下的车呢，咱们这个改名了，
0: 嗯、
2: 咱改名了，或者说呢，这个车呢，我是零几年的时候我注册登记的时候，那么我注册登记当时是15位的身份证号码
1: 啊、
2: 嗯，现在呢我已经升位到18位的这个身份证号了，
0: 嗯，
2: 因为最近呢经常就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你要报废旧车。买新车有零补贴，
0: 嗯，
2: 所以说呢，你旧车还是15位的这个身份证号码，
0: 嗯，
2: 那你买新车的时候肯定是18位的这个啥身份证号码，
0: 嗯
2: 啊，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咱们讲需要做一个旧车做一个变更登记业务啊，
0: 嗯，
2: 那么你包括这个，你比如说有些时候这个车身、车架，
0: 嗯。
2: 你可能因为锈蚀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在交通事故的这个啥其他原因啊，整车的车架需要换，
0: 嗯，
2: 那你也需要到
0: 变更登记
2: 来办理这个变更登记，
0: 嗯，
2: 那么当然咱们刚才说的换整车车架包括换发动机，
0: 嗯，
2: 都要有这个车架和发动机这个合法的这个
0: 嗯
2: 凭证啊、
1: 嗯
2: 也就是说这个车我发动机车架是这个正规厂家的，
0: 嗯，
2: 我不能是说这种拼装的这个啥拆解的，
0: 嗯
2: 啊啊啊啊，再就是比如说咱们刚才像说出租车那种使用性质发生变更，
0: 对、
2: 好，
0: 嗯
2: 嗯，主要就这些，
0: 嗯嗯，刚才你看平台上问的说我上个月我改名了，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就应该到咱们的车管所进行登记信息的一些备案和变更，
2: 不但你名下的车有变，
0: 嗯，
2: 驾证也有变，
0: 对对、
2: 对，是，
0: 你怎么能证明现在改的这个名就是之前的那个你呢？是不是？嗯，好嘞，8:48啊，今天特别感谢皓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再见，
0: 嗯。好，今天星期一节目当中还有一个小环节，就是揭秘无线电。
3: 从5G 提速到卫星导航，
4: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3: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4: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3: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4: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揭秘无
3: 线
4: 电。
3: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0: 好嘞，揭秘无线电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环节，和大家还是来说说关于无线电的一些小知识。
1: 嗯，是的，每天我们开车听广播啊，手机刷导航啊，包括连家里的 WiFi 啊，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时刻包裹着我们的东西，就是无线电波。很多人呢天天在用，但是很少真正的了解它。今天呢就我们一起走进科普的板块，走进无线电的世界，看一看这小小的信号到底能掀起多大的影响啊。
0: 嗯，你比如说大家开车上路呢，车载收音机接收这个广播信号啊，用的无线电，手机打电话刷短视频依靠的是基站来发射的无线电的信号， 那像 ETC 属不属于呢？它属于不停车收费，你车辆呢开过收费站的瞬间就完成了。

0: 扣费缴费，靠的就是短距离的无线电的感应，这也是无线电。
1: 这无线电真的是在我们生活中太常见了，包括你的导航定位、是吧，卫星向地面发射无线电信号算出我们的位置，包括咱家里的这蓝牙耳机、WiFi 路由器，包括你的车库门的遥控器，儿童的玩具遥控车，这些都是要使用无线电的。
0: 对，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哈。有一个案例呢，很多人听完之后呢会觉得匪夷所思，就是在吉林舒兰有一个小区，有一段时间呢就频繁出现一种怪事儿，居民开车回家，一进入这个小区的某栋楼的附近，汽车钥匙遥控就失灵。
1: 你看看
0: 啊，然后呢锁车解锁全都没反应，不好用，必须走到很远的地方遥控器才能恢复正常使用。这个车主们还有小区居民就感觉到十分纳闷，这是咋的了呢？就怀疑车辆有故障，检修车辆呢却没发现任何问题。根据当地无线电监测部门接到了求助之后呢，携带着专业的监测设备来到现场，这一测量一查，沿着信号一点点排查追踪，最终呢是找到了干扰源，就是锁定在居民家中的一台发生故障的扫地机器人。
1: 哎，是的，这技术人员上门检查，断电之后这干扰就立刻消失了，机器人呢只要通电启用，这干扰信号马上就来了。所以原来呀，这个是扫地机器人内部的电路板坏了，它是在故障的状态下向外持续的发射异常的无线电信号，刚好呢就给我们的汽车遥控器的遥控钥匙那个频段就重合了。
0: 你看巧不巧，
1: 就形成干扰了。所以你看这故障的小家电竟然可以悄无声息干扰整片区域的车辆遥控信号。最后呢这个住户停用了这台故障的扫地机器人，小区的难题彻底解决了。一个小小的家用扫地机器人居然能影响一整片的车主开车锁车，所以很多人之前根本想不到咱日常那家电也会成为无线电的干扰源。
0: 估计呢这家居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家的机器人可能是坏了，
1: 对，
0: 所以当他要是维修好了之后也不存在这种干扰信号源的问题。
1: 确实，
0: 咱们现在呢有很多这些信号的话呢是能够测到干扰源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合规的来使用无线电。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0: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0: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嗯、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
1: 哦、
0: 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0: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嗯，
0: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嗯、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

0: 共十斤才1980块钱。
1: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0: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1: 啊！
0: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1: 怎么事儿？
0: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两斤行不行？
1: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两斤。
0: 我是说再送两斤
1: 啊！
0: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1: 对。
0: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0: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两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一斤两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关键你说哈，
0: 啊，
1: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两斤，你这就要再多送两斤，好人都叫你一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两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1: 再说了
0: 啊，
1: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1: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1: 是不是？
0: 啊、嗯，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说了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0: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在抠抠搜搜都不敢吃吃了。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
1: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嗯、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啊，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啊，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0: 对，
1: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0: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1: 退有点多呀，
0: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1: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1: 你到哪都找不到。
0: 对，
1: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

0: 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嗯，
0: 只要你现在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两斤。
2: 咱就是说哈、啊，咱买八斤，然后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两斤，嗯、整整是十二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十二斤呐，
2: 哦，
0: 189十根海参呐，
2: 足足够吃大半年呐。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2: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2: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2: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2: 嗯，
0: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2: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商城堂提前沟通过了。
2: 嗯，
0: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了，我们再给你送。
2: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2: 你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2: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2: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2: 400-633-1125。
0: 十二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2: 嗯，
0: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2: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2: 嗯、
0: 上上它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2: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八斤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两斤，整整十二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2: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2: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麻，要不好使啊。
2: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2: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2: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上午的9:02呢，此时我们看到东跨路焦尖山隧道路段入室方向依然是超饱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东点路、金山站到春柳路段车多，另外一段是东点路进入到联合路去鞍山路方向车行缓慢，东西走向的胜利路沿线和白山路的交汇处西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东北路的路口处。另外呢，在红岭路、金柳路受到施工影响，那么红岭路双向金柳路进入的红岭路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都需要2组以上。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我们看到香炉礁桥上刚刚有事故发生了，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那么香炉礁桥上在鞍山路上方的位置，也是刚过五一广场中间车道，去往东跨路的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了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方向压力比较大。过了事故点位之后，车速会提升。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如果您此时即将进入到广电门前，去往香炉礁桥上，去往东跨路方向，在刚过五一广场鞍山路上方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出现了缓行的情况。以上内容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1: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19到27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大家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1: 啥错觉啊？
0: 明明昨天是周一，为什么今天又是？为什么？
1: 所以这一周大家比较辛苦啊，就是今天已经没有那种上班的一天的感觉了，因为昨天也没闲着，是吧？
0: 而且昨天呢，一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一周好像是第一天上班。今天一出门发现今天比昨天还堵啊。
1: 嗯，是的。君莫笑说，西北路入市益丰汽车城的对面呢，最右侧车道还发生两车追尾事故了，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反正各路段现在啊，就是我来的时候，以前常规的不堵的路段，今天都特别的繁忙。
1: 对，尤其是最近这两天呢，会发现以鞍山路为原点，然后这个辐射的周边道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拥堵。
0: 原来如此。你知道今天东联
1: 路
0: 上
1: 堵得不得了是不是？
0: 哇，
1: 对。然后呢，你看联合路出市区去东联路也是一动不动，反正今天早间确实是不好走了。
0: 所以说嘛，这个也带有点节前综合征的这个意味。
1: 他没有，他那是施工
0: 啊。对，昨天就开始施工
1: 了。对，所以建议你就是干脆你就换道走。那你昨天堵，今天你还走那道？
0: 没想到它辐射的面积特别广。昨天我是，
1: 你出门早啊？
0: 对，
1: 是不是
0: 七点十了分就出门了？
1: 对对对。
0: 今天呢，正好赶上了比较拥堵的这个时间段哈，也是节前了，也是呢大家串休了。最近呢，可能生物钟有点紊乱，
1: 嗯
0: 啊，调整好我们的心态。有人说这个我这两天过得有点像是那种借钱的感觉。
1: 为啥？
0: 就是借了完然后再还，然后再借然后再还。
1: 啊，你说休假这事儿是吧？
0: 对，就有点像是借来的啊。为了我们能够连续的有一个小长休嘛，是不是？大家也都在期盼着。我觉得这个九月末一直到十月份对我们来说都非常友好，对于打工人来说。
1: 对，其实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
0: 而且这个节假日是一个接着一个都连在一块儿了，
1: 我觉得挺好啊。如果说你的单位要是福利条件更好，可以两头中间那三天还让你请假的话，那你就是太幸运了，
0: 就是连着休，
1: 你就可以连休了，对吧？那如果即使不能连休，我觉得这种适当的一个小长假的休息，其实也是很可以缓解我们工作疲惫和压力呀。
0: 我觉得先休几三天，然后再休七天，中间再隔个三天，能缓冲一下大家。
1: 对，我觉得这挺好的。
0: 啊，让你连续休十天或者十三天，你也有点受不了。
1: 我会有一种单位是不是不让我了的感觉吗？
0: 都说这个九月末到十月份是对于我们人朋友来说呢都非常的友好。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呢一开始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不太友好。
1: 嗯，就是秋天的蚊子咬人发现更狠呢。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感觉。
0: 有。
1: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那种最后的疯狂了，有那种感觉啊，秋后蚊子猛于虎。
0: 我发现夏天的蚊子咬我的蚊子和秋天的蚊子它不是一批。
1: 嗯，
0: 就是来了新一批。夏天的蚊子呢以浅色为主，
1: 嗯，
0: 这个现在秋天的蚊子啊，它以黑色为主了。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你这区域不一样啊？我感觉一直都是那样的带花纹的，是不是？
0: 大黑蚊子，
1: 嗯，很多人就感觉夏天反倒很少被蚊子叮咬，反倒到了秋天为什么频频遭袭呢？而且这个蚊子包红肿更明显，瘙痒也更加的剧烈了
0: 啊！今天我们一开始的重妙招环节就主要跟大家来讲一讲秋天的蚊子。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首先呢先要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当中，添加我们节目的客服，我们这个节目客服叫胖大海，然后添加完毕了以后，我们节目的种草的各种好物您就可以在线来进行购买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好嘞，添加客服之后啊，您就可以在线逛一逛了。比如点进这个链接之后呢，您可以自用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比如我们之前介绍的商品，您都可以看一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我们最近确实接到了很多朋友带给我们的反馈啊。
0: 哎呀，这个很幸福的感觉。
1: 对，然后上一档节目当中有人说，哎呦，你们卖那玉米真好吃，确实好吃不错。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也都收着了，就觉得不错，可以尝试，也欢迎大家推荐给你的好朋友啊。
0: 要跟大家剧透一下啊，这个昨天呢，我小林已经为大家拍了一系列的这种 种开箱的试吃。
1: 新品又来了，朋友们，而且这一波我觉得比上一波还好吃。
0: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先给大家卖个关子。
1: 哎呦天，太有了！你知道我昨天试吃那烤鱼片，
0: 烤鱼片
1: 特别好吃，因为我其实是比较爱吃烤鱼片的人哈。但是小时候咱八零后没有啥零食，烤鱼片吃的也确实多。然后呢，这个烤鱼片我也吃过几种品牌，但我昨天吃那个真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0: 哦，
1: 它特别的松软。就它其实是一整片鱼烤出来的，因为我昨天才知道有一些的烤鱼片它是那种鱼肉碎鱼肉给压成的，
0: 明白，
1: 但它不是，它是一整片鱼，但是呢它一点都不硬，因为我小时候吃过那种很硬的，就是但是它这个一点都不硬，非常的松软，而且呢是偏甜口，哎，非常好吃。
0: 它这个是怎么个加热方式呢？
1: 不用加热，就烤鱼片拆袋即食啊！
0: 啊，拆袋即食，
1: 烤鱼片儿的还、哎、
0: 不是我在想的是什么呢？我一般去烧烤店的时候，我都会点一个那种烤鱼片，
1: 那圆的那个。
0: 哎，对对对，吃起来甜兮兮的。
1: 不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咱平时吃那小食品那烤鱼片。
0: 哎，就是干巴的那种。
1: 干巴的干巴的，
0: 哎
1: 哎，老好吃。它这个甜度掌握的就非常好，它的这个甜咸的配比我就很喜欢。
0: 啊，一下
1: 有一些就特别咸，我就有点打怵，
0: 接受不了。
1: 对，但是它这个是甜咸，哎，我就觉得很好吃。关键它特松软，像以前我们吃那个都不太好那烤鱼片哈，我专门挑那个软乎的吃，然后硬的都留着。但是它这个整一片都非常的松软
0: 啊！这是昨天试吃的新品啊，
1: 新品啊，朋友们，
0: 这个新品呢将会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陆续的来为大家推出。
1: 对，慢慢就跟大家上新品了。感兴趣朋友呢也可以蹲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
0: 那哈哈，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小林给大家拍的这个试吃的视频哈、看一看试吃的时候是什么感受。那么走进今天的中妙招环节，我们说秋天的蚊子嘛，说秋后的蚊子猛于虎，这个秋老虎，秋老虎是这么来的吗？其实呢，秋老虎说的是天气，但是这个蚊子也跟着一起就变得变本加厉了。不少人呢就感觉夏天的蚊子少，秋天的蚊子比较的狠，天气转凉之后为什么会突然反扑？相比于夏季，为什么秋季的蚊子呢攻击性更强？哎，我们呢这个记者就去采访了教授，这个为大家来进行了答疑解惑。
1: 嗯，
0: 比方说为什么能让这个秋蚊更猛呢？他说温度更加的适宜。
1: 就是我们一直以为蚊子是喜欢夏天温度高，其实蚊子它是一种变温的动物，就它特别喜欢25到35度之间的气温。
0: 哎呀妈，那么毁了吗？
1: 夏天你温度太高，蚊子叮咬的活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它也受不了。
0: 啊，
1: 但是入秋之后，哎呦，你就尤其你看最近这小天儿。不光咱舒服，它蚊子也舒服啊！
0: 是啊，
1: 所以蚊子也活跃起来了、啊。
0: 为啥说毁了？咱大连的温度其实，在夏天一直也就这样，也不会的这个
1: 热。其实你说25到30度，其实咱夏天不就25到30度吗？
0: 是啊，
1: 高温的超过30度的没几天。
0: 也就是说呢，咱它夏天蚊子喜欢大连，然后秋天了之后它更舒服了，又凉快了啊！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蚊子为什么会更猛？它是为越冬来储能。说这个按照各种各样的蚊子的分类啊，它们越冬的时候呢，这个蚊子呢就会抓住秋天适宜的活动窗口期，加紧的来吸血，然后呢积攒自己的养分，为自己过这个冬天而储备自己的能量。
1: 对，因为像有的蚊子它是以卵来越冬，有的蚊子呢是以虫来越冬，所以它不是那种直接，我以前以为啊它跟那个知了差不多，说过完夏天之后它就死了，完了再来一批，明年再来一批，它不是的，它直接就成虫。

0: 过冬了，朋友们，所以他必须得把自己的血吸满。
1: 是
0: 理解了，
1: 他这个小肚我估计吸个两三个人是不是也就吸满了，像我这样的吸吸吸我自己就行，一下他就血脂就上来了啊，就一下就高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繁殖后代的需要啊。这个秋季的蚊子猛啊，是因为呢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衍高峰期就是秋天秋后，所以呢是需要吸血来满足产卵繁殖后代的营养需要。
0: 所以咱灭蚊的最佳时机应该是秋后啊。
1: 也是，
0: 是不是、
1: 啊？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虫子，就是植物吧，昆虫也好啊，等等吧，咱都能找到它的一个优点，唯独这蚊子好像找不着。
0: 是的，就这蚊子真的是，你到底你的出生，你和你的出现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好处？
1: 可能是平衡这个自然啊，
0: 没有自然
1: 生态平衡。
0: 然后呢，另外很多人说我已经做了防蚊的措施，为什么难逃蚊子叮咬？就是我最近跟很多朋友一起来聊天，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明明穿的是运动鞋，我明明穿的是长裤，为什么会在我的鞋子和裤子覆盖的地方依然有蚊子会盯上我？我就一直挺想不明白这事儿的。
1: 它可能是钻进去了，或者是隔着衣服，它能这个你的衣服太紧身贴着你的皮肤。
0: 牛仔裤、运动鞋你怎么能吸进去？就你那嘴才多长啊？
1: 牛仔裤肯定不行哈。
0: 对呀、啊，运动鞋，我就隔着运动鞋在我脚面上咬，我就这我就不太明白你是怎么进去的，怎么咬上的呢？
1: 这个蚊虫的专家也告诉记者说，吸血的蚊虫类的种类呢挺多的，主要是三种啊，有鞍蚊，还有裤蚊，还有衣蚊。其中啊，白蚊的这个衣蚊又称叫亚洲虎蚊，俗称就是花蚊子，它的攻击性是最强的。
0: 是的。这个亚洲虎蚊啊，并非是浪得虚名啊，它的这个雌性的蚊子特别的凶猛，叮咬之后奇痒无比，而且会出现红肿皮炎，而且抓破之后特别容易溃疡感染，
1: 也是登革热的重要的传播媒介。
0: 嗯，
1: 这是亚洲虎蚊，就这种蚊子叮完你，你突然发现一件事，你的那个十字花大法呀
0: 不好
1: 用
0: 了，
1: 哎，那么你有可能就是被这个虎蚊给叮了一口。
0: 对，另外蚊子出没的高峰就是清晨和傍晚，但这段时间也恰恰是我们在户外活动比较多的时间，
1: 或者是在家里休息啊吃饭啊、这个时候这蚊子蚊味儿它就过来了。
0: 我的天呀，这个，所以今天重要招的环节，我们先跟大家说这种恼人的秋蚊该怎么样来防呢？
1: 哎，一定要把这个防蚊的妙招重给大家哈。首先呢，就是定期的清理室内外的这些积水点，说蚊子的卵啊、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你看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积水的地方，比如说300多平有一个大花泳池啊什么的花坛呢啊。
0: 300多平可以整个泳池，是不是？
1: 是不是啊？就是有一些易积水，比如说浴室啊。
0: 对，还有就是花盆，因为咱们花盆下面都会用一个盘子来接一下，它倒完水之后盛的、那个地方特别容易出水。
1: 可能这些这个蚊虫的卵呢，就在这个里边。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用蚊虫的产品了。有的人说最近被咬的实在有点受不了，因为现在不开空调了，有的开窗，有的纱窗是防不住的，你发现了没？
0: 对，尤其有的这个纱窗的底下是有一个小眼儿的。
1: 哎，那么会用一些这个驱蚊的产品，蚊香用的就是最多了。现在各式各样的都有，我还看到有小孩啊，就直接戴在脖子上了一个，或者贴在身上有那种
0: 驱蚊贴，
1: 哎，
0: 驱蚊的手环啊，就各种各样的驱蚊的一些产品，我觉得需要用上哈。
1: 但是我们在用这种驱蚊产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它这个驱蚊的效果是怎么样，对我们的人体有没有什么比较强烈的伤害和影响。
0: 对，一般的小朋友用的那是驱蚊纸啊，然后呢驱蚊胺呢它的这个驱蚊效果最强，比较适合长期的户外活动啊，它可以这个提供2到12小时的防护，所以它的很多都是化学类的产品，我们要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1: 另外就要种草的是什么，咱就从最原始的角度来讲，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系的衣服，然后呢穿长衣长裤，浅色系的衣服对于蚊虫来说它真的会根据你的色系来找你。比方说啊，你如果要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它是最招蚊子的呢，黑色的衣服，就是在同等的一个这个密闭空间当中，
0: 就同一个人啊，咱说你的身体气味你的血型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你穿不同的颜色它确实是吸蚊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就是黑色是最招蚊子的，
0: 黑色最招蚊子，
1: 因为黑色大多数人选择的一个主流的色系嘛。那男生应该比较喜欢穿黑色，我之前就很喜欢穿，后来发现呢就是确实很招蚊子，一出门了之后它主要攻击的是我这个 脚和腿的位置，
0: 嗯，
1: 然后就给你弄的就像你跳霹雳。

0: 鼓一样，就是站不住了，就开始这左脚勾右脚，右脚勾左脚，就在这儿还特别讨厌。另外一个啊，就是比黑色在等级稍微弱一些的是什么呢？蓝色系。
1: 嗯，然后呢就是粉红色系啊，这都属于颜色比较亮的了。然后呢是绿色，还有黄色，然后是白色，基本上是比较好的。
0: 白色一般蚊子就不会来找你了。有人说，哎呀，黄色不是招风吗？
1: 招的是风，不招蚊
0: 啊。这个穿黄色的衣服还真的很少就是被蚊虫所盯上。
1: 对，为啥会这样呢？因为蚊子啊，它具有趋暗性，它特别喜欢黑暗或弱光环境下活动。你会发现，所以为什么晚上它这嗡嗡的往哪儿飞。所以如果您不想让蚊子靠近，可以多穿点浅色的衣服啊。
0: 或者是你在家，你就一定咬准说我们家今天肯定是有蚊子的，你始终找不着它，它肯定是飞到了一个暗色系，或者和自己的身体融合这么一个色系。
1: 对，
0: 然后你就发现你找它的时候特别麻烦。这个时候要中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咱们打蚊子的时候千万别只眼睛去盯着看，你找一个你的什么破烂背心啊，哎，你就挥舞起来在这个屋里，哎，它就跟着你飞，你就能找着它了。
1: 是，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上，比如说发这个森之卵呐、鼻炎药啊，这几位朋友您可以直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得二维码之后呢，您直接点击二维码，然后识别之后添加我们的小客服就可以在线购买了。
2: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0: 今天的这个种苗招环节啊，我们其实也有个小话题给大家，这是一个多么痛的经历和领悟，请大家与我们分享一下吧。你截止到目前为止长这么大，你被咬的最狠的一次你应该能记得吗？
1: 嗯，
0: 哎，分享分享。我先来说我的哈。
1: 嗯，
0: 我第一次领略了南方的蚊子呢是大学的时候报到的当天。
1: 嗯，
0: 报到当天的时候白天还好哈，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呢在杭州，然后在一个山里头，我们呢就报到白天没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发现事儿不好，不对，我就这个腿上啊胳膊上一咬，这个包就蹭起来了。
1: 嗯，
0: 就特别大一大个，我们这个北方咬它可能就是一个硬币大小，那都算大的了，它那个就是整个就像肿起来了一样。他就说这个是南方的这种大臭蚊子
1: 啊，大臭蚊子
0: 啊，就咬的我当天一点不来旋的是什么啊，这个左手啊右手啊腿上啊小腿大腿还有脚上都已经被咬的就是全都起那种大包。
1: 嗯，
0: 而且它很难消散。
1: 对，
0: 甚至是有的那个大包啊，它消散完了之后它会把这个身体变轻，
1: 嗯，
0: 变成青色了就。
1: 对，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防蚊这件事儿特别重要。如果说本身您的皮肤还特别敏感的话，这个秋天一定要做好防蚊的工作，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身边的很多朋友被咬得不轻。
0: 而且还有一些喜欢什么爱好的人呢，他们有的人喜欢钓鱼的，
1: 嗯，
0: 户外的这些朋友你会发现最近他们挺遭罪的。
1: 嗯，
0: 钓鱼的晚上一整有点夜钓，你被蚊子给包围了，那就被吃了一样，你怎么防你都防不住。
1: 对，但其实应该是有一些相关的举措是可以做好防蚊的，比如说人民广场你去的时候几乎没有蚊子，你就是穿着短裤去我也没不会被咬。
0: 哦，
1: 但是我们在我们家楼下小区，我穿了长裤运动鞋也挡不住蚊子对我哭哭的攻击。
0: 哎，那你说人民广场他用了什么方式呢？
1: 他一定是有什么相关的方式，但是我确实不知道。
0: 啊，就是，喷了那种比如说防蚊药，
1: 可能有一些药啊，或者是有一些是不是有什么声波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应该是有相关的举措。我真的试过穿短裤去同一个时期啊，就是比如前一天去那儿后一天在家楼下，就出现了这么明显的区别。
0: 你看就是
1: 其实现在的是有科技可以针对他们的，只是可能成本会比较高，小区物业可能不舍得用。
0: 啊，那一定不舍得。有人说了，你交几块钱物业费？
1: 这不是你交几块钱，你交没交吧？
0: 这勤能补拙说了，小的时候啊，住在这个现在的明秀山庄那个位置，然后呢，跟姥爷上山给花弄点土，全都是那种大黑蚊子咬的，左腿27个包，右腿21个，这都数出来的。
1: 嗯，
0: 胳膊穿着长袖还能好一点，他说当天晚上我就发烧了。
1: 哎，我天，那感染了，
0: 上医院打了快1个星期的吊瓶消炎，他说真的要了血命了。那个时候也就4-5岁吧，
1: 其实他自己可能禁不住了，但是这件事情被他的姥爷全家人应该一直这么多年不断的在说着当年的经历啊。
0: 我觉得你遭罪是一方面，这姥爷我跟你说被全家人都得数落的都不行了。这姥爷太没正事了，领着孩子。
1: 所以你看他现在至今仍然记得非常的清晰。
0: 对，就是被蚊子咬的特别多的那种经历。

0: 历啊，真的让你一辈子你都难忘。
1: 对，瑜伽说刚说蚊子，蒋华就被咬了一个包。
0: 现在你就是在办公室里头坐着啊，咱就上班，其实这个办公室里的蚊子就挺厉害的。
1: 嗯，
0: 哎，外边这个你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咱自己家防护的还好，那办公室都是一个人流比较开放的这么个场所，谁的血香就往谁身上走。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隐身的小小的知识点没说，其实蚊子对于血型的钟爱是有的，除了衣服颜色方面，它对于血型是有挑剔的。
1: 对，
0: 它最喜欢的是什么血型？
1: 什么血型？
0: O 型血
1: 啊。真的啊，
0: 蚊子最喜欢的就是 O 型血，然后呢其次应该是 A 型血。
1: 嗯，
0: 反正我是最不招蚊子那个喜欢的一种血型，我是属于新兴人类。你猜我是什么血型？
1: 你是什么 ABCDF 型？
0: 我是 AB 型血。AB 型血是新兴人类，你知道吗？
1: 然后他蚊子吸完之后他就迷惑，
0: 偶尔啊他就是饿的就前胸贴后背
1: 了，
0: 说这个有个人就凑合咬两口，他也就往我身上使使劲。
1: 但你这行啊，咬完之后你能挺一冬天的，你这里边脂肪含量高啊。
0: 我这血脂高主要是。那么也是种草给大家一些小妙招啊，这个有防蚊的，有防、这个把纱窗修理修理的，定期的处理一下家里的积水啊、等等等等，
1: 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尽量穿点浅色的长衣长裤啊，然后出汗的时候及时擦一擦，因为这个汗液的味道也是非常容易招蚊子的。
0: 嗯，也请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啊，这个你被叮过最狠的一次经历，被蚊子叮了是什么时候。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今天我们主推的三款产品都是非常新颖的新品，而且价格都不高，大家可以为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根据我们的种草来下单，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1: 各位，上午好，9:31了。此时我们看到香炉在桥上双向车流量密度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您选择香炉在桥上双向路段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是车辆比较多，并没有事故，单纯车多。东快路交界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到广电中心，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方向东联路，从金三角到春柳下桥的位置车多缓行。另外，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是医院周边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19到27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5: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6: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7: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8: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9: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10: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1: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10: 不见不散，
12: 不见不散，
13: 不见不散，
14: 不见不散。

0: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观。大家好，我是潘大海，
1: 我是小林。很多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发来种草两个字了啊，那我们现在商城又上新货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之后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啊，会给您回弹链接，链接之后您可以点进去进入商城看看。比如大家很喜欢的我们的这个鸡蛋啊，我们已经上新了，然后您可以在上面搜索鸡蛋或者搜索蛋这一个字就可以了。为什么呢？搜索了这一个字之后，你会发现出来好多跟蛋相关的产品。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哈，如果您想买什么在生活当中的话，您先来到我们商城，你先搜一下有没有。如果有，你可以去全网对比价格，我们拍着良心跟大家保证，一定是全网的最低价。
1: 对，
0: 可能低呢，比如说这个官网上卖，说就是99，我们这个咱卖这个90，咱不会便宜那么多。甚至是便宜个几块钱，那咱自己买的也舒服，而且你买的有保证吗？
1: 确实是。比如说我们搜索了这个关于蛋的关键词之后，除了我们新上的这个森之卵的可以生食的鸡蛋之外呢，还有就是本期我们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烤鸭蛋。
0: 哎呀，这烤鸭蛋，
1: 东北人一般吃这个腌的咸鸡蛋，那这从小吃到大没有人没吃过。但是我相信大家很可能大多数我们没吃过烤鸭蛋，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呢是红茶烤鸭蛋。
0: 我这样跟大家说哈，介绍这个烤鸭蛋之前，昨天呢我和小编呢来沟通了一下，他说其中我们有一位忠实的交通广播的听众非常的喜欢咱们种草观的节目，买了很多产品哈，他尝完了以后他就会发反馈和分享。全名我们就不说了，他叫老徐，可能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你的支持。然后呢就说了，买了这一款鸭蛋送人了，朋友说是他吃过油最多的咸鸭蛋。现在这个截图就在我的手上啊，聊天记录。他说我从来好像都没吃过油这么多的，他这个烤完了和我们自己腌制的那种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啊。然后呢他用的是红茶烘烤的，所以它的味道又不一样，而且最重要的

0: 是我们要强调它是薄盐，就是盐很少，非常轻薄的盐。我大海，你这么爱做饭，你自己家里腌没腌过鸭蛋？
1: 没腌过。
0: 我曾经以前腌过鸭蛋，就是你真的要放很多很多的盐，都给
1: 大粒儿盐，
0: 不是就给它糊上，就整个把鸭蛋糊上，然后你再放在家里去腌，
1: 费不费劲儿啊？
0: 但是咱这个是非常轻薄的盐，所以呢，就是它的咸淡比较好，它是减盐的。
1: 另外就是有很多人说自己家弄的这个东西就是好的，但是你如果要是弄完了，像小林说的腌过咸鸭蛋，
0: 你腌不出人家那多油，我必须实话实说。
1: 然后你自己腌的腊八蒜，它就是有些时候它就不是那种翠绿翠绿色。
0: 对，那么咱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鸭蛋呢，是产自山东的微山湖，它属于是什么呢？当地的生产的单位是当地的非遗工坊，而且呢，人家是有地理标志的，就是微山湖麻鸭地理标志。就它的这个鸭，为什么这个鸭蛋能受到这么多的认可？我们一起给大家细细的说哈，因为它从出品的烤鸭蛋从腌制到上市。至少需要50天，
1: 我们自己腌那个鸭蛋也用不上这么长时间。
0: 对，而且它外面像咱们家里腌鸭蛋啊，就直接裹上一层盐，它不是的，它是给你裹上红泥，搭配芝麻酱减盐，慢慢腌45天左右，然后呢再上吊炉去烤，上的是用红茶高温给你烤制，然后人工再挑蛋清洗，多道的工序，慢工细活，所以你拿到手中那个鸡蛋外面是那种红茶砖色的，它跟咱那个平时那种青绿色的鸭蛋是不一样的。
1: 咱再来说说蛋黄，这个蛋黄松沙流油啊，它烤完的那种，你说它能不好吃吗？油呢是非常的绵密的那种感觉，而且还带着一点点的蟹香味儿。啊，这个蛋白呢是焦香细腻的，咸淡适中，还是强调它不齁人啊，咸淡是适中的，你空口吃都不觉得齁，但是有咸味儿。
0: 对，但是这个所谓的咸淡适中啊，咱是针对大多数人来说的。如果说您口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淡，那你吃啥可能都会有点咸。
1: 那这样就不适合吃这种。
0: 大家想吃，就像以前之前我们节目曾经之前很早之前卖过一款产品，大家都觉得这太好了，一点不咸。
1: 哦。
0: 但就有人说你这怎么咸成这样？
1: 哪一款？
0: 就是之前我们吃卖那虾酱的时候
1: 啊，虾酱啊，
0: 对，然后就会有人说你这太咸了，我说我的妈呀，就这平台上没有任何人说咸的东西，也有人说咸，
1: 百人百味。
0: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只能是说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
1: 嗯
0: 啊，大多数一个平均的水平。所以呢，这个配料表很简单，就是鸭蛋、饮用水、食用盐、红茶，单枚呢是60到70克。啊，然后呢，我们这一箱呢大概有30枚，都是独立真空包装的，
1: 就一个袋一个袋的那种，
0: 一个袋一个袋。对，你可以做白粥啊，这是咱最简单的中式早餐哈。
1: 这个品呢，当天呢，我周六自己上节目的时候，给我们就是给大家推了一下哈。我当时说了一个场景，说完之后给朋友们吃的，说的中午都吃大肉面去了。
0: 你们告诉我大肉面配咸鸭蛋？
1: 哎，就是大肉面，你来个咸鸭蛋一配哈，然后来一个冰镇的玻璃罐的可乐啊，玻璃瓶可乐，然后今天我。来说一个另外一个哈，针对于广大男性朋友来说，忙活一天了，累了，回家吃晚饭，大家呢都想这个放松放松，是不是解解乏？说喝点啤酒啊，喝点小白酒啊，哎，这喝完之后美美的睡上这么一觉。那么你的这个喝酒的下酒菜，除了你这个晚餐的时候这些炒菜之外，你来上这么一个烤鸭蛋，我跟你说哈，稍微的热乎热乎。什么呢？就是你带着这个包装的塑料塑封的包装袋，你直接放到你的这个什么空气炸锅里啊，微波炉里啊，或者你上蒸锅稍微给它蒸一下，蒸个1-2分钟，你再拿出来，再把这个打开，你会发现那个油直往外涌啊。
0: 嗯，
1: 这个咸鸭蛋配上点小啤酒，那简直就是人间极品加美味。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这个产品感兴趣哈，喜欢这个鸭蛋的话，也欢迎大家直接发送种草两个字，别发错了，别发商品的名字，发送种草两个字，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小编就可以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哎呀，这一款鸭蛋呢，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款啊，是到手呢30枚，每一个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我们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合适，68块钱。
0: 嗯啊，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边会有30枚，就你合下来之后，一个鸭蛋大概2块多钱儿。
1: 嗯
0: 啊，2块钱左右，就2块多一点点啊。
1: 你去这个市场，你买咱们的那个品牌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包装那种塑封袋的，也都得3块钱一个。
0: 是的，就是这个价格，其实你细算来是很合适的。家里面备一个之后呢，它对你的储存条件又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像现在这种天气，也不用非要放到冰箱里，就常温存放，其实就没有问题。大家 买了之后呢，您比如说早餐配中日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面呐、啊，或者说炒个饭什么的，很多人喜欢用咸蛋黄、橘什么的，橘南瓜，或者是现在很多朋友愿意自己在家里做月饼的，我觉得您就可以买一些好的鸭蛋黄，然后去配着做啊。
1: 哇，这个好的蛋黄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和食材，就是它干吃它都是那种香的味道、啊，
0: 对，
1: 就是干香干香的。大家给我们个机会，好好的来去试一下。有人说我才听明白，你们是在带货吗？我以为是在科普，
0: 前半段确实在科普啊，
1: 不是，这就是我们想达到的效果。
0: 也
1: 说明你已经上道了，旅行者啊，就是我们在给大家种草的这种好物，如果您要是真的需要的话啊，发送种草炸毛的小狮子，不要发送这个鸭蛋，要发送种草两个字，您添加了这个小客服之后就可以来进行在线购买了。
0: 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发送种草两个字。
1: 我们今天呢说了一个小话题，说你被蚊子咬的这个最多的一次经历，大家纷纷把自己的血泪史都上进来说了啊。图图说我是不招蚊子的那种类型，很少有蚊子咬我，就算咬我那个包也是一个小红点，它是 A 型血，那我刚才说错了，应该是蚊子喜欢 B 型和 O 型，就是 A 型和 AB 型他不喜欢。
0: 还有啊，这个是蜜蜂说在老婆婆家摘李子，两条腿后面都咬满了、
1: 哎、
0: 晚上基本呢就睡不着，哎呦天，太吓人了，
1: 这咬满了，
0: 咬满了都没地儿下嘴了，蚊子的。
1: 哇，大家想象这个画面，我这个脸麻酥酥的都不行了、啊、
0: 我这腿现在都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1: 就是你拿这个手摸一下你这个后腿，就是一个包一个包的，我就特别受不了、哎呀，我浑身现在都不自在啊。
0: 还有啊，这玉兔成枪说为什么现在咸鸭蛋不咸还流油呢，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科技狠活，我们这肯定没有啊，这不用您不用质疑，确实有些人，这我觉得这跟手法有关，就同样给你这个材料和菜，你是做一盘菜，你跟那个大厨做的，它就味儿就不一样。
1: 这样哈，咱就从它的这个制作工艺来跟您讲哈，这个制作工艺是什么？人说了50天。各位，你就是啥家庭？你说你腌个咸鸭蛋，我要腌50天。
0: 你的这种储存条件很容易坏，但人家那个不会，而且它呢是特殊腌制的，用红泥芝麻酱减盐腌制的45天，而且是红茶高温烤制的。
1: 它就是浸到里边了。
0: 对，所以它这个味道确实跟你平时吃那个不太一样。您可以来试一试啊。
1: 好了。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的小客服，您就可以在线进行选购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1: 好，今天我们主推的第二款产品，各位上新了，上新了啊！这是一款新品，之前没有推荐过的，但是它的另外一款产品已经变成我们销量榜的第一名了，农牧帮的那个酱牛肉是我们销量的第一，
0: 很多朋友都买了。他们家还有一个好产品，就是金头巴脑。
1: 爱吃金头巴脑人简直就是爱到不行。
0: 是啊，戳中了很多人的这个心坎儿。它呢是我们有原味的，还有麻辣味的。你免切、免洗、免调味，你打开到锅里微波炉叮一下，或者锅里煮几分钟，热气腾腾的一碗金头巴脑就能上锅，不用看火，你也不用炖一个小时，所以对很多懒人呐、宝妈呀、打工族特别的友好。很多人喜欢吃这肉筋，但是说实话要做起来挺麻烦的，
1: 另外就是怕它咬不烂啊，这是很多人就是说它费劲儿，然后呢又咬不动，这很烦人。
0: 对，你想你下班了到家6-7点了，完了你再炖一个筋头巴脑，你啥时候能吃上饭呢？
1: 那真是八百里赶个嘴啊，那确实有点太馋。那么怎么办？想让大家满足这种这个口腹之欲，另外还能大大节省你的时间。我们这个都是成品袋，说了嘛，非常的方便，打开袋了之后您直接加热一下就行。这个我有发言权是啥？我从小吃筋头巴脑长大的。
0: 你特别喜欢吃这东西吗？
1: 超级喜欢，因为我爸妈很喜欢
0: 啊。
1: 我们老家呢有一个专门做筋头巴脑锅的地方，就是那种纯老式的那种。那个我怎么跟你说哈？就是这个锅呢是拿酒精炉点的，我现在还有印象。然后这个锅呢是铝锅还是什么锅？反正银色的。这个锅啊，就好像是谁喝多了就给它牵，就是往地下扔，就坑坑洼洼的那种小锅
0: 啊，我明白了，你一说我知道了。
1: 哎，就拿那种东西给你盛，放在酒精炉上，那个吃的原汁原味的那个感觉哈，现在你都找不到了。我之前就在网上买过筋头巴脑， 到家了之后，一打开袋了，它里头的块特别小，
0: 嗯，
1: 就是细小
0: 很碎、
1: 很细碎的那种，倒出来就像汤一样，
0: 嗯，
1: 就觉得没什么味儿。另外呢，就是什么，你碎完了煮出来，它没有那种筋头巴脑那种原始的那种香味儿，
0: 嗯，
1: 香气很少。
0: 对，那咱们跟大家说到这个，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呢，是老汤慢炖的牛筋和肉块，酥而不烂，糯中带弹，这个汤汁还挂得住米饭，原味的呢，因为它有两个。

0: 口味嘛。原味的呢就是肉香味特别的浓，香辣味呢它也很温和，浇在米饭或面条上，连汤带肉一碗很快就下去了。牛肉筋呢大家都知道含有胶原蛋白呀、钙呀、铁呀等等营养物质，它这个一袋是500克，就是如果是普通饭量的话，两个人吃这是没问题的，因为你这里边，比如你可以加点东西啊，你可以加点你喜欢的土豆啊，因为我觉得土豆和牛肉是最配的，
1: 加点西红柿也行。
0: 对，你可以自己加点东西，加点洋葱啊等等胡萝卜啊什么的。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您吃两顿是没问题的，包括比如露营野餐的，有那种酒精炉，你简单加热一下也是完全可以吃的。
1: 我说两个新的这个筋头巴脑的吃的场景，您就知道我爱不爱。爱吃这个东西哈，咱们家里吃火锅的时候，您就把它作为你的这个火锅的底料，就是有些时候咱们不是要放底料吗，咱就打开一袋或者两袋，一袋不够咱打开两袋，用这个作为底料，然后咱涮东西吃，你就尝一尝，
0: 拿它当锅底儿，是不是？
1: 对，
0: 哎，也是一个好东西。其实到了冬天啊，咱东北人特别喜欢吃炖菜。其实你完全买了这个筋头巴脑之后，不光可以跟土豆、胡萝卜炖在一起，比如说你放一点这个圆白菜呀，或者是大白菜呀，我觉得都可以做成一顿。啊、
1: 炖白菜真的一绝啊！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牛肉真的是跟很多的都非常合啊。如果说您家里就是没什么别的配菜，就是简单来一顿，下班回家微波炉一叮，锅一热，那我就觉得直接吃这也没问题。
1: 另外它就是免洗、免切、免调味，人都带好了口味了。
0: 对，
1: 你什么都不用管了，
0: 你直接吃就行了。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呢是三袋500，每一袋是500克啊，给大家准备的是三袋的这个量的。然后呢，有原味、香辣，您可以自己选择。那么价格呢是99元三袋啊，
1: 500克一袋啊，然后呢，一共是到手三袋的价格是99。您看看，您算一算，30块钱，咱就按30块钱算啊。你连买带回家再做，再吃到嘴里。
0: 你点外卖30块钱，绝对不可能点一个筋头巴脑的500克的量。
1: 那是绝对不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比较合适，大家喜欢吃这口的，我觉得别错过啊。
1: 啊，来发送"种草"两个字，您就能添加了客服，以后就看到了下单的链接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啊，好多朋友啊，发送这个字儿错了，我就很着急，你知道吗？有的人呢发这个人从众啊，就是三个人摞在一块儿那个种草，是种地的种啊，种地的种。发送种草两个字，这张二维码的链接长按识别添加了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点进我们给您的商品链接之后呢，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商场来逛一逛，也欢迎您把我们的小程序直接锁定在您的微信当中，可以直接在小程序的首页右上角的三个点点击之后呢，直接添加到小程序，这样以后您想买什么东西，比如吃什么东西吃好了，我想回购，哎，上次那在哪儿来着那链接，
1: 哎，
0: 您可以直接微信首页往下一扒了，就能找到我们的这个新选的小程序了。
1: 另外您可以有任何问题跟我们小客服沟通啊，他一直都在线的，
0: 给我们小客服置顶，
1: 而且小客服很愿意聊天啊、
0: 哎、
1: 这个平时这家跟你唠的，你是商品呢，你有反馈了，你想购买，他会给你讲的非常的详细，就把好的东西种草给大家。
0: 嗯，
1: 今天的第三款也是我们的新品啊，来自于水牛满满的纯牛奶啊，这一款的水牛满满。有的人说了，现在市面上的很多呢都被一些就是大家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所占据了哈、
0: 嗯、
1: 比方说这个就不说了，就是这个那个的哈，就是很多。那么大家在选购牛奶的时候，特别是在给孩子来选购的时候，
0: 其实大家现在都是精挑细选。
1: 哎，他这个牛奶呢，因为大家了解到的知识点越多，越去关注这个牛奶当中它有什么成分啊，
0: 哎，我现在今天卖了这个牛奶，我才知道它竟然还有一种牛的种类叫娟山牛种，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其实之前我都没了解。我一般就是看什么呢，因为之前我特别爱去某超市买，他们家那个超市奶就出了2.0版本、3.0版本和4.0版本，就是它随着它的版本不同，它的蛋白含量不同，我就买蛋白含量最高那4.0版本的。但是我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水牛满满，它的蛋白含量比我之前买那4.0的还要高。
1: 这是5.0版本，
0: 它是5.0克，就是每一盒里边还有5.0克的这个原生蛋白。因为咱喝牛奶就是看它的蛋白含量的多少。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牛奶呢，为什么是说宝贝非常爱喝？它是生水牛乳加上娟山生牛乳，它是这样两种结合在一起的。奶源呢是云南啊槟榔江水牛奶。奶源搭配娟山牛种，它含有的是 A2 beta 酪蛋白，就是 A2 这个点，我相信很多大多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是肠胃敏感的朋友，应该都特别关注这个。
1: 不耐受的吗？
0: 对，他就会特别关注这个。所以呢，我们含有这个酪蛋白，很多朋友

0: 朋友，肠胃有问题的朋友，您也可以喝我们这个奶。我们说这个奶口感是什么样子的啊？我最近就买了两款奶，他们两款奶是不同的两大品牌，但是其实都主打的就是零脂高蛋白。但是喝起来，我女儿就说这个奶特别甜，就某一种就特别甜，特别好喝。
1: 是加糖了吗？
0: 没有，我看配料表是一样的，没有多加糖啊。所以呢，确实是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奶源，你喝到的口感它真的不一样。
1: 我喝牛奶就一个标准，你这个奶腥味一定要小
0: 啊！
1: 我受不了那种腥味特别大的。
0: 我们今天这款奶腥味就很小，所以孩子的接受度就更高，而且它的甜是自然甜，口感呢也非常的醇厚，是那种冰淇淋的那种丝滑感，你就知道它是那种稍微有点醇厚感的。
1: 而且我不喜欢喝热牛奶，你说我这有点隔路哈，我特别喜欢放在冰箱里喝冰冰凉凉那种。
0: 哎、你这不就是韩剧里边吗？开了冰箱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开喝，
1: 俺的哟。
0: 那你的、
1: 哦、水牛奶那样一个喝吧，哦，水牛奶那样冰淇淋那样好喝了，哦，啊，大家来下单吧，哦。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今天我们卖的这个奶呢是牛乳加上生水牛乳啊，是大于等于40%的
1: 啊，
0: 所以非常适合给孩子作为加餐，包括你出门塞包里啊，随时喝都很方便啊。
1: 来，咱说说最实在，咱说说价格哈。
0: 对，
1: 125毫升啊，乘以八盒，乘以三箱啊，然后呢，赠送同款的产品，再给你赠送三盒，这是这个是一种商品的规格。另外一种呢是125毫升乘以16盒，然后乘以两提，赠送两个礼袋，他们的价格分别是96.9元和116.9元。
0: 嗯，您可以自己来算一算啊，比如说咱就以这个96.9元这个咱来算笔账。
1: 三箱啊，它一共呢就是32块钱。
0: 96.9元，然后我除以三，那就是一箱就是32.3元。
1: 对，
0: 然后呢32.3元相当于是有8盒，
1: 嗯，
0: 再除以8，一盒是4块钱。啊，
1: 一盒4块，
0: 一盒4块，是125毫升的这个奶，是一盒是4块钱，我觉得这个超合适啊。
1: 那就对比一下这个商超的价格，大家买那些品牌，它一定是价格便宜的。那些品牌、嗯、那个品牌的奶应该都是45块到50块下边。
0: 然后对，才一盒，一箱，
1: 一箱。
0: 对，
1: 咱们今天呢是一箱，就是32块钱，里边呢有8盒装的，也有16盒装的。
0: 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三箱的这个96.9元，这个还赠您同款的3盒。啊，就是你除了这几盒之外，还同再赠你3盒。但如果你说家里人口比较多，大家都有这个喝奶的需求，我建议您囤那个两提儿的那个
1: 啊，
0: 一提儿呢是16盒，同样是一盒是125毫升啊，这个呢是116.9元，我觉得这个更合适。
1: 我觉得你可以也先试试，不是说的呀，我们说的介绍的这么好，到底适不适合我口味啊？你先回去拿去尝尝，是不是？先买一个，比如说3箱款的这种96.9元的，要平时在家也得喝牛奶嘛，也得买。
0: 但这个差的挺多，你看它这个
1: 啊，确实差很多。
0: 对，然后但这个价格太实惠，两瓶那个价格太实在，我强烈建议大家买两瓶那个，
1: 就贵了20块钱吧。
0: 啊，对，然后呢，两瓶呢是16盒，而且还赠送您两个礼袋啊。然后这样的话，您比如说中秋节来了，您走亲访友的时候，我觉得您送这个也不错啊。
1: 啊，这个水牛满满的这一款啊，大家只需要发送种草这两个字，种草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的微信，您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好，还有泰格虎说没有网页吗？都是链接，您点进链接它就是网页啊。
1: 啊，对呀，而且
0: 把链接点进去，它就是网页的介绍，下面有产品的详细的介绍。
1: 我们有那个小程序的商城啊，然后呢，就是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小客服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另外呢，就是种草啊，两个字，只需要发送两个字种草，您就能收到这张2维码的回弹链接了。
0: 对对对，然后今天的这几款商品应该是大家都比较喜欢比较需要的哈。如果您最近确实有买奶的需求啊，我觉得您不如选择看我们这个水牛满满，看看是不是您想要的那种。
1: 我决定了，今天中午我就找一个大连的筋头巴脑锅，我一定要吃一下。
0: 受不了了是不是？今天节目中给自己先说馋了。
1: 仙路那边啊有一个比较知名的连锁品牌，以前馋了的时候我喜欢去那儿吃。
0: 好吃吗？
1: 还可以，因为它很便宜，也有团购嘛。
0: 啊，就跟你小时候吃那个比呢？
1: 那肯定比不了。
0: 那个就是，那是你到底是你童年滤镜，还是它真就特好吃？就是你现在成年之后，你有没有回去再尝过？
1: 已经都没有这个店了，就是那一片地方，那一片都扒了。
0: 那大概率是童年滤镜。
1: 我不信，它一定是好吃的，真的。那里边
0: 肯定是好吃，这个我相信，它一定是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哈，我就说一个细节，我现在还能记得这个筋头巴脑锅，你吃差不多了以后，你知道我们家往里边放什么蔬菜吗？你猜猜。

0: 就是你
1: 放酸菜，
0: 不是你这边就是你吃着有人拉你耳朵你都不知道，他放那个白萝卜
1: 啊，
0: 切成丁的那个白萝卜、
1: 哎、我知道了，牛肉跟萝卜太配，我怎么刚才忘说这配菜忘说萝卜了，
0: 哎你就说我这个正不正宗吧，
1: 正宗正宗，
0: 是儿时的味道和滤镜吗？根本就不是，它真的就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种味道。
1: 对，确实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这个筋头巴脑，包括牛肉锅系列的，那这样的朋友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您都可以买到喜欢的筋头巴脑，而且他们家做牛肉应该是一绝，你看他各种牛肉的
0: 酱牛肉做的那么好、啊、
1: 对，然后筋头巴脑我觉得肯定差不了啊，麻辣味的大家如果喜欢吃香辣的可以选择，原味的您也可以选择，看您自己的喜好。然后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啊，就直接可以在线购买了、
0: 别忘了今天的三款啊，咸鸭蛋、水牛乳、水牛满满的这个
1: 牛奶，
0: 还有我们的这一款筋头巴脑。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广种草观，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开种，
1: 拜拜
0: 拜拜。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观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一念善恶，
1: 新研究，这是他挖的坑啊！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上午10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中山路大12院门前路的西行方向，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非常多。此外呢，在51路沿线连胜街交汇处东行方向香炉家桥上，从海大庄广电以及广电门前北行方向流量是非常大的，尤其呢是广电中心门前北行进入到香炉家桥上，只有过了4变3车道树港路上方之后，车速才会有所提升。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客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11: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0: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4: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5: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0: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6: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9: 哎，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咱们的第一单元呀，法规视线啊，我们为大家呢，第一单元呢是法律身边事，和大家说一说这么一件法律身边事。已婚男子呢，3年之内向 KTV 的从业女子转账了18万，多次呀在特殊的时间段里转账了520、1314等等。那么法院对这个案件会怎么判呢？我们在法律身边事这个单元来了解一下。
16: 我们的主打单元法规视线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慈善总会募捐部部长周建新，来为大家解读一下慈善法。
9: 哎，我们来把我们的微信联络的方式呢和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想要咨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呢会把诉求给您寻求答案。
16: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我们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9: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0: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6: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一位已婚男子季某的事情。季某啊，三年之间向在 KTV 从业的女子宋某转账了18万多元。今年的一月份呢，季某的妻子冷某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季某随后签订了婚内悔过与保证书，并且承认自己从2020年的12月份开始就与宋某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冷某将宋某告上了法庭，索要此前丈夫向宋某的转账共计是18万多元。
9: 哎，一审法院呢，在扣除宋某向季某的部分转账以及垫付餐款之外，判决宋某呢返还冷某，也就是这个男子的妻子啊，17余万元。一审判决之后呢，这个 KTV 的服务人员呀不服，宋某不服，提起了上诉。那么我们呢，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二审法院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这位女子的上诉，维持了原判啊。
16: 嗯，我们看看这个审判的过程。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宋某呢是某 KTV 的服务人员，已婚男子季某在这家 KTV 消费的时候啊，就与宋某相识了。后来双方往来比较频繁，而且宋某呢曾经多次陪同季某外出就餐等等。在2020年12月一直到2023年8月这段期间，

0: 季某向宋某合计转账支付了18万多元，宋某向季某合计转账呢是5700多元，也就是说男士向女士转账了18万多元，而这个 KTV 的服务员呢又向这位男士转账了5700多元。这其中啊，2022年的5月19号，季某向宋某转账了1314元，2021年的1月份、2月份、3月份、5月份，以及2023年的3个月份，都向宋某分别转账了520元。在2022年4月30号的时候呢，宋某向季某又转账了5000元，同年的6月20号又向其转账了520元。
1: 到了今年的1月份，季某的妻子冷某啊，就发现了季某的这种转账行为。2026年1月份。季某就签订了婚内悔过与保证书，这个保证书里面写了本人自2020年12月份起与第三者宋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属于婚内出轨，违反了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对此我完全承认，没有任何异议。在上述关系存续期间，我未经配偶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以微信转账、红包、购物、代付、赠与财物等方式转给了第三者。
0: 一审法院认为冷某与季某是夫妻，季某在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向宋某转账18万多元，这个财产呢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现在有证据虽然不足以证明季某与宋某存在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是呢，结合季某的自认520、1314这种特殊金额的转账以及转账特殊的时间节点，双方的关系呢已经超过了正常的服务消费关系，足以证明季某向宋某的赠与行为是以发展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为目的的，而这个赠与行为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权，依法无效。
1: 一审法院呢判决这个 KTV 的女生啊，宋某向冷某，也就是说这位男士的妻子返还17余万元啊。一审判决之后呢， KTV 的服务人员宋某不服，又提起了上诉。那么他为什么不服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一审法院啊，仅凭着季某单方的自认少量的特殊金额的转账以及特殊时间节点，推定他与季某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涉案转账以不正当交往为目的的这个赠与，这个宋某认为这个证据啊是严重不足的。季某呢作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他单方自认内容是为了转嫁婚姻过错，损害第三方权益，属于一种利己的陈述，证明力极低，不能够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
0: 另外呢，宋某他自己认为他呢是 KTV 的从业人员，长期提供的就是陪同就餐、包间预定、陪唱、日常陪同服务等这些有偿服务，案涉的全部转账呢都是发生在他的工作时段、消费场景内，这是属于正常的服务对价以及合理的人情往来，转账金额零散，区间的浮动也比较大，这些呢完全符合与娱乐行业即时消费、据实结算的一个交易特征，并非是无偿的赠与。
1: 这样的表述之后，二审法院会怎样审理，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0: 我们
1: 来看一下。
0: 二审法院认为啊，季某认可他已经违反了夫妻的忠实义务，在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他与宋某有着大量的转账行为，妻子冷某和季某呢都认为这个转账行为是对宋某的赠与，因此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应该是有效的，宋某呢应该是予以返还。宋某上诉主张季某在宋某的工作场所消费，并要求宋某提供合法的服务，应该支付费用。那么对这个方面的认定，应当对上述的事实承担一个举证的责任。
1: 一审法院呢就结合季某2026年1月份啊书写的这个婚内悔过与保证书，以及季某与宋某之间的这个转账的频率啊、转账的金额等等，认定季某的行为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

0: 宋某呢提交的证据无法直接的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合法的服务合同关系，也就是这个 KTV 的服务人员如果能够提供出双方存在正常的合法的这种服务的话，那法院可能也会采信，但是他提交不出来呀。
1: 嗯，
0: 所以二审法院呢对宋某的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主张都不予采信，涉案的转账款项宋某应当予以返还。
1: 同时呢，二审法院也认为关于季某个人的过错不在本案的评价的当中，本案呢是针对冷某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评价季某与宋某的行为是否损害了作为季某配偶冷某的合法权益。季某向宋某的转账行为已经损害了冷某的合法权益，同时破坏了婚姻制度，违反了公序良俗，应当认定为无效，相应的款项也应该予以返还。另外，宋某主张部分小额转账不应该返还，即使是本案当中的小额款项也是不属于家事代理，非冷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且经过其追认，所以呢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应该予以维持。
0: 二审法院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 KTV 服务女宋某的全部上诉，维持了原判哈。
1: 嗯，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法规视线。
2: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好，今天的法规视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慈善总会募捐部的部长周建新周部长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解读一下慈善法。
1: 嗯，问候一下周部长。周部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我们就首先请周部长给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慈善活动。
3: 好的，非常高兴呢在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与大家共同学习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那么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慈善活动呢？日常我们理解的做好事儿、帮助人，和慈善法定义的慈善活动呢有明确的区别。法律界定的慈善活动是必须面向社会公共利益的自愿行为，主要包括六大类，主要是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优抚、救助灾害，包括辅助困难群体，同时呢还包含促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建设的公共服务。那么简单的来说，私下的我们给亲戚朋友邻居帮个忙给点钱给点物那么属于是私人的情谊，民事赠与，不受慈善法的约束。只有当你的帮扶行为不针对特定的熟人，面向社会不特定的困难群众，服务公共事业的时候，才属于法定慈善活动，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监管。
0: 也就是说，当你面向社会不特定的困难群众服务公益事业的时候，你才受慈善法的这个保护，
3: 对
0: 吗？对，
3: 这都属于我们的慈善活动。
0: 那么咱们的中华慈善日到底是哪一天呢？咱们身边的我们的听友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咱们中华慈善日到底是哪一天，这个慈善日有什么意义。咱们先说慈善法设定的意义，然后我们公布咱们中华慈善日是哪一天啊。咱目前有知道的听友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好，我们请周部长来说一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它的意义在哪里。
3: 为了规范各个慈善组织的一个日常的工作行为，那么从2016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就开始立法了。那么今年呢应该是10周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清楚。因为一些民事上的可能大家都知道什么合同法呀，这个民法典呢等等。但是呢作为我们的慈善组织在开展活动的时候也有法律的约束了。也就是说我们都在依法依规的开展慈善活动。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明确的规定，把每年的9月5日确定为中华慈善日，每年的9月5日是中华慈善日。那么设定这个专属的节日呢，其核心的目的就是向全社会普及慈善理念，弘扬慈善精神，引导普通民众、企业、社会组织主动的参与慈善事业，

0: 那么在每年的慈善日活动期间呢，国家民政部啊都要出台一个主题啊，都要出台一个主题。那么全国各地的慈善组织啊，社会公益组织都会开展一系列的公益宣讲、爱心义卖、志愿服务，还有慈善募捐等等这一系列的活动。中华慈善日呢，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全民普法、全民参与公益的一个契机，让慈善不再是少数人的行为，成为常态化的社会新风尚。那么今年呢，是全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我们大连市慈善总会呢也举行了多项的这个公益活动啊，并启动了2026的这个慈善金秋这个主题活动。我想很多的广大市民在这个社区里面或者是在公园里头，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中华今年的中华慈善日期间开展慈善活动的一些场景。
1: 今年的这个慈善日里边我们都主要做了哪些？
0: 今年慈善日期间呢，我们开展了就是像那个慈善募捐的活动啊，我们在这个启动仪式的现场进行了举牌的捐赠。那么广大的义工志愿者在各个社区开展了扶老携幼啊、环保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1: 现在这种社会的公益团体也比较多哈、啊，像以前我们熟悉的就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红十字会呀、啊、什么青少年基金会呀、啊，这些都是属于
2: 慈善组织吗？
0: 都是
1: 慈善组织吧？
0: 对，这都是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的慈善组织，包括我们红会，它是那个官办的慈善组织。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在我们辽宁省民政厅注册的慈善组织。
2: 那狮子会也是慈善组织是吧？
0: 狮子会呢，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在国家这个民政部注册了，但是各个省市呢，可能有它不同的一个区域的那个设计。
1: 所有的这些组织都要受到慈善法的一个保护，同时他们在举行各系列的活动的时候也要遵守慈善法当中的规定啊。那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或者是短视频，还有什么水滴啊，这些它都是一种公开的募捐。就是这种
2: 是合法吗？咱们在
1: 合法吗？
2: 对，朋友圈啊、短视频会看到某什么某筹某筹的。
0: 国家民政部呢有29家，就是他们批准了29家公开募捐平台。当然可能这个像某筹某筹的啊，某平台也可能是他的这个就是有公开募捐资质的募捐平台。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先都购物嘛，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在结账的时候，可能下面就会跳出来，比如说1元钱可以帮助小孩子们，比如说午饭呐、再比如说这个冬天衣服啊，吃的啊等等等等，可能很多人随手就1块钱、2块钱就那么一起结账了。这些既然在这种网上，如果是一些比较正规的网站的话，应该是符合这种慈善法的。
0: 它只要是一个正规的平台，那么它是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发起了这么一个项目，就应该是合法的。
1: 那像我们朋友圈当中呢？
0: 在朋友圈或者是没有公开募捐资质的平台上发起公开募捐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公开募捐呢是一个特许经营的行为，不是每个组织或者每个平台都可以随便做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为的。那么根据慈善法的规定，只有依法登记取得了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啊，才能够向社会大众开展募捐活动。比如说我们大连市，我们市慈善总会，还有我们各个区市县的慈善总会啊，这都是属于在民政部门依法登记而且取得了合法的公开募捐资格的这个慈善组织。那么普通的个人、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非盈利性的组织，他无论他的初衷多么善良啊，都没有公开募捐资质。必须要经过民政部门审批的啊，发了那个公开募捐资格那个证，你才可以开展公开募捐。那么个人呢，在可以在网络上发布自身或者家人的重病受灾呀，包括意外困境的求助信息，这个呢属于个人的求助行为啊，属于个人的求助行为，但是它和慈善募捐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不能打着公益慈善的名义向全网筹款啊，就这么一个规定的。
2: 请周部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个人这种求助和公开募捐我们怎么区别。
0: 你比如现在好多这个个人呢，家里罹患的重大疾病，或者遇到了突发灾害，他可能通过朋友圈那个发一个这样的连接一个信息。但是呢，为什么要这样规范他呢？因为很多人对他的这个信息啊，这真实性无法去判断，

0: 所以说呢，这种完全是个人行为，可能在法律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啊。那么如果说你在一个平台上发起的这种公开募捐，这是法律上是有禁止的，是不允许你通过这个网络的媒体啊，随便的在发短视频呢。那么我们因为对它的真实性不了解，或者会导致那么这个信息的不真实性啊，导致了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或者是被诈骗的行为。
1: 好，主要是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归属到底是哪儿，是归到了他个人那儿，还是归到了社会公共的慈善
0: 对，
1: 组织内？
0: 他如果说他这个求助，找一个合法的，比如像我们市慈善总会，有个公共募开，有一个公开募捐资质的慈善组织，通过这个平台发布，那是没有问题的，那是完全合法的。
1: 那就我们个人求助也可以找慈善总会吗？
0: 可以。
1: 可以，
0: 哎，个
1: 然
0: 人
1: 后你
0: 求
1: 们
0: 助也
1: 会
0: 可以。
1: 去审核他这个现实的情况，需不需要大家的帮助，然后可以由慈善总会帮忙个人去发起这种募捐的号召。
0: 对。
2: 我们是这种社会的组织和个人向这种求助，它的监管部门都是一样的吗？
0: 所有的慈善组织，它的慈善工作的业务主管单位都是民政部门，这个都是一样的。平台就是刚才说到的29个公开募捐平台，是由国家民政部经过审核以后审批的29家公开募捐平台，全国的。
2: 那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在公开的场合，比如说承诺了要口头募捐啊，捐款，事后可以反悔吗？
0: 如果在公开的场合你承诺捐赠的，原则上是不应该撤销的，啊，这是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在某个启动仪式上，他答应了我要捐多少钱，那么通过媒体报道了，啊，那肯定要受一些法律的约束的，你已经公开承诺了，对吧？那对社会上可能某个项目需要这个资金的支持，但是你钱不到位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违反了我们慈善法的哪一条，然后也是会受到这个公众的质疑，是吧？还有和法律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
1: 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就是我们在公开的媒体上、大型的公益晚会上、大型的公益活动中，官方的一些慈善的公开场合，假如做出了捐款承诺，那你这个承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种承诺是不能随意反悔的，因为公开的承诺产生了社会的公信力，那你就得依法去捐助，如果不履约的话，那也属于。就是合同违约了，口头合同违约了，对吗？所以慈善组织呢，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向你追责，这样来保障这个公益项目的顺利推进。如果不是在这种大型场合呢？
0: 如果私下里说我要捐多少钱，但是呢，可能没造成一定的
1: 影
0: 社会
1: 响
0: 影
1: 力。
0: 响面，所以他这个可能可以这个私下里。可就撤销了。
2: 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善心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通常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自己比较信任的一些组织去捐款。那当这个捐赠人把款项捐出去之后，他们能不能够查到这个善款的去向？我究竟这个善款用到了哪里？用途是不是我当时捐的那种用途？这个能够查询到吗？
0: 这是每个慈善组织都应该要做到的，就是所有的捐赠人都享有法定的知情权、监督权，这是每一个捐赠人都要必
1: 都
0: 须
1: 有的，
0: 要有的这个权利啊。那么呢，不管是捐了几块钱还是大额的捐赠，包括我们市民捐赠都是一样的啊，都有权向收款的慈善组织查询自己的捐赠资金、物资的具体用途，还有使用的进度，包括受益对象。啊，包括受益对象，同时呢，捐赠人可以要求慈善组织定期的反馈项目的进展。因为每个捐款的可能涉及到某个项目里头，比如说助学，啊，助老，啊，包括济困，它都是有一定项目的支持的。啊，所以说呢，都有权要求啊，我们慈善组织对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啊进行一个反馈。啊，如果我们发现了善款被挪用了，啊，或者是擅自的更改了用途，违规使用了，那么呢，他有权要求整改，或者是追回善款，啊，也可以呢向我们的慈善组织业务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啊，情节严重的呢，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啊，正规的慈善组织呢， 也必须主动的公示收支信息，接受共同的监督。那我们大连市慈善总会呢，从这个建会以来20多年了，我们所有的款项都在我们的这个网站的平台上，
2: 嗯，
0: 都有公示的，每个人捐了多少钱啊，这个钱花哪儿去了，都可以通过我们大连的那个慈善总会的官网查到这笔钱的去向，收支情况。
2: 这个就是不用我们捐款人去打电话向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去要，哎，我这个究竟是用在哪儿，而是我们在网站上是完全透明
0: 的，
2: 随时可以查得到的，
0: 都可以看到的。
1: 它这个网站是直接搜索
0: 大连市慈善总会就可以
1: 搜到，
0: 哎，都可以看到。目前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比如说我们随时通过了大连市慈善总会打开这个网站以后呢，都可以在网上随手可以捐赠的，
2: 啊，
0: 就是非常方便。现在指尖公益嘛，
2: 那么
0: 你捐赠了以后，比如说我捐1块钱，
2: 嗯，
0: 立刻就可以收到一个电子的捐赠证书，立刻就可以收到一个电子的捐赠证书。那么我可以选择在我们的网上选择我们慈善总会所有的项目，比如刚才说的助学、助老、济困啊等等，这些项目都在前台上可以看到的。你喜欢哪个项目，你想做什么项目，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个项目以后呢，就向这个项目定向捐赠啊。那么这个项目进了多少钱，发了多少钱，救了哪些人，都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在网上一目了然。
2: 我们再说一下，这是我们的公开的一个网址吗？还是 APP？
0: 就是搜索大连市慈善总会公众号，
2: 就是我们的那个公众号里面就可以。
1: 那在公众号上捐款也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可以的。
2: 我们
1: 很多啊，
2: 就是这个网站可以查询多久以前的这种明细，就只有自己能看到吗？不是，
0: 都全可以，
2: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0: 都可以看到，都可以看到。非常公开透明的。
2: 很多人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个人捐款还是企业捐款，它这个是扣税的吗？
0: 这个是可以根据国家的政策啊，这是国家鼓励慈善捐赠的一种惠民的政策，就是针对个人呢，他们个人通过正规的慈善组织进行公益捐赠啊，他可以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呢，准予税前扣除。那么超出的部分呢，就是按照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这是对个人的这个规定。那么针对企业呢，就是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因为它这个年度利润呢，它是在有一个总额的12%以内的那个所得税啊。如果说在12%以内的这个部分，准于当年扣除啊；如果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呢，准于结转到以后的3年内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这个比例的扣除，也就是说可以抵扣4年，只要把你那个捐款钱抵扣完了就可以了。但是需要有一点注意的哈，不管是个人也好还是企业也好，这一点我想提醒广大市民，必须是取得慈善组织开具的正规公益捐赠票据。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总会接收捐赠的时候都有一个财政部监制印刷的一个正规的这个公益捐赠票据，这个收据啊。那么这个收据呢，就是我们能开这个收据的，也是经过税务部门认定的，你有这个资质开这个收据，你才可以让捐赠人享受税前扣除的政策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这个知晓这一点，不管是企业捐赠还是个人捐赠，必须要获得这个公益性的那个捐赠正规的票据啊，才能够办理抵税。你私人转账啊，包括没有票据的，就无法享受税收优惠了。现在大连税就是在咱们那个手机上都有这个个人所得税这个抵扣的那个 APP
1: 啊，
0: 你比如说我们有养老啊、子女上学呀、包括房屋那个有房贷啊等等，这可能都是我们个税抵税的一个条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还有工资额，就是超出这个税额这个比例的话，那么有我们慈善捐赠的话，也可以准予在30%以内的部分给予这个减免税的政策。
2: 看到了我们的这个 APP 上哈，有日行一善
0: 对
2: 这个专栏。
0: 日行一善，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
0: 因为现在呢，我们总会这一块啊，这么多年呢，有好多的一些这个开展一些募捐的一些方式方法啊。日行一善呢，我们现在叫月捐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手机上可以通过我们的月捐计划这一块呢，这个量身定制。就是每个月自动扣缴，比如5块、10块，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的。
2: 这样，周部长，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后呢，你再好好的详细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日行一善，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
0: 好的，
2: 好，
0: 先进半点路情。

0: 通起来相对较缓慢，那么过了隧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就是医院周边，西南路市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多，另外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在西行方向车行缓慢。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4: 换季了，是不是得给自己换一双新鞋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双10年都不过时的经典款，就是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说到鬼冢虎呢，复古休闲鞋的经典标杆啊，你随便翻哪一家的穿搭博主的鞋柜，10有8 9都会有它的身影。鞋面侧身呢，那是比较有标志性的虎爪纹，扫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都会懂得这一份的质感。
2: 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品牌是皮革系列啊，是头层的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呢很轻，皮面摸起来呢是温润的那种哑光的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那个鞋身马上它会弹回来，穿在脚上呢就非常的舒服。脚垫软软的，非常有弹性，走路的时候呢脚跟落地稳稳的，完全不会磨脚。10款配色随便挑，有黄黑色的，有白灰色的，还有米酒红约会款，另外还有裤子裙子，这些哈，这几个款啊，其实呢裤子和裙子它都能搭，显脚小还显脚腿长哈。
4: 嗯，官方的一双要1290，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奥莱清仓，只要399啊，差不多3折的价格就可以拿下上千元的一个经典款了。这款鞋呢，你是配牛仔裤啊、搭风衣啊、半裙啊，穿个3-5年其实都不成问题，比你买1-2双便宜的鞋穿一季就变形了，那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们是男女同款，35到44码都非常的齐全。但如果说你脚宽或者脚胖的朋友，我们建议你拍大一码或者半码都可以啊，10个颜色大家可以随便选择。那我们今天库存只有100双，大家可以发送鞋来抢购，发送鞋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大连云的 APP 要搞大事了啊，这次呢是直接杀到了盘锦，干什么呢？
2: 哎，9月20号呢，咱们大连的大连云 APP 呢，我们有一个直播的团队呢，将奔赴到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的溯源直播。那么这一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这个大蟹呀，不是蟹蟹的蟹，是蟹子的蟹，大螃蟹的蟹啊，是由咱们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播的这个线路啊，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那么为什么咱跑那么远呢？因为这很值得嘛，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的入海口，淡海水和淡水的交汇之处，昼夜温差大，天然的饵料非常的充足。那么当地呢还维持着稻田和蟹子共生的这种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我们怎么去选蟹呢？啊，咱们这个选蟹的过程也是超级严格的。
4: 嗯，我们大连云 APP 呢，联合了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是3码合1的，再加上专属的防伪的蟹扣啊，每只蟹子从塘口一直到餐桌，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每一只蟹子它都是有数字身份证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懂的人都懂，因为我们想吃到好的螃蟹啊，好的河蟹啊。我们都知道，盘锦的河蟹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到这个时节呢，那是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我们产地直播依托的就是东北新发地，再加上大连云的商城的这种双平台的背书。

0: 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的实践。
1: 最关键的是他砍掉了中间的环节，谢农东转，咱们呢也少花钱。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的8点还有晚上的18点有两场直播，咱们在大连云商城去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以追溯，咱们买的放心，吃的也很明白。提前下载我们大连云 APP 买蟹子不迷路啊！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早8点傍晚18点我们在大连云上等你来抢先。
2: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好嘞，法规视线呢，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慈善总会募捐部的部长周建新部长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聊聊慈善法。刚才呢提到了我们在公众号上啊，公众号叫大连慈善总会，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关注一下这个大连慈善总会，上面下面的栏里面呢有一个叫日行一善啊，请部长给我们讲讲这个日行一善应该怎么做。
3: 好的，因为刚才呢我也聊到了这个日行一善的这个参与的一个方式，如果有爱心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市慈善总会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打开以后呢，里面有好多一些项目，啊，有好多一些慈善项目。刚才说到的，包括我们的助学啊、助老，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大病的救助等等这些项目。那么你可以选择你喜欢，就是你想做慈善参与这个项目，那么在里头可以点击随手捐。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为了打造一个全民参与的这么一个方式啊，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月捐计划啊。什么叫月捐计划呢？可能最近呢、啊、有关注慈善这些朋友啊，某某基金会可能也知道这个月捐计划开得非常好的，全国的啊，像韩红慈善基金会啊，他们做这个月捐做得非常好，他对每一个项目通过线上发布了以后呢，全国很多的爱心网友啊，通过这个月捐，在自己的手机上，那么每个月呢，不定期的啊，或者是不定额
1: 的
3: 这个数据的捐赠啊，可以选择3块、5块小额多捐啊，然后呢，把所有的爱心汇聚到一起，我们就可以开展相关的一些类似一些救助项目，比如说我们现在线上的总会的开展的项目，比如说有一个爱心午餐，啊。爱心午餐项目呢，是今年我们在95中华慈善日期间和腾讯公益99节的时候推出的一个关注，就是贫困孩子的，为他们吃上一顿可口营养的午餐，设计这么一个项目啊。目前看效果还是很好的啊。那很多爱心网友点开这个项目以后呢，比如说他一份午餐就是8块钱，我可以选择8块或者选2份啊，那么这个钱就全部汇入到这个项目资金当中去了，大的资金池啊。那么我们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积累到一定资金以后，我们又通过曲直县慈善总会啊找到这些孩子啊，然后呢把这个钱按照这个孩子的这个上学的周期啊，需要测算一下他需要多少钱，然后把这个钱呢就直接打到孩子这个账上去。
1: 我们慈善总会是怎么来知道什么样的孩子需要这个爱心午餐的？
3: 这个呢是我们各个曲直县慈善总会联合教育部门啊，就是现在教育部门和学校来搜集这些孩子的信息啊。这些孩子呢肯定是保证他确实是因为家庭贫困而不能吃到一顿可口的营养的午餐啊，这个孩子的这个信息肯定是真实性的啊，那肯定是没有问题、
1: 是由学校提供，
3: 学校提供完了，我们教育部门和慈善总会需要审核的啊，然后把他们确定我们的受助对象啊。那么这个呢，现在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推出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啊，包括就是总会从成立到现在关注度很高的很强的一个项目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爱心助学啊。爱心助学可能我们每个市民都知道，也可能都参与过啊。爱心助学呢现在是比如说我们的小学，尽管咱们是国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但是有很多家庭是因为家里因病致贫啊，因灾突发灾害等等这些情况导致了家庭返贫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尽管没有学费了，但是还有一些刚性支出的，比如说买些学习资料啊等等啊。那么我们通过开展爱心助学项目啊，能够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那个项目中来啊，让这些孩子能够没有忧虑啊去完成。

0: 自己的学业啊，最后呢实现这个以教育扶贫这个目的啊。这个项目开展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应该讲在大连市这个爱心企业和市民的支持下呢，也收到了很多的一些善款，帮助了很多的孩子。
1: 我看到了这个慈善午餐助成长的这个项目，咱们是一个阶段性的，是从2026年到2029年，一共3年的时间。
0: 这个三年，如果说这个三年期限满了以后还有休息的情况下，这个项目还可以延期的。
1: 然后呢也看到了我们这个上面其实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具体的说明，也是为了保证每个月孩子有200多元的一个标准的午餐额。
0: 对，
1: 那么同时调查显示说，咱们大连市目前有18周岁以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儿童是3200名，其中呢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低保家庭儿童是1770多，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是230多名。
0: 对，
1: 那么
0: 这个数据呢都是在民政部门，就是他有一个专门有一个数据库，都在这个数据库里头的，绝对真实可靠的，真实的。
1: 然后补贴的标准就是每个学生每天是8元，然后按照每学年9个月，每个月22天计算，就是每个月每一名学生每年的资助费大概是需要1584元。
0: 这个算得非常清晰
1: 、而且上面也标注了这个负责人是谁，负责人就是我们的周部长。是吧？
2: 好，那我们会很好奇一个问题哈，就是慈善组织它集来的这个善款，像慈善组织里的工作人员，这个善款里面还有给工作人员列支的，比如说薪酬啊、办公经费吗？
0: 我们慈善总会它属于一个社会组织，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都是要在管理费。在这个捐款当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按照国家法律法的规定，比如说慈善法规定，不超过10%，可以用于刚才说到的工资福利，房屋，包括办公经费等等这些项这些这个活动的项目的支出，我们所慈善总会所有的工作人员这种开支这种工资都是从我们每年的捐款额当中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提取一定的比例来维持的。
2: 明白了，
0: 因为慈善总会它也需要
2: 运作
0: 嘛，
2: 也需要有人在服务，不可能就是没有人员的支出。那么这个支出呢，是按照慈善法相关的提取比例来进行的哈。
0: 对，这个管理费是严格规定，不能超标的，就是规定是10%，两个比例非常严格。还有一个是管理费用不超过10%，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当年的支出是上年度70%，这两个比例是非常严谨的。每年的年检年报的时候啊。这是两个相对比较固定的数字，如果超了以后呢，慈善组织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在经营上会受到一定影响的。
1: 在网上看到了还有一些孩子重大疾病来找你们求助，那么他们的求助的方法是什么？直接联系？
0: 这个分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他可以通过社区求助。社区求助以后啊，社区可能在国家制度性救助以外，生活还存在困难的。可以找到当地的慈善组织。
1: 那咱们在找到了，如果说比如说这个社区啊找到了你们之后，咱们要对这个病例啊什么的要进行一个检查吗？
0: 那是必须要审核的。
1: 怎么个审核？都审核什么？
0: 你比如说他是首先他有疾病的诊断书，诊断书呢只是诊断疾病的一个标准。那么他花了多少钱呢？要看他的这个收款收据啊，他到医院去住院了，比如说白血病的孩子，他就做了几次化疗，医保报了多少钱，自费多少钱，这个数字我们都要掌握的。另外一个测算以后，根据我们的某一个项目啊，因为所有的救助都是项目的，那么他符合我们哪一个项目救助，那我们就按照救助的标准给他一共救助多少钱。
1: 那有没有就是为了骗取钱虚构一些比如困境啊，伪造一些病例啊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后果？
0: 目前就是我们总会目前来看没有这个相关的这种信息，了解到这种信息。但是如果说你虚构了困境或者伪造了病例啊，夸大了灾情骗取社会捐款的，这个属于是诈骗的违法行为。这个一定要清楚啊。那么情节
2: 有可能构成诈骗罪，
0: 对，
2: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现在呢在网上有一些打着慈善的旗号，比如说弄小额捐赠以后可以返点，这都是网络诈骗的一种方式，一种新型的方式，有很多人是上当受骗过的。我们也接到过这样。

0: 信息啊，所以说呢，希望广大市民呢要一定要清楚啊，要识别这种在网上发起捐赠的这种情况的信息真实性啊。那么刚才说到了，如果说你是通过虚构困难啊，病例造假，夸大灾情，骗取社会捐款的，那么情节较轻的呢，可能有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啊，责令退回这个全部的违法所得。
1: 嗯
0: 啊，如果骗取这个金额较大的，情节严重的啊，那么会直接构成诈骗罪。
1: 嗯
0: 啊，这个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啊，还有就是留下犯罪的案底。其实这种行为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1: 很痛恨这样
0: 的，很痛心
1: 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慈善组织经营好多年，把这个社会组织这种公信力建立得非常好了。
1: 嗯
0: 啊，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舆情的话，
1: 嗯，
0: 或者出现这种诈骗行为的话，是对这个组织公信力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触犯了法律红线的行为啊，就是法律上会给予这个犯罪人相应的处罚以外，其实对我们慈善组织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市民能够识别这种有违法行为这种现象啊，如果有情况的话，可以及时向民政部门进行举报。
1: 现在有些人他其实很有爱心，他在网上看到了别人转发，他可能就随手给转发了，他也不知道这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这种随手转发，也算相当于帮他扩散，会有责任吗？
0: 这个也要负连带责任的，但是一定要什么呢？刚才我说到了，全国有二十九家国家民政部批准的具有公开募捐的慈善组织，这个平台。如果说大家如果说不了解的情况下，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发起这个募捐这个信息这个平台呢，是不是国家民政部的29家平台之一。如果是的话，他就属于一个合法的，就是我个人求助找到一家平台，他有公开募捐资质就可以。如果不是这种民政部这个批准的29家平台，那我们就要识别他的真实性了。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2: 对，在朋友圈啊，其实咱都经历过，
1: 对
2: 啊，就是发送一个就是孩子生病啊，包括也有孩子的照片啊等等是相关的信息。那么我们觉得，哎呀，就是我们稍微献一点爱心，大家就是积沙成塔吧啊，让这个孩子呢能有汇聚更多的这个爱心的善款，能够帮助他。但其实偶尔也会遇到，就是当你捐完款之后，会有人发来信息说，哎，这个信息是不真实的，是假的，那个不要再捐了，不要再捐了。哎，你就特别的那个懊丧，就是说你说我们这个爱心被坏人所利用了，
0: 对，
2: 然后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呢，就是你以后别的真的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都不敢献这个爱心了。
0: 就是现阶段呢，有好多老年人群体，因为他们很有爱心有善心，就是他们这种让人家以这个什么呢，以这个返利的名义，以慈善组织或者慈善项目返利的名义小额捐赠，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全国的好多慈善组织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防不胜防，他是打着我们慈善组织或者某个项目的旗号然后呢让这些老人就是小额捐赠，完了说给他返多少利，最后钱捐了以后他人不在了所以说也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在识别这个所谓的慈善啊假慈善那种有这个诈骗行为的情况下，一定要擦亮眼睛，防止上当受骗。
2: 周部长，我觉得所有的涉及到返利的这种募捐，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认定为它肯定不是真实的募捐？
0: 肯定不
2: 是，因为真实的募捐是不会返任何利的。
0: 对，对，
2: 所以说老年人朋友也好，还是年轻人朋友，那如果说这个募捐告诉你募捐完了还可以返利如何如何，那这不就肯定是假的吗？那咱还能干这事儿？那这不是助纣为虐了吗？
0: 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信息表明说你捐了多少钱，我给你返多少钱是没有的。因为你捐赠所有的资金到了慈善组织以后，都属于慈善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可以挤占挪用或者变相的去干别的事儿，一定是按照捐赠的意愿去做某某一个项目。所以说只要涉及到捐赠返利的，全部都是违法的，
2: 全部都是假的啊，告诉给大家。
1: 我们微信平台上其实不止有一个人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部长方不方便给大家回答一下哈。 好，我们来看看哈，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比较集中，部长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大家回答。他说很多人都说我们不是把这个犬钱都捐出去了吗？打个比方哈，咱就不太多，这啊真是说啊，说某一个社会向某一个人捐赠，假设说100万，
0: 嗯
1: 啊，那么100万其实要扣除我们一部分的这些管理的费用是吧？那么扣除这个管理费用之后，剩下那些钱能全部用到这个项目当中去吗？
0: 如果是捐赠的意愿都是用于某一个项目的时候，慈善组织是没有权利改变捐赠意愿的，
1: 嗯，
0: 是必须要用这个项目的，
2: 嗯，就是你捐赠的是哪个项目，人家就把你钱用到
0: 哪
2: 个
0: 项
2: 目。
0: 比如说我们现在
2: 变动，
0: 我们在签订捐赠协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协议明确了5%的管理费或者8%的管理费，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捐赠协议里面扣除了管理费以后，这个钱是完全用到这个项目当中的。如果这个项目执行完了，钱没用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到相同的类似的项目。
1: 那要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吗？
0: 可以啊，一定要告诉他，就是我们要让他知道这个钱因为项目执行完了，
1: 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剩余资金怎么办？转到相同的项目，但是一定要告知这个捐赠人。
1: 嗯，
0: 哎，
1: 好，
2: 好。我们看一下哈，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过万众救援队的咱们的这个公益慈善人员做客直播间来讲他们去做公益啊救助的一些事情，其中就讲过一个事儿，就是他们在山上去救鹿的时候受伤了，受伤了，你说这个志愿者做公益受伤了，这个责任是应该谁承担呢？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啊？
0: 他是这样，因为慈善法有一章专门对慈善服务做了界定。啊，
2: 嗯，
0: 志愿者无偿的参与慈善服务，慈善服务是慈善法这个一个专用的名词，叫慈善服务。
2: 嗯，
0: 那么他的合法权益啊，就要受法律的保护。啊，这个保护呢，是由慈善组织统一组织安排的慈善活动呢。那么组织方必须要提前做好安全预案。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
2: 嗯，
0: 上山上去，你比如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注意滑倒啊、落石啊，对吧？划伤啊等等。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提供基础的安全保障，就要告知，在做项目方案的时候就要告诉他，比如要穿什么样的鞋，你比如说上山的时候，你不能穿那种就是易摔伤或者崴脚这种鞋，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好，还要做好防护，啊，做好防护，必要的时候呢，还要为某一个项目开展的时候，为志愿者购买这个临时的意外险，那么当他出现一些这个小的事故的时候，我们会通过保险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如果说在公益服务过程当中因活动的组织者疏漏了啊，安全保障不到位导致的志愿者受伤啊，那肯定是有慈善组织这个组织活动的这个慈善组织承担的相关的赔偿或者救助这个责任啊。如果说是志愿者个人违规操作，明明告诉你这个有安全隐患，但是你非要去做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因为重大的过失导致了自身受伤啊，那个个人是需要承担主要责任的。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活动有多方合作开展的，那么要根据各方的这个责任划分来承担相关的一些后果。
1: 嗯
0: 啊，所以说你像我们的义工，常年的可能活跃在你像捡垃圾啊、搞环保啊，
2: 嗯
0: 啊，还有等等其他的一些社区一些活动啊，就是每次我们慈善义工在搞活动的时候，都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注意安全。
2: 嗯，
0: 一定要注意安全，个人安全，还有其他的包括物资啊、设施啊等等这些东西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志愿者在做爱心的时候也要注意做好自我保护。
1: 嗯，来关注一条路情啊，指挥中心李妮提到的是长春路长春桥下桥去往图书馆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了。长春路长春桥下桥去往图书馆方向有事故发生，交警呢目前正在现场进行处理，现在情况是双向车辆都比较多，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另外刚才我们不是有听友说这个，我们部长也回答，你捐了这个100万，我可以指定某一个项目去，那么一定要用于这个项目。那么有人说，如果捐赠了物资，可不可以指定给某一个人呢？
0: 捐赠的物资呢，原则上不可以指定给某一个人使用，但是呢，也要看什么呢？看这个人的需求。
2: 嗯，
0: 也要看这个人的需求。就是
2: 如果说你捐的是一袋大米一袋面，你说我就捐给某某家谁谁谁，这个是可以的，
0: 这个定向是可以的。
2: 对，但是你说我要捐1000袋大米1000袋面
0: 给
2: 这
0: 一家，
2: 那慈善组织不行。
0: 对，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

0: 来核定这个捐赠的行为啊。
1: 嗯。
0: 其实，法定的慈善捐赠的核心它是公益性的，就是面向社会的啊。但是你刚才说到的，如果说你捐给他不适用的情况下，那就造成了慈善物资的浪费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如果说，
2: 哦，思南之家，它是完全，在我认为啊，就是它更富有了这个大脑啊，更接近于这个成熟的老司机去驾驶这个车辆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很多人的这个驾驶的这个习惯跟理念在里面，这种感觉，
3: 就是样本量更多了，阅历算法结合的更强
2: 更
3: 了
2: 强了
3: 啊。这个吉尼斯官方认证我特意去查了一下，就这种认证的话，首先它是合规的，它也是合法的啊。然后呢，是车辆基于量产的原厂状态，各位这几个字儿
2: 没有改装
3: 啊，量产原厂状态。然后呢，直面高温炙烤、降雨的滑坡、连续爬坡、城市拥堵等多种的极端的路况，全线去细想一下呗，咱们在车展期间看没看到这个车
2: ？H7 的话，在车展的时候呢，上了这个车，并且有这个上市发布，但是那个时候厂家第一是没有出官方的指导价，
3: 哎，
2: 就是大家很多人对这个车就觉得 H7 这个车它一定是比 H5 贵很多，然后呢，它接近于 H9 的这个感觉，价格可能是遥不可及的20多万这个车。
3: H5 现在裸车价格基本上是在
2: 2.0T 的裸车价大概是在13万左右，但是 H7 这个车呢，首先这个月我们店的员工已经下定了4台车了。
3: 员工自己定的。
2: 对，
3: 这是个插电混动的车。
2: 插电混动的车。然后我们等4个车到了之后呢，我们要厂家给我们做一个集体交付。就是这个车呢，我们先试了一下水啊，包括今天做节目，我自己开了一个180的这个车
3: 啊，
2: 我选了个180的这个车。这个车型呢，首先价格对于我来说很有冲击，很吸引我。它的官方指导价呢是1918，但是你如果要是有旧车置换的话，
3: 肯定是下1万了吧？
2: 下15000
3: 哦，
2: 一汽的车下2万，
3: 啊，就是1918。如果是一汽打头的任何车型，
2: 丰田、奔腾置换补贴是2万，
3: 那就变成1718，
2: 1718
3: 啊。
2: 然后回头还有一个保险补贴的5000，变成了1658，然后这个车还有刚上市预售的这个权益是再直降8000，交2000抵1万，就优惠了8000块钱。15万多，
3: 15万7，
2: 再拿到一个国家的补贴得14000左右，
3: 就是
2: 14万多，
3: 14万34，
2: 购置税跟保险减半的话，我保险7000左右，购置税的话我交了6400多，就是再拿了个13000左右，
3: 那就相当于是15万78就落地了呗，
2: 落地了，然后做一个2年分期开走，
3: 好，这个全新的 H7，那这个车型和之前的 H5 插电混动区别在哪儿？它肯定更大了。
2: 它的轴距大，它基本上我感觉我开它跟开 H9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3: 2米97轴距，
2: 对，2米接近3米的轴距，车长5米这个车，然后呢，它配备了更多的这个辅助系统，比如说我最近泊车我用了好几次，非常灵敏啊，非常灵敏，就是泊车系统，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车轴距大，开起来的话呢，非常的稳。
3: 这个等之后等试驾车 OK 了方便了，然后过这个热乎劲儿了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试的没那么多了，我再去跟这样要车哈。
2: 你体验一下。
3: 对，这车呢我很感兴趣，而且呢据说现在在网上订的也不错，因为这个价格下的厂家给的补贴比较多。
2: 是。
3: 关键有一个我想替大家问一下，刚才你说啊，你看它的这个纯电续航是180，还有多少配置的？
2: 180 240，还有顶配的这个220。
3: 好，那平均咱就按200算。然后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是跑了2916.171公里。能跑出来这么多吗？
2: 他这个
3: 确实是超乎我们想象，因为以往那些啊，就是说实话，现在各个品牌对于自己的插混或增程车型这种数据上的润色是一个常态化的东西。但是哈，有几家我曾经特殊点过各位。一汽、东风、长安，以这仨为主，可能有个别我没点到啊。这仨啥国企背景，他们不能去用数去说虚的，他们不允许像其他某些品牌纯个体的商业品牌那种，他不受国企的身份背景的限制，他随便写，就只要你不违反所谓的这个广告法，极限用语你避开，所以这行业内才会有其他各种各样大家现在听到之后很反感的某些营销的词汇。但是这几个集团性的，他们旗下东西是不允许这么写的。
2: 对。
3: 但正是一汽发这些东西，首先我信，但是我确实我比大家最先就质疑，我昨天质疑了半天，我就怎
2: 他这个数据怎么算，
3: 我怎么想我也我。

0: 就是你这车如果说买完满电给我，官方给的数据这个是1954公里，
1: 是
0: 就官方数据，如果是给1954，我说实话，我自己开，我围绕2000做文章，我有信心。但是2900多，差出将近1000公里，就多出1000公里。
1: 对，
0: 这个就和我们认知当中就不太一样了。满油满电，中间没补能。
1: 嗯，
0: 啊，这是吉尼斯，它不能作假啊，这个，达成率接近150%，
1: 差不多完成。
0: 这个啊，就是辛苦之阳什么的。首先呢，你们因为有同事去买这个车嘛，
1: 是。
0: 之后啊，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个用车的一个整体的回馈。
1: 对。
0: 同时，如果咱们大连的首发车主们，你们如果订完之后，你们开完之后，咱们也互相印证一下，你们也发个小作文，咱看一看，
1: 嗯，
0: 这续航这块到底能不能达到，就是说官方标注的大于1900公里。
1: 是。
0: 啊，这事儿挺值得玩味的啊。当然中大型的车，但其实它算个 C 级了，各位，2米97，它就是个 C 级。5米06的车长，1米91的车宽，1米48的车高。其实你要单看数据，它和 H9 几乎没区别。
1: 嗯，就车长差了10公分。
0: 但是刚才这样说了一个关键点，今年很快大概率应该 H9 插电混动很快也会上。
1: 要上了，对。
0: 应该年底前，我觉得应该11月份前后广州车展呗。
1: 嗯，差不多。
0: 啊。那按照这个价格的话，说实话 H9 插电这可期啊，这个价格，因为现在
1: 不会太高。
0: 对啊，你想 H7 的这个 H7 填了个空啊，它现在就是在红旗的 H5 到 H9 之间，它没有衔接， H6 不算。
1: 对，
0: H6 算一个个性化运动型的轿跑型的一个车型，它不算填空的车型。
1: 对，
0: 但 H7 它不像第一代，各位还记得18年19年第一代 H7 多少钱吗？
1: 20，
0: 那时候都办完，你买高配的没一个小30，差不多了，28，
1: 差不多了，
0: 对，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当然它是以插电的形式回归的，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目前预定这块，这样说一下，180、240、220版本那个顶配的哈，
1: 嗯，
0: 哪个定的最多？
1: 现在目前最多的是中间这个档240，
0: 续航更长，
1: 对，配置的话处于这个够用，甚至于就是有余富。
0: 嗯，
1: 你说实话，我们订的180这个车仅为了这个代步，因为我们对配置没有太多的追求。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够用就行。
0: 但是配置上也不会差太多。
1: 嗯，对，不是差了很多啊。
0: 试驾车什么时候能办好？
1: 试驾车，
0: 对
1: H7 啊，
0: 对
1: H7 在店里
0: 啊，已经有了，
1: 可以
0: 啊。对，你今天开着来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试驾，包括我们应该也可以协调，就是送车上门试驾，没有
1: 可以没问题，
0: 啊，没有问题啊。嗯，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苏老师看没看昨天啊？这个有个极客着了，看着了，啊，电池弹出来了，然后着了，说有异味什么的。还是那句话，不管燃油还是电车，都有自燃的可能性。但是这个自燃有可能是外因，有可能是内因，看厂家怎么赔付呗。啊，这个遇到问题不怕，人没问题就行啊，人没事就行。boy 说应该是高海拔地区往低海拔开吧，对于能耗有帮助。你说的有可能，我考虑过这个事儿，因为刚才说了哈，这个路程是从云南，然后再到广西，再到广东。
1: 它这个路线是下坡，
0: 它是一个从高到低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到平路，但是它也多出一半多呀，
1: 它可能有一部分是滑行。
0: 滑行肯定会占一大部分，
1: 对对
0: 啊，但是官方给的是1954啊，这个大家买完车之后印证一下，咱试一试，咱试一试啊。甚至我给这样一个建议哈，你们你看曹车那边不是管那个号之类的吗？
1: 是。
0: 今天这个素材我提供的，你就让他查这个新闻，
1: 嗯，
0: 然后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你们店单拿出一台车来，然后咱们去做一个长测，就满油满电
1: 城市测试。
0: 对，就不补能，你们就正常开，然后咱看看和这个能有多少，因为咱大连丘陵地带这个对油耗和能耗它不友好，
1: 不友好。
0: 在这个情况下，你们试一试，用以这个为这个油头。咱们找一台车，就专门你就按一周试呗，
1: 看看能跑到多少。
0: 对，你就看它能跑多少。
1: 对，对，
0: 然后看平均能耗多少，这个咱很真实。
1: 按照上下班代步的用
0: 法用。对，你们可以每天拿出一段时间记录一下，然后直接呈现每天的数据波动，
1: 嗯，
0: 然后算一平均值，最后看一箱油满电满油跑多少，这样咱也有可讲的，
1: 更贴近于生活。
0: 对，而且这是你们的素材。
1: 对对对，
0: 到时候获奖了别忘给我一份，这证书有我一半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之前看到不少人说红旗车挺好，但就是费油，能不能说一下现在油耗大概在多少？你问的是哪一款？这样，我以他们有可能最费油的 HS5 来说吧。各位 ，SUV 大概率会比轿车更费油。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 ？SUV 首先它车的姿态高，再一个轮胎大，而且我说了 HS5 沉呐，
1: 自重在这儿。
0: 对啊，
1: 对，
0: 而且再一个啊，各位，它没这个车如果给一个双离合的配置，它的油耗至少还能下一个半个的，没有问题。但是它给的是个 AT。 但很多人买这个车就是奔 AT。我曾经啊特逗，我有一回当着，应该就是之前七八月份的时候，赶上今年车展前，然后宝马的厂家领导来大连，然后我们协调时间去见了一面，沟通一些消息什么的聊，然后我就问他们啊，我说哎，如果一个车，这样我当面问，我说 2.0T 252匹马力 8AT 轴距2.87米，配置基本差不多，这个车你们觉得平均定价大概在多少？他觉得应该按这个配置的话定个25万上下没有问题，
1: 没毛病。
0: 我说是曾经的裸车日价格，现在 都落地，那个时候我说有补贴大概13万，啊咱差不多能落地了，然后问我什么车，我说红旗啊，他说那红旗不意外，红旗不意外啊，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你不当回事儿啊。但是按同等配置当中，各位还是那句话，你看就是现有在燃油体系当中 ，AT， 然后呢，就是高级 AT 加上大功率发动机加上大轴距这种配置上的车，现在越来越少。现在谁在坚持做这种车啊？丰田都不算。你看谁在坚持？福特啊，福特系，然后呢，包括像是红旗，然后呢，奇瑞的一部分是在坚持做这种的，就是因为这种需求上，就是它比较和中国人用车的习惯。再一个就是所谓的油耗这个事儿，这样你们店里的 HS 我不止摸过一次啊，这个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在近期看什么时候方便，到时候咱再来一个，就是我看看，就是极致的一周时间，咱就我就挑早点高峰上下班，因为现在时间变了，每天都得出门嘛。就看看它平均油耗多少。你们现在试驾车基本你掌握的 HS5 的平均油耗大概在多少？
1: 我们试驾车说实话试驾路线就是挺激进，我们那个试驾车的试驾油耗得现在表显到12个多，
0: 那算少的。
1: 12个多我们这个，因为基本上就是要不然出去办公，要不然客户暴力测试
0: 啊，就是短途踩得很
1: 踩得很搂一圈我试一试，
0: 哎对，
1: 一个大上坡一脚加速。
0: 动力肯定没问题。这车平均大家室内省油耗基本上就是按上限说吧，大家围绕十一个以内做文章问题不大。开得好的能开到九打头啊，不少朋友能开到9.5左右。我开大概是9个多一点点，9.2左右，反正大家就照10个 G 问题不大。如果在你的认知当中，2.87米的轴距啊，这个将近5米的车长，然后 2.0T 8AT 252匹马力，这个油耗是合理的。它就没问题。如果在你的认知当中，现在车你就觉得过8个月你都接受不了，
1: 必须得5-6个。
0: 那就很难了。你除非买那种就是最新的双擎，或者是有电的插电混动才行。
1: 蓝牌车实现不了，
0: 基本实现不了，不太现实啊。哪怕是2田的双擎，这个大小它也实现不了。
1: 对
0: 啊，
1: 那可能是小车。
0: 对，再来看一下。邹伟说，税务局的文案说是2027年12月31号，但为什么好多这个品牌，包括咱们节目都说明年全额交这个购置税？我们核实一下啊，我们核实一下。但现在反正行业内咱们了解到的都是这么个情况。
1: 对
0: 啊，红旗的 HQ9 有现车吗？插电混动的？
1: 红旗的 HQ9 有现车，店里应该是有2台，前天到了。
0: 什么政策？说一下。
1: 这个车型现在是手机 APP 下定，非常透明。这个政策就是，下定之后直接优惠26000，是折让，338800的基础上优惠26000。然后主要的大头是体现在您的旧车上，因为买 HQ9 基本上要不然增购，要不然换购。如果你的车是就是指定车型的话，给3万的补贴。这个指定车型呢，它把范围打开了，就比如说 BBA。它都算成是指定车型了，不光是一汽了，算同品 ，BBA 都算同品，啊，这些车型的话呢，过来换车，包括一汽品牌旗下的是3万的补贴，啊，如果非一汽品牌的话，那这个补贴的话呢是15000块钱，啊，
0: 我再确认一下，你们这个所谓的，一汽的限定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变更？因为个别品牌这个一汽限定当中有变更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汽马自达的。
1: 马自达的
0: 不算，
1: 长马跟一马有那么两款车比较模糊
0: ，CX、高尔夫、阿特兹，
1: 这两个车，
0: 这俩不算，咱说的这个详细一些，
1: 是，
0: 好，这俩是不算的，其他的就是只要是挂一汽标的都算，
1: 都符合
0: 啊，就是属于超额同品置换，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修行也说啊，感觉红旗这个记录有点小心思，什么呢？出发地海拔3600，终点地海拔不到100，续航会增加不少，它绝对会增加不少，

0: 开悟说，车仪表盘的显示油耗和实际油耗算出的油耗能差多少，表显油耗准不准。我现在只能这么跟大家说，各位啊，就是目前这个时代下，表显油耗离准是比较近的，它一定是有小的偏差，但是它现在因为都是数字化，你可以理解为数字化办公，
1: 对，
0: 数字化呈现，它现在这个表显离实际那个就是你用这个算式测算出来的那个差距在缩小，
1: 比自己算的准，
0: 就是它不像以前可能浮动能差出 0.8， 现在可能大概浮动能差出 0.4 左右吧，
1: 对，
0: 不到 0.5， 因为我之前详细算过，按照我开的方式，厂家给的平均油耗以及报备工信部的，再加上叠加算法的，基本恒定突破就是方差大概是小于 0.42， 我印象当中我曾经 有一次算过，所以现在这个所谓的油车的表显油耗，但有一个啊，各位啊，有问题我想给大家说一下，这样我现在惊恐的发现，
1: 嗯，
0: 很多现在新出的插电或增程的车，各位，我这话说完之后我会得罪很多人啊，所以你们保护好我，很多插电或增程尤其是价值不太便宜的车，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各位，它有电，它为了润色它的表显油耗，很多时候你切所谓的燃油优先，它不纯粹，
1: 它
0: 也带电，
1: 还是给你整点电，
0: 所以它表显电耗才会那么低。所以我之前说过很多啊，表显油耗，我之前说过一句特别得罪人的话，我说10万或20万以内，大家基本找不到那种100%真实状态下一点电都没有，亏电油耗能低于6个或7个的带插电的车，几乎没有，不太现实。就是尤其是现在主流的这些车型，基本都给你个 1.5T 的发动机就得了。
1: 嗯。
0: 你像红旗有的还给的高调的
1: 2.0，
0: 对，或者说其他有的给 2.0T 或者 1.5T 特调的，它能再多十几匹，你别小看这十几匹可以救你命，但是就平均 1.5T 平均数多少，156，
1: 嗯，
0: 最多的这种是现在最容易做文章的，不管用来做增程还是插电的，你会发现它那个所谓的燃油优先的表显油耗很漂亮，4.几 5.几，我告诉你不准，我直接告诉你不准，因为我试出来过，就它那个脚感就不是燃油发动机给的，肯定不对，而且经过测算它也不对，但是现在很多品牌再这么做，所以各位，所谓的实际表显油耗现在不是油车不准了，现在是部分电车不准，是谁不准我还没法提，我真没法提，我要提这波及面太广了，我只能说大家多试，然后咱互相印证啊。但现在我说实话，那个车如果有电的话，你们不必像我这种特别变态的去试它极致亏电有多少，没有意义，你就有电就用就完了。但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懒，或者家里没有充电桩，我就是想买个电车当油车开，行不行？不是不行，他们店里有一神仙买了个 HS6，
1: 嗯，
0: 你给我讲，我就当油车开，人乐意，行。但有个大前提，他这么开，因为他在这店里工作，他售后质保，他占便宜，
1: 嗯，
0: 你们不行。所以各位，如果这车它有电，你就一直按着有电开，没了就补点，
1: 是
0: 有电就比没电强。如果没电，其实你是跟自己去较真儿，这个时候可能难受的是自己啊。好，还有一些问题稍后我们来回答啊，稍后是半点录节目，请这样稍事休息，各位和车厢离车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见。

0: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又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

0: 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交通气象。

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起涉及网络诈骗的典型案例。一个陌生电话12万元瞬间蒸发。近日，李女士接到一个自称某音客服的电话，对方准确说出了她的姓名和账号信息，声称她开通的会员免支付功能即将到期，如果不取消，每个月将从您账户自动扣费800元。李女士一听要扣钱，顿时紧张起来，她连忙表示要取消这项业务。对方态度诚恳，语气专业，表示可以指导她完成取消操作，但由于涉及资金安全，需要下载一款指定的 APP 进行身份验证。李女士按照指引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 并打开了对方要求的屏幕共享功能。就在她按照指示操作的那一刻，手机屏幕突然变黑，无论怎么按都没有反应。大约过了2分钟，手机才恢复正常。然而紧接着一连串短信提示音响起，打开一看，李女士彻底懵了，银行卡里的12万元存款已经被分4笔全部转走。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立刻报警。在此警方紧急提醒，记住这3条，守住钱袋子。一，绝对不下载陌生 APP， 任何自称客服、快递、平台工作人员的人，让你通过链接或二维码下载 APP 的，100%是诈骗。所有软件请务必通过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二，绝对不开启屏幕共享，屏幕共享功能一旦打开，你手机上的所有操作密码、验证码都会实时同步给骗子。凡是以指导操作、身份验证为由要求开启屏幕共享的，立刻挂断。三，手机屏幕黑屏立刻关机，如果手机突然黑屏不受控制，立刻强制关机，拔掉手机卡，第一时间到银行冻结名下银行卡，并拨打110或96110报警。我是110情指中心接警员胡俊超，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许是某一个音符、某一段唱词。喜欢一辆车，然后驻足并爱上它，陪你风驰电掣，陪你悠然自得。1008车世界，为你的精彩生活加油。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同时也请回志阳啊。大家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性平台。前半程呢，在靠结尾的时候，没有听众问了一下，就是这个车仪表显示的油耗，实际油耗到底差距大不大？我们跟大家实际分享了，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相关经验。志阳这块也开的车也比较多，就是现在的油车啊，因为数字化管理嘛，都是电脑介入的，它这个油车的纯的表显的显示油耗和实际油耗差距没那么大了，大概就是 0.4 左右啊，我测完反正 0.4 左右。好的甚至能更精准，甚至 0.2 0.3， 然后现在反倒插电或增程的，哎，这个油耗润色就比较厉害了啊，这个我深有体会。修行就说缸内直喷的车油耗计量相对都很准，对，都很精准。但现在呢，就是哎呀，各家这个用法不一样啊，大家就是以实际你感受到的为准，所以才会有一些争议。就是有的车我们说它不费油，有的朋友说不可能，我这车怎么那么费油？有的说咱说挺费油，有人说哎，我这车挺省的呀。不排除您是个高手啊，也不排除说你特定的路线和使用习惯把这个车啊，就是推上了神坛，或者说一脚踢下了地狱都有可能。但是这个车呢，相对只要说它油耗浮动没那么大，各位啊，我还是以手表和车的关联性来做判断。好多人问我说表用没有保养，各位，如果是机械表的话，理论上不用频繁保，你也不用听什么一年两年三年一保。它什么时候需要保？机械表的话是，它摆幅和走时出现大幅的波动。什么叫大幅波动？

0: 普及个小知识啊，就是买手表的朋友可以听一下，就是所谓的天文台认证的这个风那、这个差距是负四到正六，就是手表的负四秒到正六秒的每天误差是属于达到天文台级别的。然后有一些顶级的，像大家都知道表王的百达翡丽，它的认证标准是负二到正三，它是天文台标准的一倍以上，这是极大的个案。然后高振频也能有效抵御，包括像大家熟悉的一个最金贵的一个工艺是陀飞轮，三大顶级工艺陀飞轮、万年历和这个自鸣啊，就是三问。陀飞轮呢，就是以摆陀的飞速旋转抵消地心引力，增加你的这个所谓的走时的精准性。但我说这什么意思呢？不管是几千的、几万的，还是更贵的表，你的每天误差只要是恒定范围内，比如说每天固定快十秒，每天固定慢五秒，哪怕每天固定快三十秒都没事儿，只要它没超过一分钟就没事儿。就是它固定时长、固定时差，但比如说这表今天快十秒，明天慢一分钟，后天快三十秒，大后天慢四十秒，就它无序，这就需要你保养了。车也是，你的浮动油耗和整体其他表现相对可控，没有超出理解范围内的一个大的范畴，就上下恒定，它就没大事儿。但如果你的车，今天气喘吁吁像闹哮喘似的，明天就感觉来回抖，然后你那个油耗或者说电耗就突然上下浮动特别特别大，肯定是有问题，就得该查了啊。表多说一嘴啊，不用保太勤，表不是保坏的，好多时候是修坏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919说一下呗，现在预售有可能在多少钱？感觉这个外形挺帅的，车能有多大？只看过图片。
1: 这个车的尺寸呢，车长是5米135，然后呢2米050和1980的这个尺寸，轴距是2900，然后这个车呢，它采用的是 2.0T 的这个发动机，它是增程的这个车，它不是这个插电混的，它是增程的，然后这个车呢是就是百万级以内的这个四轮电机，就是它的这个四轮电机，就是三把锁这个车啊，三把锁，
0: 然后呢，四电机，
1: 空气悬挂，
0: 空悬，
1: 嗯，
0: 明天预售，
1: 对，
0: 对吧？
1: 预售价格的话呢，区间价在35万到45万区间，
0: 这个区间啊，现在是主流一个争抢的区间。这些同等定位车型，我先把坦克刨出去啊，这个价位坦克700是在这个区间，
1: 对，
0: 包括400的顶，包括500都在这个区间。
1: 嗯，
0: 现在有几个啊，也是新出来的，或者说一些对标的，比如说之前的东风的猛士啊，再有谁呢？奇瑞生产路虎合作，没说合资，路虎合作那个神行者8，也在这个区间，那是32到46。啊，和你们差不多。我估计预售下来之后，我是希望这个价格能达到30出头或者更便宜最好。但那咱家平均最理想状态下能下5万的话，那就是30到40。
1: 对。
0: 各位，这个车是我在前年我就看着过它的样车，那还不算实车。今年我在北京车展现场，我也又看了一回，就是它的大小气场方面。咱不说它能达到百万级别，但是达到一个70-80万级别的插电混动车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任何，就很硬派，
1: 实车真的很漂亮，
0: 大气。
1: 对，
0: 而且它的内饰方面，因为我们就是有机会在大型的展当中，我们能摸到实车哈，它的里边的整体装潢这块有硬派的需要，也保留了红旗豪华那个经典性，而且它的车身的颜色搭配和某些东西。比我们在图片当中看到的要好看得多，但是现在就看它整体一些细节了。因为这个车我是挺好奇，到时候如果试驾车能上好的话，我会找个地儿我看看这三把锁，看完之后它能力怎么样。因为大家一定会拿它去对标所谓的，比如说坦克700啊，或者等等，都在这个区间。因为坦克，你要说国产新能源当中啊，或者国产车型带新能源专业做越野的，一定会想到坦克。
1: 是
0: 啊，然后这个价位当中呢，其他的类似车型不少。但是现在出量的不多，但这种车型的价格，说实话，即便它是30到40的价格，它也不是一个亲民价格。但是在特定群体当中有消费能力的，红旗的标，红旗的越野车型啊 ，G919，它一定会有量。我们可以等啊，反正明天看看这个预售之后，大定转大定是什么时候？
1: 转大定的话，我估计得下个月了。得下个月了。
0: 估计得11之后，
1: 对，因为展车还没到，只有试乘试驾车先到。
0: 这车的感觉，各位你们可以上网查哈，或者说，哎，那个展车啥时候能到店里？

0: 展车应该也是在十一后能到。
1: 十一之后，
0: 对，
1: 大家去看这车啊，我不知道志阳看完之后什么感觉，因为你也看过实车，正脸和侧面，它是两个类型的车，
0: 对，
1: 正脸极其的硬派。侧面看着特别越野，但和正脸就是它是俩感觉，
0: 有点反差
1: 啊。对，正脸看着就是庄重的硬派，侧面看就是那种就是按我们认知当中那种特别野的感觉。
0: 嗯，
1: 啊，就越野车的长相，但里边又是一个维度，里边整体那豪华感特别强。
0: 对，
1: 啊，这就不太一样。所以，既然它有四电机和三把锁，那这个性能方面我们是有要求，但是现在不知道它具体的这四电机三把锁，它应该不能平均每个配置都有，它肯定分配置高低啊，给全或怎么着，有的可以选装。三把锁这个事儿，各位哈，四电机和三把锁，理论上四电机对大家的泛用性和普及性更广，而且它试错性更高。那三把锁带与不带，我说实话，你要是不越野没有用，
0: 场景基本上用不到。
1: 对，估计可能标配带一把锁也就够了。
0: 标配两把锁
1: 啊，那更够了，
0: 完全没问题。
1: 你可以不开，就是那锁你可以不用，
0: 但是它
1: 有都行，但是它有。
0: 对
1: 啊，三把锁一般就太专业了，那个、可能真是用不上，真是用不上啊。好，再来看一下普拉多啊 ，LC 二五零为啥车内空间那么小啊？就因为这一点放弃了，车高身高1.9米，所有的方盒子燃油。这样回忆一下，你了解过或你做过开过的方盒子燃油，各位，它实际数据和使用数据是俩概念。我举过这个例子，不管是2.85米轴距还是2.9米轴距的越野车型，就是带大梁那种，你的主要空间是给它机械性能留出来的，而不是给你用舒适的。大家整明白这件事啊。所以呢，理论上的就是极致越野车型，你除了我们在电影当中看过有人舍得拿大 G 拿卫士拿揽胜去越野之外，
0: 对，
1: 生活当中你很难看到这种人，他都是四平八稳的看，但那种车越野能力非常强。然后就是什么呢？雷克萨斯的，LX 系列，然后这个它的，GX 系列啊，包括像是丰田的啊 ，RC 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普拉多或者是霸道啊，它里边空间不可能太大，它都是给它的大梁和机械素质留出空间。
0: 对，
1: 包括我曾经举个例子，哪怕是个20万出头的北京 B 勾40，它标注数据很漂亮，轴距很大，但你实际使用数据，这车给你的使用感觉也就是个2.75米的轴距。各位，越野车它就不是给你用来多座椅家庭出行要空间舒适感的东西。
0: 是，
1: 用我的话讲，就是如果是没有电的加持，所谓的性能和舒适，它就不可能发生太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要性能没有舒适，要舒适不可能有太好的性能。性能分两种，一种是上赛道，一种是爬山。
0: 对，
1: 你想它一定是把该留的留出来，上赛道的是要做减重，是要做碳化，是要做极致的倾角和夹角以及前后的推重比的一个整体的归零。而你如果是越野的话，它要的是什么？稳中有慢中有稳，稳中有进，能应对全域路况，算上你的什么蠕行、楔形，包括其他的这个低扭或高扭的模式，能够保证你及时脱困。那这些东西，它的前后配重和它的，比如说这加电机的是属于新时代的产物了，之前就是属于你前后的锁和你的驱动性和这个高扭矩低四开启之后，它的通过性的那个极致的调教，它绝对没有把空间作为给人的一个大的卖点。如果什么越野车说空间极大，它你放心，它越野能力肯定差。
0: 嗯，
1: 这不现实。
0: 它比例不协调。
1: 对，那现在有个改变是什么呢？靠电机。
0: 嗯，
1: 有的是两电机，有的三电机，有的四电机。
0: 对，
1: 一轮一个，它的能力大大提升，它有可能把空间尽量释放给人。这是在电机维度的加持下，而不是燃油时代机械素质维度加持下，它是相悖的。所以霸道只能是这样。它的问题是什么呢？之前说过，霸道啊、奔驰 GLE、宝马 X5、奥迪 Q7 新车，再过3到5年，哪个相对保值？我说，如果再按保值率算的话，可能 X5 和普拉多。但如果说按价格算的话，现在后面几个都行。关键奔驰的这个国产很也已经上了，应该是。但目前啊，就是这几个。BBA 当中的中大型 SUV X5 的销量还是最高的啊，这是实际。但是您车身你的身高高啊，啊，您这属于白马王子一样的身材，1.9米啊，得仰望了。那这个大小方面你可能得做着文章了，就是它的轴距至少得大于等于2.95米才够你用啊，至少。 燃油车的轴距相对准，新能源车的某些轴距相对不准啊，越野车的轴距基本都不准。

0: 老听众徐玉来了，说现阶段来说，某品牌是不是可以在节目上畅所欲言了？个人在社交平台上观察了一下，那些之前关于某品牌的流量博主的头像已经不变灰了。关于这个品牌今年的前景有什么个人看法吗？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可说的，我直接这么问吧，这样，
1: 嗯。
0: 最近几个大事儿值得大家关注的，首先一是一丰和广丰的之后的大合并，
1: 对
0: 啊，我的理解就是瘦身做减法，降低不必要的损耗，把所有成本精准管控，然后
1: 整合
0: 精准的卖，
1: 对，
0: 保留全球化车型，然后特工车型其实也会有，
1: 对，
0: 然后在现有的店的架子下，丰田内部现在没有这个流传的话出来，但是他们的做法我总结就是什么呢？适当的向趋势低头，学会偷懒。这个偷懒什么意思？有电的驾驶，不是说电车不好，绝对不是说电车不好，但是这种所谓的偷懒，它在已有，我举个例子，就是所谓的考拉，考拉之后大概率会出插电和燃油，甚至有纯电的三个版本，或者至少会有一个电和一个油的版本，这个来讲就是某种意义上偷懒，就是双版本车型你选呗，你死活不接受新能源你就买油的啊，油我不取消。你觉得，哎呀，油的老了，动力不行了，配置还不行。好，我有电的，稍贵个一两万，你看你买不买？这你自己选。它全球化车型保留，丰田的盘子很大，但这种去繁存简对他来讲是重要的。现在还有谁有可能有这样的做法？大众，大众几件事儿。大众昨天发的消息是，大众今年的全球利润率不足1%，历史最低点。但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啊，他只是今年不挣钱，不代表他以后不挣，哪怕他亏他也能亏好久。然后大众我估计也要瘦身，因为他之后会合并生产线，大概率合并小于等于50%，啊，那可能某些车型就是那种用我们话讲拉嘴子的就不要了，
1: 可有可无的
0: 啊，就取消了，就不要停产就得了
1: 产品，
0: 对，甚至包括其他的保险品牌都会走这种合并的路线，
1: 对
0: 啊，新能源其实也是。那你看就说华为现在不该合并吗？不该合并吗？用我的话讲，之前有人问过我，估计上周这样你们也看到了，所谓的就是赛力斯问界和华为问界的变化。
1: 对，
0: 我讲话，我第一反应就是赛力斯交不起钱了，一定是。你们可能不理解啊，但这我不是胡吹，你们可以随便上网查相关数据，有的是，那上网有人算得很明白。赛力斯每卖一台车，或者说所有和华为合作的车型，都要扒很多走。就是华为现在活成了一个所有汽车同行们都羡慕的一个常态化，他没有造车的风险，他不造车，但是他每年收合作费或其他费用收不过来，
1: 就跟摊位费一样。
0: 对，就是你只要用你就得给我钱，你卖不卖是你的事儿，你必须得给我钱。
1: 对，你只要造出来出厂了，
0: 他没有风险。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说华为是不行，华为不是不行，我很客观的说，各位，现在最有流量的，我总结是四个最有流量：特斯拉、华为、小米、比亚迪，再加半个算理想，
1: 是，
0: 就这四个半，这四个半任何一个出大问题，就证明这个行业有极大的问题，那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吃瓜归吃瓜，但是说有些他们的行为，个别时候咱不买账，或者我个人有讨厌的，但是不代表我希望他出事儿啊，这是俩维度的。这个品牌的前景，首先这只是一个开头。而且我觉得要整合华为应该第一个整合。你想，我上礼拜有这个易静的嘉宾来，易静不就是东风和华为合作的吗？
1: 对
0: 吧？好，那你想想，各位，你说赛力斯和易静是不是能合并？是不是都是东风的？
1: 对，
0: 你不就是东风小康和长泰东风的区别吗？对吧？所以我上礼拜开玩笑，我说我不是为了气大家，我说最闹心的是什么人？刚定完问界车型还没提的。最闹心的，
1: 尊贵的车主名称变了
0: 啊！对，其实车还是那个玩意儿。但你说这种整合，它有太多能整了。上汽自己的就能整合，然后华为和其他的，和北汽合作的，和江淮合作的，和东风合作的，和长安合作的，和广汽合作的，广汽自己还有很多，它能不能合？都能合，怎么合？合了之后谁说了算？啊，我的感觉就是国企背景这几个反倒还好。你可以说国企背景这几个，包括东风，包括长安，包括一汽，他们有点刻板，他们很多转身慢，但是他决策下了，他要迅速执行。但很多纯商业集团，包括吉利，包括奇瑞。

0: 包括哈佛，包括华为，包括小米，包括理想，包括其他，很多时候他们的某些做法大家看不懂，为什么？事儿很明白，你要么整合，要么出新网。然后你看，在负责的时候，谁说了算？内部派系斗争非常厉害，导致很多时候最应该说话算的人说了不算。那个决策，就是你不懂，你都能看明白，但你就觉得他们做的有问题。为什么？利益的交叉、话语权、股权相关，这些东西跟咱没关系。所以咱就，如果你是看戏，咱就一直看戏，无所谓。看他之后怎么折腾也好，或者怎么去瘦身啊，或者说更好的发展都行。但现在这几个镜和几个戒放一起，量已经够大了，但据说可能还要开新网。
1: 嗯，
0: 然后就我目前找到的数据，今年全部品牌，我只能把特斯拉刨出去，我能了解到的全部品牌量都在降，不过是降幅10%和50%的区别。这样这块了解也差不多，
1: 是
0: 除了特斯拉以外，其他都是大降，特斯拉自己也降，
1: 大盘是接近30%。
0: 对，就恒定平均值是大概25%-32%之间，各个品牌都是这个降幅，有的高，有的低，
1: 对，
0: 都在降。那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我还是那句话，到现在为止，你说一天3.5台的新车后改款用不着，真用不着。
1: 我怎么听说好4台了？差不多，
0: 就6月份的时候说是3台。8月份车展结束之后说是3.5台
1: 啊，
0: 现在就奔4台去了，
1: 奔4台使劲了，
0: 就说明什么？说明没意义，
1: 比手机换代的还快。
0: 我不去举是谁，某一个在风口浪尖的掌门人自己说的，我们和某个品牌合作，我们一年造出3台车，这按之前不敢想的。
1: 嗯，
0: 那品牌 CEO 在开会的时候讲话说，速成车不可取。你看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脸还是怎么？我没提品牌啊，
1: 是，
0: 就是即便他们头像不变灰。我也不敢乱说，没必要。就是你逞这个口舌之快，说完之后又能如何？对他的销售，我起不到任何指导性作用和意见。我人微言轻，人也不会听我的。再一个，人家改买卖，
1: 卖的也不差。
0: 我就说，华为现在最大的底气就是我各位，你们品啊。我说这样，华为现在最大的底气就是他不造车。
1: 对，
0: 这是他最大的底气。各位，他最大底气并不是说我和谁合作了，谁跟我签合同了，谁采购我的东西，我一年收合作费多少，而是他不造车才是他最大的底气。
1: 嗯，
0: 他轻资产，随时转身，随时抽。
1: 对，
0: 大不了合同终止，我赔你钱，但他没有翻船的风险，只要他经营不出昏招就没问题。这是属于商业维度运作的事儿，所以跟咱买车就没有关系了，各位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新款 H5。20T 1.5T 价格落地能差多少？家用推荐哪一个？一年大概15000公里左右。
1: 有旧车的话，我推荐你其实上个 2.0T 就可以 ，2.0T 很 OK，因为多少跑了不少，15000公里基本上就是用车用的频度很高了。
0: 嗯，
1: 1.5T 的话，你如果有一台旧车，办完落地在13万左右。啊，
0: 那我再多一个问题啊，1.5不就是这个一年15000公里？
1: 嗯。
0: 有没有必要考虑 PHEV 插电混动入门那个？
1: 很有，很有。而且你说实，我说实话，刚才我节目里面说，我们自己员工提的这个180，现在也无非就是在14万多块钱，不到15万。那你有没有兴趣去考虑考虑，上一个级别都花10000块钱，然后油钱一年能省个小10000块钱？这个是也是你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0: 一年15000公里，差不多能省个小10000了。
1: 说实话哈，我最近遇到很多客户。进店之后呢，我不考虑绿牌，我说顾虑是什么？是怕技术，还是不喜欢这个颜色？我不考虑绿牌，我喜欢蓝牌车。说实话，有很多这一类客户，就是谈插电混动这个车，谈都不谈，聊都不聊，也不想深入了解。
0: 宁说刚去自己试驾了 ，LS6 真不错啊，销售专业，然后呢也能听得明白。看了这么多电车，说自己是我听的最简单明了的介绍了。其实很多时候，现在大家不需要听那么多前置定语的前缀，然后呢去限定我这车是多好，最好是50万以内、500万以内还1000万以内，那个话没有意义。你说完之后就自己嗨，但是对大家转化不了任何其他的消费的可能。我说自己这是属于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厂家听劝的。之前在智己的服务话术刚在大连的时候，我提过6次不5次意见，有些东西我建议他改。我说你别弄得跟那些纯新势力那种变化，因为毕竟你背靠的是上汽。
1: 对，
0: 我说好东西你想摘摘不干净，上汽背景也大，它也不能有虚标。然后后来慢慢改改改。

0: 听劝了。就是它是每年现在也是每个月大概卖出恒定量，但它不会有太大的销量，它没那么波动。对，这就一个月平均大连就是四五十台，
1: 嗯，
0: 差不多是这个量。但是呢，基本上每个月还都能卖上啊。好，再来看一下嘉宾的店是哪一间？开发区的还是山东路？山东路那个，山东路那个辽宁省销冠店，对吧？
1: 对，
0: 没夸张哈。
1: 今年一点不夸张，去年也不夸张
0: 、啊。辽宁省销冠店啊。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兄弟店是华城天宫红旗，
1: 在
0: 三
1: 十中三
0: 十中旁
1: 边
0: 挨着青茂集团那华城胡特，俩品牌在一个院，那个是全国销冠店，去年是，今年大概率可能也是啊。还有朋友问九幺九的，如果您预算到了，就是你是能在四十万做文章的，这车你是可以看的。
1: 对
0: 啊，大前提接受绿牌，
1: 嗯。
0: 二呢，你对红旗做这个车有期待，因为红旗是属于什么呢？各位很标准的国产车的背景是什么呢？它有政治属性，它一定有，然后它不吝惜去堆料，它也不吝惜用相对好的机械总成，同时呢在辅助功能上舍得下大成本的，
1: 对
0: 啊，这个是有目共睹的。
1: 嗯，
0: 剩下就是售后这块，你们售后政策应该还没出来，
1: 现在目前
0: 车还没上呢，
1: 是
0: 明天预售，这就等上完之后呢，大伙儿看一个是预售价格和最终大定价格，看十月份之后它能差多少，然后呢官方给的所谓的车型的补贴，额外的首购的一些相关的权益政策，
1: 嗯，
0: 叠加它的售后政策，这是我感兴趣的。因为你们之前在燃油时代，包括插电和纯电的，你们家用车售后做的没有什么可挑的了，非常好了。
1: 对，
0: 但是你这个越野车型的售后能给到多大的保障？
1: 是，
0: 这是大家期待的啊。
1: 嗯，
0: 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和志阳的交流先到这儿啊，感谢各位，也感谢志阳。明天呢是大众的披露来，同时呢临近十一啊，有好多朋友有租车的需要，明天这个汽贸集团旗下的租车公司的负责人也会来，咱们再聊聊这个事儿。好，感谢各位，感谢世阳啊，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此时通过大屏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基整体运行状态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路加阳编辑播报。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中午前后呢会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9到27摄氏度。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啊，中午的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除了我们广播这一端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啊，通过大连云这个 APP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哎，大家呢如果遇到了出行问题、交通投诉、消费危险等各种疑问，都可以通过节目来发送微信或者拨打电话8811866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就是要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口号吧，打开车窗有话
0: 直
1: 说。
0: 大家听得出来哈，我和一涵这个嗓子都有点问题啊。这个就是现在啊天气比较干，然后呢换季，而且近期这个像是流行的感冒发烧会有点多啊，大家还是注意一下添衣保暖。然后呢近期啊，大家关注我们大连云客户端有一个大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这事儿老大了哈。
0: 就是我们从9月20号开始，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锦州，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的直播。本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中间的环节。
1: 这个大蟹天下的蟹哈，就是河蟹的蟹。我们说为啥要跑这么远去进行直播呢？很简单，因为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它是海水淡水的交汇处啊，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着这个稻蟹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哈，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
0: 那我们大连云 APP 呢，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的蟹扣，每只蟹子呢从塘口到您的餐桌是全程可追溯的，每只螃蟹都有数字的身份证啊。
1: 哎呀，咱说这么好的蟹子哈，大家感不感兴趣呢？
0: 哎，
1: 这个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长啊，每到这个时节呢，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那这一次的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和大连云商城这样的一个双平台背书哈，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我们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可以多赚，你还可以少花。
0: 哎，时间大家记好啊，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的早8点和傍晚18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提前下载大连云客户端，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8点到18点，我在云上等你来抢先。回到我们的这个热线回复单元啊，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也有好多各式各样的诉求啊，然后我们也是接了很多热线哈。大家在听节目同时，您的相关诉求直接发文字到平台，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首先啊，昨天上周有一位女士反映说，在星海公园西门有个景观灯，说常年不亮，地上还拉着电线，有安全隐患，希望能够拆掉。后来还有其他的我们热心听众呢，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呢，是把这个照片给我们发来了，这是我要求的啊。后来大家满足我们了啊。
1: 对，当时咱俩还说，哎呀，瞅着好像不咋好看，
0: 没那么好看。但是啊，就是我们找了一些相关的证据图片，或者说它亮起来那个图片啊，还行，
1: 挺好看的。
0: 啊、对，
1: 啊，而且呢，不仅好看哈，大家知道吗？这个景观灯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
0: 玲珑塔。
1: 哎，但是为啥说好长时间不亮了呢？不能说常年不亮啊、
0: 哎，
1: 咱说话还是要严谨一点。
0: 是，它确实长时间不亮。
1: 对，就有一段时间了，六月到八月这个期间呢，它出了点故障，所以说

0: 确实是有一段时间不亮了，而且对我们大家伙来讲，可能你也会觉得这个印象当中时间挺长了哈。
1: 嗯嗯，这一下隔了两个多月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出了故障，咱说得维修是吧？
1: 哎，当然。
0: 但是啊，我们讲这个不是咱家那个灯泡坏了换个灯泡就行，
1: 或者说这自己电锅能修，不是？
0: 对，它的维修需要一个流程，必须呢得找匹配的维修方、
1: 嗯、
0: 啊。那这个是人家工作方面的流程哈，这个咱外人就不好指手画脚。
1: 再有呢什么呢？它是一个外室外的景观灯，然后挨着大海，
0: 嗯，
1: 就风吹雨淋的，还有太阳晒，对。
0: 嗯，
1: 它呢肯定会脏，所以呢主管部门呢还要定期进行什么的冲刷呀、维护啊。而且吧，你想想现在都倡导节能减排，你节能这块咱有需要，所以呀可能会让我们个别听众，就上回打电话那位女士觉得啥呢，哎呀这灯那么长时间不亮了，
0: 嗯，
1: 完了也不用，
0: 对呀、
1: 啊、
0: 摆着干啥，
1: 炸着你不就影响吗，是吧？
0: 对。
1: 但实际呢我们打听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主管事业单位的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发了一个什么呢？9月17号拍的照片，
0: 嗯，
1: 因为照片上有那个时间的水印，
0: 对，
1: 他不可能作假，用不着。
0: 是，
1: 然后
0: 那个拍照时间写的特别清楚哈。
1: 哎，多少呢？
0: 9月17号晚上的9:33，
1: 21:33，
0: 嗯，
1: 哎，所以就那个照片我们看，哎，这灯挺好看的啊。
0: 嗯，
1: 至于电线啊，地上那个电线，大家说走的线，然后有那个电盒，就相关的能走道那个东西压着，压槽压着，
0: 是，
1: 而且主管部门都有巡查的人员经常看，所以这个地方安全是可以放心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像我们在接到我们听众的这个热线电话的建议的同时，我们俩第一反应，当时我印象很深，说这玩意儿应该不是那种随便就能拆的。
0: 对，它肯定不是随便说建就建，
1: 啊、
0: 但是也不能说拆就拆。
1: 就它安就很费劲，它拆应该更费劲。
0: 嗯，
1: 然后在那儿长时间不用，人说了是有故障，但是近期也用了。
0: 是的、
1: 啊、
0: 大家其实如果您晚间路过星海公园西门的话哈，你还可以关注一下，你看看这个玲珑塔、啊
1: 嗯、
0: 亮起来之后怎么样。
1: 然后
0: 反正照片我和
1: 哎对，我们觉得照它亮了以后确实挺好看的。
0: 是的
1: 啊，然后据说还有玄学加持嘛，是吧？这事儿就不归我们管了。开
0: 玩
1: 笑、
0: 啊、开玩笑、啊、
1: 好、
0: 嗯、
1: 这事儿就了了，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属于不影响啊，咱们都适应就完了、
0: 嗯、
1: 第二个呢是有位宋先生说什么呢，甘井区新水泥路上以及营城的高速口，就是金州往旅顺方向这个下了口啊，左拐一直往前走道上，就那一片这个区域啊，好多大树，哎呀，就树上被钉了各种钉子，然后贴了各种反光贴，
0: 嗯、
1: 就想问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0: 嗯，
1: 你对大树是不好啊？有照顾大树的情绪吗？啊，是不是不合适？就是能不能协调一下或者改一改？
0: 嗯，
1: 听众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保证市容市貌。同时呢降低对植物的影响，人家也是出于好心、嗯、
0: 对、
1: 啊、
0: 我觉得宋先生特别的可爱哈、
1: 哎、
0: 而且心底特这个心
1: 很善良，
0: 对对对，很善良哈，他能考虑到大树的感受，这个真的也让我们挺感动的哈、
1: 嗯、
0: 然后我们呢也带着宋先生的这个问题啊和甘井的绿化部门的那边哈了解了一下。首先我们想说树上钉钉子这个事儿吧，其实它对大树的影响呢还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大，
1: 就是开玩笑，咱拟人化啊！
0: 啊，
1: 树上钉钉子，大树它疼不疼？
0: 可能
1: 它可能不疼，或者没有你想象那么疼。
0: 哦，对
1: 啊，
0: 就是对于大树来说还好，情绪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对
0: 啊，但是呢，有一个事儿，这个我觉得对大树来说是压力蛮大的。
1: 嗯，
0: 就是经常会有车路过这儿啊，车速快啊、视线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就把这个大树给撞了。这样的话，我说。这么看危害更大、啊、
1: 你说定树让它疼一下，还是说车把树撞了树更疼？
0: 那肯定车撞呀。然后有人可能会说那不能整亮点吗？然后这个区域呢它也不是城市的中心道路哈、啊，它照明确实没那么亮、
1: 嗯、对
0: 所以说吧也是考虑到一个是过往车辆的安全，同时呢咱也确实是希望路边的树哈、啊、少挨撞，
1: 嗯
0: 所以咋办呢？然后交警部门就决定了说在树上先贴这个反光贴吧。
1: 嗯
0: 嗯，
1: 刘
0: 当天
1: 哎对
0: 当天那个绿化部门的工作人员还给宋先生回了电话呢。
1: 嗯
0: 说了这个事儿啊，
1: 就是人说的也很就是实在，两边沟通的其实挺可爱的、
0: 嗯、
1: 两边就是啥呢，这个就是问对树有没有影响，那先告诉你对树没有影响
0: 啊，
1: 然后告诉你我们的这个初衷啊怎么怎么着，哎很快就说明白了。
0: 对、
1: 啊、
0: 但是也说了说如果宋先生你就觉得钉钉子这事儿对大树不好没事儿、
1: 嗯、
0: 咱再观察观察，你就觉得不行影响大树了咱再联系、
1: 嗯、
0: 啊研究一下哈。
1: 刘府发了一个类似的事儿，他昨天也发了今天也发了，说这事儿没人管啥事儿呢，说甘井区下博路从营城的高速去往体育场方向，树上好多黄色反光卡片。

0: 不是胶贴的，也不是胶带缠的，就是钉子成三角固定的，根本扯不下来。说行为极其恶劣。他这个视频我俩先看一下，就是夜晚，首先这块照明极差，
1: 嗯，
0: 所有车都得开大灯，
1: 嗯，
0: 然后树上确实有反光贴，反正参考我们在上周说的这个事儿，园林部门包括相关的那个管理部门给的那个说法是什么呢？他在树上贴这个贴是为了告诉司机路幅在哪儿，
1: 嗯，
0: 你掌握车的这个行车道的宽度，就贴那个地方肯定是树，那你物理上你是不是应该离那树稍微远点？
1: 对，
0: 即便它标线或者其他不清楚，你应该有这个大概的距离感。但这个做法呢，对树没什么太大损伤。
1: 是，就是至少人家管树的那个单位说了，
0: 对，
1: 没有咱们想的那么的大的影响。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大概率应该也是一个说法。首先你这个位置就是属于啥呢，你看啊，大前提就是什么，它几乎没有照明，
1: 嗯，它不是城市的中心道路，
0: 它不是主干路
1: 对，
0: 它没有办法覆盖那么多电或者说接那么多的相关的这个市政建筑，
1: 嗯，
0: 所以它的照明就有限。那这个情况下在行夜路的时候车大概率是开大灯的，
1: 嗯，
0: 啊，开大灯的话你就有概率去照到这个反光贴，它会干嘛，提醒你旁边路幅在哪儿，
1: 嗯，
0: 那你说这个提醒不重要吗？
1: 是啊，这个考虑到车辆和人员的安全哈，同时呢也兼顾到了大树的感受吧，
0: 嗯，
1: 这感受呢咱打个双引号，但是我也想咱也替大树谢谢咱们这些热心的出行者，
0: 是吧追梦人还问的说油补走哪儿了，没动静，丢了，他肯定有
1: 啊，没丢
0: 啊，对，但是今年发的是去年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具体的额度系数比例时间等等，就是每一年发放的油补它这个额度不一定完全一样，
1: 对，
0: 这个就它有很多需要算的或者怎么着的，就是都它在路上，
1: 嗯，
0: 让
1: 安心等着，
0: 让油补再飞一会儿，
1: 是
0: 啊，因为我们问了无数次了，他给的回复也是这样的，就是能确定就是油补肯定有，他没说取消，他就是有，
1: 嗯，
0: 但是呢这就是给咱们巡游出租车准备的，
1: 对，
0: 啊，以他们为主，然后呢本年度是发的上一年度的额度，
1: 是的，
0: 具体的发法细节需要测算或者根据相关上级或者更上级部门的指导文件精神来确定最终的这个执行，所以这个只能是大家等了，
1: 嗯，
0: 啊，
1: 等一等，就是肯定是有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0: 哎，韩玉啊，提示一下，新南路和富民路交叉路口有一大块玻璃和满地的玻璃渣子，哎呦喂，这个麻烦，这个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很容易扎胎啊，很容易扎胎，行人也注意扎脚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新南路和富民路交叉路口各位注意一下，有大块玻璃和满地的碎玻璃渣子，这大家注意一下。
1: 大家有什么问题哈，可以继续将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
0: 对，包括像湖里提示的华北路出市方向振兴路入市口前200米处有两车发生刮蹭，然后呢交警方面也已经啊给到通知了，已经通知干警交警队了啊。刚才啊刘府发那个我们也会再询问和反映一下，但这个东西我想问一下刘福，你发的这个东西你要把这个反光标扯下来干嘛？
1: 嗯，我估计是不是也是觉得
0: 树对树不好，
1: 钉子树不好，
0: 有点残忍了，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复就相关的部门包括管树那部门也说了没什么太大的事儿。
1: 而且呢我之前在其他城市的那个就是相关的社会新闻上也看见过有类似这样的做法啊， 不是说就咱们大连独创啊，
0: 小二迷糊还是说这个开发区湾里金湾商务城两侧啊说违停太严重了，说在这儿住了十来年，德泰划了收费停车位，车不停车位啊，挨着车位框停外边，站着行车道停，停一排就算了，有时候停两排。
1: 我记得前两天小二迷糊好像
0: 他发过这个事儿，
1: 发过这个事儿是吧？
0: 发过这个事儿，嗯，
1: 行。一方面呢，我们这边会带您哈，
0: 我们再跟一下，
1: 跟交警部门那边说。然后另外，其实我也建议哈，小二迷糊那个，比如说122的电话，
0: 对，
1: 或者是
0: 122、12345都行，
1: 对、
0: 啊，
1: 或者是咱们上次不是说他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嘛，
0: 嗯
1: 啊，就是也可以通过那个公众号来反映哈。
0: 对，但是这个我们也会再反映。最好啊，小二迷糊，你啥时候有时间路过那儿了？你发个照片或者拍个视频啊，最好发照片啊，实际情况比如说一长溜你就拍它停的不规范或者说常态化的，尤其是你要能加一个时间就更好了，比如说它在平峰期时间段依然是至少站一排或两排违停，那这个事儿就很严重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大家把相关的图片文

0: 字都给我们，我们去帮大家去举证，或者说递呈，可能说收到的效果会更好。
1: 嗯，刚才我说那个官方的微信号哈，就是大连公安交管，
0: 嗯，
1: 交通的交，
0: 嗯，
1: 管理的管哈，
0: 嗯，
1: 你看我们笛子特别贴心哈，
0: 嗯、
1: 还在
0: 大连公安交管，
1: 对，给您做了回复哈，
0: 嗯、
1: 对，就是这个微信服务号，
0: 对，直接加这公众号，你把你相关的诉求或一些所谓的呈堂证供发上去。
1: 嗯，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警民互动这么一个板块哈，里面还有一个违法举报。
0: 对，
1: 嗯、
0: 大家在听节目同时，您的个性化诉求遇到了各种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文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是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上周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港澳来这个停车场的事儿啊，这个我们也是下节目之后立刻在沟通各相关部门，包括我们也第一时间我和银涵协调了像停留官方，
1: 嗯
0: 啊，以及像是我们咨询了各种专业的法律人士啊。后来得到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再提个醒啊，各位，很多事儿啊都是可以做到以点带面的。港澳来这个事儿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什么呢？就是，他自己没有配套小区停车场，他是必须使用就是用停留收费系统的一个收费停车场。但是呢，那块并没有规划，比如说是业主停车位和社会车辆停车位，他是混着停的，混着停呢。我们这位女士打电话的时候就出现什么问题，她的车她说被人刮了，刮之后找不着，因为没有监控啊，或者只有一个监控照不着，她说这个是不是停车场的缺失或怎么着。我后来第一个反应，我们俩分批啊，我和一涵，我们跟那个停留官方包括像是这个相关的法律人士，然后沟通了，人说什么呢，首先没有明文法规要求停车场必须建多少个这个摄像头，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下次再遇到这个情况，比如说你在停车场，或者说你在哪块停车，然后被刮了，你觉得是在停车场内发生的，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举证的问题。我们那天就根据这个事儿，其实挺闹心的，是啥呢？举证不了。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位女士也，即便她心里能校准，但是在物理证据方面，她无法提供是真正意义上真的是在那一宿范围之内在停车场被刮的。还说有可能他在外边被刮，回来之后才发现，就这个证据他就没法提交。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各位你们在起诉某些收费停车场的时候呢，他也有一个就是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你看那停车场特殊在哪呢？他的物业公司或者上峰的相关的整个建筑集团用的是停留的这套系统去管理停车场，但是这个钱呢没进停留账户，
1: 嗯，
0: 进的是对方。进的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楼盘啊，或者那个所谓的那一片小区的管理方的账户。所以呢，停留方面也说了，只要说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就是，那完全可以找停车场。
1: 嗯，
0: 但其实停车场也会找谁呢？找这个相关的物业方。
1: 对
0: 啊，我们没说这个物业公司，跟物业公司没关系，他们是合作关系，但是这个物业方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所以当时我们出了一个合理化的建议是什么？如果大家现在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你所在的小区或者是太新的小区或者是老旧小区，就是你有物业，但是物业没有办法协调你们自己专属的停车场，你甭管收费还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偶尔偶发或经常会出现车被刮蹭，轻微的怎么着你找不着油头怎么办，我们说就不行，就是啥呢，建议他们业主或者委员会或者多家业主联名牵头，然后呢和物业公司一起商谈，然后一起去找所谓的这个物业方啊，资产管理方商量一下，能不能在这个所谓的社会化的对外收费停车场当中单独划出一大块是给业主的，而且最好是靠着所谓的监控那一头，这样的话不就好管理了吗，将来找全责也好追溯，然后呢其他时间再慢慢的去所谓的弥补也好，或者说缝合也罢，把一些所谓的漏洞或其他咱们去协调一下。但还是那句话，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遇到某些情况，比如说您的某些权益受到损害了，我和一涵最希望提醒大家的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你证据必须全。
1: 对，
0: 这个其实挺难的，
1: 是这个过程哈，不容易。
0: 尤其我们经常碰到什么，就是事儿可能没那么大，他的涉案，所谓涉案或者损失金额也没那么多，但是很闹心，就是不该我承担。但发现什么呢？事儿和理儿你都能说得明白，我们也知道啥意思，但就是证据凑不上。所以大家有些时候我们在举证的时候，你提前证据要准备好。
1: 嗯。

0: 这个很重要。刘府就说了，我诉求是啥呢，可以在路边安装红白色圆柱体啊，为啥非得钉树干。
1: 这个事儿哈，我采访这么多年哈，以我个人了解的东西吧，还有我的经验，我跟您说一下哈。你想安装红白圆柱体，这个就是一个工程了。
0: 对，
1: 想干工程必须有流程，有流程就涉及到招投标，
0: 招投标审批上报合法性评估，然后呢还得再一次的这个招投标，然后呢经过什么验证，你的这个预算。然后方方面面，这个比那个难多了
1: 啊！这个流程和很长啊。然后我们说了，这考虑到咱们过往车辆和人员的安全哈，你就是即便人家想安这个圆柱体，他在此之前是不是也得做点什么样的动作呀？
0: 兔子不吃草说，社会车辆说我们也花钱了呀，是，但是人物业业主他们是每天都得花钱。就这样的话，咱就按你看，就社会矛盾永远是这样的，它不可能说永远平权。你想，一个公开的社会停车场，它主要的稳定客户群体其实是这些业主。你社会车辆停不停，它有个大前提啊，港澳来那块的停车场是前两小时是免费的，你的它的社会性营业收入是靠这些每天在那住的业主来贡献的。那时候要不要从贡献的角度给人多划出一块来？我觉得这能说得通，这就是个人情法理的事儿，就是能说得通，给他们多一块，或者说相对位置稍好一点，然后社会车辆在旁边也走不了几步。
1: 对呀、啊，
0: 你停车场大能大哪去？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也得看，因为说实话啊，我们听那位女士的这个表述，我说实话，当时我听的时候感觉这事儿按我们设想那种集体联名去找，我觉得可能性也不太大。
1: 嗯。
0: 啊，也有难处，因为各家的想法不一样。你就说谁都是啥呢，摊了事儿以后你才着急。
1: 对呀，
0: 没事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共情的心理，但一想到后续还得那么麻烦，很多人其实就畏难了。但这个也不是错，这也不是错，就事儿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特事特办。各位，就是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这个我们不能以常理去判断啊，它有好多东西。你像这个所谓的在刘府也好，我们那个宋先生也好，在树上钉这个反光枝或者反光贴，这个事儿好多人不会想那么深。
1: 嗯，
0: 我们感谢这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听众给我们提供各种好的建议或意见，人提的一定是好建议和意见。
1: 对呀、啊、
0: 但是这个事儿还是那句话，到根儿上来讲呢，我们去反映，我们去建议，但是执行这块我们说了不算啊，这个哪怕你证据再全你说也不算，我们也不是施工方，我们也不是决策方，也不是管理方，
1: 我俩说来给那儿安点那个反光圆柱体、不行啊。
0: 对，这个就是像一航刚才说的非常的这个客观，就是好多时候我们想的某些东西啊，事儿是那么个事儿，你说你都能去贴那个反光贴或者拿钉子钉，还是特别讲究这个三角形稳定性的，就三角钉子还扯不下来，那就不能说立几个桩，因为好多地方我们也看到那种红白桩啊，但我估计成本、时间效率、可操作性等等，这些都是问题。
1: 对呀、啊，难度肯定要比现在钉这个钉子要大得多。
0: 对，所以我们会反映，但是事儿怎么发展我们说了不算啊，这个我们会尽量啊，我们尽量啊。好，各位和各种相关的事情啊，您想了解的或者您想询问的或者您想投诉和给建议的，都可以发文字到我们的平台，或者干脆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 88118666。近期啊，因为我们每天上下午都有这个空中110节目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和交通出行有关哈，什么呢？近期靠年节的时候，电信诈骗就抬头了
1: 啊，是，
0: 而且现在各种这个类型就是此起彼伏的，五花八门的，基本上现在围绕什么呢？就是网络支付去做文章。好多时候大家会有一种免密支付，对吧？有的是有时间效力的，他比如说你是多长时间，或者说你更新系统它就没了。有的是啥呢？他就会抓你个漏洞。还有什么呢？就是眼瞅着在大的年节期间，大家买火车票都是个大诉求吧？
1: 嗯。
0: 好，年年都有这样的电信诈骗，陌生的网络，不知名的抢票软件，或者说所谓的作弊后台系统，保证你能抢着怎么着啊？续费或交钱啊？如何？哎，你会发现有问题，就有问题啊！
1: 对，其实说到买火车票这个事儿哈，因为我采访铁路部门真的是很多年很多年了，我就跟大家说一句到家的话，您要是买火车票，你什么网站都别想，你就到12306的那个官方网站去买票就 OK 了。
0: 嗯，
1: 一个是 APP 是吧，这是我们最方便的，你像我买火车票、
0: 哎，

0: 都是在12306的这个 APP 上买，
1: 嗯，或者有的是通过什么微信、支付宝的后台，它有相关的路径，也能去直接抢票，都行。
0: 嗯，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哈，你最直接的就是上这个官方的，
1: 嗯，
0: 他们的这个客户端。
1: 啊，对，它有官方口，你为啥不用呢？
0: 对，而且呢，现在哈，我们说买票也不像大家原来想的那样了。你比方说，这不眼瞅着要11了吗？
1: 嗯，
0: 你可能要从大连去某地，你发现哎怎么没票了？不要紧，那不是有那个候补吗？
1: 对，
0: 你可以挂一下。那个前两天咱们台里还有一位同事问我这个事儿，说我挂候补就一定能买上，我说概率是很大的。为啥呢？因为我们说现在这个高铁啊，它是有重联的，
1: 对
0: 啊，现在这几节车厢呢，好一看满足不了大家需求，那么重联这不就多了一倍的这个座位数量吗？那个时候你挂那个候补就给你补上了。所以大家呢也不用说那么的焦虑哈。有一回我给我父母买票，他们是从北京过来，嗯，当然了，老头老太太也没啥事儿，就今天走明天走都行哈。
1: 嗯，
0: 我是当天早上，因为买晚上的火车票嘛，当天早上在12306买了两张下铺。
1: 哦，
0: 对，然后我爸我妈就属于东西收拾好了，说走就走，
1: 嗯，
0: 说来就来那个劲儿，
1: 说走咱就走，你有我全都有啊。就是这个类似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抢票或其他的某些大家的投诉是一样的。你要是不努力，你不挂一下候补，可能就是零。
0: 嗯，
1: 你挂一下可能会有概率啊，只不过概率大小啊。抢票这事儿反正特别理解，就有我也没抢着过，也滞留过。
0: 哎呀，现在好多不都是需要抢吗？你去北京参观个故宫，
1: 嗯，
0: 抢；你去参加个国博，
1: 哎呀，
0: 去参观抢，
1: 真头疼，真头疼。
0: 对，都得抢票。
1: 啊，
0: 我到目前为止，啊，那个军事博物馆的票一次也没抢到过。
1: 啊，我祝你明年能抢着啊，今年就别走了。好，看看时间啊，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各位我们稍事休息。各位和你们的诉求相关的交通违法投诉或者各种建议相关的一切，都可以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或者直接稍后拨打电话88118666啊，我们稍后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今天晚上中，各条主干路皆通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我市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9到27摄氏度。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0: 工作日都能停七八辆车，给道儿都堵满了。现在附近还修路，之前呢有电子警察抓拍违停，违停很少。那现在可能是修路的原因啊，暂时不拍，所以工作日和节假日违停都特别严重。我们也会做出提示，然后呢告诉相关部门。
1: 嗯，
0: 但有个别时候，你看这个能不能校准啊？反正我有印象，就是可能某些集中的路街修路的时候，它某些监控就会有选择性的抓拍。啊，相关，比如说有的地方，比如说你左边一条道是左转的，然后它左边道修路，你中间和右边的话，有些时候它会立个牌提醒你都可以左转，
1: 嗯，
0: 或者怎么样的，但这个跟实际情况来定啊。但还是那句话，就是自觉这个事儿太难了，真太难了。
1: 是，
0: 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上周末，然后呢，我和媳妇带着孩子去东港，然后呢看看大船，啊，玩一玩，孩子比较小，就是他有好多这个。在路边的白色块的社会停车位是免费的，但是停免停俩小时啊，各位，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我们命比较好，捞着一个。然后大概过了一会儿，就我们去的早，大概可能九点半，那时候车还比较少啊。然后等到中午要走的时候，带孩子出去吃饭嘛，就发现哎，人行道上停着一台大聪明，
1: 嗯，
0: 就是那个网络口碑极其不好的某个群体的那个品牌的车型，新能源的。就是直接停人行道上了。
1: 哦。
0: 啊，我说实话，我不是说咱们去怎么着，就是怎么想我也不会想在人行道上停车。
1: 人家可不管那个，人家自己方便了就行。
0: 关键还是聊 B 牌照。这个事儿我就觉得不太合适，因为当天好多的就外地牌照的人来，我觉得这事儿不是很露脸啊，
1: 嗯，
0: 个人一点拙见，就是咱要能停哪怕你有其他的付费停车场，或者说有些地方你不行绕一绕。暂别占社会资源啊，这个不合适，真不合适啊。好，我们有一位王先生打您电话在线哈，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呢先把那个收音机关掉，然后用手机听筒跟我们来沟通啊。
2: 收音机现在已经关了。
0: 好，您说什么事儿？
2: 啊，等一下，我戴下耳机，要不然我……
0: 啊，好好好，好嘞好嘞，不急。嗯。
2: 啊，现在好了吗？
0: 啊，好了，您说。
2: 就是我之前在大连的一个网约车公司租了一台车，跑网约车。
0: 嗯。
2: 然后我租之前呢，首先我跟他反复确认过是不是营运车，他跟我说是，但是这过程中他行驶证一直没给我。
0: 嗯。
2: 然后有一次我处理违章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这个车是非营运的。然后前天下午他这个车强制给我收走了，理由是我这个，流水没达标。就没完成考核，给我收走了，然后现在押金也不退给我，现在而且说是要我赔偿一系列费用。
0: 你们之间有合同吗？
2: 有合同，但是他这个合同，我觉得他这个有虚假宣传的成分，因为当时签了之前，他跟我说流水跑到9000呢，每个月到手能拿到6500左右，但是实际上，也就是到手4500。
0: 嗯。
2: 啊，对，他这个跟营运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私家车，非营运的。
0: 这样哈，正常啊，到这儿哈，如果按一般情绪来讲，我们可能得问你这公司叫什么名了，但你先别说啊，不着急，因为这事儿我们得核实。这个首先确认几点，就是您是什么时候，您描述一下什么时候你和这公司达成协议，然后拿了一台车。
2: 我是2026年的6月5号，6月4号签的合同，6月5号拿的车，
0: 那就是3个月之前呗。
2: 对，
0: 对吧？好，然后当时你们所谓的这个所谓给你车的这个，你说是确认了，问了是不是这个营运车资质，他说是，但实际给你那车就是一个正常私家车，他没有网约车的营运资质。
2: 对，
0: 那
2: 而且但是什么？但是我们只是口头确认的，没有文字，包括合同上的这个。
0: 你们合同里相关的一些东西没有具体要求到这么细是吗？
2: 没有，但是他合同里面有写，就是这个车只能用作营运使用，不可以作为私家车。
0: 然后合同当中有明文规定所谓的什么流水达标或不达标的奖惩措施吗？
2: 有。
0: 有。
2: 有，
0: 这样吧，您保持手机畅通，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必须得经过核实，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也不必要做的太激进。等稍后下去之后呢，我们会和您核实什么呢？首先， 方便的话，您有没有？

0: 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的这个，你加没加这个平台？
1: 公众号我关注了，
0: 啊，对，你这样方便的话，你把你的合同拍照片发到平台上，我们肯定不外露你的个人信息，我们不会外露。我们先看一下这合同怎么写
1: 因为这个是什么呢？因为我昨天打了1245，
0: 的。嗯。
1: 然后咱们有一个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一大队给我回电话了，就是他说这个公司有很多很多相同案例，跟我一模一样的案例，然后他们现在也都在处理，但是他们只能协调。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0: 首先这个事儿啊，我们是头回听着，但是呢，这当中我个人有一点就是有疑义的地方，就是他提供了
1: 您说。
0: 没有营运资质的家用车用作网约，它违不违法？
2: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
0: 这个
2: 对
0: 肯
2: 的
0: 定有
2: 吧？
0: 问题，
2: 对呀。
0: 这肯定有问题。
1: 对，而且昨天我也投诉了，昨天有一个大连市出租汽车执法大队给我回电话，然后就是我投诉这个非法营运的问题。他们跟我的回答就是说他们只能处理当事人，就比如说我非法营业，他们只能处理我，他们处理不了这个公司，
0: 那什么理由呢？
1: 就是非法营业嘛，因为我是去跑的网约车，我又没有占着车去
0: 啊，你是
1: 跑网约
0: 主
1: 车，
0: 体，你干的
1: 我
0: 这个
1: 是
0: 事
1: 当
0: 儿。
1: 事人，对，我是当事人，他们只能处理我，但是他们没有处理不了这个公司，拿这公司没有办法。
2: 哦，这个我倒是能理解，就
0: 嗯，
2: 是按照行业他们
0: 就
2: 管
0: 是
2: 理的
0: 钻空子
2: 特，
0: 了，说实话，就钻
2: 对，
0: 空子了。
2: 就是我觉得刚才
1: 对。
2: 您说的哈，说昨天打那个电话，交通部门执法大队给您回电话说，类似于这种投诉很多，所以我在想这个公司大约也是有人指点吧，是属于惯犯。
0: 咱大概问一
1: 对，
0: 下
1: 就
0: 吧，我们
1: 是
0: 不涉及其
1: 我
0: 他。你
1: 感
0: 这
1: 觉
0: 公司
1: 就
0: 叫
1: 是
0: 什么
1: 这
0: 名
1: 家
0: 儿？
1: 公司
0: 这
1: 就
0: 公
1: 很
0: 司叫
1: 多，
0: 什么名儿？您可以说这公司叫什么名儿？
1: 叫大连呼安呼叫的呼，安全的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啊，现在这种好多公司注册都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然后它注册地在哪儿？
1: 对，他注册地是我看看啊，昨天注册地是中山，好像是，但是他的公司地址实际没在中山，在泉水。
0: 啊，在甘井的。
1: 对。
0: 嗯，这样吧，两头询问吧，因为现在是这样，因为你能询问到的执法部门或者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给你的回复。我估计这个回复在短期内它可能变不了，就是所谓的这个当中的一些东西。如果现在我们很多其他的朋友在听节目，你遇到类似的情况，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哎，我们回到了之前，我们曾经有位听众是他带着自己的车，我开个玩笑加俩字儿是入伙的，他是去挂靠的啊，这种相对还好一些，因为他这个证他是相当于是用自己的车，然后以合作的方式租用相关合作公司的证儿。是有营运证的，你这属于你是带人去的，然后呢能开车，正常应该他提供完整的证照和相关。哎，你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当时有没有体现出，比如说对你的要求是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从业资质，还是说资质什么事儿他们搞定，
1: 没
0: 你只要
1: 有，
0: 有人就行？
1: 对，只要有人就行。
0: 合同里也这么写的是吗？还是没写？
1: 合同里没有。
0: 是这样哈，咱分两块儿。首先，你这公司它提供这个东西，如果你将来要走法律诉讼程序的话，这块儿是你需要抓住一个点，但是你需要把所有的证据这些都留存，或者最好能越全面越好。然后呢，相关的部门目前给的那句话，你要是站在事儿的角度，它没错，就是车是你开的。咱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处罚？是违章还是其他？
1: 没有，因为他合同里面明确标注了一个，就是每个月有9000的流水考核。
0: 嗯，
1: 但是他之前我跟他签合同的时候，他不是跟我说嘛，到手6500，但实际上他每个月到手也就4500左
0: 好，
1: 右，然
0: 这
1: 后还
0: 四
1: 有
0: 千五
1: 3000
0: 和
1: 的
0: 六
1: 工
0: 千
1: 资。
0: 五的这两千价差，是以口头形式呈现的，还是说合同里有写？
1: 合同里没有写6500这一说，合
0: 好，
1: 同
0: 那
1: 里，
0: 这一点我说实话，您就只能认倒霉，你合同里没写。然后是这样哈，您这两块，一是。他这个公司的实际情况，包括他那个所谓的违约，以及他这个等等，我们有听众说，您租车的时候行驶证不看吗？是他一直没给你。
1: 他不给我，对，我跟他要过，他说我们这个不是说纯租车，我们这个可就行驶证就给不了你。
0: 说句不该说的，你要说没事的话，你为啥不能给看呢？
2: 所以
0: 对
2: 我
0: 吧？我就
1: 说，
0: 想看一眼，为啥不能给我看呢？
1: 当时我也怀疑过，但是后面就当时不是着急挣钱嘛，
0: 好，现在我问一下，
1: 没
0: 就
1: 想
0: 这个事
1: 过。
0: 儿，目前以最不理想状态下，对你有什么损失？ 损失金额能有多少？
1: 最不理想状态下，目前来说就是说4000多块钱嘛，我有。

0: 4000多块钱押金在他那儿嘛，
1: 嗯，
2: 扣下了，
1: 就属于你白干，
0: 对，而且他
1: 白干一个月是吧？
0: 他现在是让我给他那我不止一个月，我是差十几天4个月，
1: 嗯，
0: 他现在不光是押金不给我，然后给我列出来一系列的费用，比如说什么收车费啊，什么各种费用，
1: 就你把这些都加一起，大概就是你需要给
0: 他
1: 多少钱？
0: 我现在4000多没有了，我还要给他5600或者5800。
1: 好家伙，4个月2个月白干。现在是这样哈，我们平台上有一些你的同行说的合同都是甲方拟的，一般都是对甲方有利。你像大元哈，您先别挂电话，咱就纯分享了。说租车时候应该是出租汽车租赁或者汽车服务。说有可能是忽悠你租车，但是租车以后呢，非法营运的事就是租车人的事了。就是现在有的还挂靠其他公司，还有奇葩规定，某个平台的流水如果没干够，挂扣到期想要继续挂靠都不行。就是现在租车和挂靠说最大的合同陷阱就在这儿。您可能是碰到了其中一种，所以我说啊，就是一，现在咱了解一下你最不理想状态下多少。二，现在这个事儿分两头，一呢是这个公司，如果按你的描述，它一定是涉嫌了这个虚假的一些东西，包括不合规。但这个东西你的证据能不能支撑？我估计如果要走到你想要那一步，肯定是得走法律程序了，这没有任何这个疑问的。然后当中对你不利的是什么呢？绝大部分你描述都是口头。二，就是所谓的相关管理部门给你那句话的回复现在也是成立的，就是因为你是主体，这时候就哪怕不想摘都得把它摘出，因为你是属于开车的这个人，涉及到相关的事。那至于合同里约定的所谓的流水不够如何如何如何，这属于合同纠纷，所以你这块是两块或三块的事。合同纠纷有的默认合同签署双方自愿条件下达成协议的，它有法律效力，这个你如果签了可能又麻烦，这对你就不利，你只能从他的所谓的提供了一台非营运车，然后呢行驶证是非营运的这块来找他的毛病。
0: 对，我昨天我就是我投诉他这个非法营运，我就想从这块找他毛病，但是这个出租汽车管理大队他不是给我的回复就是他们只能处罚当事人吗？他们对公司做不了任何处罚，
1: 所以我说这个大概率诉讼你可能得走。
0: 得走诉讼程序。
1: 对，就是而且是分几块，当中一定有一部分是你需要承担的，比方说合同里约定那个对你最不利的所谓的这个不达标扣钱多少，这个如果是合同里明文写的白纸黑字写了，还不是所谓的小字没隐瞒，你还签字了，那他可能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2: 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给您的这个车它是
1: 非营运的？
2: 对，
0: 就是我前几天我有个违章，我要去处理违章，然后我去取行驶证，
1: 嗯，
0: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
1: 你要没有这违章你还不知道。
0: 对，因为行驶证一直都不给我，我刚租了车我发现没有行驶证，我就跟他要，他说就给不了我，然后一直我都没看到行驶证。
1: 好，事儿已经很清晰了哈。然后王先生，我就是咱纯聊天，没有别的意思。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看到这个所谓的不达标流水不达标扣多少钱，这个你也签了。其实大概你心里是做好建设的是吗？
0: 其实我跟你讲是这么回事，因为他当时也跟我描述的是到手6500嘛。
1: 嗯。
0: 我觉得熬就是一个月跑到9000块钱流水，到手6500是可以接受的。
1: 嗯。他八2500，你留6500。
0: 对，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到手
1: 一半一半，
0: 4500左右，而且对每个月要扣除2000块钱的押金，
1: 嗯、
0: 也就是说到我手只能开到2000块钱。
1: 这个所谓哎，等会儿这个就是每月4500，这是口头的。那个什么2000块钱押金或其他那些合同里有体现吗？
0: 啊，那个有，那个押金是有体现的。
1: 所以啊，就是合同里所有体现这个金额上的事儿，大概率你是占不着便宜的，因为你签字了。除非你能证明说当时你是受迫了，我估计这个你也证明不了。
0: 对，
1: 所以就是我就这么说啊，就是这事儿就最不理想，目前你心里已经有数了，可能说你得赔9000块钱或如何的。然后当中如果说有一些你觉得很委屈很冤枉的，你需要直接去取证，我们也会去适当询问一下。但是我说实话啊，我们听众说的也是，首先合同是甲方拟的，一定是绝对有利于甲方的。二，当中的某些口头的东西没有所谓的物证做支撑，这个对您是极其不利的。然后哪怕说前面那个有些东西，他比如说他的这个提供

0: 非营运车辆给你营运，然后呢，故意隐瞒或如何，这个你也得举证。但这玩意儿就是人嘴两张皮，反正都使得。你要没有相关佐证，这句话可能也不一定能作为所谓的这个呈堂证
1: 对，
0: 供。
1: 因为昨天我去的公司了，我去的公司跟他们谈，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跟我讲，就是你给我这个车是营运这个
0: 他
1: 事
0: 肯
1: 儿。
0: 定不认啊。
1: 他给我的一个回复，他给我的一个回复是什么呢？是我这个车租给你了，那你去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2: 你
1: 但
2: 看看。
1: 是这中间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里面是他租给我车之后，他让我跑指定的平台，然后每个月有流水考核，这个东西肯定是。他指定的不是说他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他知道我要干什么的，而且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0: 但是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有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是他指定你如何如何如何？那行，那行，
1: 有
0: 所
1: 啊，
0: 以
1: 合同里面都有啊。
0: 这块您就应该是得走法律程序了。但我说实话，这个事儿面儿不是特别大。目前看，这样，
1: 其实
0: 因
1: 我
0: 为
1: 打这个电话呢，其实我也，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解决
0: 这
1: 很
0: 样，
1: 难，
0: 王
1: 然
0: 先生
1: 后
0: 啊，
1: 因
0: 这
1: 为
0: 样，
1: 他主要
0: 因为
1: 是
0: 我不是想打断你，因为节目快结束了。这样，这个事儿我们清楚，然后我们也会适当跟您先放宽心，咱们两头使劲儿，好不好？你可以去咨询一下法律人士，然后咱们到时候再电话联系，好吧？好嘞，好嘞，好嘞啊，各位，那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明天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啊。
2: 拜拜啦。
3: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4: 该吃了呀。
3: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4: 是啊。
3: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4: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3: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4: 那肯定是。
3: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4: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3: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4: 是啊。
3: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4: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3: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4: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3: 对
4: 喽，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3: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4: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3: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4: 好嘞。
3: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4: 4640块钱。
3: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4: 1980块钱。
3: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4: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3: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4: 当然了。
3: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4: 还有赠品。
3: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4: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3: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4: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3: 啊！
4: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3: 怎么事儿？
4: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3: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4: 我是说再送2斤
3: 啊。
4: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3: 对。
4: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3: 对。
4: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3: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4: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3: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4: 是不是？
3: 关键你说哈，
4: 啊，
3: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4: 对呀。
3: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4: 行啊。
3: 再说了
4: 啊，
3: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4: 是。
3: 程姐。

0: 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清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1: 那你看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吃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清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嗯、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啊，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嗯、上清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啊，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 是。
0: 刚才说了哈，上清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嗯、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0: 退两桌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嗯、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
1: 嗯、
0: 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嗯、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0: 嗯、
1: 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呀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
1: 啊、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上清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清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嗯，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嗯，
0: 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哎，咱就是说哈、啊啊，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
0: 嗯、
1: 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
1: 哦，
0: 189、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马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1: 嗯，
0: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清堂提前沟通过了。
1: 嗯，
0: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嗯，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

0: 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1: 嗯，
0: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嗯，
0: 上上它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麻，要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下午好，随时通过大家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省里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将减弱到3到4级，气温在19到27度。
6: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7: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6: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7: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6: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6: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到14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各种线上的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什么 FM 这个蜻蜓是
0: 蜻蜓 FM
1: 对，
0: 还有喜马拉雅、大连云、这些客户端都是可以的啊。
1: 特别是咱们大连云的客户端啊，音视频的很多的重播和直播都在那里能够看得到。
0: 没错啊、大家呢，如果要是想了解啊最新的一些资讯，那么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是的，
0: 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并且那么您要啊发送两个字来了解最新的我们的一些旅游动态。
1: 发什么呢？
0: 哎，发送旅游
1: 哦
0: 啊，只要是发送旅游两个字。因为呢，今天我们又做了一个后台更新
1: 哦，又
0: 哎，这个更新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因为呢在本周末，也就是9月26号和9月27号，我们有两个团要出发了。
1: 是的，
0: 9月27号呢是鸿飞老师带队的云南6天5晚，就是普洱、哀牢山和这个
1: 西双版纳。
0: 哎，这个线路呢算是我们
1: 早就爆冒了
0: 本年度啊首班。
1: 哎，
0: 然后呢在10月份，我们又确定了两个云南的团期。
1: 哦，加爆了！
0: 哎，家暴了，谁打我？
1: 就是您，你看看，哎，对号入座啊，是不是啊？
0: 哎，说到了这两个团期呢，云南这个团期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呢，我们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跟大家已经分享了，就是呢，孩子们的秋假，中小学生的秋假已经确定了，
1: 是的，
0: 啊，从30号开始，然后是31号、1号，再加上2号和3号。
1: 就是从星期五开始，
0: 对，星期五、
1: 星期六、星期天和星期一，
0: 然后一直到3号，
1: 就是一直到星期二，
0: 对，
1: 放
0: 五天，连放五天。所以呢，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呢，设定了两条，因为呢，这个云南线路的话，深受孩子们的家长
1: 喜欢，哎，
0: 因为我们在27号呢，这个整个的我们的20人的一个团队当中呢，就有6个孩子
1: 哦，你看看，
0: 基本上都是10来岁，就是3年级左右。所以呢，我们在10月底给我们的一些学生朋友们特意安排了这个时间啊，6天5晚的一个行程。那么在10月30号有一班
1: 哦，
0: 然后呢，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退休的朋友啊，自由时间比较多的，还有呢是可以请年假的一些朋友，在10月17号我们也定了一班。就是10月17号出发，然后呢是6天5晚啊，这个是云南，10月30号出发，11月4号返回啊。那这个的话呢，到时候我们报名呢看情况，比如说呢，在秋假的时候，大家呢可能可以在29号给孩子们请天假，
1: 是的，
0: 或者是11月4号给孩子们请天假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
1: 说说价格，这两个团期的价格是一样的吗？
0: 哎，差不多就是5000冒点尖儿
1: 哦，都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
1: 好。
0: 另外呢，在10月份，我们还确定了两个团期是新疆的南疆
1: 哦，
0: 南疆要开始了。
1: 这南疆也是第一波。
0: 对，南疆也第一波。南疆呢，分别是在10月的18号，周日
1: 哦，
0: 和10月25号这个周日。啊，那么这两个团期呢，其实就是周日对周日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呢，
1: 周日走，
0: 周日回。
1: 哎，
0: 18号走，25号回，25号出发，是11月1号返回啊。
1: 你看看，哎，所以说呢，整个十月份，现在你要是现在发旅游的话，应该会收到4个团期。
0: 对，4个团期，
1: 分别是在17号、18号，
0: 对，
1: 还有25号和30号。
0: 没错。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本周末。在9月26号，我们的新疆团还有几个名额？
1: 是的，
0: 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跟上我们的脚步。而且呢，9月26号呢，带队主持人呢是体育广播的著名的足球评论员，
1: 哎，
0: 啊，
1: 孙克老师，哎，
0: 啊，孙克老师。
1: 说到孙克老师的话，应该不只是足球方面擅长，体育方面都比较擅长
0: 啊，马拉松
1: 对。我记得还和你说一下，你想想可以随时涉猎各种各样体育项目的，
0: 是，
1: 这是专才，全才，是吧？
0: 非常厉害，在体育方面非常厉害。所以呢，你看啊，跟着孙克老师出发的话呢，不仅仅可以欣赏到新疆北疆的美景，另外最主要的什么呢？你还可以聊足球，
1: 哎，
0: 对吧？你在车上就畅聊足球，畅聊体育，畅聊马拉松，跑两步啊，
1: 畅聊什么都行。 比方说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让他给你形容一下，
0: 哎，
1: 按照体育现场报道的方式形容。比方说，你看前方啊，又有一支团队戴着小红帽子，打着小红旗就来了。
0: 哎呀，
1: 是不是啊？
0: 所以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旅游”两个字，并且扫描绿色二维码，这个是我们全年旅游的咨询。报名啊和最终我们给出的一个优惠的一个唯一途径，
1: 嗯
0: 啊，没有其他的微信了，只有这一个。如果说您加入过这个微信的话，直接你在微信当中，要么你就输入关键字交通广播，要么你就输入交通广播旅游，
1: 哎，
0: 要么你就输入一个名字，就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的旅游节目主持人啊，浩哲的名字，
1: 浩哲的名字，
0: 看看在微信当中能不能找到这个微信，
1: 嗯，哎，
0: 啊，如果说找到的话，你随时随地在微信当中是可以询问的。
1: 是的，
0: 啊，
1: 其实最方便还是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对，你先了解一下团期。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提前来进行什么席位的预约。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十月份已经把自己的时间空余出来了，那么你现在就可以敲定。你看10月18号的南疆，
1: 是
0: 现在已经有两位朋友提前预定了。
1: 这么早？
0: 我们不是说9月中旬定10月末的团期马上就收您钱，不是，你就是把一些信息和资料发给我们，我们先做个登记。
1: 是的，
0: 然后等到什么呢，出发前10天，你比如说9月27号我们

0: 出发的这个团儿，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真的就是严格按照说的提前十天左右，就是在上周末
1: 哦
0: 收的大家的团费。
1: 是的
0: 啊，这个团费不是我们交通广播收，也不是我们的主持人收，而是什么呢？是由我们的合作旅行社的收款码。
1: 您还想过主持人收钱这事儿呢？
0: 这个是绝对收不了的。
1: 哎呦
0: 啊，因为呢，电台呢，
1: 我连想都没敢想过。
0: 对，电台本身呢，它是宣传机构啊，
1: 哎，
0: 我们没有资质来收取大家团费。记得
1: 不会收的。
0: 跟团游，今后无论是哪家旅行社，
1: 嗯，
0: 谁帮你联系的，你不要把这个钱直接交给这个人，你一定说给我一个你们旅行社的收款码。
1: 哎，咱们对公账户。
0: 这个啊。就是可以私对公嘛，
1: 哦，
0: 就是你把你这个钱用微信的形式或者说什么其他的途径啊转入到这个账户当中，那么对方是要给你直接出具什么呢？旅游合同。
1: 哦，
0: 就是你把钱交给谁，谁给你来负责接下来的行程。
1: 是的，你要给一个相关能够承担责任的单位来留痕啊。
0: 哎，所以呢抓紧时间啊，看到了有朋友已经发来旅游两个字了啊，你要详细来看。那么目前呢九月份只剩下新疆阿勒泰，而且啊我们最后还剩下不到五个名额。
1: 哎
0: 啊，另外还有什么呢？新疆阿勒泰这是本年度的最后一班。
1: 是的，
0: 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和天山天池，包括还有什么世界魔鬼城、五彩滩、乌伦古湖，这些呢在整个行程当中都可以看到。因为呢就在两天前啊，就在两天前，那么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的朋友圈里边啊，咨询朋友圈里边发的一些图片，
1: 嗯，
0: 这都是我们的团友带回来的
1: 哦
0: 啊，因为呢，鱼雷带队的9月12号出发，19号他们就在前天晚上的11点多已经回到大连了
1: 啊。
0: 哎呀，群里边也是格外的热闹，
1: 是不是？
0: 哎，就比如说出去的时候不是编组吗？
1: 嗯
0: 啊，一号家庭、二号家庭，大家都在报平安。一号家庭到家了。八号交听到家了，五号交听到家了，
1: 哎，
0: 到家之后有的朋友就发来信息，
1: 嗯，
0: 说有的听友是第二次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出发了，
1: 你看看，
0: 他说呢每一次感受都不同，
1: 那是当然了，
0: 他说这次感受非常好，因为
1: 看的是秋景，是吧？
0: 对，吃的好，住的好，
1: 嗯，
0: 主要是玩的也好，
1: 那是
0: 啊，
1: 这咱们的品质嘛，都是这样的。
0: 无论什么团，记得啊，我们交通广播组织的主持人带队游，我们全程都是四钻以上的住宿标准，
1: 哎，这是住
0: 吃啊，都是餐标50元左右的一个餐标，绝对不是说抽条。
1: 哎，是的，
0: 我们说50啊，大家一吃的时候一看，也不到30块钱，全都是大素菜，不会。
1: 哎，
0: 去新疆啊，我跟你说，就是你都不用自己找地方吃大盘鸡，
1: 嗯，
0: 团餐顿顿有大盘鸡，
1: 就是到最后都说，哎呦，今天又吃了大盘鸡，
0: 吃不动了。我们最后什么呢？我们最后都开始评价
1: 啊，
0: 谁家的大盘鸡做的地道？
1: 你看看是不是，啊？
0: 谁家这大盘鸡这个鸡啊做的就口感不错？
1: 这是让你们去新疆品菜是吧？啊，
0: 真是啊！
1: 最后给他们打个星是吧？啊！
0: 而且呢，比如说像新疆阿勒泰啊，是在9月20号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5号期间。
1: 嗯，
0: 这个是喀纳斯和禾木最美的。
1: 哎，
0: 而且昨天我看了一场直播。
1: 嗯，
0: 在新疆当地。禾木有一个角度他们正在直播，
1: 哦，
0: 就简直就是刷新了我的三观啊。
1: 你看看
0: 这种秋色的景观特别好看。
1: 这还是隔着屏幕呢。
0: 那可不，
1: 你到现场再试试。哎，太震撼了。
0: 那简直了，那我可能就躺地上了。
1: 你看看，
0: 啊，
1: 是不是啊，别起来达达。
0: 啊，
1: 千万别起来哈。
0: 行吧。
1: 好，我们说到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26号的新疆阿勒泰，咱们全年最后一次。
0: 最后一次。
1: 现在已经是成团。
0: 哎，已经成团。我们最终啊在26号我们的带队主持人将会领着大家就出发了。
1: 孙克老师。
0: 哎，孙克老师啊，
1: 嗯，
0: 还有呢大概应该是这两天吧啊，
1: 哎，
0: 最多不会说到最晚是周三晚上或者周四的上午我们就要结团了。
1: 是的。
0: 因为要给大家出机票了啊。
1: 那是。
0: 好了，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事呢？关于铁路方面。
1: 哦。
0: 记者呢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所获悉啊，从1月份到8月份
1: 嗯，
0: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量达到了33.2亿人次，
1: 哎呦，真是不少，
0: 同比增长了3.9%，也是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嗯，
0: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可以说啊，这个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的旅客列车呢，是11508列，同比增长了5%。那么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呢，包括 广深。

0: 港高铁啊，发送旅客呢就2000多万，同比增长了是10.7%。包括中老铁路呢，发送这种跨境旅客也是24.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9.1%。
1: 哦，都有增长。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呢，这个中老铁路就是去老挝嘛，
1: 哦，
0: 对不对？哎，所以呢，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0: 与此同时呢，铁路部门呢也是积极适应啊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一些客流增
1: 长，方便，
0: 也是为外籍旅客呢提供了一个便利。
1: 哎，
0: 所以你看呢，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游客1668.3万人次，
1: 嗯，
0: 同比增长了33.3%。
1: 好
0: 啊，这足以证明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铁路网络现在呢编织的特别的高效，
1: 很发达。
0: 哎，尤其是你去到南方，
1: 哎，
0: 过去的时候，比如说省份和省份之间，你需要坐飞机，
1: 嗯，
0: 湖南、湖北、安徽，包括贵州等地啊，
1: 是。
0: 那么你去到了这些地方之后，包括江苏，
1: 嗯，
0: 你去到这些地方了之后，你会发现省份与省份之间的高铁真的是尤为方便。
1: 哎，现在很方便了。
0: 对啊，
1: 就是这很骄傲啊。
0: 嗯，
1: 咱们的国家基础设施就这么好。
0: 对，
1: 你看看。
0: 哎，但是呢，在基础设施非常好的同时，那么记者呢，在上个周末啊，从中国铁路12306的技术中心了解到了，那么自从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的开售以来，那么12306呢也是开始打击的这种恶意抢票行为，
1: 嗯
0: 啊，维护公平的售票环境。
1: 哦，
0: 你比如说，我所了解，昨天是开始售卖的是10月4号的火车票，
1: 是
0: 今天。你可以在下午的时候买到的是10月5号的车票。
1: 你看看
0: 啊，它一天一天往前推嘛。嗯，
1: 对，有规律可循。
0: 对，
1: 哎，
0: 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有一些恶意抢票的行为呢？到底怎么回事呢？你看啊，12306呢，技术中心采用大数据呢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的识别了频繁大量非本人购票的一些注册账号。而且呢，通过了一些伪造的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那么也继续采用相关的技术来进行限制措施。
1: 哦，有刷票这种行为。
0: 对啊，这就是这种代买啊，
1: 看看
0: 刷票啊，
1: 嗯，
0: 所以呢，将异常的行为呢，这种账户啊，放入到了什么呢？放入到了这种慢速度队，而且呢，
1: 哦，
0: 对于有异常行为的一些支付是拒绝出票。
1: 哦，
0: 你知道，就是今年啊，中秋国庆呢运输火车票啊开售以来呢，12306已经累计了将711.7万笔交易放到了这种慢速队里
1: 啊。
0: 哦，而且呢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
1: 嗯，
0: 就光拒绝出票就达到了133.1万张。
1: 哎呦，这是对大家的出行有个有利的保障的。
0: 它是有保障的，因为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呦天，这个热门城市这个车票高铁票真买不到。
1: 哎，是
0: 太难了，
1: 真的买不到吗？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被人恶意的先提前购买了。
0: 嗯，对，
1: 是不是？
0: 还有徐毅来了，那在上周的时候呢，带着孩子呢去到北京，
1: 真的，
0: 他说我从北京回来了，北京目前是我带孩子溜的最累的城市。
1: 快分享一下。
0: 他说等我缓缓，
1: 哎呦，
0: 我会分享我的感受。
1: 到这种程度了。
0: 他说在北京啊待了一周的时间，感觉整个人的磁场都强了。
1: 哦，这么累还磁场强
0: 了。哎，附上一张孩子在天安门广场上啊，面对天安门的这张背影照片，
1: 而且是敬礼的照片，
0: 真好啊！
1: 就是洗礼啊，精神的洗礼。
0: 是，
1: 嗯，
0: 月光长方来了，他说现在呢到银川了，银川是个好地方，
1: 银川是个好地方。
0: 银川的话，你一定要去吃羊头啊，
1: 银川一定要唱画儿啊，
0: 啊，而且你要喝红酒啊。
1: 哎呦，是吗？
0: 那哎呦呵，
1: 哎呀，银川为什么喝红酒？
0: 文艺界啊，
1: 哎呀，
0: 就不太就是了
1: 解
0: 我们旅游界，
1: 这个，可不是怎么的，给我们讲讲。
0: 银川的我去过，
1: 哦，
0: 银川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畅行中国，
1: 嗯
0: 啊，百城百台交通广播的一个大型采访。
1: 哦，
0: 我就分配到出差银川。
1: 哦，
0: 在银川的时候呢，我们去过沙漠，
1: 嗯，
0: 然后呢还品过红酒。
1: 哎，
0: 因为呢银川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偏西部。
1: 是啊，
0: 它晚上基本上黑天的时间也接近8点钟。
1: 哎呀，
0: 它日照的时间比较久，
1: 所以
0: 你看呢，它和新疆一带啊，也是接壤嘛，
1: 嗯，
0: 它一样会什么呢？一样会产葡萄。
1: 哦，葡萄产量，
0: 葡萄产量特别大，而且呢，哦，像什么咱们国内的知名的一些红酒品牌，
1: 嗯，
0: 在银川都有它的一个 葡萄园和基地、
1: 哦、是

0: 所以说那儿的葡萄酒，
1: 哎，
0: 也特别知名。
1: 葡萄酒，对。
0: 哎呦，你看看你这小表情。
1: 然后还有什么呢？
0: 当时是喝了多少呀？
1: 啊，喝了一桌了。
0: 哎哎，我说一下，搭档，你这个吃羊头配葡萄酒，
1: 不配葡萄酒啊？啊
0: 对呀、
1: 啊，吃羊头怎么能配葡萄酒呢？
0: 那吃什么配葡萄酒呢？
1: 配点小白。或者是小皮
0: 哦，那个是就是吃羊头，
1: 哎，吃羊头。
0: 葡萄酒配什么呀？
1: 葡萄酒它其实就是佐餐酒嘛，就
0: 是
1: 正常的，比如说这个正常的团餐
0: 啊
1: 啊，也可以品一点葡萄酒，
0: 只是品一品，
1: 哎，就品一品，就是桌上有什么这个白葡萄酒啊、红酒啊之类的啊，
0: 让你感受一下，
1: 哎，干白呀、
0: 啊
1: 哦，哎，就
0: 是
1: 一人倒一点，
0: 嗯、
1: 稍微的品尝一下、啊，
0: 能带走吗？
1: 带不走，就是大家都已经喝了啊。好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呢想了解这个河蟹，哎，这个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
0: 这是一件好事。
1: 这个呢是大连云的 APP 直播团队，
0: 嗯
1: 啊，那么在昨天就已经奔赴到盘锦，昨天已经开启了两场直播了。
0: 对，上午是八点，下午是十八点，就六点钟。
1: 对对、嗯，早晨八点钟和下午的六点钟、
0: 哎
1: 啊，
0: 没错。
1: 而且他们要开启为期七天的盘锦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直播，
0: 一直到9月26号。
1: 我昨天我看了，
0: 哦，看了怎么样？
1: 啊、这个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
0: 嗯，
1: 而且呢，对于咱们大连来说的话，它是什么？它是直发
0: 哦，
1: 就是，特别快。
0: 嗯，
1: 你下单之后的话，可能这个第二天啊，或者是最晚第三天，你就可以收得到
0: 了。真的，那太好了。
1: 因为本身呢，它这个河蟹的运输呢，去年我也接触过河蟹。
0: 嗯，
1: 它这个月份的时候，这个稻田蟹还是比较肥美的。
0: 是
1: 啊，
0: 哎，据说每一只蟹子都有身份证。
1: 哎，对，对，
0: 数字身份证，
1: 是是是，
0: 这是扣，是不是蟹扣、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说跑这么远去呢？是因为咱们这辽河的入海口吗？
1: 嗯，
0: 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所以就是一水两养，一季双收。
1: 没错，你比如说呢，就像什么呢？就像这种这个河蟹啊。那么它呢养殖呢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0: 是的，
1: 你再早了你也吃不到，
0: 嗯，
1: 晚了也吃不着，
0: 哎，
1: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最黄，最肥的时候，
0: 对，
1: 啊，你看秋叶正黄，
0: 嗯，
1: 啊，这个河蟹的黄也正黄，
0: 是的，膏肥肉美，
1: 哎呀，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是咱们是双平台背书。东北新发地再加上大连云商城，您尝尝我们这个蟹子的品质如何？
1: 嗯，
0: 想买的话呢，还是一样，刚才已经预告过了，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6号，每天上午八点，还有呢就是晚间18点，大家直接在大连云的商城下单，直接呢您就下载一个 APP， 就是大连云的 APP， 找到大连云的商城之后，您在那儿买蟹不迷路，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在那儿买的才是我们真正认证过的盘锦河蟹，
1: 对，没错啊，
0: 就是、大蟹天下了、
1: 啊。这个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去认清楚我们给大家带出的优质的一些产品。
0: 是的
1: 啊，这个也是我们大连云 APP 为各位所服务的一个内容啊。
0: 它也是很讲究品质的，
1: 对，
0: 大家尝一尝啊。
1: 哎呀，
0: 是是
1: 还有啊，再来看一下雨佳，他有说最近呢，看这个某老板的视频
0: 哦，怎么了呢？
1: 啊，他说这个冬天呢会开通一个东北大环线，
0: 哎呦，
1: 感觉还挺期待。他说这个尹老板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这个铁路的工作人员、
0: 哦、
1: 然后呢他专门的就是给大家来介绍这个
0: 有什么样的铁路的信息，
1: 铁路线路，比如说像什么火车专列啊，
0: 嗯，
1: 像什么这个从这个城市发往那个城市，如果说真开通了这个东北大环线的话，我觉得还真挺不错的，
0: 挺期待啊，是不是啊？特别是南方的朋友，
1: 因为过去的时候呢，曾经坐过从大连到内蒙的火车，
0: 哦、
1: 整整坐了一夜，然后早晨的时候呢，大概5点左右啊，
0: 嗯，
1: 车上呢基本上就开灯了
0: 啊，
1: 啊，也有这个部分的到站的旅客他要下车嘛，
0: 是，
1: 你会发现窗外的这种景色非常好看、
0: 哦、
1: 啊！坐火车的话呢，为什么有人愿意坐硬座？
0: 嗯，
1: 他就是想看外面的风景，
0: 秋景。
1: 对，
0: 哎，现在 啊，真的是咱们整个的大东北，每个地方还真都不一样，
1: 是
0: 是吧？
1: 啊，好了，另外啊，我们再来说一说，你看这个假期马上要到了，
0: 那是
1: 啊，所以呢，最近会发现一些小城市的酒店会出现价格便宜的好房子。
0: 哎呦，有这样的情况？
1: 根据三方数据，三方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8月24号为止，啊，一年后啊，一年后的中秋国庆期间，县城目的地相关的产品、旅游产品的预订量要比啊之前增长了60%。
0: 您说的是一年后。

0: 后吗？
1: 啊，一年后嘛。
0: 哦，
1: 啊，当地的是什么呢？这个酒店呢、民宿啊，提前预定的这种是特别高啊。其实正常的，这不是一年后，是一个月后啊。
0: 哦，
1: 就八月份嘛，8月24号，8月4号啊，看到了是一个月之后的啊，中秋国庆的这个预定量是蹭蹭往上涨啊。所以说你看到在浏览首期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希望什么呢？找到一个人少、房价便宜，并且呢可以拍出有纪念意义照片的一些地方，
0: 都这么想啊。
1: 对，所以呢你会发现会出现很多的冷门的小城市，
0: 嗯，
1: 哎，宝藏的县城和人烟稀少的一些风景城市。
0: 是的
1: 啊，你点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说日期啊、价格啊，慢慢的都已经上涨了。便宜的房子呢，这种类型只剩下几间了。
0: 哦，
1: 而且啊，有的一些朋友尝试了一下，说在网上找的话，那你可能就很难能预定到了。
0: 嗯，
1: 但是呢，过去咱们听说过一个什么反向旅游？
0: 什么叫做反向旅游？
1: 反向旅游什么呢？就是让别人去热门的景区，而我则找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安逸的一些小城、冷门或者是县城。
0: 哦，这叫反向旅游，
1: 性价比比较高。
0: 哦，我觉得也挺好啊，
1: 对吧？
0: 哎
1: 哎，但是呢，有很多的大聪明啊，
0: 嗯，
1: 他们都使用反向旅行，
0: 是
1: 说你来我们大连，
0: 嗯，
1: 我就去你们西安，一看西安全是人，
0: 是
1: 啊，然后大连也都是人，
0: 那是。
1: 但是你看啊，如果说你来到大连的话，你了解大连的话，那么你去到旅顺的同时，
0: 嗯，
1: 你就可以在旅顺住一晚
0: 啊，
1: 你就会发现旅顺的房价可能要比
0: 大
1: 连要便宜，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去到其他的一些城市的话，那你再找一找周边的一些相邻的一些城市，
0: 哦，
1: 那这个酒店的价格肯定是要便宜。
0: 但是如果你在网上直接就输入冷门或者性价比高
1: 啊
0: 或者小城的话，可能出来的榜单呢就不尽如人意了。
1: 哎呀，
0: 就是因为什么？大家都搜这几个，
1: 对，都搜冷门了。
0: 哎，
1: 你看啊，这个冷门的这个关键字呢，热度也是开始上升了。
0: 你看看
1: 啊，其实并不意味着说某个城市突然间就火起来了，
0: 嗯，
1: 而是一大批的县城目的地开始备受关注。
0: 嗯，
1: 就是你越是搜这个城市，你越是搜冷门，它可能平台上它就把一些更加冷门的城市推给你，
0: 嗯，
1: 那么去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0: 冷门就不冷了。
1: 那当然了，
0: 嗯，
1: 所以在假期当中呢，酒店不会一下子多建一层来接待游客，
0: 哦，那当然不，
1: 民宿也不会说，哎，我就给你空出几个房来，我就等你来，
0: 不可能，
1: 必须得提前预约。
0: 是的，
1: 那么价格也要提前跟着定下来，你早定肯定是早便宜，
0: 哎，
1: 嗯，对不对？
0: 确实是。
1: 那么对于呢酒店前台来说的话呢，在节假日里并不是说可以慢慢砍价的。那么当所有的房间都被预定出去之后，那没有办法了啊。只能什么呢？只能捡漏了。
0: 嗯，
1: 那捡漏，所谓捡漏就是说了，之前预定房间的客人今天如果不来，这个房间你可以拿下。
0: 哦，
1: 但是那谁能知道他到底来与不来呢？
0: 那是呀，
1: 对吧？
0: 确实是啊。哎，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可能有共同的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有些时候热度也就起来了。
1: 对，它往往就是这样。你看啊，前段时间呢和一位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所谓的热度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嗯，你就关注这一个事儿
0: 啊。哦，
1: 那么所有人都上网去查这个关键字，
0: 是
1: 它自然它就冲上了热搜了。
0: 没错
1: 啊，热搜怎么来的？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对吧？那么过去啊，很多朋友呢害怕是景点呢人太多了，而现在呢，他们担心的是小地方没有房住
0: 啊，
1: 哦。年轻人呢，从原来的说不想挤，变成了现在的说没有地方可去了。
0: 你看看，
1: 所以热门城市的房价呢会稍微高一些，
0: 嗯，
1: 冷门小城的价格呢也不低。
0: 哦，
1: 热门城市排队现象也出现在了冷门的小城市里。
0: 你看看，
1: 那么反向旅游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并不是说风景不好看，
0: 嗯，
1: 而是信息不对称。
0: 哦，
1: 哎，
0: 就你以为是冷门而已，
1: 都是大聪明吗？
0: 对，
1: 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之前啊，高速公路刚刚免费的时候，大家都是会选择免费当天上午出发。
0: 哦，
1: 然后慢慢的时间开始前移，
0: 是
1: 就会变成了凌晨出发。
0: 你看看，
1: 然后再过几年之后呢，大家都会什么呢？在前一天出发，
0: 哦，
1: 甚至是什么？我出发的时候我可以承担这个高速费，但是我不想在高速上堵车。
0: 你看，确实是，
1: 这个是哪条高速一定要注意呢？所有的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阶段的话，如果你想去锦州或者是盘锦或者是北京的话，
0: 嗯，
1: 这条路它必堵。
0: 哦，这
1: 一定会堵车。
0: 建议是吧？
1: 对，一定会堵车啊，
0: 嗯，确实是。
1: 所以并不是说在

0: 辽西地区，那这几个城市有多火，大家全都去盘锦吃河蟹啊，全都去锦州吃烧烤，并不是，他可能路过，
1: 只是统一时间在那儿出现了而已。
0: 对，
1: 哎，
0: 啊，
1: 时间它比较这个融合而已。哎，
0: 你比如说，你要是去辽东，你去沈阳啊，去本溪呀，啊，你去丹东啊，
1: 嗯，
0: 那一样啊，你走到了鹤大之后，从沈海变成了鹤大，四条道变成两条道，它能不堵车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去的人多了之后，这个路就显得有点拥挤了。
0: 没错，
1: 哎，
0: 啊，所以你看啊，就是年轻人呢，现在都变聪明了，
1: 嗯，
0: 而不是希望呢通过一些低投入获得一些放松感觉
1: 啊。
0: 他们在大城市里的假期成本高，心理压力比较大，因为呢你要加班啊、通勤啊、社交啊、消费啊，他们并不想去远。
2: 对，
1: 哎，
0: 啊，包括你经常去查这个城市机票的话，它也会一天一个价格啊，
1: 嗯，没错。
0: 所以要是在假期想出去旅游的话，那么一定要提前预定啊，包括机票、包括酒店、包括你的一日游等等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呢再次来关注一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出行打算，那么如果说你想在十一之前，不想在十一假期人挤人的话，那么真心推荐我们本年度最后一班的新疆阿勒泰北疆八日游。这个是由我们电台主持人啊，体育广播的孙克老师来进行带队。另外呢，我们这个团本年度是最后一团，因为十月份之后呢，我们推出是南疆，就没有北疆了。北疆什么时候能有呢？明年五月份才能有啊，明年五月份才能有北疆，可能需要再等半年的时间，你才能去到北疆。我们先开通的可能是伊犁，然后是独库，然后七八月份之后才是阿勒泰啊，所以这一次是非常难得的。只要是呢最终报名，我们的团费是有优惠的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您先。

0: 这个点位整体路面通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将减弱到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到27度。
1: FM10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来看一下，原来是你发来信息说，东联路上有一个货车拉着泡沫，
1: 哦，
0: 一路跑啊，是一路撒。
1: 你看看，
0: 全都是泡沫，是吧？一路全都是泡沫啊！
1: 是的，
0: 好了，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每天的啊不定时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值得去游玩的一些城市。今天我们就来说几个
1: 哦
0: 啊，首先说到的是甘肃。
1: 哦，为什么先说甘肃呢？
0: 因为他就排这么排的。
1: 我以为你是知道这个，咱们家月光啊，刚从甘肃的兰州回来。
0: 对，他不说嘛，从兰州，然后现在去的这个
1: 银川
0: 嘛，
1: 哎，
0: 对吧？就在西北那边开始转。
1: 对，
0: 甘肃兰州呢，在几年前的时候，我在自驾西北的时候，我就从大连飞到了兰州。
1: 是，
0: 落地兰州之后，我就先来了一碗牛肉面。
1: 哦，那是当然非常正宗。
0: 哎呀，正宗啊，真正宗，
1: 而且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对啊，
1: 咱们在大连本地也能吃到这个带兰州的这种牌子，
0: 也能吃到，也能吃到，
1: 不一样。
0: 反正就是什么呢？当地的这个辣椒，不太一样，辣椒油不一样。
1: 哦，还是这个配料的问题。
0: 对，所以你看啊，到了兰州之后，你必须要感受一碗当地的牛肉面，
1: 那是必须的。
0: 对，
1: 嗯，
0: 包括再来几勺辣椒，这辣椒呢，有辣的，有不辣的。
1: 哎呦，
0: 还有什么呢？甘肃的这个省博
1: 啊
0: 也可以预约去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那么怎么游玩呢？
1: 哦，
0: 你比如说呢，你要是想慢慢的逛，那你就可以呢去到比如说中山桥啊，黄河风景线呢，
1: 哎，
0: 白塔山，
1: 哦，
0: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呢就是正宁路的夜市，然后必吃的一些东西，像牛肉面啦，手抓羊肉，烤羊肉串，在兰州也可以吃得到啊，
1: 哎，
0: 还有什么灰豆子，酿皮，这个我还真没吃过。
1: 对，这个字儿好像还好像有个特别的读法，
0: 是吧？
1: 有点记不清了啊。牛肉面的价格，你还记得当时吃那一碗是多少钱吗？
0: 哦，它这是有价格可能不太一样，
1: 不太
0: 就十来块钱吧。
1: 哦，
0: 十来块钱，
1: 不是很贵。
0: 对，不贵不贵。

0: 然后，这个月份其实去还是不错的啊，
1: 天气好，
0: 天气非常不错。另外呢，如果说啊，你不想多花太多钱，
1: 怎么样？
0: 那么其实呢，就有很多免费的一些景点呢，啊，你也可以呢去逛一逛啊、
1: 哦。
0: 还有像什么这个白塔山公园，
1: 嗯
0: 啊，黄河风情线
1: 是
0: 啊，包括呢还有这个。甘肃的省博物馆，
1: 嗯，
0: 这个呢是需要预约，这些全都免费，包括还有什么五泉山公园，
1: 嗯，
0: 都可以。如果说您要是说从大连坐飞机到兰州，
1: 怎么走？
0: 基本上的话都是什么呢？兰州这个地方啊，算是西北整个的线路当中的一个起点和终点。
1: 哦，
0: 并没有太多人他会把时间花在兰州来逛，他就直接就开车就走了。
1: 哦、是，
0: 要么就是。直接奔着这个青海湖去、
1: 嗯、
0: 要么就是直接走张掖那条道啊、
1: 哦、
0: 它整个它是一个环线嘛，
1: 就是个中转，
0: 哎，就是一个大的中转的地方、啊、
1: 你看看哦，这是兰州，
0: 兰州、
1: 哎、
0: 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十月份可以去感受一下的河南、嗯、
1: 哎呦，去河南了，
0: 河南开封，
1: 哎，
0: 开封
1: 有个包青天，
0: 哎，是
1: 哎，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河南的这个炒凉粉啊，
1: 你看看，
0: 灌汤包啊、
1: 嗯，
0: 哎，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好吃就太多了，
0: 来说一说
1: 为主啊。
0: 对，你比如说可以去到这个钟楼夜市，
1: 嗯，
0: 还有书店街，
1: 哎呦，
0: 古城墙，这些都免费的，
1: 好有文化、啊。
0: 哎，想去这个龙亭公园，
1: 嗯、
0: 稍微的话花点钱。清明上河园，
1: 哎呦，这个好地方，
0: 这个门票呢会稍微贵一些，
1: 哎，但是这个互动性很强啊。
0: 对，就看呢，比如说学生啊，或者是这个老人家呀，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
1: 是的，
0: 慢慢去玩的话呢，刚刚也提到了啊，这几个地方，包括还有龙亭公园，
1: 嗯，
0: 古城墙，
1: 哎，
0: 啊，清明上河园，
1: 这个是
0: 大相国寺，
1: 嗯，
0: 还有这个书店街、鼓楼夜市，啊，像什么灌汤包啊、筒子鸡呀、花生糕，是吧？还有这个羊肉坑馍，
1: 嗯，
0: 哎，还有这个杏仁茶都可以吃到，鸡蛋灌饼，鸡蛋灌饼不是就是东北鸡蛋灌饼行吗？
1: 哎呦，这个都说哪个地方都说是自己的
0: 啊，
1: 哦，这个地方可能人家觉得这个这是我们本地出的
0: 啊，就像哈尔滨冷面，
1: 嗯、哎。
0: 啊，哈尔滨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是在哈尔滨出来的。
1: 是的，
0: 啊、
1: 哎，黑龙江人也认为这冷面
0: 是
1: 他们的。
0: 然后在内蒙就说了这个。锅包肉我们做的好吃，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啊？但是源头的话，你没法追溯到底是谁，是吧？
1: 对
0: 啊，但是真正的是
1: 中国的，
0: 确实是哈尔滨出来的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最佳的季节，就是十一月份之前，
1: 你看看
0: 都可以，
1: 就在这个时候、
0: 啊、都可以。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山西大同，
1: 哎呀。
0: 山西和江西这两个地方啊，是最近几年很多人都比较的向往和认知的，
1: 哦、嗯，
0: 对吧？
1: 山西，好多玩的地方很多啊。
0: 山 山西的话，你比如说有古城墙，
1: 有
0: 善化寺，这些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另外比如说华严寺啊，还有云冈石窟，
1: 对、
0: 啊、对吧？这些呢都是需要花钱啊、
1: 嗯，
0: 但是呢，你也要看啊。到时候呢，有没有什么优惠票什么的啊？
1: 是，
0: 无论是飞机也好，还是高铁也好，都可以、
1: 嗯、
0: 啊。你可以在周围的城市游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坐着高铁去到大同南站
1: 啊、哦、
0: 啊，公交或者是打车，大概呢二三十分钟就到古城了、
1: 嗯、哦。
0: 还有什么呢？云冈石窟它有自己的旅游专线，
1: 嗯
0: 啊，非常方便。
1: 对，
0: 啊、你刚才说到好吃的呢，
1: 好吃的说说，
0: 山西不用说呢，刀削面呢，
1: 那是
0: 又进入到碳水之都了，
1: 那是
0: 羊杂。哦，
1: 哎，凉粉儿、
0: 陈醋，
1: 你看看，哎呦哎，真是直接喝是吗？
0: 还有兔头，
1: 你看看，
0: 大同的兔头和成都的兔头，
1: 重庆的兔头
0: 也不太，重庆少
1: 是吗？
0: 成都多，
1: 哎呦，这
0: 成都多，重庆其实兔头并不多
1: 啊、哦、
0: 啊，重庆要是有兔头，基本上都是成都的兔头。
1: 你看看，
0: 成都的兔头那真多，我吃过一次，
1: 哦，
0: 就是嗯。要了一份，
1: 你看看
0: 早餐呢、啊？
1: 哎呦，
0: 没吃什么东西，
1: 这么重口味儿。
0: 他上来的时候我都害怕。
1: 那为什么要早餐吃呢？
0: 那俩大牙啊，
1: 这么生动吗？
0: 对对呀、啊，他就两个大门牙嘛，就你能看到两个大门牙。
1: 你看看，哎呦哎，啊、
0: 另外的话什么呢？比如说，慢慢逛啊，云冈石窟要去，
1: 嗯，
0: 还有呢，当地的鼓楼啊，还有华严寺啊、古城墙啊，都可以去走一走啊。山西的话呢，也比较舒适，
1: 嗯，
0: 九十月份。啊，都可以去感受啊。
1: 嗯，再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挖掘？
0: 还有什么？
1: 什么？
0: 还有就是贵州的贵阳。
1: 哦，贵阳、
0: 嗯，贵阳它其实也算是在整个贵州的旅游线路当中的一个大中转了。
1: 哦，
0: 就是你一定是跟着旅游团先落地到贵阳，
1: 嗯、
0: 然后从贵阳

0: 出发啊，去到什么荔波小七孔啊，去到了这儿，去到那儿，它其实离这个贵阳呢会稍微的远一些。但是你在贵阳，你可以玩到什么呢？你比如说呢，像黔灵山公园，像贾秀楼、花溪公园、
1: 您看看，
0: 观山湖啊，这都是免费的
1: 哦，据
0: 啊。
1: 说那儿看猴挺有意
0: 哎，
1: 思，
0: 对，看猴子比较多一
1: 是不
0: 些
1: 是？所以
0: 啊。
1: 得注意点安全。
0: 那么在贵阳能吃到什么呢？
1: 啊，说一说。
0: 哎，比如说叫什么丝娃娃。
1: 丝娃娃，
0: 这个还真没听过
1: 哦，
0: 啊，还有这个肠旺面
1: 这个听说过，
0: 啊，豆腐圆子，烤脑花，烤脑花我
1: 是，
0: 听说过，
1: 这个酸汤鱼你已经吃过，
0: 哎，对对对，吃过吃过，
1: 哎，
0: 现在一提到这三个字，还有稍微有些反胃，
1: 你看看就有点吃不惯，
0: 有点恶心，
1: 哦，
0: 就
1: 它
0: 那
1: 有
0: 个
1: 一
0: 味
1: 些
0: 道，味道不
1: 特
0: 行，
1: 别的一些香
0: 它
1: 料，
0: 是完全是那种小番茄啊，经过了一些工序来进行发酵，发酵之后再兑上水，你再煮成汤，就那个味道真的是难以接受。
1: 哎，
0: 但是
1: 这
0: 我不
1: 是
0: 知道，
1: 当地人的这个味道吗？
0: 不知道这个贵阳当地会不会给它淡化一些
1: 我都觉得可能不单不能淡化，
0: 啊，还要更加浓郁
1: 有可能。他那边放着，比方说有一些什么类似于香茅草
0: 啊，
1: 这样的调料，
0: 哎呀。
1: 哎，咱们可能吃不太惯。
0: 受不了，受不
1: 哎，这
0: 了。
1: 是少数民族啊，是苗
0: 对，
1: 寨的嘛，对不对
0: 对，另外呢，也是啊，不同的月份去到贵阳呢，感受的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说你要自由行的话，不妨呢在贵阳游玩一天之后呢，你就可以报一个当地的一日游、两日游。你去到什么荔波小七孔啊，去到了一些这个啊贵州啊可以游玩的一些地方啊。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江西。
1: 刚才说了，
0: 哎。
1: 哎。
0: 你比如说这个，
1: 南昌八一第一枪，
0: 哎，还有什么呢？滕王阁，
1: 是，
0: 对吧？你看啊，你可以去到是八一起义纪念馆，另外呢，还有叫什么绳金塔，滕王阁是花门票啊，50块钱门票钱，你可以呢坐着高铁啊到南昌西站或者南昌站都是可以的。另外呢，你如果说要是从大连飞往南昌，也是比较方便。
1: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相对来说，去江西的飞机要少一点。
0: 对对，飞机少一些。
1: 哎，它
0: 你
1: 不
0: 比
1: 像
0: 如说，
1: 是
0: 我
1: 热
0: 看
1: 门
0: 到
1: 城
0: 了
1: 市啊。
0: 咱们大连呢有一些社会的旅行社，他们所设计的在11期间就有
1: 去
0: 啊
1: 江西的
0: 江
1: 团
0: 西的团儿。
1: 是的。
0: 价格的话呢，也不便宜啊。
1: 哎呀，
0: 11假期的时候，这个价格也得4、5千块钱呢。
1: 都得上涨嘛。
0: 对，
1: 对。
0: 你看去到南昌之后能吃到什么呢？比如说南昌的拌粉
1: 哎呦，
0: 儿。
1: 这在大连曾经也立过牌子。
0: 啊，是吗？
1: 对，就是说叫是南昌特色，其中呢可能有好几样，有一样就是拌粉。其实我吃了之后呢，哎呀，也不是完全能吃得惯。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特色，喜欢的就特别喜欢，像我这种的话就感觉一般，
0: 感觉一般
1: 是的，
0: 啊。那还有这个瓦罐汤，
1: 哦，这个可能是当时店里也有，但是没有
0: 对
1: 点
0: 哦，它
1: 过，
0: 是一家这个南昌的店
1: 是，就是专门是南昌特色小
0: 哦，就
1: 吃，
0: 是江西的一些口味呗，
1: 哎，让你感受一下，
0: 明白
1: 就
0: 了
1: 南昌拌粉
0: 啊，包括什么炒粉啊、白糖糕啊，还有这个藜糕炒腊肉，
1: 是，
0: 哎，糊羹啊，这些
1: 哎，
0: 都可以啊，
1: 对，大
0: 这
1: 家可以
0: 个。
1: 感受一下。
0: 11月份之前去江西都是不错的
1: 哎，
0: 啊，
1: 入乡随俗
0: 对啊，你看我们经常呢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推荐很多啊，你比如说呢，包括一些宝藏的城市啊，包括那一些游玩的城市。但是这个假期当中，您如果说不想出去啊，我就不想走了，我
1: 是，
0: 就要在咱们大连待着，也有很多咱们大连本地值得游玩的地方。
1: 比方说，咱们说一说。
0: 哎，你比如说呢，你想散散步啊，漫步一下呀，在假期当中呢，你就可以啊，去到，比如说从中山区的这个植物园你就出发，然后穿过老洋楼，啊，比如说像什么文博艺术馆呢，
1: 哎呀，
0: 绕着明泽湖，你来上一圈，
1: 你看看，
0: 然后最后在南山路和枫林街，你再喝杯咖啡。
1: 咖啡。
0: 上中山要喝咖啡
1: 啊！对对对
0: 啊，喝咖啡
1: 是
0: 啊！
1: 的，
0: 好了，你先起来吧，
1: 哎，
0: 我卡这儿了啊。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大连浪漫不仅仅在景 区，
1: 是的，
0: 而且在一些街巷。因
1: 为
0: 刚刚说到了第一步就是什么？大连植物园。
1: 哎，
0: 大连植物园其实过去的时候经常领着孩子去
1: 是
0: 啊，在植物园里边徒步，感受这种负氧离子的给你带来的这种舒适感。
1: 大林植物园的历史非常悠久，
0: 是的，
1: 而且那里面的植物真的非常丰富。
0: 你比如说呢，它是可以说是， 山水相依，
1: 那是
0: 一路可见的就是什么小桥流水啊，
1: 没错
0: 啊，石经的一些小路啊，不经意呢，你找到机位的话，随手一拍就是一部大片，
1: 哎，不比那个南方的那个小桥流水人家差，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老洋楼，
1: 是
0: 老洋楼里边你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大连的文博艺术馆，
1: 嗯，
0: 就藏在。啊，老街的洋楼之中，
1: 哎，你是不是看到这个照片了？是不是？
0: 对，
1: 他那是不是有阳台
0: 啊？对呀、啊，
1: 哎，之前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小的文艺的小惊喜
0: 啊，
1: 叫阳台音乐会
0: 啊，
1: 就在这里，就是说什么呢？在那个阳台上给你拉个小提琴呢，
0: 这个在哪儿、啊？
1: 唱个歌啊？
0: 这个在湖北，
1: 嗯，
0: 在我想一想，在湖北，在成都都有类似这样的演出，
1: 是的，
0: 就是在这种古色古香的这种这个。小洋楼，
1: 哎，
0: 它就有二楼或者是三楼，它不是有一个露天的小阳台吗？
1: 是的，
0: 哎，放个小音响，
1: 嗯，
0: 给你拉一个小提琴呢、啊，
1: 是
0: 啊，或者是吹一个萨克斯风啊，
1: 哎，
0: 这种感觉就特别好。
1: 咱大连也有，是吧？在下面这么一看，
0: 啊、哎，
1: 感觉很有气氛，
0: 带劲啊。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啊，这个文博艺术馆呢，它呢馆内呢是收藏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位艺术家的近20000幅的。书画作品
1: 是
0: 对吧？比如说用
1: 等级还挺高的
0: 木板、
1: 嗯、
0: 铜板、石板，还有呢丝网板。
1: 对
0: 啊，这种就是值得一看、
1: 哎，
0: 我觉得可以领着孩子去感受一下。
1: 没错，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
1: 如果逛累了，
0: 这四楼还有一个观景的咖啡座
1: 哦，可以去看一
0: 看。哎呦，这个照片我看到了，
1: 漂亮。
0: 它其实这个洋楼呢，它本身它在中山区所在这个位置呢，它是。放眼望去啊，旁边都没有太高的建筑物，
1: 哎、嗯，
0: 所以呢，它在这个四楼呢，你是可以俯瞰很远的地方，
1: 一览无余，
0: 哎
1: 哎，所以说很有文艺范儿，是不是、
0: 哎？然后第三站慢慢溜达溜达，你就可以走到儿童公园了。
1: 你看看你的公园到了啊，
0: 哎，儿童公园，
1: 你的这一站到了。
0: 对，儿童公园呢，它其实晚上的时候啊，前段时间我还其实跟朋友探讨过，
1: 嗯，
0: 儿童公园晚上的这个彩灯
1: 哦
0: 啊。就是这个颜色我觉得啊，个人觉得应该稍微的调整一下。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有些诡异。
1: 哎呦，
0: 就是要么就是对，要么就是深绿
1: 、哎、
0: 要么就是紫色。
1: 你看看
0: 它打到树上了之后就很吓人，你知道吗？
1: 是不是？哎，
0: 有一次呢在那附近吃饭、
1: 啊、
0: 吃完饭了之后呢，和家人呢就这个闲情雅致就在儿童公园里边逛了一小圈、
1: 嗯、
0: 哎呦，这一圈给我走的
1: 啊，
0: 如果说要是没有旁人的话，我都不敢进，
1: 提心吊胆、
0: 啊哎、
1: 好，开玩笑，其实儿童公园现在开发的也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特别是周围的一些小摊贩、
0: 啊、
1: 就是满足你的所有需求，
0: 而且
1: 比方说你想喝一个什么现榨的果汁
0: 啊，有，
1: 哎对，然后比方说你想吃点什么小小零食，什么烤肠什么、
0: 嗯、
1: 什么都有，
0: 都可以、
1: 哎、
0: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明泽湖啊，它其实呢并不大，但是呢能够治愈你的是你可以围着这个湖边啊漫步，
1: 哎
0: 啊，孩子们呢也可以去玩，它这安全措施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啊、
1: 你看那里面啊就是有绿草，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布景，
0: 对，
1: 也都挺好。
0: 对，
1: 这个湖最有意思了、
0: 嗯、
1: 夏天的时候咱看湖水，对不对？
0: 啊
1: 到冬天的时候咱滑冰，
0: 变成冰面了，
1: 有意思。 哎
0: 最终啊大家可以漫步到哪儿呢，就是南山文化休闲街区。
1: 哎呦，这又见南山了。
0: 哎，比如说呢南山路啊，七七街啊，枫林街啊，这条路呢就是你开车从那路过的时候，你不经意的都想停车去逛一逛这些小店。
1: 是的，
0: 因为这里边呢不仅仅是你熟悉的一些老街老楼、
1: 嗯、
0: 而且还有很多浪漫的一些小店。
1: 哎
0: 啊，有呢咖啡厅、餐厅，还有呢是这种休闲吧。哎，都可以，
1: 就各种功能兼具。
0: 对，
1: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都很下心思啊，
0: 嗯、
1: 就像挖宝似的。哎，不经意间发现这是干啥的？怎么这么漂亮？
0: 是
1: 不是啊？
0: 啊，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小店儿、
1: 哎、
0: 啊，小餐饮店，你会发现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在那儿进行排队、
1: 嗯，
0: 驻足排队。
1: 对、
0: 啊，
1: 就是装饰也特别好看。
0: 对，
1: 不单装饰店，而且还装饰树。
0: 嗯，
1: 我常常看到冬天的时候，就给人家树啊围那个毛线的那衣服。
0: 对对对，
1: 漂亮！现在的挂彩灯，
0: 哎、是、
1: 哎、是好看。
0: 哎呀，这雨佳呀又给我们来总结了、
1: 嗯、
0: 啊，包括郑州、武汉、长沙、南昌、上海、
1: 广州、
0: 广州啊、
1: 哎，
0: 这些其实什么呢？就是铁路的网络。啊，都非常非常的丰富。
1: 看我们雨佳妹妹哈、啊，就是见多识广。
0: 感谢感谢、啊，
1: 哎，
0: 感谢啊，感谢感谢 豆包。
1: 哎呀，
0: 哎，谢感谢感谢，
1: 你别掏人底儿了你、哎。
0: 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用心，
1: 那是
0: 啊，确实非常用心，
1: 那是啊。
0: 另外，月光茶坊呢是拍了一张照片，这个你是在哪儿？是在甘肃的博物馆里边拍摄的吗？
1: 就是估计又去兰州博物馆了。
0: 是在兰州博物馆吗？
1: 就反正是
0: 啊，敦煌。
1: 啊，敦煌，
0: 这不敦煌吗、
1: 啊、跑那儿去了
0: 啊，
1: 敦煌遗珍啊，在宁夏吗？不是在宁夏，在银川吗、
0: 不是，他这个是这样，就是敦煌是敦煌、
1: 哦、
0: 银川是银川、
1: 哦、
0: 啊，它不一样、啊、
1: 那这是
0: 因为这个
1: 不少地方，这是啊，
0: 对对对、嗯、
1: 月光就快回来
0: 了，敦煌是在甘肃嘛，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啊这个感谢感谢月光茶坊啊，这一路我觉得他也走了很多的地方，
1: 哎
0: 啊，也为我们中国铁路呢做出了一个关键
1: 的
0: 一个贡献，
1: 是不是
0: 啊,
1: 啊？还要多多贡献，
0: 是应该是也报销，反正是、啊。
1: 搭档说到这儿的时候，已经节目快接近尾声了，
0: 对，
1: 最后还是要重复一下，目前正在热报，你看27号云南那个团已经爆满了，对不对？
0: 啊、所以说
1: 十月份
0: 啊，十月份我们先不着急说，
1: 嗯，
0: 现在最主要什么呢？就是本周六我们要即将出发的。由孙克老师带队的新疆阿勒泰北疆八日游，
1: 那报到哪一天呢？
0: 最晚是24号，24号我们是提前两天出机票，
1: 这是周四，
0: 对，本周四是最终的报名截止、嗯、那这两天呢大家还有考虑的时间，一再强调什么呢，如果说你想今年就要和家人甚至是给父母来一个小惊喜、
1: 嗯、
0: 给父母报个名的话都可以，那目前呢现在报名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团友当中啊，60后和70后占主力
1: 哦，
0: 因为就是他们有时间嘛，
1: 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也不是纯这个中老年团啊，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的一些年轻的血液啊，
1: 嗯、
0: 也在流淌。
1: 啊，
0: 包括我们的这个旅行社的领队啊、导游啊，啊，大家呢也非常的富有热心，
1: 嗯，
0: 所以呢，在26号这一天，我们带着大家去到的是新疆阿勒泰，为期8天的行程，去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阿勒泰。为什么呢？因为阿勒泰的秋景是非常好看的。
1: 哦，是这样的啊，
0: 你可以在什么呢？随时随地在抖音上。小红书你就直接打出关键字、
1: 嗯、
0: 就是九月或者是九月底新疆北疆阿勒泰，你看看所有的照片视频是一个什么样的。
1: 是的，哎，总之呢就是还剩这么4天的报名期，
0: 差不多
1: 9月26号咱们交通广播啊，不是交通广播了，咱们广播事业部的最后一次、
0: 哎，对，
1: 带团去北疆，
0: 对，去北疆，因为10月份就是去南疆了啊。
1: 是的，
0: 大家如果感兴趣，在微信公众平台全天24小时都可以输入2个字旅游。那么如果说您曾经加过这个微信，但是呢您已经取关或者是删除，那么再重新扫描、重新添加，
1: 还有这事儿呢？
0: 会有的啊，会有的、啊、
1: 谁能取关我们浩哲呀、
0: 哎？那没有，就是你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最近没有一些出行的需求，那么你再重新的来进行添加都是、OK。
1: 说到这儿的时候、
0: 啊，
1: 刚才有一位听众就说了，自己呢近期没有出去的，但是就想关注一下、
0: 哎。他已经添加了，我已经看到了。
1: 哎、是的、
0: 啊，好了，感谢各位啊！稍后的14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1008车友会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整体来说运行非常平稳，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屯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今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气温19到27度。
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5: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5: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5: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7: What's going on?

0: 1008车友会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修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所以大家呢，在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间，不仅有安全方面的提醒啊，还有呢，我们修好车、养好车方面呢，为车友朋友带来的一些方便。大家呢，有关于自己爱车，包括现在呢，节日期间啊，要行驶的话呢，跑高速啊等等啊，要做的一些维修的一些诊断工作啊，还有呢就是故障的一些分析，可以关注，大家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给我们留言，这就要写明您是哪一年的车，跑的公里数啊，这个很重要。再有呢，节日期间对于很多车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养车的过程，因为你平时嘛，平时我们就讲你开的太少，走走停停，还有呢，你在跑高速的情况之下呢，车呢，一个是各种这个这个机器啊，零配件呢，它本身呢装配也是很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高速运转一下，包括除积碳啊，还有呢有些自修复，像排气系统的自修复，这都是在跑高速的一定情况之下，就可以让自己的车辆状况呢变得更好的啊。那当然呢，我们说呢，节日期间做的有些准备，你比如说全国各地要跑的话，油品不太稳定的话啊，那么你车里啊，除了你自己的一些营养保障之外，车辆的营养保障，那就是往油箱里加一些喷油嘴的保护剂和油路清洁剂啊。这个在跑的过程上，它就叫自清洁，可以达到自修复的。所以我们节目实际上哈，就是两个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听专家听节目啊 ，FM 就是听广播修车，当然这是我们节目当中有专业人士帮大家分析和诊断，线下还有服务，这叫 DIFM， 还有呢就是 DIY， 就是你自主养车的一些内容啊。今天呢，除了我们平时讲到了防御性的安全驾驶，那就是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催大家来修车养车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于新能源维修，还有呢，凯捷维修的我们的经理啊，崔经理，所以叫催大家来修车养车，崔佳英，欢迎一下小崔。
1: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好。
0: 你这也挺忙啊，尤其是节前的节日期间这段工作嘛，对吧？啊。我刚看来你是拿了一个手机啊，一个屏幕看，好几个微信账号呢，对不对？研究哈、
1: 啊，哎，一直在学习啊。
0: 你这学习特别好，态度绝好啊！你像我们这也好几个屏幕啊，也经常也进行切换和转换啊，帮大家来。我刚才其中也提到了，在高速运行之下，这可以达到油路啊、排气的自清洁、自修复，这个是有道理的，对吧？
1: 哎，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嗯，所以你就理解嘛，我经常在室内开，有时候尾气检测就有点麻烦。那你经常跑高速的车友恐怕很少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1: 跑高速的车它会有什么好处，就是燃烧室内的积碳，它会延缓生成。如果在跑高速的时候养成偶尔使用汽油添加剂这种习惯的话，这样燃烧的状态会更好一点。
0: 再有，因为小崔的那个修理厂里边就有检车线，所以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检车一看，那就叫临时抱佛脚了，说实在是过不了，完了到小崔那儿帮着来调修，我来检查。像这个每天能遇到咱们车友，遇到几位车友啊？
1: 偶尔就有这个尾气不好需要 M 站来调修，因为我们同时是尾气治理的认证的 M 站，所以说也会接触这一些方面，像常规像一氧化碳、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超标的，都是大有，挺多的。
0: 对，实际上大家在现在这个季节啊，有的时候晚上开车嘛，白天可能受到别的影响啊，光看风景啊，盯着路面呢。你可能是没有集中精力，你到晚上的时候呢也没啥风景了，那你只能是盯着前车，然后跟着前车，正好你还这个季节还是开着车窗，这个有些车友自己能够觉得就很难受，就是路上他有别的车的一些尾气味儿， 是不是就更突出了啊？白天好像没在意，嗯，有这种情况吗？对吧？
1: 哎，像尾气不好呢，在拥堵路面的时候，咱俩走走停停的是吧？这个在地表上可能都是排放不好尾气在那飘荡，
0: 嗯，
1: 啊，都吸到车里了。这为什么一些高端车自动空调，它就带一个外面的尾气监测的，像传感器，空气不好，它就自动就转换了。
0: 对，空调自动转换是吧？
1: 转成内循环。
0: 哎呀，你看咱们还得自己拿这鼻子来闻，一看，哎，怎么不舒服啊？赶紧关窗户，然后这空调空气也净化一下。好的一些车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换车，它的功能更除了安全的配置方面啊，像被动安全方面的配置，还有像这种舒适性的配置，这肯定是越来好。新车哈，哎，咱们讲现在2026年，你买的那些新的燃油车，也是大彩电呐。这沙发早就是大沙发了，对吧？你不就是换屏吗？谁不能换似的？那油车也在换呢，是不是啊？
1: 嗯，油车在保留传统的这个发动机的特点，
0: 嗯，
1: 完之后内饰也向电车看齐了。
0: 对，哎，有的时候你像电控系统，人家电车车主说了，说这我们有一种啊，内部软件一升级，就很多功能给我释放出来，我这车就像换新车，这是说好的啊。就说难听话的时候，你这个厂家一软件一升级，你这车你不能说你开不了，你就是那你这车那版本都已经是都已经过期的。完了后来人家车主想得开，说什么叫版本过期，我车都我不想要了。所以你看这社会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啊，不要局限于某些技术，是不是叫罪？但是你们是技术维修，这是当仁不让的嘛，对吧？哎。
1: 嗯，我们一直紧跟这个汽车发展的脚步，混口饭嘛。
0: 小崔是在别的方面也在研究啊。

0: 就是为了减少这个维修出现的问题，有的时候拿件儿啊，说帮车主朋友来试一下，我来件儿来判断一下，对吧？这主要是指机械零配件，就是底盘的东西，是不是？你比如说底盘有异响，说我换个新的吧，哎呀，怕万一是诊断错呢，那我先拿个旧的，把你替换一下，是不是？
1: 哎，在维修当中，其实最应该说最可靠的维修这个一个维修的方式就是替换
0: 啊。
1: 怀疑到这个零件确实有问题，但是说，采购成本或者受其他的条件制约，你可以用个拆车件啦或者品牌件替换一下，好了，我们再进行下一步这个维修，这样的话能给客户节约很多的成本。
0: 嗯，哎，咱们刚才说了，小崔这儿也是，除了传统的油车啊，奥迪啊，宝马呀，这个迈凯伦呐、啊，是不是啊？我那天跟小崔也学习啊，我说这车4.0T 是吧 ？V 八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双离合的是吧？哎，我说这小崔这能行吗？这个，小崔那时候也维修过、保养过，对吧？
1: 行，我们就是说，能上能下，
0: 嗯。
1: 只要是不管油车电车来了，我们就用心把客户的需求解决掉。
0: 嗯，哎，咱们讲这新能源的电车啊，有一种就是说，我看网上也有，比如说它是2022款的哈，2022年的，现在已经有4年了哈，说跑了6到8万了，在高速上那个突然全车断电，小崔有维修过这样的车没？
1: 这个没见过
0: 啊，
1: 但是像特斯拉会出现这个摄像头不好用、导航不好用，这一般都是那个就是那个电脑主板有问题，这种它会有的。但是说像彻底就瘫痪死机这种，按照这个常规我们接触的车啊，它上面都有一套也可以说保险装置，就是它有主控有副控，就防止你这个哪一套系统出现问题，它有备份备用在工作。像国产的说这直接就瘫痪死机的这种没见过。
0: 没见过哈。当然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哈，我以前还有个朋友有个嘉宾，就是聊天的时候就等红灯的时候突然没电了，就是都没显示了断电了。然后呢但是他偶尔他就这一次，反正吓够呛啊。拖完之后后期就说检查也没什么，反正最后变成什么呢，说是可能电脑后台的版本升级，这家伙后来确实强调说不允许随随便便的说你后台升级，反正就找托词呗，找理由呗，对吧？
1: 正常来讲车机软件在升级的时候它会有以警告的方式提示你，有些软件升级它就车辆就不能行驶，你必须在等待它完成才可以行驶，所以说
0: 对
1: 它有个安全前提。还有的车就升级的时候，你像有些油车你在做编程或软件升级的时候，你机舱盖需要打开，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0: 对，
1: 所以在安全设置方面厂家考虑也很多，所以说像突然出现这种彻底瘫痪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少之又少。
0: 嗯，对，刚才就是不是说有些说是后台软件在升级，但是这好像就是一个托词，是不是啊？正常来讲它的安全防范措施都很严格的哈。
1: 嗯，这个就正常从安全讲突然瘫痪了，这就整个电车的大脑停止了，
0: 对，
1: 这是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另外呢，我们车友节日期间呢，咱们纯电车的车友朋友应该是近郊啊，或者也有这个跑长途的哈，车友朋友咱们应该注意的问题。现在看这个空调啊，仍然是今年的空调的时间后期拖的时间有点长，现在还有修这个制冷的，就纯电车的热泵油车的空调还有修的车友吗？
1: 有，你看今年交了两台比亚迪的那个空调泵的维修，它不能称之为热泵，因为它这个泵啊只是冷不知热，但它的结构都是涡旋的啊，一个有异响，一个不制冷啊，都给解决了啊，应该我们给的价格还比较便宜，所以车主都非常满意。
0: 这个我们明白嘛，就是它的制热呢可能就是用电加热丝，然后呢制冷呢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功能比较单一了，是吧？这个配件也比较便宜哈，但是它的散热循环，我们刚才以前遇到的车，比如。

0: 说我这个热泵系统哈，空调泵系统，它要给电池整个热管理。那这些车比亚迪不参与吗？这种，它的电池
1: 它也参与，
0: 也参与
1: 啊，也参与，因为有些车型它需要氟利昂给这个电池包啊散热，它是这样降温。今天这个车主啊，一个探讨一下他的空调泵为什么坏。他的车跑了30多万。四 S 店网约车，但是，根据我们回忆他维修过程，就是之前的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前散热器堵塞特别严重。
0: 对。
1: 风扇转起来噪音特别大，但是他一直没当个事儿。后来在我们店给他清洗完之后，他就感觉说空调泵声音就大了，但分析来分析去，就是因为它这个散热器换热能力不行，导致空调泵拼命的工作。等把这散热清洗完之后，负荷下来之后，转速低了，声音就体现出来了。经过这次维修，客户也明白了，1-2万他要清洗散热器，这样呢控制一下维修成本。
0: 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哈，就是车友朋友也知道了，咱们有些纯电车的这个结构啊，它这个前面的散热器啊，它是像个撮子似的，它在那儿斜角的，就类似于躺着半躺着，然后呢灰尘还有那个异物是吧，有的时候涉水什么棉絮什么，正好全都呼在那个前散热器上，是不是？
1: 它就像个塞子似的，把空气当中你涉水当中的杂物全堆积在这上面。不管是油车电车都应该养成习惯定期清洁，这样的话能给发动机车上其他的设备保持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
0: 这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么费力气讲这个，一个是它确实是故障坏的比较多，当然30万了，这个坏这个我估计也挺正常，跑30万是吧。
1: 应该说还是可以
0: 、
1: 但是如果他细点心把其他地方做好，也可能他会寿命更长。
0: 那你油车咱们也忽视了啊，但是咱们忽视的时候老是觉得这个空调不凉啊，制冷不太好，最后连散热器带制冷剂带冷冻油这个一起透析是清晰，这是今年2026年啊咱们力推的项目，叫透析式更换空调油和制冷剂，就是油车的，是不是？电车也行哈。
1: 只要是加氟的车都可以这样操作。
0: 对对，好嘞啊，这是从维修的细节呢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怎么延长我们车辆零配件的寿命啊。那最近呢，咱们刚才也说了，这个节日期间呢，大家对这个安全行车也比较重视啊。最近也看到了这个车辆的召回，就是历史上哈，好像有的时候叫同一天召回次数最多的，这里边有进口的，还有这个国产啊。那么你像有些车，像2020年吧，一些宝马车到现在已经正好6年了。那么有些正好他的车是，叫更换启动机的这个缺陷，就是厂家召回。什么2系、3系、4系、5系这些都有，小崔这也遇到了，是不是？启动机缺陷的召回，就是这宝马的召回是好像挺明显啊。
1: 因为厂家召回，它这个故障案例累积到一定量的话，它经过它实测，它可能就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召回。但是在召回之前，个别车可能出保了，它在外面可能也就处理了。就坏了，所以说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是启动机啊，网上有那种好像是哪儿，就是说更换了一个不合格的冷媒，正常人讲是30几块钱一瓶，他好像买的稍微便宜，最后导致了什么空调泵发生了自燃。
1: 好像见过这个视频，这个
0: 视频哈
1: 机舱着火了，
0: 对对对，
1: 冒烟着火了
0: 啊，
1: 因为它用的氟利昂可能是有问题，因为氟利昂本身它属于有易燃气体
0: 啊，
1: 所以说在操作的时候，还有你这个品种的选择都是按照这厂家的要求进行才可以。
0: 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现在正好周一的节目啊，是新能源，还有像 BBA 的车都可以在节目里帮大家来维修和诊断啊。当然呢，最常规的一些内容呢，就是这个季节嘛，高速出行啊，像制动是不是啊，换刹车盘片，还有像更换冷却，最主要是轮胎。小崔是不是？因为现在小崔有时候抱怨，我们大家也知道，说这技术的活啊，也没遇到几个，没有遇到什么体现我技术的，光成了搬运工了啊。四个轮胎换来换去

0: 一定遵循的原厂的那个维修标准要求进行。
1: 这个我们刚才主要说的是油车哈，就是它即便是出现了有点问题啊，但是你可以反应，你比如说你下车或者灭火器旁边的能够给你扑救，但是新能源是另外一回事，那个实在是太快了，是吧？如果发生燃烧的话，对吧？
0: 新能源看视频上的燃烧都是爆燃，
1: 爆燃
0: 就是没有救的可能性了。
1: 对，好嘞，这就是现在也是有变化的啊，根据这变化，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刚才讲的车也反正也没开，还在那停着啊，也没有改动线路，是吧？这样一来呢，一个是年限，一个是公里数啊，这两个条件呢都有变化。相对来说，那个公里数是更重要的啊。所以有些咱们叫新能源的车，说比如说特斯拉二手车特别好卖，但是本地收不上来，因为本地人家用的正好，而且开的公里数啊好。说南方多啊，南方一看公里数又特别大。你说那个车主朋友也想买，他也不愿意，那公里数太大了啊，有那种情况是不是？
0: 就本地做二手的特斯拉车商也了解过，像公里数过10万的，或者是再多一点，他都不要。
1: 是有这种情况啊，
0: 因为他到手也不好卖。
1: 对，还有呢，别的就是年限是斩杀线，就是过了6年不要啊。还有我们，哎，最近我刚才也讲了，因为这个季节有时候开窗户，确实是晚上能闻到尾气味，但是呢，有一种哈，过去也开窗户。就是你比如说东快路，我们这门前这个路一走一停停的时候，那滋儿滋儿滋儿的声音啊，就是大家都堵车。但是我发现最近特别安静，就是没有这种声音了。大家有没有感觉？现在开个窗户，感觉都来得及，是不是啊？
0: 那这个声音大部分都是一些低端的萨克片出现的声音，我觉得比较多一点。
1: 对呀，啊，以前特别明显啊。也就是这3、5年哈，就现在我有时候开车哈，一快到等红灯的时候，都安静，因为有些都是怠速启停了，再没有那种发动机特别大的这个声音的车了，还有那个就是刹车，你比如说快停止的时候，以前滋儿滋儿或者是哎没有了，都改善了，
0: 也可能现在这个车呀，就带那个自动驻车了啊，
1: 对呀，
0: 是不应该这个比在自己踩的更到位，可能是这样。
1: 那你说的是纯电车嘛？那种啊，
0: 油车也带驻车
1: 啊，
0: 啊，你开了之后你要停的时候，它自动就也给你刹住了。
1: 刹车哈，反正确实有改善，大家注意体会一下啊。但是我不刚才讲了，现在矛盾就在这儿，这个现在是开窗户的季节，好了，没有那种噪音了，但是那个尾气的味儿，这个肯定还是有的啊。大家自己要，如果闻到不对劲的话，赶紧关窗户，然后调整一下啊。因为有些什么一氧化碳呐，什么碳化氢啊，就这个有毒有害气体，是不是？
0: 就是咱尾气在检车时候，尾气检查这3项对环境、对我们人体健康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你看，这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氮氧化物多了容易中毒。它那个在一些特别的车型燃烧会形成一种臭鸡蛋的味道，那会中毒的。
1: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有问题的话，关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有些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也是提前帮大家进行爱车有些故障的叫预判啊，大家也可以这个进行一定的检查啊。你比如说现在检查的车是不是挺多？进车间检查，
0: 哎，做长途前的检查确实都陆陆续续，现在就到店了。啊，像我们常规检查，像轮胎啦、四轮定位啦、动平衡啦、刹车抖动啦这些方面，还有油水啦、随车工具、灯光啊，都需要给客户检查到位。还有一些上面的皮带，包含正时皮带，车上在车机有没有故障码了？我因为这次放假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大家都要做好详细彻底的检查。
1: 最近也有一个案例，它是1719年车哈，宝马三，它你看它正好是跑了7年，但是它的这个公里数跑了多少呢？公里数是10万公里啊。

0: 他就是在一个地方保养了以后啊，就严重的漏这个防冻液了，然后呢抛锚，啊，就是他是维修保养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前进行维修和检查保养？一个是，当然了，像有些车的这个用件儿啊，这个是第一把关，这个修理厂要做把关。然后他那个是维修完了跑了这个一定的公里数之后，哎，他就是漏液了，正好是七年。啊，七年，所以说这个安全方面的提示就是说，像宝马的有些水壶、水管啊，本身它就是漏液了。那么你可能是没去仔细检查，你只是换了个防冻液，换完之后呢，就发现这水管断裂了，它也有这种风险，是小崔。
1: 像宝马、奔驰、奥迪，它上面一些有的那个小的塑料水管，年头久啊，它会老化。你看它平常在那挺好。但在维修的时候或拆别的东西啊，稍微触碰啊就断了。所以有时在维修当中我们也比较小心，因为也可能在维修当中这水管就坏掉了。有时你不跟客户提前告知的话解释不清，很麻烦。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太懂啊，就看外观，外观好好的，是不是啊？就换完之后这个出现哪儿漏了，所以你就要检查。咱们现在很多车就七年以上的就叫高龄了嘛，对吧？我们这都十年了。
1: 对，就是详细检查，专业维修，这样车啊还会像新车一样。
0: 这还是你自己的信任度嘛。如果说车友朋友说小崔车放你那儿了啊，然后呢该换什么水管什么，正好离十年了，像我最近要跑一长途，然后呢该换都给我换上，那你又有这信任度，那这事情就好了。对吧？说贸然上门的，这个容易出问题啊。
1: 信任度是一方面，但像有些车型的上面的大小水管加一起，如果都是原厂的宝马，几千块钱也挡不住，这个也不好弄。所以说，只能把客户的真实的需求我们打成共识，在这基础上进行维修。
0: 你这意思是，在最近看《孙子兵法》的吗？那种？千万不能跟车主斗智斗勇啊！该是什么的就是什么，这样。那不修是另外一回事。
1: 我们是把这个车主兜里的钱花在刀刃上。
0: 对呀、
1: 他十块钱预算，我们就不能做20块钱的这个维修了。这样的话，我还倒挂。
0: 就南方的这个修理厂就是签字儿，就这跟四 S 店一样，就我都给你检查出来了，故障原因的我都给你写的清楚。啊，你要不修，那你把字儿签上，出了问题你别找我的。有这种情况，咱们是尽量别，就是要跟车主沟通，是不是啊？
1: 这个原来我们在 4S 店的时候也是这样，检查一些维修项目或者是有问题的项目，告知车主签字确认，这样的话大家都就是责任划分比较明了。
0: 对，哎，就刚才我就说这个案例，就是现在就是大麻烦的啊，车要停开回店里了，他说我在你这儿保养完了之后，这个有一个水管漏了啊，换了防冻液就漏了，这可能是检查不够仔细，或者是沟通交流的有问题，是不是啊？
1: 所以车这东西有些问题啊，检查的时候也确实需要细致到位。你像这冷却系统测试，能有设备的话，打压测试，这样的话，这问题也比较明了。但是一些根据经验来讲，确认一些零件的使用寿命，提前给车主沟通一下，这样的话也好解释。
0: 就你别看那个，就是我们水管哈，那个卡子，那水管的卡子，那也属于专门的配件，专门品牌，是吧？你那卡子质量不好，这人家开一开，那卡子出现问题，这个也有隐患，你这说不清楚，是不是？小崔今天来做节目哈，感觉挺郁闷的啊，就是忙了半天，也体力活一个是，另外还带了更多的这个责任，是不是啊？
1: 服务都有责任的。
0: 对对对啊，好嘞，那大家有问题的话来可以关注一下。刚才也说到了咱们有些新能源车的这个维修，纯电车就怕续航里程虚标，有这种情况吗？说本来我估计的能到哪儿，结果这节假日一下还没跑到呢。当然你要开空调，速度是不是这都有关的，续航里程。
1: 新能源理论上来讲都是虚标，现在号称跑400、500，实际上来讲就在大连地区它都达不到，因为它这个你跑的时速 你打的制冷或制热，对它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说，量力而行，根据跑的路线提前做好规划。马上过节了，尤其高速上充电可能会更困难。自己做好功课。但是像，磷酸铁锂或者三元锂，在这个跑长途的时候啊，建议都得充满，因为它这个按照良好的电池保养习惯，一般这个像三元锂都充到80%，以保护电池。但磷酸铁锂是仍然是可以满充满放的，就是充满。
0: 再加上你那些大彩电啥的，有可能节日娱乐生活哈，看动画片的大屏幕都开着，这续航，这做好准备
1: 又
0: 哈。
1: 讲到大屏，我记得有一次我开车，我从那台车后面，我都能看到它大屏里放了什么东西啊！
0: 对呀、啊，
1: 这国产这车真是不得了啊！
0: 就是膜没贴好啊，肯定就我也看到过，给小朋友在后边那看动画片呢，后排那个影视娱乐系统嘛，对吧？他觉得这是节假日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你那续航里程你得盯准了，完了充电它不太好充，这路上折腾啊。
1: 这就是电车的短板。
0: 就是我们有那个传统的油车，这越跑高速，路况好的话，它实际上是越省油的。现在都是缸内直喷，就是双离合的变速箱，或者是 CVT 的变速箱，所以真正跑起高速才6个的7个啊，那种增程的啊，增程式的，我不带充电的。可是，一旦跑高速上，它奔10个去了，因为它原来那发动机是1.5的，或者是1.5T 的，是吧？它一跑高速，它没见得省油啊，对吧？
1: 那正常高速，据反映都不是特别省油。
0: 对，哎，我怎么感觉那种混动的车啊，以后反正现在对混动啊就是这样说，要么呢你就纯电，那是纯省，你别整了两套系统，就到时候呢你这两套系统你还得维修。小崔这儿混动呢，就我感觉用的是少，因为这些很多车友都在质保期内啊。
1: 没，我们这个国产新能源的纯电，包括特斯拉
0: 我
1: 这个，
0: 混
1: 我们
0: 动混合动力啊，
1: 混动确实少。
0: 维修的少，别的纯电油车这个司空见惯，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对，
1: 混动的在大部分以这个丰田、本田为主了，这个故障率本身也很低。
0: 这是一种哈，其他的我刚才讲都在四 S 店的这个保护体系当中，就是有些时候呢，大家知道现在并不是说车主他是那个垄断体系，你比如说你新能源，你修个电池，小崔最近修了两个电池，整个都卸下来做均衡，好像平均都是1000多块钱嘛，对吧？
1: 客户手头也紧，我们让利，打打折，大家都合适。
0: 所以说它不是说那个电池特别贵，但是它就是这种就是垄断系统，要么不开放，要么你随便修他的车，他要告你；要么呢，车主离开了，什么权益损失没有了，它是这套系统，让车主朋友付
1: 其
0: 出高价。
1: 实从我们角度看，主要是一些零件不开放，电池也不开放，维修技术也不开放，所以造成新能源车主的焦虑。
0: 所以咱们就是，好好开车啊，就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1: 还得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保护电池也延长寿命。
0: 充电习惯，这车主朋友都知道啊，就是我不要在室内开，不要满充嘛，是吧？
1: 三元锂不能满充，不是绝对的，就是你跑长途的时候可以满充，平常就是到80%就可以了，但也不能过度放电，也不能低于20%以下。像磷酸铁锂倒是要定期要充满，让它自均衡一下。要不是它那个续航里程都是特别虚啊，要是把它充满，让它均衡，但是也不能过度放电，不能放到没有了，或者是低于10%以下，这对电池都是一个永久的伤害。
0: 对，确实是有的，经常在说，还离那前面还多少，车主在下边推啊，推车就差点电，没计算好。那这样有的时候给自己的出行也带来一定的这个麻烦啊，说到咱们最近这个季节啊，按照季节的这个维修保养，这也是我们用车场景的一种，一个重要的这个提示啊，当然了，像这个底盘呢，有些因为你跑高速的话，底盘就怕什么呢？ 说刚开始先漏油，

0: 第二次有异响，然后呢再
1: 啊，但也需要车主比较细心一点，你开车有异响或者操控起来就转向打起来感觉不得劲儿，那就及时检查。像一些零件它突然的损坏，但它前期它有个过程，但这过程
0: 潘友准，那个别克的车为什么它也是直喷的，这只要是直喷的发动机啊，丰田呢现在也是直喷的，叫混合喷射，有些大排量的哈，像新出的什么普拉多，这都是混合喷射的，两套喷油嘴啊，对吧？
1: 嗯，现在我们所见的这个油车的这个喷油方式，基本上都是这个缸内直喷，
0: 嗯，
1: 但是有些还会带一个叫双喷，就高压喷嘴和低压喷嘴。
0: 嗯，
1: 低压喷嘴的它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冲洗这个进气门，就不让它生成积碳。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以前说的挖煤，
0: 嗯，
1: 就是规避这些问题，但是有利也有弊，但是奥迪在新款上有的又把这个双喷又取消了。
0: 嗯
1: 嗯，这所以说有些车型它还是有这个双喷的，
0: 就是直喷就够了。大众迈腾啊，有一段时间是混合喷射，那都是七八年前了，现在就直接就缸内直喷够用了啊。
1: 嗯， 嗯，应该说技术也需要市场来检验，
0: 嗯，
1: 也可能它也会走弯路。
0: 嗯，什么意思？
1: 就是从缸内直喷又是双喷又改到直喷。
0: 嗯，
1: 嗯，这个我们也不理解，其实来讲它肯定有它的道理。
0: 嗯，它的意思就是低速的时候是进气管喷射嘛，啊，这样的话增加动力，然后呢高速的时候就直喷，两套系统，这增加了成本，这套成本还不少呢。
1: 嗯，它这个也是为了排放，
0: 嗯，
1: 它是综合考量的一个设计方案。
0: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也特别强调平时当中叫 DIY 的养护啊，就是车辆燃油发动机能做到的，就目前来看哈，当然像宝马的这个发动机，像其他的我们普通燃油车的发动机技术，这已经是非常成熟先进，是应该这么说哈。
1: 是这样，
0: 成熟先进，然后因为它的油耗也是最低的标准啊，然后环保，就车辆的排放啊，就是我们新车造出来不是你符合国五国六是吧，它有它这个排放标准。嗯，我们经常有四就几套标准，一个是车辆的排放标准，还有一个是检测线的排放标准，是不是啊？这俩还不太一样。
1: 车辆出厂的时候它符合哪个标准，这是已经定了。
0: 嗯，
1: 但是检测线就国家的检测这个标准，它在逐年在提升，
0: 提升，对。但是最主要最近查的都是检测线的这个尾气检测弄虚作假的一些行为啊，所以最近很多朋友就会听到一个词儿，哎，说三元催化，就经常会提到啊。三元催化作为这个长期停放走走停停的车，在高速运行之下，三元催化颗粒捕捉器这个积碳都是可以自清洁的，包括喷油嘴呢是这样的，它可以就你开着车，你经常使用，大概应该是六瓶啊油路清洁剂的时候，有一种突然间就被通开的感觉，你就可以看到你这个平均就是或者叫瞬时油耗啊，平均油耗的那个显示，它会再往下降低的。就你平时一样的路程，是吧？一样的开法，一样的但是脚法有可能会变，因为你会踩得更狠。就是凡是车动力好的车没有不喜欢的，都是喜欢开动力好的，开的感觉动力好是最直观的啊，得好。
1: 这一个车就性能先不讲，就是说从我们这个驾驶的角度看，
0: 嗯，
1: 第一加速跑得起来，跑得快，
0: 对，
1: 刹得住，
0: 对，
1: 啊，这是衡量一个车的好与坏最基本的点。
0: 对，
1: 你像车动力好，
0: 嗯，
1: 但刹不住啊，
0: 对。你像我们有的时候疏港路、西北路啊、东快路、东联路，那都有限速的，70、60、80，对吧？所以你要是喷油嘴也把一般通开了。我跟你说，大家车友朋友，省油动力表现最好的就是这喷油嘴的积碳。如果被通开的话，一下去80、90，清嘛，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们这样，你平时叫自主清洗。你像别克的车啊，本田的车。比亚迪的车就是这种燃油车啊，或者混合动力的车，它的说明手册里都是要建议车友朋友定期使用就是油路清洁剂的，全都是啊，你自己去查一下，用 AI 查一下，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讲喷油嘴。

0: 清洗剂，如何清洗喷油嘴，就这么说，都是建议往油箱里加，因为没有别的招，是吧？我们现在小崔就是修理厂都是要么拆下来换，要么就是先对付一下，你自己想想办法。
1: 对，这个
0: 是不是啊？
1: 你看各的主机厂家，不 4S 店一些大品牌，它都有自己厂家的那个品牌的这种汽油添加剂。
0: 嗯，
1: 这也说明这个添加剂的重要性。
0: 嗯，对。我们是哪儿贵，就是重点往哪方面下研究嘛，对吧？替车主朋友来省钱，这维修也是这样啊。修理厂最主要的核心的功能，诊断和配件质量的把控。我们讲车越修越新，指的是用好件，你要是用那些特别便宜的用不住的，那个车质量就很难保证。
1: 因为这就导致有些车虽然是修好的，但一开起来或用起来它不舒服，就是说项目做的，但车的品质下降了。
0: 嗯，好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啊，提前跟大家来进行用车场景的这种特强调啊，跑高速，平时室内开的少的这个车，安全的出行检查，然后呢，适当的做好这个保护我们车辆的热泵、贵的啊喷油嘴这些防范措施和手段，大家一定要落实到位就可以了，好吧？嗯，有疑难杂症的话，有技术含量的啊，你就找小崔就行。是吧？小崔这两天搬轮胎搬的。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来自于 FM 100.8交通广播，初心不改，奋勇向前。张明敏唱给中国的歌，除了我的中国心，还有我是中国人，我的中国梦，青年人中国心，还有这首。

黄征啊，黄征的 I can， 我们能是抱团取暖，我能呢是对自己的信任啊，就是特别鼓舞士气的旋律，对不对？听起来哈，嗯，都是给自己加油的歌曲。是，好，看一下在微信上大家的留言。红日他说太好啦，又听到天天好听了，由于工作时间的原因好久没有来节目，今天自己给自己放一天假，特意来到天天好听，欢迎欢迎欢迎红日哈。再看一下，嗯，还有小伙伴说周末我没有听节目，但是呢昨天我听了回放，他说哎呀，节目当中播放了陶喆的好几首歌呢，有一首歌真的可以是排在他的前五，嗯，他好听的歌曲应该是排在前五，对吗？是陶喆的天使，他不要错过这首歌啊。有的时候刷视频会有很多人用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的，诶，偏偏那天就错过了这首歌，好吧，补过补过。

0: 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是联合路79中附小门前路的孩子们正在放学，算是我是比较早放学的学校了，所以呢整个联合路上长兴街上通行起来都是非常
1: 气象快报。
2: 看天气，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中午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再减弱到3到4级，气温19到27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

0: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1: 预告一下啊，中秋节档期我们有好看电影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呢是提前在节目当中分享给你，所以稍后呢有好看电影推荐环节，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空中110，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胡警官，你好。
2: 主任好，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分享一起涉及守护国家安全、人人皆是主角的警情案例。小张是一名军事爱好者，平时喜欢拍摄各类战机照片，并分享到某军事论坛。2025年夏天，他在某机场附近的山上，用无人机航拍到一组新型战机试飞的高清图片。为了在论坛博取关注，他没有对背景、时间等关键信息做任何处理，直接将原图发布到了网上。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3天，一名自称某军事杂志编辑的人主动联系他，表示对他的作品非常欣赏，希望以每张1000元的价格购买更多独家高清原图，并承诺长期合作。小张心动了，又接连航拍了多组照片发送过去。事实上，这位编辑的真实身份是境外情报机构的人员。小张航拍的照片中不仅包含新型装备的外形细节，还无意中暴露了机场的跑道布局、机库位置、巡逻频次等敏感信息。这些信息经过专业分析，足以推断出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战备状态。最终，国家安全机关经过缜密侦查，锁定了小张。小张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此时他才追悔莫及，原本只是想分享一下爱好，却稀里糊涂地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此给广大市民提醒，军事禁区、涉密单位周边严禁擅自拍照，更不得将敏感内容上传网络。对主动联系的高薪合约合作邀请保持高度警惕，极有可能是间谍策反的套路。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保守国家秘密法》，任何公民都有义务保护国家秘密，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2339举报。请记住，你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守护国家安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行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是110情指中心接警员胡俊超，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谢谢。
3: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Go Go Go Go， Let's Go。

天天好听听个够啊，每天这个时间几乎都在这个时间吧，好多小伙伴就会围观过来哈，侧耳倾听一下，看看到底每天在天天好听听个够节目当中都和大家分享哪些好物。哇，今天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每一天都在变化当中，有的时候一个品可能就两天啊上架期，有的不到两天，可能一天就换了，所以呢每一天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新鲜。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围巾，关键词是围巾啊，可以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来围巾，看看款式啊。因为你发送围巾的时候有回弹，有回弹链接啊，可以呢点击下单的，也可以看到我所分享的这款围巾的样子。 Coach 的围巾啊 ，Coach 的围巾啊，上架了，今天上架了啊。反季五折，只要399，只要399。哦 ，Coach 这么火的牌子呢，专柜七。

0: 99的围巾怎么399就可以拿走呢？跟大家交个底儿啊，都是海外直采，省掉了专柜的租金、代购、加价这些中间成本，再加上反季清仓才给到这个价儿，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做工面料都是实打实的，大家放心买就对了啊。专柜799的轻奢大牌 Coach 的围巾今天是399，是经典老花围巾啊，专柜上千块的货啊，今天反仓反季清仓哈，399。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两种款式黑红灰，多色可选，品质又专柜，一样的防尘袋礼袋都有，这个价格能买到Coach正品啊，机会不多，只有200组库存。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围巾两个字，回复围巾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
1: FM100.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上半部分节目当中听到了海莱阿木的晚霞，让我想到了完全另外一种风格的晚霞。刚刚你听到了啊，蔡幸娟的晚霞，蔡幸娟的晚霞。好，各位啊，这周呢我们送票院线轮动到的是金浦新区啊，所以在那边生活工作或出行比较方便的小伙伴要打起精神了。那稍后的这个好看电影推荐环节呢，给大家送的票就来自于啊金州这一块啊。如果说你就在这周边活动的话啊，比较来去自如啊，去观看电影也很方便，来吧，看看啊，看看我们推荐的这部电影是不是你所期待的。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0: 大家好，本周五9月25号正好是咱们的中秋节。就在这一天，一部由于谦、梁家辉首度银幕合作的犯罪悬疑片《老江湖》将正式登陆全国影院。影片的故事从一起看似平平无奇，实则疑点重重的失窃案说起。即将退休的老民警景有正在调查中察觉出异样，随着线索层层深入。所有疑点最终都指向了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一个是半生办案、临近退休仍死咬真相不放的老警察，一个是布下棋局、为守住秘密不惜一切的金融大佬。一场政协之间的终极对决就此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于谦和梁家辉两位老戏骨的首度银幕合作，两人全程不靠大吵大闹。光凭眼神和微表情就把较量拉满，一个死守正义底线，一个笑里藏刀，戏味十足。中秋假期，不妨约上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影院，看看这两位老江湖到底谁能笑到最后。节目的最后留个小问题考考大家：影片里于谦饰演的那位即将退休的老民警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欢迎大家走进影院，从电影里找出答案。
1: 这次呢，华晨院线的小伙伴精挑细选的中秋假期这个档期啊，院线给大家上映的是《老江湖》，正好是中秋节这天上映。对，一部由于谦儿还有梁家辉首度银幕合作的犯罪悬疑片，叫《老江湖》哈。故事的影片我复述一下哈，从一起看似平平无奇，实际上疑点重重的失窃案。展开，即将退休的老民警景有正在调查当中察觉出异样，随着线索层层深入，所有的疑点最终都指向了名典集团董事长边居涵。一个是半生办案、临近退休仍死咬真相不放的老警察，一个是布下棋局，为了守住秘密不惜一切的金融大佬。所以，一场政协之间的终极对决就此展开。好吧，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影片里面那个于谦儿饰演的即将退休的老民警叫什么名字？影片里面于谦儿饰演的即将退休的老民警叫什么名字？三个字啊，三个字。答案加你的名字。和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正确答案当中抽取最先发来的八位幸运的小伙伴，会有这部影片的观影券送给大家。来吧，一定要一条信息啊，不要甩个答案就跑了啊！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最先发来正确答案当中抽取八位幸运听众，会有观影券送给大家。

哎呀，这首歌也是现在能听到也很难得，是吧？嗯，叶倩文和林子祥早年的一首很经典的对唱歌曲叫《重逢》。有人问我说，怎么想起他俩的这首歌呢？就是一种感觉吧。当我在节目当中，比方说准备某个人的歌的时候，我在听，哎，有的时候是一首顺着一首，一首牵着一首，就这样脉络非常的清晰。对，叶倩文、林子祥、重逢，其实他们在早期好听的对唱歌真的不少，选择天长地久，是不是？

今天想到了这首歌，源于任贤齐的人生啊。近期他说昨天订的盘锦的稻田蟹今天到货了啊，现正准备清洗收拾呢，坐等反馈。

海枯石烂，心不变，天长地久。然后今天在好看电影推荐环节推荐的电影呢，是老江湖，问题是影片里面于谦饰演的即将退休的老民警叫什么名字呢？景有正啊，答案是景有正。恭喜小剑追风，还有秋收万颗子，浩源枫叶红了，还有潮汐流，以及我看看啊，还有谁，谢谢的谢，恭喜你们获得了本周啊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部电影的观影券，按照回复信息啊，到指定的院线去对票观影就 OK 了。

0: 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时间今天的天天好听就到这里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蝶，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100.8， 稍后是畅快晚高峰。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4点钟正是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门前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如果您选择各小学周边路段经过的时候，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文静街、理工附小正在放学，包括秀月街秀月小学正在放学，所以呢这两处路段都是学生的量啊数量比较多，过马路的行人比较多，请大家到学校门前一定要减速慢行，控制好车速。再来关注一下香炉加强让北行方。

0: 影响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车多，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下。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气温18到27度。
1: 回家啦！
2: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3: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畅快晚高峰。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来！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大爷
3: 豆腐，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收听每天4点到6点为大家带来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分享你此刻的心情和路况。

0: 雀跃的音乐响起来了，不知道大家此刻有没有在路上正在行驶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大姐夫啊，还有大海、小曲同学都来了啊，欢迎大家！还有大海泉水啊。小曲同学说了，新的一周城市车流不息，生活呀总有大大小小的难题，好在有晚间电波陪伴，希望这份轻松可以治愈奔波的我们。诸多哥和小美周一快乐，愿大家事事顺心，一路平安。
1: 好像就感受到了节前那种忙碌感了啊！
0: 嗯，
1: 不知道您这两天是不是为放假而做准备了呢？
0: 哎，是不是开始忙碌备货了呢？
1: 啊，这个点咱看看，16:05，又到咱们大连人吃晚饭的时候了。今天咱们聊聊什么呢？聊一聊秋日限定美食。
0: 秋日限定美食，也就是说，只有在秋天才能吃到的那些美味，
1: 哎、
0: 是吧？
1: 你听这个歌曲啊。这首歌有点魔力，你发现没有
0: 啊？
1: 今天这个风啊，就和这首歌一样，这晚风一吹，实打实就是秋天的海风嘛，真的太舒服了。
0: 这小风一吹，又有几人的鼻子是堵的呢？
1: 但是胃口是不是打开了？
0: 嗯。这秋风一吹啊，胃口直接打开了。贴秋膘这事儿。真不是瞎说啊，夏天天热咱没胃口啊，一入秋直接变成了干饭战神，饮食习惯都跟着变了啊，想吃点热乎的啊，糯叽叽的、
1: 嗯、
0: 香香甜甜的，有没有？
1: 最近很多朋友说哈、啊，非常馋什么馋那个甜品，一到就是秋冬天就喜欢吃甜一点的，
0: 哎，
1: 惦记那种什么小糯米啊、
0: 嗯、
1: 小麻薯啊，这类热乎的那好吃的啊，
0: 好吃，
1: 我现在就想点一份，再来一个那种热牛奶打底那种的、
0: 啊、
1: 哎，加上那点红豆小料，小料加多就感觉变成 一锅这个甜粥了。
0: 可不嘛，秋天美食啊真的是根本不用刻意营销，自带 buff 啊，越吃越舒服。秋天最难得的就是这份限定感啊，很多美食这一年就这一季、
1: 嗯、
0: 错过的话您可得再等一年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哈、啊、我们一次性盘点全面一点啊，什么荤的呀、素的、小吃啊、甜品、汤水、主食，全覆盖一下啊。
0: 嗯，
1: 咱们下班路上听一听哈、啊，保证您听的嘴都跟着馋呢。
0: 哦，
1: 反正咱下班直接安排上啊。秋天的快乐，说实话，真的全都藏在这美食里边。我先说一个啊，
0: 好嘞，
1: 说一个那种，保证您听了之后就感觉，哎呦，这可是美食的顶流啊！
0: 快说说吧，
1: 糖炒栗子。
0: 哎，
1: 秋风一吹。街边小摊儿冒起热气，大连的秋天才算是正式登场了。刚出锅的糖炒栗子有点烫手，
0: 嗯，
1: 外壳油亮，轻轻一拨，哎，就开了。那果肉啊，金黄粉糯，不干不硬，带着点儿淡淡的焦糖甜，越嚼越香。哎，不是那种齁甜那种啊，是那种温润的、糯香的。走在路上。边走边播，既能吃，哎，又能暖手，
0: 哎，
1: 妥妥的秋日氛围第一名。要说这秋天没吃过栗子的话，这秋天多少少点味道了。
0: 这说到秋天糯叽叽，那必须是桂花酒酿圆子啊！这热乎乎的一碗小圆子，远糯 Q 甜，哎，酒酿香甜，
1: 哎，这是不是亚慧那个？就是有那种桂花酒酿圆子，
0: 好多地方都有、
1: 哦、
0: 啊。桂花香气飘满碗，入口温润清润，哎，糯而不腻，晚上当夜宵也刚刚好啊，温柔又治愈，一口就是秋天。
1: 那酒酿圆子确实感觉很绝啊，豆哥怎么今天说话这么温柔呢？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搞得我都有点不太习惯了呢啊。说到这酒酿，之前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啊，说咱们现在。喝那个白酒啤酒啊，
1: 嗯，
0: 得慢慢适应才觉得好喝
1: 哦。
0: 哎，但是古时候那个酒其实就是米酒，
1: 嗯，
0: 它入口是甜甜的，非常柔和啊，难怪那个武松啊三碗不过岗，是吧？会不会是古时候那个这米酒度数根本就不高啊？
1: 是因为我那时候去饭店，他们饭店也会有那种米酒，感觉尝起来也挺辣口的呀
0: 啊，
1: 而且感觉劲儿挺足的，特别是就你喝完之后啊。嗯，可能就十几度的米酒吧。
0: 嗯，
1: 那小碗风一吹， 特别容易上头，
0: 哎，
1: 就感觉没吹还好啊，一吹那种醉意瞬间就来袭了啊。之前咱们大连菜馆就尝过啊，那确实店里都满座啊。
0: 嗯，
1: 我们在那户外，在那桌边在那吃，配着那米酒，一小坛下去，我的天哪！吃完走在街上，都开心的差点斗舞了。
0: 这就是耍酒疯了啊！哎，说到板栗呢，可不只是只有糖炒这一种说法啊。
1: 嗯，
0: 你看还有板栗炖鸡，
1: 这个好吃，
0: 是不是？
1: 嗯，
0: 南方很多地方都做啊，妥妥的是秋日的硬菜。新鲜的板栗，粉糯甘甜，和这个鸡块一块红烧啊，慢焖，哎，鸡肉酱香浓郁，鲜嫩入味儿。板栗呢，吸饱了肉汁，轻轻一抿，就在嘴里化成了粉了啊！这板栗甚至比肉还要香呢，绵密口感裹着肉香和板栗本身的清甜，这汤汁拌米饭，米饭还能看到这个板栗啊，煮化的沙沙的质感，超级的下饭解馋呢。
1: 哎，但是好像像这种板栗炖鸡，豆哥，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就是。它里边可能会有一些姜在里边，
0: 哎，
1: 而且那个姜会特别大块，
0: 姜驱寒呢。
1: 但有的时候我们有就那种以为是板栗，结果吃到一口姜的情况。
0: 哎，我经常是以为那是肉，结果吃的是姜。
1: 但其实姜能好区分，姜是有点那种，边有点毛毛躁躁那种感觉的，
0: 有点那个丝儿，
1: 是它是真的是太会隐藏自己了啊。
0: 是，
1: 哎，但是姜也是咱们秋天非常美味的一个好吃食的配菜了。
0: 嗯，
1: 但。

想问问大家哈，在咱们大连或者您自己啊，有什么哎一到秋天就能尝到的美食呢？秋日限定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啊。秋天的时候有哪些美食是千万不能错过的呢？

0: 是不想让大家花很多钱，因为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福利团购，任何的其他渠道你肯定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的。那想改变咱们就要立刻行动，而且今天就是一个最低成本能够验证效果的一个好机会，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可以那个了解到我们的一个效果哈，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去更多的了解，搜索 M 加上84618813 M84618813。
1: 不管是聚会、出游、拍照啊，见朋友，谁都想用最好的状态出现啊。今天这个价格就是全年的最低价了，原价是298元一次的5点瘦身，今天是198元四次啊，一次还不到50块钱就能体验到央视推荐的专利项目。节目听众还送1对1的体质测评，免费分析肥胖的类型，定制方案。秒杀热线您现在就打啊，84618813 84618813，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微信的话也可以添加一下，是 M84618813 M84618813。 感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目前看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罗家桥上，车辆密度是非常大的，

0: 那么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所以提醒各位，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那么之前在长江路、新开路交汇处有事故，这个事故呢是刚刚撤离，新开路北行方向接近长江路路口的事故是刚刚撤离，所以呢这一段希望各位后续的车辆耐心等待，就回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18到27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畅快晚高峰，正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1: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一个螃蟹肉啊，然后最后熬成了那个豆腐状，它不是真的豆腐，
1: 就把跟豆腐在一起熬成一锅。
0: 我记得好像没有豆腐，只不过那个形状有点像豆腐。
1: 哦，是这个意思。徐飞说啊，说那个辣姑我太知道了，长得像小龙虾，对水质要求非常高。以前工作的山泉里面就有一道名菜叫做辣姑炖豆腐，哎，真的是跟豆腐炖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是把那个肉要剥出来吗？
0: 那肯定了，
1: 把他身体当中肉剥出来跟豆腐炖在一起，很好奇啊。
0: 哎
1: 啊，这硕鼠说拉呱是唠嗑的意思。
0: 不一样啊。金奇提到了说这个读音啊，俺们读拉姑，
1: 哦
0: 啊，类似于像小龙虾，合理的。
1: 哎，这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0: 很多朋友还给我们截这个百度这个热搜，
1: 还有豆包
0: 啊，好像里面解释说啊，就是黑龙江那边比较常见，而且它据说是肺吸虫的寄主啊。
1: 哎，小吃神仙也解释说了，辣姑就是黑龙江吉林那边长得像小龙虾的一种生物啊。哎、曾几何时也在说，这淡水虾吗？长得小龙虾很像，看来大家都吃过呀。我咋听都没听说过呢？
0: 这带壳的东西啊，还得说螃蟹。
1: 哎，那不是这个东西吧？
0: 嗯、
1: 有一个话，俗话不说
0: 啊，
1: 怎么怎么着，还怎么怎么叫，什么什么东西叫，还不怎么怎么着了，是这个东西吗？那是喇喇骨。
0: 那是喇喇骨。
1: 喇喇骨不是一种东西啊？
0: 不是不是，那是路灯底下那个，
1: 哦，
0: 胳膊挺粗带齿的，还挺有劲儿那个东西。
1: 第五季节说了。这个辣姑跟大连说的那个芦沟虾很像，它是农村地里那个东西，
0: 天然。
1: 你说这些东西都已经长成那样了
0: 啊，
1: 到底谁研究它能吃的呢？
0: 尤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是啊，
0: 你不害怕吗？
1: 江志杰说了，这个辣姑是黑龙江那边的啊，河底长的，产量不高，长相类似咱们的芦沟虾，产量不大，但价格不低呀、
0: 啊。哎呦，
1: 哎呦。
0: 这玩意儿也没多少肉吧？
1: 哦，
0: 谭谭谭说了，但是跟小龙虾不同的是，它需要在清水里才能活，但凡这水被污染呢，一点都活不了。而小龙虾反过来是在那个脏水里面活。
1: 所以很多朋友小龙虾那个脑袋不能吃啊。
0: 哎，
1: 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这个等待中说了，这个辣姑豆腐去本溪都吃过，我还见过那个活的样子呢，就是比小龙虾稍微小一点点，
0: 哦、
1: 那钳子没有小龙虾大，挺好吃的。特色哈、啊，老鲜亮了。
0: 那、你吃过？
1: 七哥给咱发了一个照片儿。哦，它是长成这样的。
0: 学名
1: 叫小龙虾呀。
0: 学名叫东北鳌虾，也长两个钳子啊，长白山龙虾等等等等。
1: 这确实也是秋天限定的美食了啊。
0: 哎，
1: 那你说看到这个叫我想起什么了呢？想起豆哥老家的美食了，
0: 河蟹，
1: 大闸蟹。
0: 哎，我们老家是河蟹，
1: 河蟹啊。
0: 哎，这个
1: 大连本地是有飞蟹的，
0: 是这个一个是河里的，一个是海里的，不太一样啊。
1: 是，而且老话不说了吗？秋风起，蟹脚痒。
0: 哎，
1: 秋天呢不吃蟹真的亏大了。
0: 是，
1: 这个也算是那种季节性的限定美食了。
0: 嗯，
1: 而且这时候真的是膏满黄肥呀，那蟹黄非常绵密油润。
0: 嗯，
1: 蟹肉非常的紧实清甜，清蒸我觉得挺好吃。
0: 哎，
1: 最能锁住那个原味儿，原汁原味儿的。当然可以换种做法，比如说给它对半切开，用那个油给封住蟹黄，然后搭配那种丝瓜一起烧或者炸着吃，也非常对味儿。之前我去上海吃过当地什么呢，就是蟹黄拌面。
0: 哎
1: 哎呀，好好吃哦。
0: 那个也不便宜是吧？
1: 好像300多一碗。
0: 哎呦喂！
1: 对，它可能是分一些品牌的。我吃那个确实挺贵，因为这，咱说你一辈子能吃几回呀？
0: 是不是？
1: 那都排队。他们家是那个面呢，可以一直加的。蟹黄就那些，但一般人很可能去都要加一份面的
0: 啊。贵就贵在蟹黄。
1: 是啊，而且那个面你不能拿挂面，
0: 是不是？
1: 得拿那种非常筋道的那种啊。手抻出来那种面，
0: 拉
1: 面才好吃
0: 是吧？
1: 哎呀，真好吃，真好吃啊！
0: 哎，但是在咱们大连啊。螃蟹算是秋天啊，很值得期待的美味了哈。清蒸就能吃出这个蟹肉的鲜甜，还有这个蟹黄拌面，
1: 这也是很多朋友爱吃这个，
0: 爱吃一定都懂哈。
1: 嗯，
0: 满满的纯蟹黄蟹膏，哎，金黄油亮， 要是拌个面呢啥的哈，确实像小美说的好吃。哎，
1: 这可以说是秋天当中非常奢侈的美味了，
0: 一口鲜啊，也不腥。

0: 为啥说奢侈？因为这螃蟹确实现在价格真的很贵。您有问了一下
1: 啊，
0: 随便打听了一下，现在说螃蟹多少钱一斤？
1: 多少钱？
0: 100多一斤。
1: 呵，最大个的了吧？
0: 啊、对呀、啊，当然得分这个公的或者母的嘛，是不是？有的爱吃公的，
1: 嗯、
0: 爱吃那个膏、
1: 哎、是；
0: 有的爱吃母的，爱吃那个黄。
1: 哎，
0: 啊！但很多朋友说，我就爱吃那个盘锦的那个豆哥老家那个螃蟹
1: 啊，
0: 就怕什么呢？就怕说是盘锦的，不知道哪儿来的。
1: 哎，尤其是有那个假的是吧？
0: 啊，是啊。
1: 南方来的蟹，那跟盘锦的稻田蟹不是一个味儿。
0: 如果说您担心这一点的话，不妨来往往咱们这儿瞧一瞧看一看了啊。
1: 嗯。
0: 昨天跟您说发生一件大事儿。
1: 哎。
0: 咱们大连云 APP 啊，咱们这个直播团队上哪儿去？上盘锦去了。上豆哥老家去了，
1: 干嘛呢？
0: 专门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
1: 嗯，
0: 大家看没看啊？我看现场来，哎呀，真热闹啊！
1: 哎呀，抓螃蟹。
0: 而这次直播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的，是由大连云客户端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依托了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让消费者能够看到这螃蟹从哪儿来的呀，让蟹农收益。啊，实实在在落到口袋里边。
1: 哎，为啥跑这么远？因为确实值得跑一趟啊！大家都知道，盘锦地处于中国最北海岸线啊，这个辽河入海口，这个海水啊，海淡水它是交汇的，昼夜温差也大，天然的饵料非常的丰富，独特的地域条件就造就了当地的蟹肉紧实、味道鲜甜的这种品质。高纬度带来的漫长生长周期也让这个蟹子充分的积累了营养与风味。当地呢还维持了这个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也就是说稻田蟹就给这儿来的啊。这螃蟹呢在稻田里松土除草捕虫，排泄物就变成了水稻的有机肥。这稻田呢反过来为蟹提供水草啊、螺丝啊等天然的饵料，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
0: 我之前甚至真的是特意开车去盘锦，就想尝当地的这个美味，因为我妈特别喜欢吃这个螃蟹啊。
1: 嗯，
0: 当时去了这个红海滩，然后下午去当地找了一个特别火的一家，就是螃蟹你现捞现逮那种的
1: 农家院。
0: 哎，农家院吃了当地这个蟹田的大米。
1: 嗯，
0: 哎呀，特别好吃啊。但你说实话，你说你去了一次之后，你还能再开车去吗？
1: 是不是
0: 专门去跑为这口吃的哈、啊？说实话挺浪费时间。但这回跟您说啊，你不用专门去了，咱帮您都给捞回来了。
1: 嗯，
0: 这次直播啊，是咱们大连云客服端联合东北新发地走的是产地直采路线。东北新发地咱都知道啊，是由北京新发地集团在东北三省布局的唯一农产品供应链示范园区，总投资36亿元呢、啊，而且是2025年度啊，农产品交易产值达到了156亿元。
1: 嗯，
0: 这个市场是结合了盘锦河蟹养殖实际，推行了三码合一。以及专属的防伪蟹扣，实现了从塘口到餐桌的全程可以溯源，而且每只蟹都能够有数字身份证的。我看了一下新发地那个现场的这个画面，
1: 嗯，
0: 他们是打了回来之后，人有地儿是可以养的，
1: 是，
0: 然后再帮你进行挑拣，然后再进行发货的。
1: 哎，啊，为啥要做这件事呢？因为好蟹啊需要好销路，砍掉中间环节，让蟹农是不是得利，也让大家更实惠。据了解呢，今年盘锦河蟹的养殖总面积达到了191万亩，其中呢，稻田蟹供养面积是102.7万亩。盘锦河蟹产业已经形成了从苗育种、培育、生态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但好蟹也需要好销路，是不是？
0: 这次大连客户端是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啊，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把利润留给蟹农，让消费者看到蟹从哪儿来的，让蟹农的收益能够实实在在的落到口袋里边。
1: 嗯，
0: 有朋友说了，在哪儿直播啥时候能看着啊？从昨天就开始，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购买了啊。昨天20号到26号，每天早晨的8点，还有就是下午的18点，就直播一会儿就开始了。
1: 哎，
0: 两场直播，您关注一下啊。这个就是下载这个软件，大连云客户端，打开页面就能看到在直播的现场啊。而且大连云的商城也是可以下单购买的，东北新发地进行发货的，全程可以追溯的，您可以呀、啊、买的放心，也吃的明白。这螃蟹确实是感觉这个蟹黄啊，
1: 嗯，
0: 蟹膏的香味就在眼前了，扑面而来了啊！有没有朋友已经吃到了这个？

0: 秋天第一口螃蟹的。
1: 哎，是海的还是淡水的呀？
0: 给咱互动说一说哈。
1: 啊，也来关注一下平常心发来的一条路情啊，说是高新区万达广场这一片啊，说给出租车带客的道都堵上了，这是谁呢？我看看啊。有一排外卖小哥的这个小电车，
0: 哎、真是到饭点了啊！结果整整齐齐买了一排。
1: 哎呦，
0: 这如果出租车在这等客的话，这条道不全堵上了吗？
1: 是啊，
0: 所以说咱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地儿给外卖小哥啊，能够停放电动车，但给出租车啊等客这个道也得让出来呀、啊。
1: 嗯，
0: 另外这个孙仔说啊，说那个辣骨是青蛙吗？不是青蛙，它长得像小龙虾一样啊。你
1: 就可以
0: 搜索一下照片，
1: 可以理解为啊、是虾的一种。
0: 哎。
1: 大江说啊，这个非常干净的溪水里才会有这个辣菇啊，冰玉沟就有，太少了，剁碎了挤出的汁儿，在锅里熬成嫩豆腐状。
0: 哦，是这样做的哦。
1: 是的，
0: 这味道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嗯，
0: 当然我觉得秋天哈、啊，除了像这个螃蟹呀、辣菇啊，大家说的很多美食之外啊，还有像什么那个雪梨呀、啊、银耳羹，
1: 哎，
0: 也非常适合秋天进行食用，
1: 冰冰凉凉的，
0: 是吧？我在家经常炖啊，这些非常简单，炖点那个雪梨，对不对？
1: 哎、
0: 然后弄点那个银耳，
1: 放两个枸杞，
0: 哎，给它熬出胶，
1: 冰糖，
0: 然后对那种软糯丝滑的感觉，哎、然后啊是那种啊汤汁非常的清甜，
1: 嗯，
0: 那雪梨是自带那个甜味儿的，你不用放冰糖啊，不用额外加糖，可以放点那个百合、莲子，包括豆哥说那个什么。
1: 枸杞
0: ，对，你撒一点上面去啊！而且你如果喜欢桃胶，加点糖，那个桃胶、
1: 哎，
0: 喝完之后特别的生津，
1: 还养颜滋补
0: 啊，是、非常的这个缓解啊口干舌燥的感觉，就感觉嘴巴里边能够慢慢伸出那个津液啊，口水变多了，哎，润润的滑滑，非常舒服。秋天限定美食啊，不仅像这些梨呀、海鲜、螃蟹什么的，还有咱们大连本地的一种特产啊，什么的啊，
1: 哎，
0: 辽参呐、
1: 海参，
0: 都说这个秋冬进补，来年
1: 打虎，是吧？
0: 大鹏说：“那价格也贵呀，哎，不仅咱要打虎，价格也帮您打下来了。”
1: 来吧，来我们小卖部听听吧。
2: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3: 该吃了呀。
2: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3: 是啊。
2: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3: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2: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3: 那肯定是
2: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3: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2: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3: 是啊。
2: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3: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2: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3: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2: 对，
3: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2: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3: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2: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3: 好嘞。
2: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3: 4640块钱。
2: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3: 1980块钱。
2: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3: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2: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3: 当然了。
2: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3: 还有赠品。
2: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3: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2: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3: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2: 啊！
3: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2: 怎么事儿？
3: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吗？

0: 奖？
1: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两斤。
0: 我是说再送两斤啊！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81根海参？
1: 对。
0: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0: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两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一斤两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关键你说哈，啊，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两斤，你这就要再多送两斤，好人都叫你一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两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1: 再说了啊，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1: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1: 是不是？啊、
0: 嗯，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说了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0: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吃吃了。嗯，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嗯、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嗯、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啊，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啊，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0: 是 是
1: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嗯、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0: 对，
1: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嗯，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0: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1: 退有点多呀，
0: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1: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嗯、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嗯、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嗯、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嗯、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妈，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啊、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啊！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嗯，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嗯、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嗯，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1: 你到哪都找不到。
0: 嗯，对。
1: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嗯，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哎，
0: 咱就是说哈、啊，咱买八斤，然后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两斤，嗯、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呐、啊，
0: 哦，
1: 189十根海参呐、啊，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呐、
1: 啊。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0: 嗯，
1: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商城堂提前沟通过了。
0: 嗯，
1: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
0: 你打电话呀，
1: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0: 嗯，
1: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0: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0: 嗯、
1: 上称它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0: 是啊，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0: 嗯，
1: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王，要不好使啊。
0: 对，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报道呢，五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城市内主干路接压力最为集中的是东北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到桥上车辆的尾段是排队到白玉新村上桥的位置，包括在香炉到桥上海大庄广电方向车多，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的南行鞍山路西行方向等待信号周期都需要两组以上，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下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车多缓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7度。
7: 回家啦！
8: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0: 看了，我们踢球的时候流行把头发整得有点个性的，
1: 嗯，
0: 就那个墨西干发型，这是什么发型？
1: 是不是两边剃短，然后前面往后背的那种？
0: 就 C 罗那种发型吗？
1: 增量啊，好像是
0: 是那种发型，
1: 类似
0: 的、啊、哦。也跟在互动说一说哈，你们当年的时候流行什么发型是父母不理解的啊 ？Peace 说了，小美家毛孩子头发烫的不错，
1: 嗯，自来卷儿。
0: 小泰迪烫都烫不出来那个卷儿。
1: 哎，鳌拜说了，东哥小美下午好啊，改版之后这是第一次来打卡报道，
0: 欢迎鳌拜，欢迎。
1: 许先生说：“好久没来了啊，今天回归一下。哎，说这什么发型呢？我小时候流行杀马特，非主流。哎，那会儿多时兴啊，还得漂成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啊是啊，而且是那种就是拿那种叫做褶笛，放到手心搓一搓
1: 啊，
0: 然后在手指头上再抓着那个发泥，把头发给它揪成那种水滴型的，
1: 好像那褶
0: 像妙碎角似的。
1: 褶笛就有那个定型和的这个。”就是定型的作用，我觉得。
0: 对，但是它有的时候可能太硬了，也不太好看。
1: 嗯，
0: 就把头发弄成一排妙碎角，有画面感了哈。
1: 什么感觉？菠萝。
0: 你这真不懂啊！当时觉得可帅了啊。
1: 嗯。
0: 大家回复“有意思”三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当中，能看到啊，就现在当今啊，一零后流行的呆毛的发型啊。苏菲回复“呆毛”不是呆毛啊，回复“有意思”啊，确实看起来挺有意思的啊。
1: 嗯。这个发型啊，咱自己想啊，看起来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好像挺可爱，有点呆呆的哈、啊，就觉得这个人很简单、很单纯的感觉。
0: 对，因为其实在这个漫画当中，如果这种呆毛的发型都是一个非常那种天然呆的，然后笨拙的那种
1: 的。你比如说
0: 搞笑的那种角色，
1: 哆啦 A 梦里那个大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就那种，
0: 就那一绺啊。
1: 是，
0: 而且这个呆毛其实就是那个 ACG 动画、漫画、游戏当中的。这种文化当中一种经典的萌属性啊，
1: 嗯，
0: 指的就是很多角色头顶或者头部其他部位当中啊翘起一绺
1: 一撮
0: 或者多绺那种头发啊，
1: 哎，
0: 表现那种啊就搞笑个性的感觉。而且现在这种啊这撮头发在这个二次元人物头顶的头发正在被年轻人一点点搬进了现实。我也整一个，我觉得挺好看挺可爱的。
1: 哎，但是真正的麻烦发生在开始养这个呆毛之后。毕竟啊动漫人物的头发可以几十集纹丝而不动，真人咱不行啊。网上的教程的呆毛啊看起来简单，从头顶挑出一缕头发啊，剪短一点让它能翘起来，但是现实往往完全不是这样。
0: 还真有这个学着剪了一个同学啊，这李同学啊，
1: 嗯，
0: 为了让自己这新发型看起来非常的完美，每天早晨多留十分钟，先从一点头发那个地方啊，然后把那小一小撮精准的挑出来，然后用那个卷

0: 筒给它弯出那种弧度，再喷一点那种定型喷雾，出门前照照镜子，哇哦，一切完美，帅呆了。到学校一看，被风吹成一个横着的问号了，太奇怪了。
1: 问号，还有的就是这个理发师啊，可能没有那么好手艺啊，从剪的第一刀开始下去，啊，就开始了漫长的这个抢救之路啊，越剪越糟心，越糟心越想剪，最后呢，你看他自己呆毛没养住，自己头发也掉了。
0: 那其实想问问大家，您是否能够理解孩子为什么要弄这种头发？包括您当年啊，我记得我当年就是，SHE 其中有一个角色，那个女孩她那个头发就前面齐刘海，然后好像左边是有一块是像一剪子下去剪了一个稍微短一点的地方啊。
1: 哦，
0: 因为当时我就是也梳了那种齐的稍微斜一点点那种刘海，我就好想披头发的时候也是那种造型。
1: 嗯，
0: 我就问我妈，我说妈，我想梳这样的头发。我妈说不行，谁家好孩子梳那张发型？我说没事儿，我上去扎起来，老师看不着，不行啊！我拿着剪子，左手拽着头，一手拿着剪子。我说妈，我剪了。妈说不行，看你剪的啊！你剪我揍你啊！
1: 然后呢？
0: 我说真剪了。
1: 一剪下去，
0: 我一剪都剪了，剪了之后我呜就跑。
1: 呵，
0: 但是后来好像没好意思把头发给放下来啊。
1: 啊、
0: 嗯，因为当年觉得那个发型特别的帅，还有个性。
1: 不，关键是你自己真能剪出那个发型吗？
0: 就是一剪子呀，你没有印象吗？就是黑比他那个头发、
1: 哦、
0: 啊，就一剪子剪下来一小块、
1: 哦、
0: 挺有意思的啊。因为就像这种呆毛一样哈，它吸引人的地方，它并不是它多么的夸张，就它足够小。因为像你说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啊，每天可能其实改变外表的这个时间并不是特别大，空间也不特别的足，
1: 主要就是穿校服。
0: 对呀，每天穿什么呀？这校服已经规定好了大部分答案了，
1: 发型基本上也都规定了。
0: 发型你说染头也不行，是吧？烫头也容易发现，甚至很多长刘海老师都是不允许的。
1: 女生就马尾，男生就小平头。
0: 对呀，头发也不能披下来啊，就是都有什么具体要求的啊。但是我就想和别人不一样，
1: 有点自己小个性。
0: 哎，就是这个阶段当中啊，就在意别人穿什么，自己留什么发型，喜欢什么，也非常敏感啊，就留意观察别人的造型。所以说你看看这留小头发，这么一剪，这么一撅，这么一翘，哎，有自己的个性了。
1: 来吧，有意思三个字发一发看一看吧。
0: 有朋友说是不是致敬那个就呆毛，致敬那个十万个为什么
1: 啊？
0: 十万个为什么当中是有这个的吗？
1: 有这么一个角色吗？
0: 啊，封面当中是这样的海报吗？
1: 飞仔说，我高中时代啊，当地流行一种前后左右分别是齐平的发型，当地叫棍头啊。我知道那个，
0: 这是什么发型？前后左右都是平齐的发型。
1: 哎，就是怎么讲呢，看起来吧就是流里柳气的啊、
0: 哦、
1: 好像
0: 你看这句话就是当年爸爸妈妈形容很多孩子什么发型流柳气的，哪像正经人家孩子呀。
1: 你看你这发型像会点啥。
0: 跟咱互动说一说哈，当年哎，您当时哈、啊、都梳什么发型？或者当时哎，别人都梳，我也想梳那个发型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发型在您那个年代来说是最潮的呢？路上情况，关注一下伟的互动。伟在说东快路啊，广电门口也不堵车呀，为什么疏港路拐上东快路匝道这边好像限制通行了呢？说整的疏港路这边堵得很长，可能也是有个临时限制通行的情况啊，您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
1: 平常心说了，我到现在啊，头发都是三七开，往右梳。
0: 有没有就是这个缝越梳越大呢？秀晴说啊，说那个刺客伍六七那个头型吗？这是一个电影当中的角色吗？
1: 哎，乐心说，我当年被同学称为是女版林志颖。
0: 哎呦，
1: 发型就是林志颖那个，
0: 是不是他当年就是中分还三七分那种？
1: 中分，然后后面还得有个座儿
0: 啊，
1: 叫底座。
0: 是不是他跟那个有一个是叫徐若瑄吧？
1: 啊，
0: 是徐若瑄吗？那个角色？
1: 对，演过一个是乌龙学院，
0: 对对，就是那个少林寺小和尚那个
1: 乌龙院。
0: 就他那个角色当中那个头发，当年可老火了呀。
1: 关键林志颖帅呀。
0: 你说这好发型不得配点好配饰吗？
1: 哎，
0: 对吧？你小头往后一捋，小脖一更啊，哎呀，微凉。为什么呢？秋天到了，是不是该给自己买一条合适的围巾了呢？有没有发现很多朋友非常会买东西，从来不等天冷才买这围巾啊，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直接砍半。今天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的系列 Coach 经典围巾，专柜可是上千块。

0: 的，今天到手只要399，限量福利跟您说哈，只有200组，再抓紧时间拼手速开始下单啊。
1: 说起蔻驰呢，是经典时尚大牌啊，品牌的核心理念是勇敢做真我啊，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带上它呢，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款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款的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啊。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柔软，羊毛款呢摸上去啊是软糯细滑，完全没有那种扎刺感，揉搓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自带这种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溜溜的啊，垂坠自然。秋冬出门搭个大衣啊，配个风衣啊，哎，驼色温柔知性，黑色是干练有型，红色的搭配深色的衣服也是点睛又不张扬，不用费心搭配就能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正常的话一条好围巾啊都能用上几年，算下来的话可能平时你上专柜买也不便宜，上千块钱，但今天呢是反季清仓，直接就399到手，省了整整的好几百啊，比那些带一季就起球的便宜货要划算多了。正品保真，海外直采，两款颜色，两款款式，黑红灰，多款颜色可以选择，防尘袋还有这个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啊，库存有限，只有200组，直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围巾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每单再减5元哦。

0: 吉尼瓦桥麦凯乐六楼大商电器9月21日至10月7日秋季家电大会战低价风暴来袭，预存增值送电火锅，套购满额送苹果手机，仙台洗地机循环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傍晚好，5:30了。那么首先要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各小学托管班的孩子的放学的时间段，所以呢各小学周边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您选择各小学周边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像岁尾小学的岁尾街上以及联合路79中附小门前路段，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这一段压力非常大。联合路、中山公园到黄河路啊，这一段通行的压力非常大，双向。另外，东北路白新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疏港路西行从菜市桥附近开始，一直缓行到相邑街匝道，东联路进入到春柳下桥的位置。香洲路从促进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也是附近有学校正在放学。另外，西北路沿线启春小区到新春桥入市方向，富民路从富民广场到西南路的双向，黄河桥上双向，黄河路交通大学路段。

0: 西行方向，高溪园区方向依然是红岭路大华锦绣花城到金柳路，以及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金柳路进入的红岭路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另外呢，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的东行，太原街北行方向和五四路的交汇处，长春路五四路交汇处长春路北行方向，滨海路附近的金沙滩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车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8到27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5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4: 畅快晚高峰，正

发现王国中秋有好戏，天女散花浪漫开场，全国各地各种口味月饼免费尝鲜，中秋限定水上飞人精彩呈现，门票特惠提前囤，玩巅峰设备品全国月饼，看限定演出，快乐假期就在发现王国。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今天呢，说了这个发型的这个互动啊，刚才秀琴说了，父辈的叔叔大爷都是当过兵的，
1: 哦，
0: 说家里我们这辈男孩全是板寸呐，
1: 这板寸吧。太分就是汤老师的手法、再就是头型啊，
0: 是
1: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那个年代头型就都没有后脑勺，
0: 妈妈没睡出来，
1: 哎，就那时候不流行睡后脑勺，
0: 嗯，
1: 你发现有后脑勺的很多女孩无论男生女生哈、脸型特别好看，
0: 哎，扎马尾也好看，
1: 但是在我妈妈人的年代眼里边这什么前边的后勺子的不好看、
0: 有脸得了要啥后脑勺啊，
1: 哎，后脑勺如果是平的，你发现那个后脑勺平的就感觉像被板砖拍了一下似的，
0: 可不是，
1: 我就没有后脑勺，
0: 哎呀，
1: 有板又如果是板寸哈，有后脑勺竖起来特别好看，特别帅气，
0: 从后面一看纯平
1: 咱互动说一说哈，因为当年现在这个最近这个10后流行那个呆毛发型，大家回复有意思三个字儿，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能看到现在孩子流行什么发型，可以互动说一说哈，在您的当年什么发型是最流行的。小经理说了，下午好，两位，从小到大基本上都是长直发，就几岁那时候老妈给我剪过一次短发，给我难过完了，感觉丑哭了，哎呀，
0: 非得让老妈接上，
1: 不行，我就喜欢长头发。
0: 哎，你说这接发的，是不是就受小锦鲤这个事儿的启发？
1: 有可能啊，就是想长就长，想短就短。
0: 哎，
1: 那小锦鲤现在还是长黑长直吗？
0: 黑长直，
1: 还是已经梳了短发了？
0: 啊，我认为啊，女生就应该是黑长直。
1: 嗯，啊，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哎，就是比较柔美。
1: 那咱家我豆嫂，
0: 短发，
1: 就她例外，
0: 就给她话听的，怎么着吧？
1: 路上情况我们关注几个点位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ROSY 发来的互动，他说的是光明路隧道这边入市方向，出隧道之后往右拐上北风街，说往那个老干井子上这个大拐弯啊，天天压车呀，道路设计好像不太合理，说那个三并两啊，再并一排车道，这个合并车道旁边还有封闭的路一直没有打开使用，相当于我们一直在走单方向的路，分开双方向的路了，就感觉走乱套了，感觉挺不好走的。
0: 哎，
1: 我刚才关注了一下你发的照片，就是现场车看了挺多，确实对向车道好像还跟咱想象不太一样，挺空的啊。但是风景好美呀，此刻外面天这么好看吗？
0: 哎，现在已经黑了吧？
1: 但是他说光明路隧道这边这个入市方向包括出市方向这段路一直是在一个一直在修整的状态啊，因为有很多客观原因，可能很多路不能是横平竖直的，所以可能是在不断修整，您的想法我们已经看得到了，希望能及时改正一下，改变一下啊。
0: QQ 啊，超有福气！李花说：“那个围巾是有礼盒礼袋的哈，想给老妈换一条。”
1: 对，这换季的时候提前囤，天一冷就能戴上了。
0: 有的，有的啊、安排上。
1: 另外说了 ，QQ 说啊，说这个是从西北路上西南路这个桥面上啊，说在桥的左侧有一个拾荒的人，说他经常会躺在那个道的旁边。
0: 哎呦，这挺危险。
1: 还有辆自行车，前天下班啊，他蹲在那儿啊，给我吓坏了呀。
0: 看不着啊，关键
1: 是。说往春柳隧道走那个路上，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这个点位，更新我们这个，看看能不能交警过去提示一下啊。这个很多车比较高，有这个视角盲区的。
0: 西北路上西南路这个桥面啊。
1: 现在好像疏港路这边比较堵，疏港到锦绣这边包含在说，我的天哪，堵得够呛啊。宝珠说80后啊，张米发什么发？
0: 张咪
1: 啊，
0: 歌手啊，张咪，他那个头发就是前齐，然后后面长的，我记得是，
1: 他说是那种两边长鬓角，后面推一个座儿，这什么发型？我只听说过两鬓角是要推上去，后面推个座的。这两边长鬓角后面推个座是什么发型？
0: 没想象出来。
1: 但是推座这个事儿真的是需要发。

0: 样的啊，就当年可能咱们爸爸妈妈那年代的人真的发量好多，不知道什么现在好像头发量不是那么多，座很难推出来了。
1: 飞鱼说，我那时候啊流行小虎队的发型，猜猜我多大？
0: 小虎队，你的心我的心，猜一猜。
1: 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
0: 今年是不是花了吧？你说你飞鱼是不是吧？
1: 今年怎么也得有四十五六了吧？
0: 花不花47、8啊？啊，但是小虎队那时候发型确实也是，感觉那种 QQ 弹弹咚咚咚的感觉。
1: 也都是抹这个啫喱了啊。
0: 啊，梦说了是十万个冷笑话，那时候那个发型那个呆毛。
1: 嗯。
0: 哦。啊，马雷说了，曾经杀马特小伙子，如今让他在杀马特都杀不起来了吧？没有几根毛了吧？
1: 前一阵不说是80后最后的叛逆，都跟着橘黄毛吗？
0: 啊，是啊，是啊。
1: 嗯。
0: 现在80后什么发型了？可以晒一晒吗？
1: 平常心说现在是37K啊。
0: 啊，往右边输的，刚刚说了是不是？
1: 嗯。少年说以前是头型啊是46分。郭富城的发型，
0: 嗯，
1: 还喷摩丝定型，都过喷摩丝吗？必须
0: 啊！那个摩丝现在还有吗？
1: 啫喱
0: 用吗？
1: 摩丝，定型胶，在我小时候，父母还用过一种东西啊，叫做，好像是发油吧？
0: 发油
1: 就是透明状的啊，你知道吧？
0: 啊，
1: 就是发哥那个发型，
0: 那不叫油头吗？
1: 不是，
0: 那是专门要剃出油头的发型的。
1: 它是有一种
0: 那种老上海那种的发型啊。
1: 哎，有一种液体
0: 啊，不是那种
1: 抹完了就锃亮
0: 啊。就这个摩丝哈，
1: 那都是后来出的。
0: 对，它摩丝什么样呢？可能很多00后、10后并不知道，咱说一说啊。
1: 泡沫。
0: 对，它是那种就像发胶那种的一个管儿，
1: 嗯，
0: 一喷出来之后是那种非常绵密的泡沫。
1: 是，
0: 比如说你是弄那种比较蓬的那种的卷发的话啊，你喷在手上，然后你直接就是把手指头插到头发里边去，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定型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它不是那种硬的，是很自然的那种效果。
1: 哎，带有弹性的。
0: 哎，
1: 嗯，
0: 现在还有人用这个摩丝吗？
1: 应该发廊里面。好像很少了吧，
0: 很少用了，
1: 发蜡了，
0: 发廊现在好像用那个发泥，我就是发泥还是很多的，再就是好像现在发量没那么多了。
1: 是，
0: 平常心说啥发型也没有啊，我现在秃子发型。
2: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0: 我们再看平常心刚说那个他的发型啊，很好奇他现在什么发型，怎么就成秃子发型了呢？再补充一下，现在互动特别多啊，我们再翻找一下啊。先看梁芳这个互动，梁芳说啊，80后如果是37分的话，中间那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双排四车道了？你真能埋汰人的梁芳啊你啊！
1: 都变成高速了都。
0: 不是现在确实是，就理发师也在说，你不能总是一个缝儿。你总是一个缝的话，容易那缝越来越宽，就得换一条缝。
1: 那缝就容易不长头发了、啊。
0: 是，双排四车道。
1: 啊，君还提到了两种发型啊，蘑菇头和狼头。
0: 狼头是什么头？
1: 狼头，狼头，你说的那是锤子吧？狼头。
0: 他说的是凤凰传奇呀、啊，当中啊，就是那个男生那个发型，他中间是蓬起来的
1: 啊
0: 啊，然后可能就是立起来那种发型，是那种头发吗？
1: 啊，
0: 就是狼，像狼脑顶那种发型。
1: 不记得了
0: 啊，这儿呢，平常心说没好意思念，不是没有，刚看着找到你的互动了。他说，啥发型没有，还有秃子，啥发型没有秃子有型，还剩洗发水，生理发的钱。不，你现在都不是双排四车道了，现在直接没有头发了，平常心，不是吧？我见我平常心头发挺密的呀。
1: 人家就是说这个发型
0: 啊
1: 啊，光头帅
0: 哦，
1: 羡慕啊。
0: 洗脸直接把头都给洗了啊！我一直在说哈，80后就是我就是板寸，
1: 哎，
0: 是不是都找那种老师傅给剃的？哎，80后看到了。这个 always 好像他这个头像就是这个发型了，
1: 哎，
0: 嗯，
1: 确实很清爽哈、啊，干干净净的。以前理发那个店都叫什么呢？叫老中青理发
0: 啊。对，林峰说这个没有年代感，我觉得这没有点年龄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发型了，叫毛寸。
1: 毛寸和平头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平头上面是平的， 毛寸呢、啊、最后那几剪子是需要那个打薄剪子给剪出来的。
1: 好像后来又出了一种叫卡尺，是不是、啊

0: 啊，
1: 喀什就是毛板寸，它是有棱角的，
0: 哎，
1: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额头那个位置，它是有一点小直角的感觉的，或者是稍微有点弧度的啊。
0: 嗯，是，
1: 但是那种卡尺就是完全溜着脑型剪的。
0: 嗯，
1: 这个毛寸呢，好像小孩剪的比较多，或者初中生，上了高中都不愿剪了。妈妈，妈妈，我不要毛寸了，
0: 换个发型。
1: 嗯，
0: 宠儿提到说，我给我儿子剃头啊，有的时候会漏剃一两根，
1: 特意露
0: 竖那儿，哎，看着还挺可爱的，啊，那就是带毛。
1: 我想问问小孩，什么时候能够消消停停的听话剪头发呢？每次剪头发都得哭一场。
0: 现在人家那个儿童理发店
1: 啊，
0: 就前面都给你放各种动画片，
1: 太贵。儿童理发店那天我问了，剪次头发200多块钱。
0: 哎呦我天！
1: 我还是买卡尺给他录不录不得了。
0: 我现在剪头还15呢，
1: 办卡了吧？是不是？哎，啊，平平说哈，啊，现在叫翘翘头，就那个呆毛叫翘翘头是吗？
0: 哦。
1: 还有个粤语说，现在流行吧。Under Cune 发型已经流行了10年，这个发型了，你猜是什么样的？好奇了，叶宇，你说这什么发型？
0: 嗯，
1: 是你现在头像这个小猪的发型吗？这不是狼毛发型吗？狼头吗？
0: 天马说了，那个我那个年代啊，流行郭富城、郑伊健那发型。他说我还严重的自来卷，再加上长发。老师说啊，我烫头，为此。还和老师啊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点矛盾的。
1: 我说我没烫头，我就是自来卷
0: 啊。老师非得说他是烫了，
1: 就是太自然了，人家都可能是花钱弄出这造型，他直接就是自己长出这个造型了。
0: 哎，那时候好像自来卷的人啊本人是不太喜欢自来卷的，但是别人会比较羡慕他。
1: 是，那叫什么沙发。
0: 嗯，
1: 而且我听说啊，自来卷的人都有点脾气。
0: 是吧？
1: 想问问这位大哥，你脾气怎么样？
0: 爆不爆？
1: 小景说，我的发型比较简单，就是寸头，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这发型，一直到现在延续到现在。
0: 他这个寸头吧，怎么讲呢，就是剪的频，
1: 嗯，
0: 老剪
1: 啊。狼头是齐秦那个发型啊。
0: 哦，年轻时候那发型
1: 啊，不是上面一撮那种，是那种就是有点齐肩那种头发吗？
0: 长头发。
1: 齐秦年轻的什么头发？是不是就那个长发吗？
0: 北方的狼吗？
1: 啊，好，有朋友说那个燕尾头，像燕尾服那种，在那后脖梗那儿稍微撅起了一撮那种的。
0: 嗯，咖啡说了，80后不应该是烟花烫吗？烫过了，差不点烫秃了。
1: 自己在家烫的呀。六六说啊，我是什么呢？他说他是3毫米的卡尺，小20年了没变过。你这发型不用去理发店了吧？省老钱了。
0: 这一个月得去好几回呢。啊，有的可能是自己买推的，自己推了是吧？
1: 哦，定制说摩斯肯定要有，要不然天津大姨怎么办？豆哥知道天津大姨吗？
0: 就是盘挺高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是在我妈妈的年代，他们结婚的时候很多，或者很多仪式感，
0: 嗯，
1: 他需要盘头，然后盘头把头发是要给它弄起来，
0: 特别高，
1: 鬓角两边需要那种一圈一圈那种卷发，
0: 哎，
1: 上面撒点那个金粉。现在反而流行回去那种当时经典的发型。
0: 我经常在大街上能看到呢，就这些阿姨们，就是买那种围巾、丝巾，那才多。
1: 哎，关键是那是用摩丝喷起来，不是用发胶定型的吗？
0: 应该是发胶
1: 哦，
0: 最后发胶喷的。陈说，我大学那时候一直是假小子的发型，因为我原来小学的时候是长发，但是我不会梳头，我妈上班也没时间给我弄。开始我不同意剪短发啊，后来趁我睡觉的时候把我辫子偷摸给我剪了。
1: 那真的让人太难过了。
0: 你就说吧，哭几天
1: 啊。许先生说小时候脚头还哭呢啊。
0: 嗯，
1: 还敢哭，说出门哭是大忌
0: 啊，
1: 给你砸到不哭为止，外面砸一顿回家继续砸。 这个砸指的是揍的意思吗？
0: 哎，就是东北人说的揍孩子。
1: 哦，还真的有很多朋友留这个贝克汉姆头型的。
0: 嗯，
1: 还留这个毛寸的。
0: 还有说这个说相声的郭某刚那个头型的啊。
1: 我说到头型，我记得好像当年是不是有一个台词，就是你什么头型，跟我弄一样的什么什么样，是不是哪个电视剧当中有这样一个台词？
0: 那是贾冰，你什么档次跟我用看一样的电视
1: 啊，这个意思啊。
0: 哎，不是发型。
1: 那现在咱无论什么样的档次哈，条件好了，咱想吃啥就跟着吃啥。
0: 哎，
1: 你说这一季节咱们上一段晚风寻味当中聊到什么了？那关于这个初秋啊，包括秋天时令的美食，聊到就这个大螃蟹、
0: 河蟹。
1: 哎，河蟹，就这时候吃，你过了一段时间吧，味儿也不对了。你再早点，味儿也不正，这时候吃刚刚好。
0: 就

0: 每年的国庆左右啊，盘锦的这个稻田蟹就是最肥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基本上这个时候上市的这个个宝个啊，但是呢，经常大家可能会买到什么呢？就是哎，南方的蟹，这不是盘锦的，因为盘锦的蟹是中华绒螯蟹啊，和那个南方蟹还不太一样，它在稻田里养的啊。那么9月20号，大连云直播团队，我们这个也是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直播。那这次直播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是从20号到26号，每天的8点到早8点一次，晚6点2场直播啊。
1: 这个场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0: 马上开始了，
1: 18点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上下载大连云，直接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了。
1: 而且这我跟您说啊，今年这个盘锦的河蟹养殖总面积达到了191万亩，其中啊这个稻田蟹供养面积是102.7万亩。盘锦的河蟹产业已经形成了一种从苗种培育、生态养殖到这个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了。但是呢，这好螃蟹需要好销路啊，所以这次咱们大连云客户端这次的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把利润留给蟹农，让消费者看到蟹从哪儿来，让蟹农的收益实实在在的落在口袋里。
0: 所以说啊，想买点正宗的盘锦河蟹的好螃蟹的啊，您直接在我们大连云上，一会儿呢在18点整就有一场直播，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直接下单了啊。东北新发地直接发货，全程可以溯源，买的放心，吃的明白。
1: 发型这事儿，海阔天空说，我有话要说啊，人机归子30年没变发型啊，现在你这打飞地去剪头就要那个发型。
0: 哎呦，
1: 因为他好像曾经换过发型，但是好像小朋友就不认识他了。
0: 这就是他标志性的发型，
1: 哎，也很可爱嘛。
0: 因为他配的这个大头儿子那个配音
1: 啊，对，
0: 大头儿子也那发型。
1: 啊 ，Mr. Jen 就说啊，初中的时候，男孩比较流行一种叫做刀削的手法，用刀一点点的削。那不是啊？对对对，你说的是那种 F4那种发型，是不是？刀削发，
2: 喂，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所以豆哥，咱今天猜歌环节猜着有年代感的吧？
0: 哎，
1: 这个有朋友提到了这个组合啊，他们的发型真是咚咚咚啊，听听前奏啊，
0: 是谁呢？
1: 是一听前奏知道是谁唱的了吧？
0: 这几个人的发型和脸都印在脑海里了是吧？
1: 这歌叫啥名？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下班了，累了一天了，在车厢里嚎亮嗓子吧，
0: 来吧。

0: 这歌真太熟悉了，像大云、像梦微光，还有朋友都在说这个小猫，我又来了
1: 啊
0: 啊！来吧，听你唱怎么样啊？
1: 潘潘跟巩说了，这不是老虎队的歌吗？确实是老虎队。
0: 哎，是不是有一年还回归到春晚？
1: 哎，确实出了一次。
0: 哎呀，太有年代感了啊！但是他们四个从台下往上升的时候，多少人热泪盈眶啊！
1: 嗯，
0: 我的青春又回来了。

0: 大商电器西安路民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1: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2: 北京时间晚上6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各位晚上好，晚上6点整正是各初中放学的高峰期啊，以及部分的小学像联合路、79中附小还是有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整个联合路沿线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再说一下联合路啊，目前在79中附小到长江路这一段的双向是红色饱和的，甚至是联合路自南向北行驶去往东联路方向啊，每个路口大概都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另外几处，香炉在桥上北行，从东北的白新村上桥去往广电中心方向。另外今天晚高峰当中整个疏港路沿线压力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是从疏港路融创一号院附近开始的西行方向，图形菜市桥到弱电集团门前一直到香一街这一段压力非常明显，那么过了香一街之后再去往侯一红二小区方向，车速就会有所提升。那么由于车辆都集中在了疏港路的东部地区，所以疏港路西行绿波桥附近整体运行还是相对较平稳的。富民路全线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另外呢，在香洲路中山街交汇处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是车多，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另外就是松江路玉湖街路段去往友谊桥附近车流密度比较大，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车多，五一路也是双语学校门前孩子们正在放学，所以数码广场环岛有车行缓慢的状态，学院广场有事故，所以呢通过东北财经大学中山路黑石家的浪花街去往学院广场方向一路是缓行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又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18到27度。
4: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5: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4: 聊点有趣儿的事儿。
6: 八点零五。
4: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7: 你敢答应？
8: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4: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9: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0: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1: 哇、wow, 太酷了！
12: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段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为您奉献的节目，这里是欢迎光临，我是欢欢，欢迎您的光临。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光临的这个节目呢，这是节目的名字，有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在说啊，一直以为你在跟我们打招呼，那你节目是啥内容啊？你节目是啥名字呀？我说欢迎光临，我说了这么多次，就是我们节目的名字。因为欢迎光临是根植于我们这座城市而做的节目，我们大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开放的城市，也是海纳百川的，所以我们要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几次呢，我们有嘉宾来到直播间，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呼吁啊，希望跟大家一起走出直播间，我们一起玩起来，动起来，我们可以做一些有趣儿的事儿，聊一些有趣儿的天儿，我们可以一起拍拍视频，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玩一些密室逃脱等等这一系列吧，就是希望能够凝聚大家的力量，共同把我们的节目营造起来，打造出大连的这座王牌节目，这是我节目的初衷啊，也是我们的幻想，但是也需要仰仗各位跟我们一同走过，也跟着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下班的路上，我们不聊专业，只对话题进行畅聊，释放你一天的压力。我们的话题是不上限的，快乐也是无上限的，所以呢，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

今天虽然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但是我的助理小妹妹欢小妹也是给大家带路了，找到了心头好物啊。我刚才一上节目之前呢，我就看到了我们的欢小妹云慧星选的这个平台已经发送了美食。今天的美食是什么？是可生食的鲜鸡蛋哦。这个我不仅仅在节目当中一次的介绍过了，我应该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推荐。这个是无激素抗生素的沙门氏菌未检出的，那么蛋黄呢是非常浓郁非常紧实的，而且它是糖心蛋呢，是温泉蛋呢，是你都可以放心做的，你可以放在寿喜锅里面，你也可以直接生吃的。据说早晨的节目的主持人啊高峰他也是生食了这个鸡蛋，我没有尝试去生食鸡蛋，平常呢在寿喜锅里面那个鸡蛋生吃我是吃的，另外有的时候也会在一些料理当中给它把鸡蛋撒进去啊，这个你生吃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更喜欢煮熟的样子，它的黄跟我们正常吃的这个黄不一样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可生食的这个鸡蛋，我这个鸡蛋啊它的品相是非常不错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只要你做饭的话你真的离不开这个鸡蛋，而我们今天啊，今天的价格是很划算的。本来我没准备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说，但是我一打开手机啊，在6点钟的时候，我看准时有一个推荐，就是可生食的这个鲜鸡蛋。因为我在网上看的时候，线上平均差不多平常是136左右，而且主打的就是可生食出口级的一个鸡蛋，那么今天我们60枚的这个鸡蛋哦，到手价是102元。重要的是它好吃，大家加入欢小妹，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可以不买啊，但是你可以来看一看。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会得到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在二维码的信息回弹当中，你加入进来就会有我们每天上的品，我们每天小程序给大家推送的一些东西。今天到手价是102元。你说这种生食鸡蛋哈，它跟普通鸡蛋不一样在哪儿？一，你能生食，它这个里面的元素啊，包括维生素 D 还有 DHA， 它跟普通鸡蛋就是不一样的。它那个蛋黄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它黄得很漂亮。怎么说呢，这蛋黄的颜色呢是天然类的胡萝卜素自然沉积出来的，黄的漂亮，蛋香也是很浓的。你吃煮熟的这个鸡蛋啊，它的时间每个人的煮的方法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8分钟，有些人可能15分钟，但你吃起来的时候真有鸡蛋味儿啊。你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可以煮着吃可以做蛋吃。像前几天我是拿着蟹竹棒啊，我把它切成一条一条，撕成一条一条，切没有感觉，我是给它撕成一条一条的。后来我就把鸡蛋跟蟹竹棒炒在一起，当然我这鸡蛋里面我放了点盐，放了点味精，又放了点糖，还放了点黑胡椒粉，我在里面一搅拌，最后撒在蟹竹棒上，哦呦，真是特别的滑嫩，特别的好吃。我们今天的这个鸡蛋下单的话还送货上门啊，不用你自己跑一趟，也不用你自提。我们平常要是单位有这种蛋糕券的话，可能你还得自提，现在就不用了，非常的省事儿。另外还有一款呢是厚切的黄油吐司，这个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来介绍哈，因为今天我们是一打开直播间的时候，我想你应该就听到了这个鸡蛋，这个真的是我们日常能用的，而且是很熟悉很经常用的生鸡蛋，可以生吃的鸡蛋，可以生吃的鸡蛋，就是糖心蛋的那种哈。好，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吧。华东路32立提到了，在华东路左拐，在甘南路桥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发生了，还有一个地方福路，他提到的是南松路在锦绣夜市这儿严重压车，已经影响到锦霞街的直行方向了，各位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路段哦。还有雨给我们发来了一个信息哦，看到了他前面不是各个城市的省会的名字啊，现在雨的信息呢我们交警部门这边已经接收到了，谢谢你的提示。各位朋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小曲同学说新的一周如约而至，准时的时候在收音机前打卡打卡来报道了，谢谢你支持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有很多人会把今天当成周二啊？
因为我们在今天聊天的时候，好多人都会把明天当成周三，确实是如此啊。明天接孩子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时间，不是半天啊，明天是星期二，是因为我们有串休，周日那天呢是正常上班了。今天是星期一，给大家的一个温馨提示，今天是星期一，您别过糊涂了。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生食鸡蛋的话，也可以发送欢小妹三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共同来看一看这款非常非常实用的生食鸡蛋。

尔康，一个叫紫薇，他们两个结婚了，不是重播，不是翻拍，而是新闻哦。那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哈，名字里面到底藏着多少爆笑的缘分。开心不挂号，后来新娘子就回应了，说是真的啊，我们就叫这个名字。好家伙，这横幅一公子就是月老给写的备注。如果不信的话，请在平台当中call 二。为什么？因为月老主要是看脸，他不看名字，是这样的吗？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想法，请call 三。请靠三，比如你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开始发力呢，比如你是女生，你在线就等一个紫薇，比如说你是一个男生，你在线就等一个尔康。大家在平台当中来告诉我哈，你相信名字会带来什么样的缘分吗？

比如你跟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另一半，你们两个都是属于同一个姓氏的，哎，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缘分在牵引着。或者你们两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同样的字，在网上我看到新郎官张伟，新娘子张薇，我估计啊，他们在被写条幅的时候，制作条幅的时候，可能都得反复的在写这个字哈，反复的在检查这个字有没有错误。你有没有相信这样的事情呢？你相不相信这个月老，或者是说我们请我们在家里面家长们给我们起名字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缘分就来了。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呢，就看到网上有一个外国的视频啊，那个小朋友长大了之后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女生，她跟她的爱人结婚了，她的老公应该叫 David 还叫什么来着，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后来她爸爸在婚礼的现场就给她放了一个小时候的视频，假如说这个男主角就叫 David 哦，他爸爸放那个视频就说啊，宝贝女儿，你长大想要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女儿脱口而出，我要找个 David。 从此以后，从小到大这一路上，他的爸爸就一直关注着身边任何一个叫 David 的男生，不管是男孩还是男人还是老男人等等吧，就是他都会随时的关注，看看哪个会跟他的女儿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那个时候小孩子可能才三四岁，等到他长大的时候，他的老公真的就叫这个名字，你说是不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我想这个女生她应该已经忘记了他曾经说到的要嫁给谁，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跟爸爸只是简单的聊聊天，就说了一下这个名字，可是这个名字就真的成为了他一生的挚爱。 Yes, I do.

放大这个图片啊，前面这儿应该就是广电中心哦，东快路，东快路是在桥上的这个位置啊，是往出市区走的这么一个方向，它目前的。相信缘分，也要相信我们交通广播哈。交通广播呢，每在这个时候就会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物品带来。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在欢小妹的平台当中，你可以买到一些吃的啊，美食早餐，像我们说到的生鸡蛋呢，也会有其他的，像黄油吐司等等等等介绍给大家。而在我们这一环节这一趴呢，这个商场的小卖店呢，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能够让你觉得很温暖的一些东西。现在马上就冬天了，因为秋天已经来了，冬天已经不远。尽管我们今天的气温还是18到27度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早晚还是温差比较大的，你不能等到特别冷的时候再去买什么围巾啊、手套啊、棉衣呀、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鞋子、我们的羽绒服还有我们的冲锋衣都来了。你别说，今天还有另外一款东西哈，是 Coach 的经典围巾。每次提到 Coach 这个品牌，我就能想到贾闯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哎，他自己还上网搜了一下，还回复了一下关键字啊，回复关键字就想看一看我们那个包到底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这个反季入手的是大牌的货品，不是包，但是价格依然是直接砍一半的，给大家的是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 Coach 的经典围巾。这个专柜上是要上千块的啊，今天在直播。我们只要399这款围巾，你戴上它的话就会有很多的自信，因为你会觉得这是很大牌的，你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关键是现在的设计师款设计得很好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两款啊，一款呢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一款呢是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品。你拿到手的话，第一感觉哎，柔软，第二感觉软糯细滑，这怎么说的，就像我们吃的东西，像美食似的哈，软糯细滑，完全没有扎刺感，你揉搓起来它也不起球也不变形，而且你戴在你的脖子上你会觉得非常的丝滑，很有光泽，贴在脖子上呢也是滑滑的，垂坠感也有，很自然，它那种滑那种软也会让它有垂坠感。

你看是不是很神奇？秋冬出门搭大衣呀、搭风衣呀、驼色的，你就会感觉哎很温柔。哪怕你是一个活泼的女孩，你戴上这个驼色的围巾，就会变得知性起来。黑色的很干练，对不对？我身边有好多的姐妹们都有这款围巾，黑色是那种干练有型的，红色是配深色衣服的，点睛又不张扬的。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就把红色的这个围巾围在了我的脖子上，在过年哎呦特别喜庆，不用费心思去搭配就能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今天呢我们拿到手的价格是399，有朋友说了哎799的轻奢大牌399凭什么就能拿到手啊，跟大家交个底儿啊，因为我们是海外直采，省掉了这种专柜的租金还有代购的加价这些中间成本，就是不要中间商，再加上呢这个算是反季

我以为你是在打招呼呢。其实仔细想一想，欢迎光临，欢欢的欢，欢乐的欢嘛，欢迎您的到来。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在节目当中我自己在主持之外，还有我的小助理小妹妹，我们的欢小妹也会为您带路，找到您的心头好物啊。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能找到更多的非常实用的好货来带给大家，性价比高的、实用的、不踩雷的、量大的、给力的、便宜的。像今天的生食鸡蛋啊，就真的很便宜，102块钱，正常市面上也是100多的价钱啊。你现在想要看一下的话，不管是看视频还是看我们的推荐，或者看我们的小程序，都可以在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呢，是跟安徽的一对新人他们结婚的名字是相关联的。他们结婚的名字不是他们结婚的名字，是他们本名，就结婚的这个新郎和新娘两个人他们的本名，一个叫尔康，一个叫紫薇，和剧中的人物完全都重名了。这次也是意外的走红，哎，好多人点赞啊。有人质疑了，说这个横幅的真实性到底有没有。确实新娘子回应说，是真的，我们就叫这个名字，而且呢这名字啊，他的背后还有故事。新娘就说，说他父母呢就爱看古装剧，尤其是那个年代，70后吧，我觉得应该是70后、80后，因为80后他的孩子要是结婚的话，好像还有点小，70后的话还正 OK， 所以给他取名字叫紫薇。新郎呢，他不是因为家长愿意看剧，喜欢古装剧，给他取名叫尔康，而是因为新郎他的家族的堂兄弟取名都是什么季某康、季某某康这样的格式，所以他就得名尔康，这是属于家里犯字儿的那种。两个人也是通过他的妹夫介绍认识的，通过新娘子的妹夫介绍认识的。我觉得大概应该就是年轻人嘛，在一起聊着天说啊，你叫紫薇啊，你叫尔康，尔康，尔康，我看不到了，尔康，尔康，怎么办？就是会觉得你想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对不对？你想到了紫薇就会想到尔康，想到尔康就会想到紫薇，因为姓名的巧合就产生了兴趣。年轻人嘛，大家就一起出来玩，后来两个人真的就很投缘，两个人就相恋了，最后呢步入了婚礼的殿堂。哎，你听听这个流程哈，父母追剧，埋下伏笔，家族排辈，提供男主姓名，妹夫介绍，担任选角导演，最后两个人自己把日子过成了甜剧啊。这个不是旧版的古装剧，也不是翻新版，这个就是古装剧之我身边真有你，是不是？但重点来了，名字它就是一个开场白，真正让他们走在一起的还是见面之后的这种了解，相处和选择。因为名字嘛，它毕竟就是一个巧合，而爱情是需要经营的。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也问一问大家啊，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是翻字典来的？还是看电视剧来的？是家族排辈儿来的？还是老爸老妈一拍脑门得来的？因为你的名字有没有闹过什么样的笑话？我自己的名字叫欢，欢乐的欢，妈妈希望我能够给身边的人都带来欢乐。另外呢，那一年也是大熊猫欢欢出国啊，当时呢就觉得哦，好像很厉害，很有才华。现在我们发现哦，我们祖国才是最强大的，所以我们在大连这座城市，我们在伟大的中国，我们感觉很幸福，我们感觉很欢乐。但是真的最开始的时候就希望身边的人都能欢欢乐乐的，好像事实也如此啊。现在也应该给收音机前的一大部分人稍微的能带点欢乐，可能也有一大部分人会觉得，哎呀，好像主持人说话怎么那么快呀，主持人说话声音怎么那么大呀。因为一个人在直播间呢，他吊起气氛还是不太一样的，跟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话的语气呀、重音呐、你的停连呐、你的节奏啊、你的感情啊都不一样。是翻字典看来的，还是电视剧看来的？是家族排辈得来的，还是爸妈一拍脑门给你起出来的？因为名字闹过什么笑话？我的名字啊，很多人会因为我曾经说到的一个小故事就开始那么管我叫了。因为我的名字欢乐的欢嘛，是一个又再加一个欠，有些人就会说又欠又欠，我们老师当时就说又欠什么丁啊，整的就跟紧

揉的似的哈，紧张的，又欠又欠，总说我又欠手钉又欠手钉，就说我欠打，说我欠打。你的名字闹过什么样的笑话呢？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啊，检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说一说你的名字的由来，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事儿的发生，还有就你见过的最般配的名字的 CP 是什么。欢欢在线给你配个 CP 哈，配错不负责，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有意思的名字我们在平台当中分享给大家。平常心说了，说起名字啊，起名字这事儿还是挺有学问的，因为它关系个人一生的命运，有大名的，还有笔名的啊。比如我们有很多的人，他的命里面可能是缺水，他就会叫一个泽字，三点水的泽字，这样的话就正好添了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缺土，他的名字就叫尧，三个土的尧。哎，你是这样的起出来的吗？是不是有好多的人的名字都是这样起出来？那你平常新的名字是怎么起的？大力水手，你的名字是怎么起出来的？他说我爷爷当时是比较有文化的，他给我的名字呢起的是李传奇，因为我们家呢传字辈，传玉、传勇、传夫、传龙、传奇，哎呦好好听啊，这些名字都不是那种什么真儿啊、凤儿啊、铃儿啊，是吧，都不是那种名字，很好听哎。传玉、传勇、传夫，船夫可能会有一点点谐音梗的感觉，但是他这个船夫呢也是传递的船，传承的船，大夫的夫，传龙传奇。他说我爷爷当时啊是生产队的大会计，比较有文化，1995年的时候起的这个名字。当时传奇的游戏还没出来呢，传奇的游戏没出来，还有传奇的那首歌也没出来啊。

真的有没有感觉哈？传奇这个名字真的是挺有文化。哎，我看到这么多传字辈儿的，我怎么就有点不认识这个传字了呢？感觉像搬砖的砖，呵呵，真的有一点点不认识了。你的名字都是怎么由来的？鹿晗他说呢，我叫李德禄，因为我母亲呢是在去医院的路上把我生下来的。哦，所以叫李德禄，在路上生下来的。就像有好多人，他可能有好心人救助他，或者有好心人帮助了他，就叫什么恩，是吧？哎，那你鹿晗呢？哦，鹿晗也有鹿这个名字，都是跟自己的名字有关的。刚好遇见你啊，刚好遇见你，这个是他的昵称名字，但是他的名字是刚子，应该女朋友的名字叫小翠儿，因为他说遇见你的你是泥，是泥，李妮的妮，这像迪士尼里面的小动物，迪士尼的泥。遇见，它这个遇呢，也不是看见的那个遇见，是日历的遇。对，一般起名字都会挺有意思的哈。这个李想，他的名字昵称名字和本名就是一个。他说欢欢，我叫李想，从小到大老师都问我，李想你的理想是什么。对，我前一段时间遇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古籍，当然这个名字是他的小名，他大名不叫这个，他叫古籍。然后我一见到，我说啊，怎么那么可爱的名字，古籍古籍古籍古籍。他说不是，是古，古代的古，吉利的吉。我说哦，他说我们幼儿园老师也管我叫古吉。我说对呀，你这就很像古吉古吉古吉古吉，就是好像唱的那个歌一样哈。这理想，他说我的理想就是不被点名。从小到大老师都问他，说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他说我的理想是不被点名。哎，你这个理想是很现实的，但是老师一般不会让你实现，因为你的名字很简单。你看现在小朋友的名字，哇，真的太难了，你都不认识，怎么起的名字有的四个字的，有的甚至都是五个字的。紫气东来他说我叫王子，我最开始以为男生呢，他说我叫王子，每次介绍的时候都说不是紫薇，没有尔康。

没关系，你自己发展一个，实在不行你就叫个小镯子啥的，先凑合凑合。但是她是个女生，应该因为她是紫色的紫。可是你这个紫气东来这个名字，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有那么一点点老气？紫气东来，怎么让我想到了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春暖花开呀，什么富贵。是富贵花开富贵呀，就好像这个名字啊，伟大的遇见。他说我老公叫张伟，我叫张伟啊。我刚才举的例子真的在现实版就出现了吗？我是在网上看到的，真的现实版就有吗？老公叫张伟，他叫张威，说婚礼的横幅就像在找不同一样啊。还好一个是有草字头的，一个是没有的。你俩这个名字真的，就刚才我就说了，在打印店老板是不是都得确认好几遍呢？是威不是伟。说没有写错啊。其实在婚礼的现场最忌讳的就是主持人肆意把名字叫错了。我呢有一次哈，在婚礼的现场也是会把名字给叫错。为什么？因为之前呢我们在彩排的时候一直都叫他的名字，我认识那个小老弟儿，我们也是很多年的朋友。但是当时我的那个文稿，我也不知道是我没改过来名字呀，还是当时人打错了还怎么。后来我又回去搜一下哈，人家婚庆公司没有给我给错名字，但是我真的莫名其妙就叫错了。还好那两个名字很像，发音也很像，但是也很尴尬呀，也很冒犯呢。你知道那种冒犯程度自己有多么的尴尬吗？因为我和这个男方是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小老弟儿，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但是我为什么会叫错？我以为我一直认识他是他的艺名，因为毕竟我认识太多的自媒体博主了，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名字。我想那是不是他的艺名，他的真名是那个，那婚礼现场肯定得叫真名啊。有的时候我就会说，听众朋友你可以把名字发送过来，我给你开个处方，主打一个不治病只开心啊。但是我发现有些病啊自己得治了。说到名字啊，这位叫顾渊哦，顾渊这个名字还挺耐读的。一九，他说关乃凤，我听过的，因为过继给奶奶，奶奶家的凤凰叫关乃凤。哦，这个要是当大名的话，很少能见到啊。大力水手来了，大力水手说，多谢大欢欢给我发来的消息，非常的开心，爱你哟。我不仅 给你发来消息了，我不仅仅说在节目当中给你这样的一个回复，其实我还给你找了歌，但是很抱歉的是我们库里没有。

找到了，找到了，终于找到这首歌了。原来我找的方位是不对的哈、啊。这首歌我们特别送给非常支持我们节目的传奇。

好喜欢这种感觉呀，我们说到哪儿呢就放到哪儿啊，这个音乐伴随着我们一路同行，伴随着你，是很好听的名字哎。王者归来发来鸭蛋两个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货不是鸭蛋，是不是很好听的名字哎。王者归来发来鸭蛋两个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货不是鸭蛋，是生鸡蛋啊，是可食的这种鲜鸡蛋，生之卵的鲜鸡蛋。既然你说鸭蛋了，我就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收到的这个鸡蛋呢是60枚啊，今天到手价是102。我是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正好我们欢小妹的这个平台推送了一个生食鸡蛋的链接，我一看哦，这个是我们之前在尝过的、拍过的。它这个鸡蛋蛋壳真的非常的干净，打开之后是没有散黄的，那个新鲜度你吃一口你就知道了，因为它是可以生食的嘛，你现场吃也没有问题。你哪怕煮鸡蛋呐、啊，或者做成什么鸡蛋饼啊等等都是很好吃的。它那个黄啊，黄的很漂亮，蛋黄很浓。我不是一直说嘛，可以做寿喜锅的，可以做糖心蛋的，做温泉蛋的都是可以的，因为它那个蛋黄很绵密而且又很顺滑。如果你要是把这个蛋呢、啊、生着拌在热饭里面，就好像给那个米粒儿你就放了一层很金色的丝绒一样，这个新鲜度我跟你说啊，如果你配上寿喜烧牛肉，你往这里面一放，你一降温一增华一提鲜，你这一口下去你就肉香的就翻倍了，真的特别好吃。而且蛋黄它就像小太阳一样，它就立得住。怎么感觉，我当时哈、啊，我还拿生鸡蛋和熟鸡蛋我做了一个对比，我就说转圈，我希望大家来猜一下哪个是生鸡蛋哪个是熟鸡蛋。好多人说如果要吃生鸡蛋的话可能会坏肚子哈、啊，这个真不是，这个蛋清浓稠挂壁哈、啊，它也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也不会让你坏肚子。你生吃的话，你生吃的话是一点的问题都没有，普通的鸡蛋得煮熟才能安心，但是这个生食蛋你是连生吃都没有问题的。一碗热米饭你再加点生鸡蛋，你再淋点酱油，那就是一个拌饭的感觉。你涮火锅也行，或者你做冻饭也行，是吧？你做蛋黄酱也行。 你平常家里面要是整一个小凉菜，黄瓜、生菜、香菜、圆葱、胡萝卜，你再加上这么一个鸡蛋拌的鸡蛋酱，你全靠它了，它那个味道就很鲜。普通的鸡蛋那是食材，但是我们这个生食鸡蛋它就不一样了，它就像一个隐藏的门票一样，关键是便宜。我们交通广播欢小妹的这个平台真的划算，这个是我极力的力推的一个东西哈，我力推的一个东西。今天其实本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是有两个品的，但我都没怎么介绍那个品，是因为这个生鸡蛋是我强烈要让大家知道的一款非常非常适合你，而且我们经常会用的。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哈，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是不用自提的，你就直接一下单我们就给您送货上门的，非常非常省事儿。另外一个就是早餐很好的东西是厚切的黄油吐司，厚切黄油吐司它呢吃起来很软蓬，就是松软蓬松的那种感觉。如果你要是配上点西红柿，你配上点蓝莓，配上点生菜，或者是夹一个鸡蛋，哎，我们这两个哈完美闭环了。如果你吃这黄油吐司的时候，你中间夹这么一个鸡蛋，你给它摊得很平和的话，你真绝了。今天就是厚切吐司加热，再加一个我们这个糖心蛋，你再配一点生菜，配一点番茄，或者再配点我们之前

0: 在节目当中说到的那个牛肉，那个酱牛肉，你这早餐真的是又快又香。我们这鸡蛋是60枚，102，吐司两箱是35.9块，35.9块。哇，听众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欢小妹平台当中赶紧拍啊！现在登录大连交通广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今天你能看到我们拍摄的视频，能够看到它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哈。今天是9月20号，我们大连音乐 APP 的直播团队也是奔赴了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这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的，由大连云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也是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的一个背书，走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了中间环节哈。为啥跑那么远？因为很值得。我们这次呢是维持的稻香共生、稻蟹共生的这种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个里面生长的蟹子肉质紧实，味道鲜甜。我们怎么选蟹子？在大连云的 APP， 在这个上面你能看到，告诉你怎么选，告诉你怎么看防伪标志，因为每个蟹子都有它的数字的身份证嘛，是吧？为啥我们在这个时候干这事儿？因为懂你，因为知道你想吃好的蟹子，你想吃盘锦的河蟹。现在是盘锦河蟹的一个生长周期，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比较长，但是到这个时候就是黄满膏肥，所以可以在大连云关注一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喽。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西南路沿线，西南路在龙江路附近去往五一路方向，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的双向仍然有车辆排队。另外就是香炉加桥上北行方向缓行，其他路几乎收。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18度到27度。
1: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您除了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来收听之外，还可以在蜻蜓、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 APP 选择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节目。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啊，马上就要放这个中秋假期了啊！中秋之后，

0: 还连着这个国庆，虽然中间还得上三天班啊，你要胆儿够大，反正这你就能联系我啊。结合一下自己的情况，那么预计呢，这个期间会迎来这个自驾游啊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小高潮。那么之前呢，我们说一下这个期间也没不能因为出去玩先买车吧，提前是买好了，给选差不多了呀，是不是？但如果说啊，最近呢有关于想选购一台二手车，或者说想把手里的旧车做一个置换，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看到木子里还在问关于河蟹的事呢，没错，9月20号就是在昨天，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中间环节。大连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蟹扣啊，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蟹子都有数字身份证。从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早8点、晚6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场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8点、晚6点，我在云上等你来抢先。虽然木子里不是在微信平台发河蟹，而是要到我们的大连云 APP 上来进行选择，看直播啊，来直接下单抢购。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重点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周一的时间，我们会连线一下老朋友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石头你好。
1: 你好
0: 呀。嗯，想问一下石头啊，这个老规矩了，过去的这一周啊，包括这个昨天前天是这个周末嘛，包括即将再休息就这个国这个中秋了，中秋完事没两天就国庆了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对于二手车是又要放假了，还是说这个是一个好时候啊，能给我们简单做一个过去的分析啊，过去的这个回顾和未来的前瞻吗？
1: 嗯，看看这个周末，过去这个周末市场人就不多了，本身像星期天的话应该是这个工作日啊，
0: 啊对对对对，还有个工作日，对，周日日是工作日，
1: 少人不多，就像往不像往常哈，就是过节之前呢溜达人呢特别多呀，现在几乎太少了，就每天都差不多吧，一天反正我这边一天能卖个两三个车吧，小车就是3-5万的车，5-7-8万的车卖个两三台吧，
0: 嗯，
1: 就这么状况。太多啊！
0: 那这么来看的话，是不是说这个中秋也好，国庆也好，可能对于这个二手车的提振可能不太大了，是不是？
1: 嗯，对，我感觉你看现在的话，就是说，本身它这个大伙现在你看又到缺车的状态了。你像前3个月的话，大伙都饱和了，哎，通过这两三个月啊，把车卖完之后呢，收车收不上来了。为什么收不上来呢？嗯，新车卖的不好啊，他二手车逃不下来。所以说我们这个二手车就收的就不是很好，就没有车源，所以说我会导致于可能车卖的也少一些。再一个就是现在普遍呢、啊、就我接触的客户的话，普遍找2-3万的特别特别多啊，2-3万的这个用户，就是急刚需的用户特别多，但是现在2-3万的话买不着什么特别好的车型吧，所以说呢我现在卖2-3万的车卖的特别顺手，那今天又卖了2台2-3万3-4万的车。
0: 哦，明白了。所以说可能如果新车可能等这个等那个，但如果说价位是集中在2-3万，你也没什么可等的，就是一个咱说的叫刚需，就非买不可的一个时间，是不是啊？
1: 对，该买就买，还不用等。
0: 嗯，是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提到关于一条最新路情，大园中南路去往山峦街方向，在望西街路口位置，道路中间有两车的碰撞事故，一辆车呢横在了道路中间，这个位置正好是下坡的弯道，那可能是有这个盲区的，大伙儿过了海港医院注意要减速啊。重复一遍，中南路去往山峦街方向，望西街路口有两车的碰撞事故，位置呢是在下坡弯道，有盲区，提行经在海港医院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1008换车帮专业二手车节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来看到一辉发来的消息，说大胆你好，想问一下8-9万块钱能不能买到第5代荣放。哎，我刚才特意捋了一下哈，刚刚去年年底上的叫第6代荣放，

0: 那所谓的五代荣放呢，是19年改款之后，就是19、20、21、22、23、24，就这些年的8、9万块钱买荣放，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双擎能够上吗？哎，来问一下石头。
1: 嗯，像现在的话，如果买油车2.0的话，现在8、9万非常好买了，非常好买了。你看市场现在买个2020年、2021年的话，买个里程少的，买个风尚版本的，就带个电动座椅、带个天窗的这种，市场上买的话就8万多块钱，你能选到8万到8万5之间吧。买个2020的、2021的，挑个好的能买到。你双擎的话，8、9万，嗯，里程偏大的两驱的2.5的两驱精英，里程得超过10万公里以上的话，这个行情这个价钱也能买到啊。
0: 嗯，就是之前咱们就讲过这个话题，可能说你这个预算呢，对这个车型呢稍微有点不够，但是如果车况怎么说足够差吧，就稍差一点，可能就够上了。
1: 对，就是说车况差一点近的，或者换个门呐、或者里程大一点啊，价钱不就下来了吗？嗯，现在市场上正常的话，正常商家的话，你想买5万公里车跟10万公里车，价格是差不少的、
0: 嗯，那我们就聊一个稍微敏感点的话题啊，因为这个二手车大伙儿还是很多朋友不了解啊，或者说怕被骗、怕忽悠啊，就是我能接受啊，你这个车可能是公里数大或者怎么着，我便宜买，我就怕我花了就正常车价的钱，但我买了一个被人隐瞒车况的这么一个车，这是基本上所有消费者都害怕。你说你这个三方的，他那个三方的，你这个写合同了，那个写合同了，你感觉一晚上出事也都写合同了，我作为买车人，我该如何规避呢？
1: 像这个就复杂了啊！你像消费者对于这个车有很多他不明白的，比如说隐瞒车，现在很多这个纠纷的话是出在哪里呢？出在比方说换个保险杠，有些客户接受不了。你像我前两天卖了个车，一个雾灯啊，他纠结这个雾灯换没换。你说就是这种，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点不一样，或者这个接受能力不一样吧？啊，这种也属于纠纷的。你说你卖我个车，你雾灯换了你不告诉我？啊，记录上显示啊，事故出险出了好几千、3、4千，你换保险杠你不告诉我吗？这种纠纷也挺多的，其实。但是正常二手车来讲的话，你像我们卖车的话，现在基本上说塑料件基本上是不保的，如果说漆面什么都保，啊，漆面呀、垒层啊和换件啊都如实告知，连喷漆都告诉。但是现在很多商家的话，他就是保你的东西就不这么全面了。啊，就是说漆面他就不跟你讲，你这讲也说实话也是不准的。
0: 嗯，
1: 不大的你但保你说没有重大事故啊，说没有什么火烧水烟什么的，
0: 就是、
1: 啊、这个其实
0: 哪也模棱两可的词儿，是不是啊？
1: 对，像你问呢，比方说这市场上很多啊，这车是原漆吗？啊是，啊车是实表吗？啊是，啊当你签合同的时候的话，啊就不给你签了。我遇过很多次，当你签合同的时候，你给我保上这个车是原漆，你给我写上，他不差。啊，这个不能保啊！说这车是实表，你给我写上保实表啊，这个不能保。很多这个商家是这种情况，但是说你像你找一找说，我就要实表实数的，你给我保我就买，不保我就不买啊！你试一试，你像很多比较大的商家的话，你像比方说我吧，我肯定保你们实表的，我这边合同里写，你说我卖完你车我跑也跑不了啊，有售后的话咱对不对？你说回家之后说，近期的话轴承坏了，近期的话。啊，你说这个电瓶坏了，说你用哎，这是他妈哪个车？啊，说一星期电瓶不行了，半个月电瓶坏了啊，这种咱都管。就说这个，
0: 其实这个不用管，要我说，电瓶那不是上任车主的问题吗？那玩意儿本身像火花塞呀、那雨刷，包括轮胎，那都算，那不都是使用期间会有正常磨损的这个东西吗？我是这么看的。
1: 嗯，对，很正常，不管，像很多商家不管是正常的。那咱们的话，为了说多买点车呀，多拼点售后啊，多拼点服务啊。啊，咱家有这个服务，
0: 就
1: 这么个意思啊。
0: 所以之前多次讲过什么话题呢？就是现在这是行业内卷，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是件好事。你之前你别说什么什么轮胎呀、什么火花塞了这那的，你就真有什么事故，那微信给你一删，你这找谁都没用。现在好了，现在不管是说法律法规也好，行业的进步也好，包括我们媒体作为监管也好，其实都是有，也不是监管吧，就监督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的进步，可以这么说哈。
1: 嗯，那现在的话很多。很多粉丝说问我说，你说他这个店黄了的话，他们粉丝买车呀、买了不到一年呢，然后车有问题了，有发现有事故了，或者有水淹车了，他找那个商家，商家没黄了，商家不干了，说现在去干别的行业去了，说怎么找他？我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说这个你咨询一下律师，很多这种情况啊，他不干了，你干。

0: 一车保你，他保你什么？他保你什么？他有用？他不
1: 干了保你一万年，他都没了，还说啥了？
2: 说啥了？
0: 对，是这么情况啊。甚至你像有些很多新车似的，你买这个，你买这个服务，买这个机油，买那个什么说终身免维护、终身免保，完、4S 店黄了。
1: 对对对，这最近几年，你比如说4S 店黄了的，品牌黄了的也不在少数啊，是不是？
0: 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大伙其实买东西的话也是得看商家，看商家这个。你今天还得看看他能黄了，还多退一条了是吧？
1: 对，是这样。所以说选择那些至少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听过，或者你一查有长期可能干好多年，十几二十年了，这样的商家可能会好一些。包括咱说之前我们讲新车，就是我说这品牌一共卖俩车，一共上市六个月，你非得支持他一下子呀，你非得给他梦想，给他理想买单呢，就一个意思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聊到这儿啊，这个稍微展开多了点，然后聊到荣放，你看回到未来也说了，说新荣放才多少钱呢？二手十来万还不如买新的呢，新的也挺贵呀、啊。其实你新的话，挑买混动的话，不得照十四五万呢？裸车呀，得不得呀？
0: 裸车得呀。那新车的话，如果是你买一个最低配的话，新车落地是14万来块钱
1: 啊。然后你保险10000多，购置税10000多。这最起码的是要消费吧？那好，就算你有补贴，能给你省个10000多，那也得15-16万呢。但是落地的话，那你要说，我对比10万，我说我省5-6万，哎呀，那我还不如买新车。那你还不是二手车的消费群体，你还是有钱。
0: 对，这就是个人想法了。你像现在市场上现在就12万元车的话，那就别说省15万了，省就12万元车现在买个2年车，省1万-2万的，他都有买二手车的。其实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
1: 对每个人消费理念不一样、哦、这个是
0: 对，也是原来刚这哥们说的，说不用买新车，他3-4万不用买新车了，那就是他这个思想和这个啊和咱们就是有些差距了、啊、
1: 对，人就有钱，都是有钱。
0: 嗯，
1: 对吧，这个反正看您自己的这个消费理念，包括再稍微展开一点点哈，今天展开点儿有点多。有些朋友我手里没有旧车，我也享受不了什么这个补贴那个补贴，什么置换报废啥也没有，哎，怎么办呢？我买个二手车，我买个准新的，我能省10000，我相当于我这个补贴就领着了，我认可省这10000或者省2万。包括就刚才说，有些如果你买的足够便宜，可能3-4-5-6万的一些纯电的新能源的车型，说实话，可能10000块钱你都省不上。对比新车，就如果你只看裸车的话啊，10000块钱都省不上。但是，一样有人买，还抢呢。
0: 你说像现在，你打个比方，像现在比亚迪秦和那个起源什么 A05什么这些东西，还有这个吉利什么 L6、L7什么。准新就用一年车就可以省不到2万块钱，就不到两，就1万多块钱，15000左右。你这个东西还市场上供不应求呢，供不应求，卖的可好了。因为他为什么？他出去干滴滴呀、啊？你告诉我省这15000、20000的话，他得干多少活才能挣回来、啊？
1: 对，
0: 是不是？就像咱们上班似的，一个月挣5000块钱吧，你2-3万、3-4万，你得干半年活啊，半年活你都攒不到30万块钱的。所以说你这东西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啊？这种情况。到底说该买二手车，该买新车啊？
1: 对，就像同学刚才说干活这个一样，我买新车10万块钱买这车，1公里我也挣，我举个例随便说，我不懂哈，1公里挣1块钱，那我买个6万、7万的，我1公里我还挣1块钱，那相当于我省个3-4万嘛，不就这个账吗？
0: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自己选，有的时候它是理念不一样啊。
1: 对，这个没有对错，都是对的啊，符合你自己的消费的思路和理念就是正确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提醒一下，如果想要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包括如果更详细的像颜色呀，这个车况的状态有没有事故啊，还有很多现在新能源车评估也开始了，很多可能21年啊，甚至19年的这种老一点的新能源啊，像5-6年算老的了，老一点的新能源，你是多大续航的，你是纯电的，你还是插混的啊？你现在我记得，今天我了解个什么车，起源 Q06 啊，有增程的，有这个纯电的，那续航都不一样，所以都影响你的价格。比如说这位朋友就是，说了，22年的秦 L。120公里续航的，那就相当于是这个长续航点的了，插混的啊，12万公里，你可是没少跑啊！22年12万公里的秦 L， 120公里的那款，嗯，
0: 22年秦 L 秦 Plus 吧，应该是。
1: 对，22年没有这个车是不是？没有 L 是挺新的，是不是？
0: 秦 L 我没记错，应该是24年出的。
1: 哦，那咱当 Plus 说。
0: 对 Plus 的话，22年120续航的话，现在市场。特别好卖，这个车型也得卖到4万7-8万吧。
1: 你听着公里数吗？他跑12万公里啊。

0: 啊，150啊，里程大一点啊，那你得卖到4万多，不能超4万5，4万出头吧，4万出头能卖上啊。
1: 那也是属于，不管你新车当年多少钱买的哈，咱就根据去年或者今年的新车价格，算相当保值了。
0: 嗯，对，你像你这块3、4万的话，买个插混的话，干活车的话还真不多，而且它是120的话，也是非常畅销的，120续航的话非常畅销的市场。
1: 嗯，是的啊，所以说您看看这个价格，可能你当年花10好几万，但现在，嗯，现在就今天你这个版本新车7万多块钱啊？
0: 新车，现在128的话是对，你低配的话7万多块钱对。
1: 啊，你这个公里数，这个年限赔一半，对于新车来讲赔一半，算是相当保值了啊。那你要拿你当年新车价格比，那就那肯定怎么都不怎么散，怎么不上散啊？李发来的消息，12年的本田思域1.8顶配白色，12年跑11万5千公里，算跑得少了，没出过事故。前保险杠有点轻微划痕，那都不叫事儿啊。12年白色顶配的思域11万5千公里，很好啊。
0: 这车特别好，而且市场也挺畅销的。你像这个小日系车，市场上，正常卖家吧，它这个顶配的话，带电动座椅、带拨片的话，市场应该咱讲是第二款啊，卖到2万多，卖25000费点劲，但车新的话也差不多2万多块钱，23445市场一个卖价啊，而且这个车市场上非常缺货啊，就这个2万多块钱小日系车的话非常好卖的啊。
1: 哎，占的公里数小呢，还是不是啊？
0: 对，加个顶配的啊。
1: 哦，哎，顶配就是日系，但顶配能顶哪去？是不是也没啥额外的配置？就是它顶的，就好的有什么高的配置呀？
0: 电动座椅、拨片、按键、定速巡航、天窗啊，这是顶配了啊，大灯
1: 哦，
0: 提醒都有。对，
1: 那确实是不少啊，做一个了解啊。但你说12年的这个价，可能14年没改款老款的，可能也这个价，也2万多块钱，也不是到3万，是不是啊？
0: 对，就是他俩就是之间的1213、1314，基本上价格都没差多少，都去看整体车况了啊。
1: 嗯，是的，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方块啊，17年的大众凌渡1.4T 的，哎呦，凌渡最近估好几个凌渡啊。17年的1.4T 两件补漆，6万公里，挺好。一手车，全程4S店，有天窗，自动挡就是高配，颜色差点，摩卡棕色啊，就是你这个颜色是个减分项，剩下的17年6万公里全是加分项。
0: 但这种车型是这个年限的话，它是。这个颜色也差不哪去吧，它这个里程少啊，给它对等了啊。正常，它跟这个速腾价钱呢，其实应该我个人感觉应该比速腾卖的高，但市场上不是，市场的话跟速腾差不多啊。你像17年速腾的话，有6万公里的话，市场卖家卖个3万，大几千吧，1.4T 得卖个3万7、8，差不多。它这个车6万公里这个颜色的话，我估计市场卖超4万也费劲，也就是卖个3万7、8，不到四左右啊。
1: 嗯，行，参考一下啊。但是我有一点我不认同哈，你认为它应该比速腾卖的多，是因为它可能更大，然后配置可能更高。但是大部分人什么是零度，谁是零度，没听说过。但你说速腾，我都认识。所以说，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它一定是以你的品牌的说美誉度也好，车型的知名度也好，去影响它的这个价格吧。
0: 对，你要是说要是我自己买的话啊。就是说买速腾跟凌渡选哪一个？我会选凌渡，因为本身它外观比较时尚，它是一个轿跑啊，宽体轿跑，然后呢大天窗啊，你像速腾就没有了，对不对？你像各方面这个外观也非常时尚，我感觉我要买的话，我指定买这个凌渡，我不买速腾啊。
1: 那我认为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的懂车的人和我对车没那么了解，我就想买个代步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我2016、2017年刚刚接触，别说接触吧，刚刚下驾照那个时候，我说哎，我想买个车代步，我当时啊，我说实话没做二手车节目啊，我就认识个卡罗拉，认识个这个捷达，我说哎买这两个就行，你其他你跟我讲啥，我感觉啊你是不是你没有这两个畅销车型，你想忽悠我让我买一个这种不畅销的，我就是这种感觉。
0: 现在也有，你看市场上现在你看很多这个卡罗拉呀，像荣放啊、CRV 啊，还是认呐。大伙说这种车型他买就是闭眼入吧，就是说这种车这么多年了，这个名这么老气了，就是一直存在这个车型，它质量不能差了。大伙就是如果不买车的话，不懂不知道买什么车，不
1: 就
0: 会
1: 闭
0: 买
1: 眼
0: 车，
1: 买
0: 就买这闭眼买就完了啊。
1: 哎，那像现在你的这个车型当中，像是这种我们说认知度高的车型多，还是说这个可能突然想不到，但是也知道，比如举个例子，什么我突然想几个什么起亚 K5 啦，什么迈锐宝啦，什么什么长安 CS75，我知道55，我就可能知道的少一点啦，有没有这种的车型，还是基本上都是你一走一过全认识的？
0: 现在它是市场上的话，基本上。

0: 国产车、合资车，它是两个阶段的哈。你像正常年轻人来讲的话，30岁以里的话吧啊，像20多岁他肯定选一般的就是选国产车啊，漂亮的啊，它以颜值为主，以配置为主。但是呢，超过30多岁的话，35岁以上的话，比如说父母给孩子买车的话，都是选择这个合资车，他根本就不看国产车，就看看这钱谁出了。如果是说年轻人出的话啊，他指定会买这个配置高点的国产车啊，然后颜值高点、年轻好的。如果是说父母出的话，年龄偏大的话，他肯定给你选这个合资车了，就是很明确的啊。
1: 嗯，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呢也做一个了解，结合自己的这个购车的情况啊，也对市场的情况呢做了一个判断和了解啊。还是那句话，谁掏钱听谁的。小伙儿，年轻的00后，必须国产高配，必须得是咱说颜值也高，开着也爽。那么年龄大一点的，图稳的，合资品牌为主。所以，那你哎，你有总结过你自己的所谓的用户画像，或者说这个你的这个粉丝群体是啥的？他是年轻的多，还是岁数大多，还是也是一半一半都有？
0: 我这个的话，年龄就是像30年龄小的少，像我这个一般说是，跟我是差不多30大几岁啊，40多岁往上啊，有不具体的话6-7%吧，都是这个年龄的
1: 啊。那是直播不白做了吗？那没有人跟直播不都年轻人看吗？也不看你呀、
0: 我最开始是玩那个快手的时候，就是现在就是转化，就是转化年轻人的话就不点劲了。因为抖音的话，还是逐渐是年龄多一点。
1: 还能好点啊，所以你看，这个都是互联网平台造就的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或者关注的品牌。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再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来看一下小赵发来的消息啊，说想哎呦，3年左右迷你的油车大约值多少钱，我想买一台。但是是这样的，迷你是个牌子，另外3年左右，就是我这么觉得，19年之后的迷你的油车都已经很少见了。
0: 对，这车型现在为什么像新车挺贵，像买的本身的保有量就不是很大，再一个说，赔的多的话，一般的车主啊，他不愿卖。
1: 而且就是那个，就是那我感觉就是近几年，第一个是迷你，最近基本上我没记错改纯电了，都是纯电的迷你哈。再往前倒点，那个时候呢，是他卖的，就你说3年左右，是他卖的最差的那几年，就是没啥销量的那几年，所以买的人少，自然而然的车源也就少了。
0: 对，那正常市场上吧，是本身迷你这个车型就。到现在来讲的话还行，还挺多的，像老款的，像15、16的，
1: 哎，对对，多一点哈。
0: 15年以上的话，就应该就少了。尤其说比较新的，那买个小不点的话，价格倒不是很贵啊。现在市场上买的话，买个24、25的，像那经典版的，市场上买个插电的话，就是续航4-500的话，应该是10来万块钱都有，10来万应该能买到。
1: 那你说那就是新款的了，就是油就电的了。
0: 对，像24、25、26左右的这种的电车的吧。油车的贵呀，油车它比电的贵不少，啊，那油车我估计现在买个准新的话怎么地，你不得15、16啊？我感觉啊，得15、16吧，买个配置稍微高一点的啊。
1: 对，你是什么 One 呢、啊？是 Cooper 啊 ，Cooper S 的，克拉曼有没有那么老那么新的我都不知道了 ，Countryman 肯定是没有了，所以这些你都得考虑进去。我建议你有时间可以去车市转一转，溜达溜达啊，没准发现更好的了啊，因为你这个价位买这个车。我觉得没花刀印上，因为你买那么新的和老款的长得都一样，内饰也没啥太大变化。
0: 你这个就出价钱10几万、15、16万、16、17万买这种车，反正我感觉是，所以说就是喜欢，就是想玩一玩，家里还有别个车啊，那可以买。但是如果是就是说，或者是就是家里有一台车的话，我感觉你。有点这个奢侈了啊。
1: 对，另外这个油迷你啊，我就多展开一点哈。一定要试驾，因为底盘非常，就是滤震非常差，方向盘非常沉。
0: 它属于这个运动车型。
1: 对，你别看它看着啊挺可爱萌萌的，不是，它是个，它打诞生那天起，它就是一个以运动或者说轻度越野为出发点的这么一个车型，所以它底盘的这个调性或者传统的就是那样的。
0: 较硬啊，
1: 对，不是那么的得劲儿啊，您做一个参考好吧。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这位朋友5-6万块钱想买一辆阿特兹，能买到哪年的？哎呦，这应该跟我年龄相仿啊，90后吧，应该是。
0: 最近不少找的，我这两台都卖了啊。
1: 而且很多人想买这个，
2: 想买这个。
0: 近期好多人咨询这个车型，但是股价参差不齐吧。我这个卖多少钱？我这个卖了5万几，2019年的，我这是高配的，卖到5万6啊，都5万8的。正常市场买个1920的话，市场买的话应该在5万5到6万之间吧，应该能买到一个差不多的啊。
1: 你这个是2.0的、2.5的，是白的还是红的？这个颜色我听说也有价格差。
0: 那就是白的，2.0的。但这款车的我感觉性价比挺高的，你像买个 B 级车的话，而且还沾点日系，在马自达嘛，你像买这个1920的，花个5-6万块钱买的话，我感觉性价比还算不错。你看我刚卖个昂克赛拉的话，还卖了将近6万块钱，2122的昂克赛拉我还卖了将近6万块钱的。就是这个阿特兹的话，我还性价比挺高，花个6万左右买个你2021-19左右的，花6万左右能买到。
1: 嗯，因为从级别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咱说跟凯美瑞、雅阁、天籁现在不提了，哈哈，包括迈腾是一个级别。但是钱上，你现在都便宜，车都便宜成这样了，你2019年迈腾不也得照个7-8万呢？得吧？
0: 2019年迈腾先怎么地买个好的，怎么地得7万来块钱啊？
1: 对，他还能感觉哟，就这么便宜了，还能省个1万多，小2万那样，很有性价比，而且开起来的感受。嗯，你要说追求点速度的话，比迈腾我觉得强点，就是速度方面啊，不是说底盘质感方面啊。
0: 嗯，但是两款车它是两个方向吧。
1: 对，
0: 像迈腾啊，本身保养维修什么的故障率能高一点，但是跑高速我感觉还是迈腾能稳一些吧。
1: 嗯，参考。
0: 对
1: 对，看看你要干啥啊。这现在 B 级车的话，就比如说市场上好，你看你说你有俩吧，都卖了，有没有啥就是好找一点的，也是这可能这个价位，或者说再稍微贵一点，或者这个方向的 B 级车，有没有什么其他推荐呢？
0: 像我，你看我这还有个16年的老款这个，
1: 那就便宜了，那就快。16年跟你说那1920的都不长一样吧？
0: 啊，差不多，没差哪去啊，没差哪去啊，差不多。灯一下变化，16年这个也便宜啊，性价比也高啊，2.5的带 BOSE 音箱的一手车，跑了是11万公里吧，我记得，车况还不错，车况1.0喷机，卖个4万多块钱，这个性价比也挺高的，你就买去玩一玩，它外观差不多，啊，带个拨片什么的，运动的车型，4万多块钱，我感觉挺性价比。你再就是年轻人开的话，它有什么君威、君越呗，君威的话市场卖也挺好的，那19年、20年左右的话，也就是卖个5万来块钱。啊，差不多这个行情。再就是你像凯美瑞什么这老气了啊，买凯美瑞雅阁十代还可以，你像9.5代、9代有点老气了，价格都是在5-6万左右吧，差不多啊。
1: 嗯，行，参考参考这几个其他的车型，咱说说这竞品也好啊，或者说是横向的，因为我是觉得二手车存在个什么问题啊，我就要找那个车，他的这阵儿就没有，或者这阵儿像你说刚才说就是火就都卖没了，今天说一下我有俩。半个月之内我再也收不着了，也很正常。所以说如果你是急购，或者说我就是最近就想买，我建议呢可以在横向的多设立几个车型，这个不行哎，买那个，这两个可能这三个都在我的选择方向之内。
0: 嗯，对，其实你正常买车的话，一般的话大伙有几个车型想一想，然后在市场逛一逛，这个感觉感觉看一看究竟自己喜欢什么车啊，再决定他买。
1: 哎，是这样的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砍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或者说是这个关注的这个品牌，或者说想买个油电的，多说，咱们给您分析，给您讲解，站在您的角度帮您说买一个更加适合您的车型。但你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很好，比如我想花多少钱啊，或者买个哪年的什么车型，咱们给你分析分析，讲一讲都行。你就上来问啊，5万块钱买什么车好？太多了啊，一定是结合您的需求。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其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关注一下路情，招财进宝提到在华北路出市和华东路交叉口 北站掉头去往开发区方向啊，有两车刮碰导致的堵车，在华北路出事与华东路交叉口北站掉头去往开发区方向有两车的刮碰事故。

0: 善恶。
1: 新年街了，这是他挖的坑吗？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同时不要忘记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大蟹天下是主题，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商环节。各位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云，每天上午8点钟下午6点钟2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提前下载大连云 APP， 买蟹不迷路。同时，通过大连云还可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节目专家团成员石头做客节目。石头你好。
1: 慢
0: 点，哎，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天道酬勤，挺难的，这个要求挺复杂哈。8-9万的预算买一个纯电车，要求呢比奇骏大，我没画面呢，你有吗？
1: 纯电车续航呢？正常的话，现在买个 SUV 的话，比它大的话，嗯，像年限老的话还没有，
0: 哎呀，
1: 买个你。对，这是没有画面的车，
0: 领跑好像也不够，是不是钱不够？
1: 哎，买不着，领跑要年限都是24年以后的，24、25、26的，你这个买纯电的不好买。你现在8-9万的话，你现在买轿车的话，你现在买个比亚迪秦的话，准新的话，买个续航高的话，都得7-8万。
0: 那我估计看不上。我想到一个啊，那你能不能别买纯电？你买个插混，比亚迪唐。
1: 嗯，对。大小必须你大一点，
0: 对，就我只能在这个大小钱儿中间，我把纯电给你撇了，这三点我觉得目前契合不到一块去，你指定得撇一个，要么提高预算，要么纯电换成插混，要么大小你稍微小点。
1: 再就是杂牌，杂牌量太大了哈。你看我以前我看过什么叫创维啊，正常也有卖的，但是你
0: 卖电视，
1: 不建议你买呀，有很多大小挺大的便宜的。但是这种车型还有个威马，我看我打滴滴，我看过威马的老大了，几万块钱。但是你能买那车吗？不能买吧，我感觉。
0: 对，或者呢，就是啥呢？你大小控制控制。我想到几个什么 iNY， 8-9万块钱可能用不上，7-8万就能买的了。iNY 纯电的，或者 SUV 啊也不小，或者你要为了干活，奔腾啊，一汽奔腾和 NAT 也能干活，大小也不小，也不用说这么贵，8-9万可能少花点也够上了。你就这个大小上你得找齐，就这三点你得舍一个。
1: 嗯，对，你说啊，你大小要求太大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太好买啊。
0: 嗯，是的，哎，我突然想 NAT 想，我记得上周咱有个听友想买 NAT， 有个想卖的，我说你给对接一下，有没有后续，怎么样？
1: 有后续，他那个。卖那个想卖5万多，5万到5万5之间，买那个想花4.5万到5.1万里，就是他俩就是还差点意思，差个，
0: 差不少，那差1万呢。
1: 对对对，毛钱差1万，净钱就差个6-7千吧，就是这个活没弄成啊。
0: 嗯，就是差，就是我们多次讲过哈，车源你想卖这个车，你想买这个车，我们从节目帮各位手拉手，三方检测，我找石头也好，咱哪个嘉宾做节目，免费送一个，那不无所谓。啊，他们都挣钱了，那、啊、别的地方都挣钱了，通过节目大点无所谓，但是最终的成交价格得您买卖双方您二位坐下来自己谈妥，是不是？
1: 对，要是差个你们俩之间买主和卖主差个3000-2000的话，我就约你们俩来了，你俩你当面聊，差个1-8万咱就不用聊了，我感觉是不是？
0: 差多少度、啊、你说见面再吵吵起来不值当，是不是？
1: 是这么多呀。
0: 啊，反正这个事儿我会持续推进，我觉得只有把咱们节目做。

0: 啊，是14万公里的啊。正常2019年的话，如果是舒适的话，市场现在成交价在7万5到7万8左右吧。市场一个成交价，车新的情况下不能超8万块钱啊。
1: 嗯，你要这么一看的话，对比他当年买赔10万还拐弯，但是如果对比现在新车，算赔一半就合理了。
0: 嗯，对，比新车赔一半，新车现在买个价位14万多块钱，差不多能买到。所以说，你这车7、8万块钱也是个正常行情了啊。
1: 嗯，但是你看，根据刚才节目刚开始那荣放那朋友，要是接他那个话头再展开的话，哎妈，新车多少钱？7、8万还买它，我觉得也有道理。
0: 市场上现在你看，尤其是19年、20年车这个价位的话，你看看你现在新车感觉便宜不多。但是你没想过这个原车主当时人家买是不是贵了？人家卖的话赔太多，人家也不能愿意。这个市场有行情的，所以说有些车型啊，不是咱们说我石头就能定了，是大姐老师都能定了。这个行情是来自于全国的，
1: 对，
0: 那么北京卖多少钱，上海卖多少钱，大约我都差不多少出来这个行情的，不是说咱们自己决定的东西啊。
1: 对，换言之啊，大连这个车卖9万，外地的车卖7万，那大连车商不用干别的了，把就全国各地的这个举个 CRV，把 CRV 都挪到大连卖得了，中间光这个中间的缝子都挣老多了。
0: 对，所以说有地域差是有的，但是不是很大啊。正常一台车10万块钱车的话，你差个50块钱，我记正常车况的话，10万块钱车差个5、6千啊，就是已经差不多了啊。
1: 嗯，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各地说这个地域哈，你像咱大连，我觉得还挺认日系的，相对来说哈。然后包括可能新疆，新疆现在也挺认日系，包括这个皮实耐用啊，各个方面，包括哎，人说这么说也都挺认。广东、广西对于雷克萨斯呢，都热爱的不行不行的，都快。
0: 对日系车的话，还是正常，还是说全国都比较认的。
1: 对，都比较靠前。
0: 你像德系的话，它是像北面，像黑龙江、哈尔滨那边，像吉林长春，它比较认德系车，认迈腾、认帕萨特啊。那大连这边也行，但是没有日系认的啊，就
1: 嗯，
0: 这么
1: 对，
0: 情
1: 哎，
0: 况
1: 你要这
0: 啊。
1: 么说，可能南方是不是？如果迈腾跟帕萨特，可能更是帕萨特，因为人离上海更近，上汽大众是不是？
0: 对，这个南方。它比较现在南方的话都是电车了，电车比较多一些了，然后这就是日系车，雷克萨斯那种，价格能高一点啊。
1: 嗯，哎，包括咱们之前讲过这个电车的差价，就是大连车商，我记得石头说好几个，什么领跑啦，什么小米啦，什么这那的，可能大连没摆两天，直接发南方了，就是那边的价格要更高一些，是吧？
0: 对，卖了好多，卖了三四台吧，卖成什么南方那边有要的，关键是我一挂在这个平台上网上。
1: 嗯。
0: 你就不用人家找你了，哎，这个车，它的要价像我们的要价，人基本上就能收了，所以人直接打电话就买走了啊。
1: 啊，就人家说我就是同行，我就想拿着这台车走，然后再聊一聊具体的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所以各位，你看现在如果你想买，因为现在想买电车的朋友是多数的哈，就如果你想买在大连能看到的，买一台你觉得能够满意的这种。特斯拉、小米是，特斯拉、比亚迪还好，还就是量还挺大的。你像你现在手里可能还有特斯拉、比亚迪啥的，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买一下什么小米啦，什么极氪001、007啦，什么梦想家，什么相对来讲可能销量没有那么高的，很大概率你抢不过南方的这个车商，是不是？
0: 他说现在的话怎么讲？有需求的，你换电池它也有需求，但是不是你着急啊？你看现在市场上卖电车也不是很好，不管新车，反正现在比油车卖的多是多，但是总体来讲的话也不是很多。你像二手车也是这样啊，天天有人找，但他不便宜，他不买呀。你看正常这个车市场能，你像现在楼下那个专卖特斯拉的、专卖电车的话，卖的也一般，也赔钱呢。为什么？就说大伙就是这个东西，大伙都懂了，不是说你有这货我就买，我看看值不值啊？你这个车市场值15万，我就得花14万买，14万5我都不想买，它是这么个道理。大伙就觉得东西不便宜啊，我再等一等，不便宜我再等一等。你大伙都有车开，现在不是说没有车。都有车开的话，都不着急了。宁可我这车，我就想，当时值15，我就想14买，十
1: 想
0: 四你
1: 捡
0: 卖我，我
1: 漏，
0: 就感觉啊，对，我就买了，不便宜我就不买了。现在就是大部分人群是这么个想法啊。
1: 嗯，但是正是因为信息差的一个对齐哈，之间就行业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幌啊，就是信息差的话，其实这个漏，消费者别想捡不着。
0: 反正你像正常你卖不动或者卖的少，你像我就是，你像我正常的话，一般的。 每个月的20号，也就是月末吧，你留那个10到20。

0: 差不多我就放了，因为这个销量不够啊。你像我正常一个月，现在的话不太好卖个80-90台车吧。有的时候的话，你像前半个月卖的不好啊，我就想办法了，该批发呀。说是有些粉丝来的话，该便宜便宜，该这个搞活动啊，就该往外卖了。反正这个销量不好啊，得想办法啊。
1: 你一个月80-90台车属于销量不好啊。
0: 我比这个我之前呢，我得比自己呀，不能比别人呢。我以前的话都是120-30台车呢。
1: 啊，明白。所以说，
0: 对，
1: 这个跟自己比这没毛病啊，合理。但是按照目前的行情，一个月80-90台车也是，咱不说第一第二，也是挺靠前了。
0: 嗯，也是前5名也是进去了、啊。
1: 进去了，对。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聊天啊。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这是一辆2016年的轩逸，应该是轩逸经典吧？16年的，不对，16年都有啊，新。轩逸经典就是个轩逸，1.6的，跑12万公里，价格差的大吗？
0: 嗯，差的还行，那它买不小啊。你像新轩逸的话，如果再个一键启动高配的话，特别新的话，带天窗能卖3万，市场卖价3万3-4吧。嗯，嘎嘎新能卖个，我刚卖了一个，卖了4万公里一台，我卖的是3万5，就是16年的特别新，4万公里的。带一键启动、带超车预警的，这个配置还挺高的，卖了35000。正常你这个如果是，里程偏大一点的话，就卖个3万左右，四点头，这是个新轩逸价钱。如果是个轩逸经典的话，16年的话就不太值钱了，正常的卖个2万23，不能超2万5，2万23吧，这个行情。
1: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我看看啊，那这是13年的迈腾啊，这够老的了，妈呀！1.8T 高配，但是呢，7万公里，公里数倒是挺好哦。预估能值多少钱？13年1.8T 7万公里的迈腾，卖点是公里数小，但是剩下都是缺点了。
0: 对，迈腾车，你看我前两天卖了一个15年的，我是置换回来的，但里程大，跑了17万公里。15年的，我没自己卖，我批发了，批的是2万5，15年的。迈腾车况非常新，就是里程大，17万公里，我批发了2万5。他这个13年的话，7万公里的话，我感觉的话，市场卖的话也得个2万7-8-6吧，差不多3万。有人买的话，认的话也得个2万6-7-8，就是我买这个里程，我值。你这个车不超3万吧，正常一个卖价，正常收车价的话，我估计也得个2万4-5啊。
1: 嗯，你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啊？没有办法了，你这个，你都不如是个速腾，你要是速腾，我还能再多点儿。
0: 速腾如果这个车这个行情也差不多吧，10万公里的话，13年的话也得卖个2万大几千块钱，市场卖价也超不了3万块钱。
1: 行，2万大几千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想买一个，刚说完雷克萨斯240-270-15-17，就是 ES 呗，15-17年那款的 ES， 10万左右下来的吧，够了。
0: 嗯，但是270的话，他说的是吉普。
1: 哦。
0: 二三二七零的话，跟那个汉兰达那个发动机是一样的。嗯，正常2014-2015年左右的吧，市场买的话4万多块钱。我卖了一个2014年的，我卖的是4万7，2X270，我卖了47000块钱。正常市场花5万左右吧，能买一个不错的啊，这个2X270，2014年左右的啊，5万来块钱啊。
1: 他说240是那个 ES 啊，240吧
0: ？ES 的是就是老款了 ，S 的是老款了，老款的话就是也是2013-2014左右的话，差不多价钱也是在3-4万块钱左右吧，也能买到啊。
1: 哦，
0: 老款的这个轿车。嗯，它240就跟凯美瑞发动机是一样的了，啊，是老款的了。
1: 哦，明白了，就是在款型上就稍微差点意思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大约我都得，你像240的话，你30万都能买到，啊，都能买到30万-45万都能买到这个当时240和2X270都能买到啊。
1: 行，参考一下啊。这位朋友想买一辆哈佛二代大狗，要油混的，预计得花多少钱？问一下石头。
0: 哎，这个车先涨价了。今年的话，你说去年价钱比去年还高呢
1: 啊？凭什么？
0: 你看它这个插混的话，今年价格上起来了。像24款的话，这个车是4驱的；你像23款的话是2驱的。如果你买24款，现在的话买个

0: 超野版得八万五到九吧，啊，能在市场能买到，啊，你像买个二三款的话，怎么地得个8万到8万5，啊，买二四款的话，8万5到9万左右，但是得8、9万块钱吧，市场上你得买一个里程挺好的啊，三四万公里的，啊，再大里程的话，我感觉就能便宜点啊。
1: 哎，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一开始说到，就是今年的这种便，就比如不是，它也不算便宜的新能源车，都十万来块钱，将近10万了。这种年限近的，然后带绿牌的，好像这个价格整体都是稳定的，近年限的，是不是啊？
0: 嗯，你看现在这东西可贵了。这国产车的话，价钱都没下去。但合资车的价钱的话，你像比方说宝马吧、奔驰吧，你看这些车型，奥迪、像大众，大众纯电还可以，大众些混动那些玩意儿都不行，价钱都是卖不过油车。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国产车的话，这个插电式的或电车的话，卖得挺好啊。哦
1: 行，了解一下啊。这边 Oliver 发来的消息，18年的瑞虎7精英领先9万公里，补个七无所谓。1.5T 18年1.5T 的瑞虎79万公里，白色，稍微卖的少点哈，这车。
0: 嗯，但是市场现在一般都不太值钱了，我估计市场能卖个2万，卖价不能超3万了，就2万多、2万、2万5、两万大，自己看车况吧，卖不上3万块钱哦。
1: 嗯，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个瑞虎啊，就是奇瑞的油车，你得 1.6T，哎，这才好卖才认呢。1.5T 好像就是一个挺老的发动机，就稍微差点意思，是不是啊？
0: 嗯，它这18年本身款式还行，款式还不说太老气，款式还可以。就是说，反正你像今天买个23、24的话，市场上买的话就4万多块钱，买个新款的。啊，你说18年差五六年的话，2万多也可以啊。
1: 嗯，所以说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也没招啊，就这样了。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长安 CS75，那这就没有 Plus，这是老款呢，1.5T 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它是不是跟这虎七价格可能都差不多了？可能还没有虎七贵吧，我觉得。
0: 嗯，对，它这个车，你像75，它这7517款17年的话，正好是 1.5T 的啊。1.5T 的话，它这个排量占得好。正常的1617的话，1.8T 比较多。你看我这有一台，我这 1.8T 四驱的，我这卖了2万块钱卖不出去啊，卖了半个年了。但是它 1.5T 都能好一点，虽然说当时的话有这个 1.5T 这款车有个机油增多这个机油乳化机油增多这个现象，但是现在已经你像本田 CRV 似的，像亚洲龙似的，
1: 都出过问题
0: 当时都有说哎啊都出问题，但是问题不大了，现在已经。但这 1.5T 的排量比较好啊，省油动力好，正常市场上我觉得。2万也是市场卖价吧，2万多哪去了？2万23呢，市场一个卖价差不多2万来块钱吧。哦，
1: 嗯，那你要虽然说你那车卖半年没卖出去，但我也得再对比一下，如果这两台车放在一块儿，那肯定见人买这 1.5T 的，是不是啊？
0: 对，因为它这车省油啊，就我这 1.8T 四驱的，本身还费油，还占个四驱，大伙都不是很喜欢啊。
1: 嗯，所以几项就是对为什么这个对比呢？你看2万多的车，但是呢，这个 1.5T 要贵个几千块。这几千块钱值得花，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大伙感觉一听1.5T 的，省油啊，一听1.8T 本身就费油，再来个四驱，那大还是学1.5T 的吧？啊，
1: 嗯，所以各位哈，就是在买车的时候，又想到一个故事，我身边朋友买一个科沃兹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雪佛兰这个，他也没问人三不三缸，你没问我也不给你讲啊，最后买回家三缸。你要他要不是三缸，他要是1.5自吸四缸呢，能比1.0T 呢贵几千块钱。但当时买的，但我也都不认识他哈。买的时候，如果我知道，肯定是建议他买四缸的，能躲一躲还是好。
0: 反正正常的话，1.0T、1.3T、1.5的话，正常来讲的话，如果年轻人的话哈，我还真建议你买1.0T、1.3T 的。
1: 嗯，
0: 因为什
1: 展
0: 么？
1: 开讲讲。
2: 展开讲讲。
0: 它动力特别好。动力特别好，你看 1.0T、1.3T 的话，尤其 1.3T 这个车动力，比这个1.5自吸的强，太多了，而且也没什么，其实你开也开不坏呀、啊。你看我经常卖这车，我卖英朗，
1: 啊，
0: 今天还卖了一个呢。我这个月卖了几个了？我看啊，这个月卖了4、5个了，是 1.0T、1.3T 的英朗，非常好卖，就是年轻人买。
1: 哦，对，他也是年轻人。那看来可能我想多了，人家可能知道。
0: 啊，都是年轻人买这个车型，你看优点搁哪啊？这个缺点的话，抖动的话，就怠速稍微有点抖动，其他跑起来根本感觉不到啊。就是确实啊，怠速的话确实有点抖动，但是你跑起来你优点就多了。1.0T 得烧多少油？1.0T 的话，现在的话，4、5个油吧，基本就够了，而且动力还好。你大油还有，本身就是这个车还不大，1.0T、1.3T 的动力还有。

0: 就是非常非常，而且价格呢，2万多块钱不到3万块钱，而且外观非常时尚。就是有些年轻人来买车的话，我还真就是强烈说，哎，这个车适合你，2、3万块钱，价格也不高，动力还能满足你，啊，对不对？而且最主要是省油啊，啊，外观还比较时尚，就是一个硬朗这款车啊。
1: 对，关键还是这个钱儿找齐了。
0: 嗯，对呀，你像预算2、3万的话，买个时尚点的车。20年左右的，他买不到什么车型，这个真就是个首选，我感觉啊。
1: 嗯，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瑞虎7，刚才那是2018年、2019年的金穗穗，这是2022年的瑞虎7，人家是1.6T 的啊，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个可挺新的，2022年的1.6T 的。
0: 2022年1.6T 的话，我前两天我是为一台2024年的，我是48000呀。2022年的话，我现在差不多也得个40000来块钱吧，车好的话得40000多。差不了4.5万，2022年是1.6T 的嘛，出不了口。如果是，1.5T 能出口，我记不住了，应该也。
1: 嗯，它1.6T
0: 是吧？啊，1.6T 出不了口，得40000多啊，说一下怎么得40000来块钱吧。
1: 嗯，金穗穗，反正这是个目前的价格。如果说你确实想卖呀，你抓紧，你这个车，应该说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0: 嗯，等一下新车啊，现在还不出了，
1: 没有了，对，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了。嗯，现在虎8的话也便宜啊。我爸新车才8万来块钱、啊、
1: 对，所以你要真想卖的话，我建议是抓紧，不用说太远，到年底就有挺大空间了。
0: 嗯，能便宜便宜啊、哦、
1: 是的啊。看一下时间，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你等会儿直播不？今天呢刚说直播，直播的
0: 8点直播。嗯，8点直播、
1: 哦、各位感兴趣可以去搜索看一看，了解了解这个目前哎，现在看什么车型啊，可能听着感觉不真亮，看看车型没准就有画面了，就知道该找啥样的了。各位感兴趣可以到各个平台搜索一下这个石头评车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聊到这儿的好吗，石头？
0: 嗯，拜拜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继续跟各位聚在一块聊聊二手车的事儿。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咨询更多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是 OK 的。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8到27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10: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千千万万个选择里面，希望我们永远去选择做那些我们认为值得的事情。干得漂亮很重要吗？可能干得漂亮，当然也可能搞得一塌糊涂，但是这些都没关系。我想说的是，重要的事儿是我们为之努力过，对吗？OK， 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循着你的眼神痕迹，怎么不断提醒所有那些曾经复杂的旋律，现在这漩涡之间没有办法逃离，忘不掉的是先离开的。开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严仁中，我只能离开。

一瞬间掉落的泪，只想牵着你不放，什么都就这样不能再一次从头，我只能离开。后来的我们才明白，告别是无声的，甚至不用说再见就心照不宣的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了。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来吧，周一到周天每一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谢谢彼此的陪伴，也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只是在节目当中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都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的过来，大家原谅我行吗？9点钟我下了节目就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晚上好，晚上好，大连小胖他说两天没见非常想念，今儿周一了，想点播一首张宇的给你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周一快乐。虽然两天没有在直播，但是大家有没有听到周六和周天晚上的特别节目呢？有一点不一样，不知道大家是否还喜欢。艾琳夏说，你知道吗，你昨天晚上播放了两遍难念的经。我知道了。他是这样吧，今天晚上播放一个于和伟的只字不提，这事儿咱就只字不提了，妥了， deal， 成交。我昨天晚上犯了一个错误，昨天晚上虽然没在直播，但是是我做的特别的节目，因为我没有在台里面现场，昨天我休息，我说我休息的那一天呢，我就会做特别的节目。这个特别的节目特别在哪儿呢？我们不点歌，只一起听歌，因为大家互动的留言我看不到。结果昨天呢，我辛辛苦苦做出来两期节目，昨天晚上那期节目我自己在家里面也听了。

两遍难念的经，哇，这个脑子瓦塌了。小曲说，昨天晚上循环听了两遍难念的经，每一遍都读出不一样的感受。行路奔波，世事起伏，生活这本难念的经，人人都在细细品读，有磕碰，有坎坷，慢慢释怀。愿我们都能和生活和解，未来万事顺遂。还想再点一遍这首难念的经。完了，难办了，搞不定了。晚上好，木木，大涛哥也来了。他说，幸福没有公式，知足便是恩赐。如果快乐太难，那么平安就好。不谈从前，不说如果，只希望以后越来越好。Yes。浩业还说，他说谢卓，我今天可以点歌了吧？昨天我好一顿互动，结果你那边没反应。他说我还以为月光快递改版了呢。他说其实啊，昨天那个模式挺好的，自己比较喜欢，你喜欢就好了。今天想听一首《光荣》，来吧。刚才谁说的？播放一遍于和伟老师的只字不提，昨天晚上两遍月光快递的难念的经，这事儿咱就翻篇了。晚上好，大圆儿。

OK， 于和伟的一首《只字不提》，唱尽了心里的故事。有一些故事除了回忆，谁也不会留；而有一些无奈呢，除了沉默，谁也不会说的，对吗？后来我们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那个人归还人海，然后把遗憾藏进自己的心底，很深很深的地方。所以你看，成年人的沉默是什么呢？是那种看透了之后不声张，心寒了之后只字不提，然后礼貌退场。好多人因为平淡的日子分开了，从无话不谈到只字不提，最后连一声问候都成了打扰啊，可叹啊这人生。 OK， 北京时间20:15，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这里是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君莫笑说，昨天和我朋友也听了两遍难念的经，我朋友问我说，为啥他播两遍呢？我说歌难唱，经难念，所以要听两遍。这个解释我喜欢，我就这么想的。谢谢你啊，谢谢你哥们儿，给了我一个台阶下，不然我可咋整。踏雪寻梅还说了，他说我这昨天晚上啊致敬了半天，你也看不到我的信息啊。对啊，昨天晚上虽然大家在1008在这里听到的是我的节目，我的声音，可是我没有在现场直播，是我特别制作的特别的节目，它会出现在我休息的时候。谢谢大家依然喜欢停留在这里来收听。快快乐乐说，周一来打卡问候一下，很多心事无需多言，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把万般心绪都融进歌里，愿夜色与歌声治愈所有奔波劳碌。我经常说每一个晚归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大家辛苦了。晚上好少年，明天会更好，说两天不见十分想念，想听一首要山要海要自由。是不是觉得你看，虽然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周六周天这两天节目当中也有我的声音，但就觉得没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嗑还是差点意思，是吗？强说，谢卓，秋天的夜微风徐徐吹在身上，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一天的疲惫全部烟消云散了，此刻特别想听一首 Love Me Again。 哎呀，这歌难度大啊，但是我会努力的。大涛哥又说了，他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去出卖自己的善良，也许出卖的也不只是善良，别伤了自己，善恶终有报，请善待自己也善待他人，棒棒的。一和发送过来好长一段文字，他说初次接触交通广播还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每天早上送儿子上学就迷上了我们的节目，后来呢孩子升入初中高中，学校离家很近，不再需要开车接送了，我还以为这娃儿这么争气吗，上初中高中都不用接送了。他说呢，那个时候就开始渐渐的断了收听，如今呢儿子已经高三了，每晚9点放学要去接他，自己8点下班路上正好收听月光快递，原本枯燥的接娃路途因为这档节目变成了我每日满心期待的时光，想点播一首 Thank you 啊，是我要谢谢你啊哥们儿，谢谢你的陪伴，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听歌，这啥都没有，但是我希望当你想起他的时候，当你点开 FM100.8 这个电波调频到这里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松弛的，谢谢你。许先生好久不见了，他说哎呀挺久不见，最近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一直没有听节目，节目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我昨天还在想，我好像上周五直播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我还最后下节目之前还在点名啊，回家我就在想好像差点谁呢，差了好多好多的朋友，其中就有曲先生，我还在纳闷这人儿跑哪去了。 OK， 来吧一起听这首光荣。还记得这首歌吗？这是不是以前有一档综艺

我刚才看到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隔壁小腾他说这是井柏然和傅辛博的组合，对，没错，是不是我刚才说的加油好男儿啊，一个音综里面出现的两位歌手。我很喜欢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光荣，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啊，是我要跟大家说谢谢，谢谢大家的陪伴。东泽说以后在录播的时候咱千万别字正腔圆的行不，我以为在听新闻联播特别版呢。新闻联播能要我吗？不可能哥们儿，抬举了。

朱改业说昨天晚上听得好过瘾啊，你过瘾我开心。Allen 说周一愉快，拿着老公买的超长蛋挞，最近这个超长蛋挞我每次刷视频的时候都能刷得到，太火爆了。他说回家吃爸爸给寄的河蟹，今天的大家也辛苦了，这两天去看薛之谦的演唱会了吗？想点播一首薛之谦的天外来物。哎呀，等等我朋友，胖大圆也来了，他说周一来报道，掐指一算，他说你上个周末可能没有休息好，要注意身体，点播一首乡野低频的山梨放松一下，你懂我哥们儿。现在我说话就比较费劲儿啊，头疼，嗓子也疼。晚上好，杨一爸爸。

猪猪也来了，欢迎大家。辣妈说好久不见，如果说日落是故事的结束，那么月光是剩下的故事的开篇。月光快递是一封寄往夜色的信，以月色为邮差，收纳所有漂泊思念和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么今天推荐这首歌，梁博的《日落大道》，他说那就是黄昏写给月光的独白，是月光快递的序曲，特别适合在下班路上听。没错，哥们儿，你太会点播了，但是你也要等等我。少年说，昨天晚上两遍难念的经不是错误，是特意安排的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我这台阶下的呀。晚上好，小飞龙。云朵说，月光快递的听众真幽默，你看看。晚上好，皮黄小宝森。悟空娘亲说，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不管道路多畅通，大家在室内开车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慢一点再慢一点。昨天晚上目睹了中山路上车撞行人的事故，他说当时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再一次提醒在路上的大家，尤其是晚上夜间视线不好，灯光有一点昏暗，还有个别的路段呢没有路灯，漆黑一片，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慢一点，千万别着急开车，有的时候稳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我们都平安到达。谢谢悟空娘亲的提醒。爽姐姐说，这两天好难受啊，生病了，带状疱疹了，今天好多了，你看看你怎么安慰我一下吧。我只能用这一首接着一首好听的歌抚慰你受伤的心灵。OK， 来吧，下一首歌，这首歌叫 Thank You， 点歌的朋友是一和。真的想说的话太多了，谢谢大家这每一天晚上的不离不弃。好像我们都曾经以为人生就是一片荒原，独自跋涉有点辛苦，直到大家带着那束星光降临到我的身边，我才发现有的人他就好像春雨一样猝不及防的润泽了干涸的心，而有的人呢，他好像深夜那盏一直亮着灯的便利店，他永远能够接得住你的脆弱。谢谢，谢谢大家这份萍水相逢的善意，不离不弃的陪伴，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一句擦肩的时候，或者在平台留下的那一句加油，感谢每一个朋友。

这首歌叫 Thank You， 是我想对家说，对大家说的话啊。今天脑子有点乱，今天经历的事儿也有一点多。谢谢你，谢谢你扎根在我的世界，谢谢你像蒲公英一样轻轻地落在我荒草萋萋的世界，然后扎根成一片开满玫瑰的森林。被偏爱的每一天都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满分的情书，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们就以为那些重要的人必须是惊天动地的出现在生活里，可是长大了就明白了，让我们眼眶一热的是什么呢？是凌晨三点接通的电话，是备忘录里记着我所有过敏源的朋友，是有人把我的怪癖当成了可爱的标点。谢谢大家每一天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份守候，嗯，谢谢你。 米妮的黑骑士他说，小棉袄今儿在学校受委屈了，回家哄娃了。需要我帮你助力一下吗？

说，好久不见，我都好久没听了，工作性质变了，也有了老婆和孩子，下班要早点回家，点播一首酒干倘卖谋吧。哥们儿，你再多发几个字儿，你告诉我你此刻的心情行吗？若无其事，消息收到了，谢谢你。小番茄说，大连队11有比赛呀，能不能来一首捍卫主场，小朋友们和大人们都在等着呢。哎呦，我等着急了，我找一找，最近这首歌好像音源有一点问题，

OK， 来吧，下一首歌，薛之谦老薛的《天外来物》。昨天是他的演唱会吗？哦，周天，周天是他的演唱会，周六周天两天吧。点歌的朋友是 Alan。

OK， 这是老薛的一首歌《天外来物》，很好听。我想到了他的另外一首歌《变废为宝》。如果说天外来物是遥不可及的愿望，那么变废为宝是什么呢？就是明知已经不可能的理想，但愿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有一片地方，那里是如此的美好。OK， 下一首歌，来吧，今晚上着急的有点早了。梁博《日落大道》，点歌的朋友是不是辣妈啊？希望此刻在路上的你能听到这首歌。明天说谢丁丁，我一直在，就是没点歌。今天想点播一首信乐团的《天高地厚》送给大家。他说你不播放也没关系，其实我就想听听你没心没肺的笑。

另一端有多少高三的家长啊？月光快递时而舒缓，时而激情的音乐是缓解压力的解药。他说要感谢彼此每一天接娃路上的陪伴，谢谢你欣然。我也很好奇，我想知道今年的九月份我们又迎来了新一波的高三的家长，所以我们又有了新的朋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每天晚上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放松一下，一起听听歌，舒缓一下这一天紧绷的神经。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也有小朋友，他今年读六年级，我还没有那么紧迫。我总在想读书好不好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儿，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他到底为此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千万不要落荒而逃，因为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你还是逃不出生活的镣铐，对吗？所以要努力。这段话好像是给高三学生说的。我们也要深信，相信少年们可以一直干净纯良，希望他们坦荡潇洒，今宵伏案南窗，他日终见天亮，对不对？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可以为他们一起撑起这把遮风挡雨的伞。可是少年，你也要对得起，对得起自己，扬起乘风破浪的帆，加油吧同学。我的平台好像宕机了，看大家的信息有一点费劲，等等我。红枫崖社他说，东北路桥出市区方向广电门前路上中间车、中间车道是吗？中间车道有一堆纸壳，请大家避让，谢谢红枫崖社的提醒。再说一下地点，点位是在东北路桥出市区方向广电中心门前中间车道，有一堆纸壳，大家一定提前瞭望。交通广播也和大家一块关注路面上的情况，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就知道这个人会出现，他已经好久都没出现了。慢时光他说，刚刚到家，坐标家里，好几天都没听节目了，前几天去了宁波旅行了，听到了梁博的《日落大道》这首歌，适合下班路上去听。他说下班路上听会更应景，旋律一起超爱，百听不厌的好歌。好久不见了朋友。朱改业说，不要说抱歉，接孩子的时间不再是等待，而是期待。每天晚上8点到9点躺在车里听歌，成了独属于自己的放松解压的方式。谢谢你。逝去的青春说，他说谢卓，上次点播了一首 Without You， 他说尴尬的是我到家了，下车摆弄手机也摆弄不明白，没听到。今天想点播一首秋官的《摘下满天星》，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收听节目的大家。他说这是少年时学的第一首歌曲，至今3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哈哈，摘下满天星。脂肪说，谢卓我在婺源呢，我的天哪，发过来一张图片啊，今天晚上怎么了，这图片也打不开，抱歉朋友，我回头再看。谢谢陪伴，不在大连还惦念着我们的节目。N 加一造型文老师来了，他说想听张国荣的《换到千般恨》，如果没有谁唱的都行。他说啊，这里面词儿讲的是倾尽真心，最后誓言落空，爱变成遗憾，不是歇斯底里的控诉，是安静的无奈。太好听了，哈哈。牧尘说最近加班，下班正好收听月光快递来报个到，欢迎你朋友。哎呦，下一首歌该听哪一首歌了？曲先生说，突然发生的事情猝不及防，就好像自己突然在节目当中消失一样。他说会时常想起这里，毕竟是自己喜欢的节目，会陪伴很久，陪伴很久的节目，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歌，想听一首《海阔天空》。哈哈。

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是曲先生，他说最近经历了一些猝不及防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希望你赶快好起来。朋友，人啊，只要卯足了劲儿往前走，就一定会有崭新的东西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甚至比我们曾经错过的懊恼的还要好一万倍，你相信我。因为人生从来都不只是静止的湖面，它是什么呢？它是不断向前奔流的溪水。不要总想着去留住那些正在消散的，

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如何的过好现在，过好当下的每一刻，这事儿才最重要，才顶重要，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下定决心往前走，慢慢的一定会变得更好的。洞洞说，姑娘现在就高三，从高二开始，我和孩子妈妈就已经躺平了。小学拼家长，初中拼勤奋，高中看天赋了。他说，当你看开的时候，何尝不是放过自己，都舒舒服服的挺好。哎，这个跟我有点像，我也这么想，要不然咋整？让爱发芽。他说，中秋月圆，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天凉记得加衣，想点播一首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 Love You。 那年夏天说，今天在路上听歌，昨晚也是在路上开了广播，乍一下不是直播，差点发言了。哎，怎么回事，版本好像不对啊。这回对了。慧华说，谢卓，两天不是直播的节目都不能给你留言了，好想你哈、啊、谢谢这份闲念，也谢谢大家的每一份惦念。 M 雪说，高三家长加一，哎呦，大家辛苦了。

李克勤乐伴小夜曲。青青说听到这首歌觉得自己又行了，他说谢老板我跟你一样我又行了，哈哈，太好了，人真的会突然变好的。今天晚上我看到平台上有好多朋友的信息，他说谢主你不要读我的名字，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今天有好多朋友的心情不是很好，也希望我们彼此陪伴的这一个小时可以让你舒缓很多，因为人生真的会突然变好的。我们要好好的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女孩子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好的打扮自己，然后每一天呢咱多琢磨一下自己喜欢的事情，高高兴兴的把咱的生命力养起来，让自己浑身是劲儿，气血十足。我今天有点没劲儿，气血不足，真的，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比如我现在四十几岁，我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呀，猛然一起身一抬头觉得有点天旋地转，哈哈，今天晚上说话有点费劲，大家多担待，好好的养一养自己，让我们拥有明媚张扬向上的生命力。当你拥有了这样的明媚向上张扬的生命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哪，原来我们的生活这里面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无数众生他在托举你一直往前跑，一直向上托举，多好呀。又到了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晚安小曲同学，晚安让爱发芽，小飞龙 me 小顾说高一家长在学校门口接孩子，高一家长这么晚吗？婚姻说要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谢谢你，晚安彼岸。文心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生日快乐朋友。大奔说高一家长每晚也是八点多这个时间早早的到学校门口，一是可以占个好的停车位，二是可以安静的听你的节目，不点歌就敢停。我看到你这条消息，我今天的心情豁然开朗，我的心情一下子好起来了。晚安明明。JL 他说高三家长加一，他说谢卓你一点都不胖，你见着我了哥们儿，我谢胖胖这个名可不是浪得虚名。奔波说好久不见，因为时间的原因不能经常听直播的节目，感到非常非常遗憾。他说前段时间听过周末的录播，我感觉你做的录播节目太用心了，点赞谢谢你。他说记得八月份外出之前有一天晚上点播了大头针的歌三连播，他说你播放了两首，结果车胎爆了，不过放心人车平安，是我错了吗朋友？他说是是，他说我把四个轮胎都换了，安全第一，想点一首歌，点一首 V-Boon 的我会等。他说我每天晚上都期待你的出现，祝愿月光快递火火到爆，太火了，现在给我一对翅膀我就能飞。 OK， 今天晚上月光快递的关门曲 V-Boon 我会等，每一天晚上的八点我都会坐在这里，老几件打开话筒推上音乐，整理好着装，等待着迎接大家这一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辉说交大夜市欢迎你，哈哈。哎呦，十分钟之前的消息，君莫笑说春柳隧道入市方向从东联路下来刚进隧道这个位置有辆车抛锚了，他说车主啊现在是站在车后面手拿着三脚架疏导交通呢，请大家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谢谢君莫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7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
1: 安静下来。

晚上九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呢？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

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九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圆儿，欢迎 Christopher Zhao， 他说晚上好月如，打卡小表情来报道。欢迎 Tony， 他说忙碌的一天落幕，夜晚的快乐正式上线，晚上好月如，准时打卡。欢迎小曲，他说夜色漫过城市，借电波安放心事，问候月如晚上好，打卡打卡咯。欢迎大涛哥，他说晚上好月如，打卡报到了，都给我整不会了。欢迎快快乐乐，他说打卡报到了，在温柔的夜色里寻一份心安，晚上好月如。马上就要到心心念念的中秋节了，除了让人期待良久的假期时光，今年的月饼赛场也很值得期待。咱们以前吃的月饼呢，都是主打团圆味道，像这个豆沙、五仁、蛋黄、莲蓉，都是甜而不腻，也都是刻在咱们骨子当中的中秋记忆。那与此同时呢，今年有很多新的搭配也正在刷新着大家的味蕾体验，所以今年的月饼界又迎来了哪些猎奇口味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首先一上来呢就是王炸，某辣条品牌今年呢也是强势加入月饼界了，推出了月下狂欢高定辣条月饼礼盒。不得不说啊，这个礼盒的整体设计呢充满了高级感，里面呢含有两种口味的月饼，辣条牛肉月饼和辣条蟹黄月饼。先来说一说这个辣条牛肉啊，甄选高品质牛肉馅料，搭配上辣条的麻辣，将麻、辣、鲜、香四种特点融合，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劲爽碰撞。辣条蟹黄呢，是将蟹黄与辣条巧妙结合，入口之后呢，据说先是沙糯的蟹黄，你会感觉到特别的细腻鲜美，然后呢川味麻辣喷涌而来。谁敢想啊，这小小的一块月饼竟然能够吃出前后调性，层次分明，鲜辣交织。说完辣条月饼，我们来说几个重口味的月饼啊。首先老长沙臭豆腐月饼，要说今年的爆火顶流，那必须是臭豆腐鲜肉月饼啊。谁能想到街边小吃王者臭豆腐居然也能够被塞进中秋月饼当中。这个月饼呢，它是颠覆了传统月饼的模样，属于在外形上也是很创新的，黝黑的饼皮打破了月饼金黄乳白的经典配色，视觉效果十分吸睛，那放在臭豆腐堆中呢，简直就是完美隐藏。它的外形呢，虽然是臭豆腐模样，但是市面上大部分的臭豆腐的月饼呢，其实没有特别刺鼻的重味儿啊，更多的呢是烘烤之后的香气。它的内馅呢，也是打破了传统月饼甜腻的固有印象，一般呢采用咸甜内馅，但是有一些臭豆腐月饼呢，可能为了更加贴合臭豆腐主题，

也真的会在月饼当中加入臭豆腐。你想象一下，酥酥脆脆的外皮咬开之后呢，直接爆汁儿，鲜肉的鲜香混着臭豆腐独特的臭香，那个味道简直了，暴击味蕾呀，简直无法想象。当然了，网上好像还有很多跟臭豆腐挂钩的月饼，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黑色的呢，它主要是南方臭豆腐那一馅儿，也有咱们北方臭豆腐那一馅儿的月饼。那如果说爱吃臭豆腐的朋友，不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南北方臭豆腐月饼的区别。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种非常重口味的月饼，就是螺蛳粉月饼。印象当中，酸辣的螺蛳粉竟然能和甜软的月饼混搭在一起，就有一种金刚芭比的混搭感。而且呢，螺蛳粉月饼也是完全继承了螺蛳粉的独特气味。看网上不少网友测评说，打开包装的第一秒，你甚至就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螺蛳粉气息。这个螺蛳粉月饼的内馅呢，就是它风味的灵魂。内馅除了有五仁之外，还加入了酸笋、辣椒等等的这样的螺蛳粉调料，甚至有的还有螺蛳粉本粉。你看哈，这个甜中带着咸辣，饼香之中呢又带着那股特殊的气味，就这个混搭真的是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呢，好想买一个尝尝。所以这也导致呢，今年的网友啊直接两极分化。你像爱吃臭豆腐的、爱吃螺蛳粉的朋友就说香到上头，越吃越上瘾。那要是不爱吃的呢，可能就会说闻一口直接撤退，实在是无福消受。除此之外，重口的还有油泼辣子月饼。自带西北烟火气的油泼辣子月饼，凭借着甜辣反差感和地域特色也很出圈。它虽然外观呢看起来和普通的月饼一样平平无奇，但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于它的馅料创意混搭。你看，跳出了豆沙、莲蓉等等的这样的常规配方，将陕西特色油泼辣子融入月饼内馅，甚至部分款式呢还搭配了乳酪、肉松等等食材，这一口下去甜辣相伴，让人忍不住惊呼发明者的巨大脑洞啊。那除了这些之外呢，你敢信吗？现在的月饼已经能够吃出一桌家常菜的感觉了。这个韭菜鸡蛋月饼那绝对是今年的黑马，妥妥的咱们北方家常饺子馅料硬生生的被包进了月饼里面。这一口下去全是韭菜的辛辣鲜香，油润的口感就好像在吃煎饺。很多网友调侃说，早上刚吃完韭菜盒子，中午又吃上韭菜月饼，主打一个一年四季不缺席。还有河北的驴肉月饼，把驴肉火烧的精髓搬进月饼。山西的老陈醋月饼，酸甜当中带着浓郁的醋香，一口酸到灵魂颤抖。贵州折耳根月饼，醇厚微苦的巧克力外皮裹着咸香微辣的老干妈馅料，吃下去呢是一口甜，一口辣，一口咸。有网友说难吃至极，但也有人觉得特别的上头，属于是越吃越上瘾。还有广西的沙田柚月饼，用柚子果肉、柚子皮、冬瓜馅料，然后呢手工捏成一个柚子造型，再配上绿叶饼点缀，入口酥软，又香清甜。山东德州的扒鸡月饼，把国家级非遗德州扒鸡塞进酥皮，咸香裹着碎皮，传统月饼的甜腻感一键清零。还有内蒙古奶食月饼，去年特别爆火的奶皮子、奶豆腐等等的这样的奶制品也被通通的包进了馅料里。除此之外，鲍鱼、佛跳墙、松露菌菇、生椰拿铁等等也是纷纷亮相。还有软心橙 C 爆浆，
金桔、雪媚娘、流心、大红袍等等也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新奇的馅料呢，抓住了年轻消费者，但也面临着众口难调，不同地区的消费者接受度差异明显。那咱们今天刚刚说的这些猎奇月饼是否能让你眼前一亮呢？如今啊，越来越多的月饼呢，不靠常规甜口出圈，而是主打一个差异化、趣味创新。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你是专注于传统口味的月饼，还是说愿意尝试这些猎奇风味的月饼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有没有你特别感兴趣的？或者你这两年有没有吃到过这样类似的特别离谱的月饼？都可以来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说一说哈，喜欢吃什么？有没有刚刚听完之后特别想要下单，让你特别心动的？或者说你吃到过最离谱的月饼？都可以来说一说。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以楼听风雨提到了说，开发区东北大街佳能东门有六车事故，提醒开车的伙伴们注意安全。欢迎披黄小宝森，欢迎杨一爸爸，欢迎齐天大圣。他说，月如啊，这好听的歌叫什么名字啊？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阿月月的《我恨明月不照我》。

曹内人说，现在的月饼口味呢真的是越来越新鲜了，不过还是喜欢蛋黄和五仁儿。吃货小张说，你说那个螺蛳粉月饼啊，我真的吃了，真的是绝了。他说差点以为呢再吃一碗没有汤的螺蛳粉。真的这么好吃吗？这玩意儿可能就是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呢就会特别上头。等我这两天尝尝。养生达人说，五仁才是 YYDS 好吗？小曲同学说，我还是比较能接受传统的月饼。他说第一种呢是莲蓉蛋黄，咸甜搭配，蛋黄沙沙的，经典又耐吃，是过节的氛围感。哎，这个我刚刚在节目之前还跟其他同事在聊天呢，同事还说他也喜欢吃莲蓉蛋黄。然后他说第二种呢就是五仁月饼，坚果香气满满，越嚼越香，是小时候的回忆。他说月如喜欢吃什么样的月饼啊？喜欢吃什么馅儿的呀？我从小到大吃的比较多的，就我自己比较喜欢豆沙或者是枣泥，这种呢比较甜，然后比较细腻。你像如果说比较猎奇口味的话，我应该是在去年或者前年的时候呢吃过小龙虾味的月饼，麻辣小龙虾。它那个月饼当中呢真的是有好多颗小龙虾肉，就是小龙虾尾，然后我觉得它那个肉质还不错， QQ 弹弹的，肉质非常紧实，属于是麻辣咸口的。然后它那个外饼月饼

饼的外皮呢也非常的酥脆，白色的，咬一口就掉渣的那种。我本来觉得那个已经是我吃的最猎奇的月饼了，但没想到看到今年市面上出了这么多新的月饼之后，突然感觉我那个小龙虾月饼都不算啥了。

人生晚安说，还是喜欢简简单单的老味道，一家人的团圆才是中秋最治愈的氛围感。没毛病，说得太对了，给你点个赞。说到月饼，买月饼的事儿，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哈，选购月饼啊，咱们一定按需购买，千万不要盲目跟风猎奇网红口味儿。尤其是当我们买一些鲜食的月饼的时候呢，要注意看它的保质期。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猎奇月饼，它其实呢，更像是一种中秋限定社交货币。大家买它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图的是一份新鲜，一份趣味，给平淡的中秋多一点好玩的谈资。

马上中秋节要到了，除了月饼之外，我觉得带一点盘锦稻田蟹回家和大家一起团圆聚餐，是不是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呢？9月20号，大凌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那本次直播呢，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凌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凌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让消费者看到蟹从哪来，让蟹农的收益啊也实实在在的落在口袋里。那为啥跑那么远呢？因为确实值得跑一趟。盘锦地处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丰富，独特的地域条件也造就了当地蟹肉肉质紧实、味道鲜甜的品质。高纬度带来的漫长生长周期也让蟹子充分积累了营养与风味。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蟹在稻田里松土、除草、捕虫，排泄物变成水稻的有机肥，稻田反过来为蟹提供水草、螺丝等的天然饵料，形成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那这一次直播呢，大凌云 APP 也是联合东北新发地，走的是产地直采路线。东北新发地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在东北三省布局的唯一农产品供应链示范园区，总投资36亿元，2025年农产品交易产值达156亿元。该市场结合盘锦河蟹养殖实际，推行三码合一及专属防伪蟹扣，实现从塘口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每只螃蟹都有它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那据了解，今年盘锦河蟹的养殖总面积呢达到了191万亩，其中稻蟹的供养面积是102.7万亩。盘锦河蟹的产业呀，已经形成了从苗种培育、生态养殖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但是这好螃蟹也需要好销路，所以大凌云 APP 此次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凌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而且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把利润留给蟹农，让消费者看到蟹从哪来。

0: 来让蟹农的收益呢实实在在的落在口袋。那为什么说这个直播间必须来呢？因为这个时候的螃蟹是最肥的。都知道盘锦河蟹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那这个时候呢黄满膏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所以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早上8点钟和下午的6点钟两场直播，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去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明白。
1: 一念善恶，
2: 新人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3: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4: 说起意外，连环闹剧。
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18到27度。

0: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今晚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关于成长，关于历练，关于为什么有些事儿非要等到后来才明白的歌。2011年的时候，黄伟文写了一首歌给陈奕迅，名字叫做《苦瓜》。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说一个写词儿的人为什么要用苦瓜这种味道来命名一首歌呢？黄伟文自己呢也想过这件事儿，他说苦瓜又名半世瓜，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觉得苦瓜好吃的时候，你的人生也走完一半了。这句话越觉得越有意思哈，你想想，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不爱吃苦瓜，觉得它苦涩难以下咽，但忽然有一天你夹起了一块苦瓜，嚼了嚼竟然觉得还行。再后来呢，你开始主动点苦瓜炒蛋、苦瓜排骨汤，你开始觉得那股清苦之后呢，回上来的甜是别的菜给不了的。半世瓜这三个字就是这首歌的钥匙，所以今天晚上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来自陈奕迅的《苦瓜》。

小许同学说，就像歌里所说的，苦过之后更加轻，这一路奔波经历磕碰与不顺，尝过不少苦涩，慢慢才明白人生很多滋味总要亲身经历后才懂得其中深意。可能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当某一天忽然想起了一件很久以前让你很难过的事儿，你发现你竟然可以笑着讲出来了，没有觉得疼也没有觉得怨，只是觉得说，哦，那件事儿啊，它发生了，但也过去了，也变成了我的一部分。那一刻其实你就吃到了苦瓜的回甘。我们活在一个什么都想要

0: 他34岁，刚拿到职业资格。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回头看，最庆幸的不是我转了行，是我在那3年里面终于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如果没有那3年，我不会那么确定我到底想要什么。你看，那3年是白走的吗？也不是啊，那3年就是他的苦瓜。他当时吃着苦，但是现在他能尝出里面有一丝甜了。那甜是什么呢？是确定，是对自己的了解，是走了弯路之后反而更清楚自己该往哪儿走。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吃一份吃不下的苦瓜，没关系，你可以慢慢嚼，你可以皱着眉把它咽下去。你不需要现在就尝出它的回甘，你只需要知道，有一天当你再夹起一块苦瓜的时候，你会笑。如果听完这首歌之后让你想起了某一段你以为过不去的日子，而当你现在发现你已经走过了的时候，那这首歌就值了。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慢慢嚼，慢慢尝。
1: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想想看，你有多久没有对着一个人碎碎念了？不是在吗？吃了吗？早点睡那种客套，而是一些琐碎的、重复的、没什么宏大意义的聊天。如果你此刻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大概就是让你不必端着的人，这样的关系很难得。碎碎念不是无聊，而是一种信任、安全感，它让关系从有事儿联系变成没事儿也想和你说说话。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说一说碎碎念这件事儿，它为什么能拉近关系，那些看似没用的话又散落在哪些小事儿里呢？此刻你想起了谁？也许是妈妈，也许是伴侣，也许是一个很多年的老友。你跟他说话不用想这句话有没有价值，不用组织语言，不用挑时机，你可以在下午3点的时候发一句今天的咖啡好苦，也可以在晚上11点发一句突然想吃小时候那种冰棍儿。你知道他会回，也可能不会秒回，但你知道他看见了一定会回。那种感觉不是轰轰烈烈的，却很稳，就像一张旧沙发，不新不亮，但你坐下去整个人就松了。碎碎念的背后呢，是信任与接纳。我们常常把有用留给工作，把客套留给社交，但是却忘了在真正的亲近的关系当中，最珍贵的往往是那些没用的话也能够被认真接住。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自我表露，他说人和人之间的亲近呢，往往不是靠誓言建立和加深的，而是靠一次一次分享自己的日常与内心，愿意把时间花在无关紧要的话题上，愿意分享琐碎日常，这本身就是把你放在心上的体现。人只有在最信任最亲近的人面前才会卸下防备，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你看，碎碎念里没有结论。

论，只有情绪。他不急着被解决，只是想找个地方放一放。而每一句碎碎念的背后呢，其实都藏着一种你可以随时打扰我的安全感。为什么愿意说给那个人听呢？因为你在他面前不用假装自己很好，不用假装自己很忙，不用假装自己对所有事儿都有答案。你可以说我今天有点烦，也可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低落。你不需要他立刻给你解决方案，你只需要他听着，他回一句嗯，我在，或者是后来呢，你就会觉得说那些乱糟糟的情绪好像被一只手轻轻接住了。这就是自我表露，不是只有重大秘密才叫表露，那些琐碎的、重复的、没什么宏大意义的日常才是最频繁的自我表露。你告诉对方你今天吃了什么，其实就是在告诉他我的生活想让你知道。你告诉对方你看到一朵云像鲸鱼，其实就是告诉他我看到美好的东西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你。你告诉对方你有点累，其实就是告诉他我在你面前可以不坚强。碎碎念也是拉近关系的粘合剂，那些看似不重要的碎碎念也最能拉近关系。一句是吗，还有呢的回应，就能让对方感到被关注、被满足，感情也在这些回应当中慢慢变深。两个人之间能聊的琐碎越多，相处就越轻松、越不设防。一句你看这朵花像不像星星，或者说今晚的风好舒服啊，这些看似没用的话都在传递同一句话，就是我的生活想与你共享。正是这些碎碎念织就了日常的亲密感，有人说有人应，絮絮叨叨之间承载的是彼此的牵挂、爱意和用心。朱自清在《论废话》当中说，得有点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确实如此，在爱情、亲情、友情当中，那些碎碎念都能让我们变得更加亲密，也能让平凡的日子多了几分温度。你想啊，两个人关系变好，往往不是因为一起经历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更多时候呢，是因为很多很多的小事儿。你路过一家面包店，拍给他看，说你看这可颂看起来好好吃，他回下次一起去。有人说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我同意，因为分享欲不是我有事找你，而是我没事也想和你说说话。他把关系从有事联系变成没事也想联系，他让两个人之间不再只有正事儿，还有闲话，而闲话才是亲密感的土壤。一句是吗，一句后来呢，一句还有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就是这些简单的回应，让对方觉得说你在听，你在意，你没有觉得我无聊。感情就是在这些回应当中一点一点加深的，你回应我一次，我就更愿意说下一次，我回应你一次，你就更愿意说下一次。说着说着，两个人就走进彼此的生活当中了。越长大越会发现，有的时候说碎碎念啊，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给你时间听你说话，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陪你聊天儿。身边有个人能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用担心哪句话说错，也不用怕聊了太久会耽误休息，真的是一种幸福。这样的人呢，其实不多。那如果你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请珍惜。你们之间因为已经有了很深的默契了，那种被接纳的安全感会让人格外的松弛。碎碎念其实不必刻意找话题，它就藏在最平常的瞬间里，可以聊聊此刻。比如说此刻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什么，都可以是话头。也可以说说情绪，有点累，有点烦，有点低落，或者莫名其妙的开心，都可以聊一聊。情绪被接住本身也是一种安慰。再或者突然想起的小时候的一件事儿，或者听到一首歌想起一个人，看到一个词觉得对方的名字很像，这些联想呢，恰恰也都是最真实的我想和你说说话。所以说啊，重要的不是聊什么，而是我想和你说，你也愿意回应。希望我们都能珍惜那个愿意听我们碎碎念的人，也努力成为那个愿意听别人碎碎念的人。如果你此刻想起了这个人，那不妨今晚给他发一条消息，也不用说什么大事儿，就说今天看到一只猫，很想你，或者说没什么，就是想说说话。你会发现碎碎念其实就藏在最平常的瞬间里。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我市天气将持续保持晴好，风向转为偏南风，风力不大，陆地风力在3到4级，多数地区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仍然是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的好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晒。周三进入秋分节气，天气继续保持平稳，即使周四云量有所增多，阳光也会间接性的穿透云层，日晒的感觉依然存在，市区白天最高气温均在25到26度。周五中秋节，我市云量进一步增多，周五夜间到周六天空阴沉，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目前来看对出行影响不大，只是可能不利于赏月，气温也继续维持平稳，建议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关注临近预报。另外提示大家，今年的国庆假期是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10月5号的车票今天9月21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10月6号的火车票明天9月22号可以购买。

快快乐乐说，人到一定年纪，心里会装很多碎碎念，有遇到糟心事的委屈，有奔波劳碌的疲惫，也有对往后日子小小的期盼。不必强求所有人都懂，说出来就已经释怀一大半。唐内云说，借夜所温柔，抚平一日琐碎，祝夜晚安然，好梦相伴，晚安月如。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

0: 树红，树种烂，吴家老高牛。
1: 我是一气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吴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2: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高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高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有的人一辈子一步一个坑，好像干啥事儿都不顺利，就算是得病了，别人3天好利索，他也得5天才能好。而有的人呢，锦衣玉食，一辈子过得开开心心的，啥事儿都很顺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说到底儿，就是人活这一生啊，掌没掌握到生活中的规律。规律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就在那摆着，咱们都得遵守，要不就要吃亏了。您看，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律，做人有做人的规律，甚至就是喝杯水也是有规律的。您不能一下子使劲往肚子里灌，那对身体伤害是非常大。您这一下子喝进去那么多的水，水分全进入血液了，血容量一大，心脏负担就大，那咱们的心脏就容易受不了。有的心脏病患者长时间这么喝水，心脏负担越来越重，像货车似的，本来能拉1吨，您非要让它拉2吨，那还能好吗？就容易导致心衰。您看，不起眼的一件小事，竟然有这么大的道理和规律在里面。甭说别的，就说吃胡家老高吧，也是这样。您说冠心病、心衰、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的病，患者吃完胡家老高效果挺好，有的患者就想了，想快一点把病给治好，别人一天吃2-3勺，我就吃10勺8勺的，这病不就好得更快了吗？想着正好借着这次活动一下子定几个最高档，怕以后没有机会借这个活动。

0: 动，多买点可劲儿吃，还能省个上万块钱，一箭双雕，这行不行呢？我先说明一下，确实，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援助活动，会不会援助力度这么大，这个我无法承诺给大家伙。这么大年龄了，吐个唾沫就是钉，说话不能打狂语，以后活动能不能有，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所以呢，大家伙自己去决定，参不参加这次活动。反正这次活动肯定是目前优惠力度最大的。但是您说，订这么多的胡家老糕，恨不得一两天吃一瓶，病好得快，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不用多吃，您就是按剂量吃，病也好得快。胡家老糕毕竟是药，喝一口也要经过肠胃的消化才能起作用，本来胃就能消化那么点东西，您一个劲儿吃，那消化不了了，都白吃了，白花那个钱。吃药也是有规律的，这个可不能胡来。不是说什么药吃的越多好的就越快，这个是个误区，大家可别轻信。但是您说，您要想参加这次活动，想享受这个优惠，就要抓紧。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只剩下200个名额了，大家如果想用的就抓紧，以后再有活动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
1: 哎，胡老你好。哎呀，我这特别爱听你讲课呀。
0: 是，
1: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情况。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个冠心病的患者。
0: 嗯，
1: 吃过很多药了都不见效啊。
0: 嗯，
1: 最近这几年厉害了。
0: 嗯，
1: 我这前段时间看呀，上不来气儿啊。
0: 啊，
1: 到医院查说我已经心衰了，发展
0: 的。啊，心功能不好了是吧？啊，
1: 是啊，在家啥也干不了，就活动活动我都上不来气儿啊，你说。
0: 嗯，很厉害是吧？
1: 是啊，哎呀，要不这回呀，胡老啊，我听你的听对了。哎呀，我这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吧，因为我现在缓过来了。哎呀，
0: 你
1: 身上
0: 多好，
1: 比以前有劲儿了呢，你说。
0: 啊，
1: 走道能多走一会儿了，人也精神多了。
0: 啊，
1: 虽然说那个走得慢点吧，咱别快走。但是毕竟啊，出去遛个小弯啥的，有时候买个菜还可以了。现在
0: 那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嗯、
0: 啊，只要您依靠咱们的胡家老糕，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1: 哎呀，是啊，哎呀，我儿子也高兴，老伴儿也高兴。
0: 嗯，
1: 毕竟我现在慢悠悠的走，我能接我孙子，哎呀，上学放学了，有用了，哎呀，
0: 哎呀，不简单呐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是啊、
0: 这是胡家老糕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对对对，我也高兴啊！哎呀，这回我就想啥呀，订两份最高档的那个胡家老糕啊，是不是？我听说能得到那个宫廷肾宝啊？
0: 对，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抓紧有利时机，而且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啊。
1: 也是啊，就上回这部活动就得到过宫廷肾宝啊，因为我用了效果可好了呢。
0: 嗯，
1: 你看我以前有个啥毛病啊，夜里总起夜老跑厕所，没个折腾的睡不着觉，因为忘性还大。没想到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以后啊，我这些毛病。

0: 病都给我解决了呀。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要不说这回要是还能得到这个宫廷上岛的话，哎呀，我想把我这药给我弟弟，
1: 啊、
0: 让他也把病治好啊。
1: 嗯嗯嗯，但是您必须得抓紧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哎，
0: 那可不是。
1: 嗯，
0: 要不我赶紧打电话，我着急问问你，我这两档最高档次的，您帮我把握一下，我就相信您呀、啊，胡老。
1: 哎，好的。这次活动的力度分两档的政策，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紧缺了啊，即将停产了，所以今天真是他最后一次了啊，难得呀，您说对不对？抓紧吧，老婆呀。啊，
0: 行，谢谢胡老虎，马上打，谢谢谢谢、
1: 哎、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吧。
0: 哎，再会。
1: 有一句话说得好，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是啥？就是规律。咱们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不是胡来的，那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做人做事都要遵守这个，否则就要吃大亏。但是规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有些规律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您比如说开货车的，他就知道怎么把货车开好，拐弯怎么拐，拉什么货，开到什么速度才安全，这都是规律。您不干这行，您是不知道的。很多学徒工学的是啥呀？学的就是这个规律。大夫也是这样，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看病的规律，都得靠时间去磨合。您看，现在年轻的大夫毕业后，还得经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训那么几年，有经验了，才能上临床。这和我当时行医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不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想当大夫比现在辛苦得多，那学习的时间更长。我从6岁开始就围着家里的药斗子转，学分辨药材。当时带我的师傅姓杨，药铺里还有几个小伙计一起和他学，我们都管他叫杨老师傅。他这个人对人对事相当严格，我们学的东西多，但最难学的就是抓药。看上去简单，那相当难了。装药的药斗子那时候都有讲究，最下边是大斗，装普通中药的，最上边百瓷罐，装的是熟地、原肉，这些粘手容易被虫蛀的中药。每个药斗子都是3个小格子，装不同的中药，在上面写药名的时候，得按照上右左的顺序书写，对应着药斗子的前中后，这样抓着方便。那时候我们学徒基本功不过硬不行，靠关系也留不住。杨师傅经常晚上来考我们抓药，我们都得拿好等子站在柜台里，杨师傅一拉灭电灯说黄旗3000，

0: 们就得摸着黑找斗子，拉斗，抓药，推斗，他再拉亮灯，看看抓的对不对。最开始谁都不行，后来是一抓一个准儿。包括后期咱们胡家老高每次抓药制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能把药配齐了。药的质量好不好，一闻味儿，一上手就能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我把当大夫的这一套规律全学下来了，受益很深呐。您说，现在胡家老高这五味中药用的到底是不是地道药材？我每次到药厂一闻味儿就知道对不对。要不说咱们这个药厂真是负责任有良心的企业，这么多年我有时候还偷偷去，没有一次发现这药不对劲儿的，只比我想象中的好，没有我想象中的差。很多人问我，胡家老高为啥疗效这么好呢？这么多的病都能治好，这药材好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我敢拍胸脯和大家伙说，没问题。您吃的每一小口胡家老高，那都是最纯正的中药熬制出来的。好膏就得用好药，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和稀泥，这事儿咱不干。这个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按规律办事儿，想换条路走，最终吃亏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中医上对于各种疾病治疗的老方法是很多的，流传很多年，流到今天很不容易。这些方子能够对症解决老百姓的病痛，没有一个不是按规律办事的。这个规律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你必须找到它，符合它，应用它，才能少犯错，才能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健康。规律是怎么总结出来的？那不是您说今天把这个病治好了，这个治病的规律就掌握了，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都说大数据，我也蹭个时髦，治病其实也讲究这个大数据。您吃药，无论吃什么药，对一个患者有效，对两个患者有效，那证明不了什么。但是您说有1000个患者吃完了，990个以上有效，那这才能说明这个药符合要求，能治好病。否则就有点创运气的感觉。胡家老高为什么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呢？每年胡家老高供应都会有那么几个月的紧缺，就是因为疗效能够覆盖绝大多数的患者，患者吃完了都有改善，得到了患者的信任，才有今天这个局面。否则疗效不好的话，不用说上百年传承了，一个月都挺不过去。胡家老高是好药，咱也不藏着掖着。过去评书讲，有家伙事儿拿出来亮亮，东西摆在这儿，大家伙用不用那就自己考虑吧。大伙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话说回来，有好药您不去用，等着病情恶化，我都着急。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
1: 好，欢迎你啊！
0: 哎，胡老师，我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1: 哦哦，
0: 哎呦，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胡老师，我打了老半天才打进来呀。
1: 嗯，应接不暇呀。嗯啊，因为今天是最后的一天呢，大家非常紧张，也是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没有这么好的结果了，所以要抓紧。嗯，
0: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胡老师啊、哦。
1: 嗯，
0: 我今年吧是64岁，我是您的这一个新患者
1: 啊。
0: 啊，我是长了一体多病，哎呦，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哎呀，还有这个心梗、老慢支，我还有这个轻微的这个脑血栓。
1: 啊。啊，
0: 哎呦，我就是从退休以后啊，这个病啊真就是越来越重，就是一天得吃一大堆药，这一大堆药得有多少呢、
1: 嗯、
0: 得有这个一小碗儿、
1: 嗯、
0: 哎呀，就是买的各种药啊是不计其数啊、
1: 嗯、
0: 哎呀，那我说的胡老师就是这点退休金呢、啊、全花在这个看病上了。
1: 哎，因为您病太重了，所以咱们治疗疾病是必然的结果，但是咱们得选好的药，能有用的药，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啊，你说就这些药吃的时间长了，肾脏、肝脏指标都不行了，就是你不敢再吃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吃又不行，你说你还得吃这个护肾的和保肝的药，哎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1: 嗯，
0: 哎，真的是太遭罪了、
1: 啊、
0: 下楼我也只能坐着就看别人活动，现在这生活质量啊真的就是太差劲了。
1: 但是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病情啊、
0: 嗯、啊，我们家里吧就是有一个亲属哈，他这个情况是和我这个情况差不多，
1: 就是真金白银，您看活动政策一推出，看上去挺简单，背后需要做的努力太多了，所以结束就是结束了，没参加活动的犹豫的，活动结束后明天仍然可以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只不过享受不到活动政策了，只能按原价了，希望大家伙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吧。不多说了，感谢大家伙对我们胡家老高对我的信任，刚才导播告诉我还有很多电话打进来排队等着的，有的等了很长时间了，我就不多说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
1: 哎呀，听到您的声音分外亲切呀，胡老。咱们现在有活动了，说是。
0: 对。
1: 买50盒就能得到15大盒的宫廷肾宝是吗？
0: 对。
1: 啊，那这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呐，啊，请讲讲你的情况吧，好啊。

0: 嘛，还遭罪。那个手都像那个，说像鸡爪子，有点夸张，反正也挺难受的。
1: 嗯、
0: 我给他也用了。
1: 啊、我能理解。哎、
0: 嗯，这不赶上这次有活动吗？我寻我就多订点吧，这我们娘俩用嘛。
1: 哎。哎
0: 嗯。哎，我寻这活动多合适啊！你说这第五就是他给宫廷肾宝。
1: 对。这是难得的机遇、
0: 嗯、
1: 而且是最后一次了、嗯、尤其是咱们骨关节的毛病必须得用胡家老膏同时用宫廷肾宝啊，但是以后没有这机会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一次啊，所以要抓紧、
0: 嗯、
1: 老朋友
0: 嗯嗯嗯，那我就得赶紧去订上去，今天最后一天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胡老，完有啥事儿、
1: 啊、
0: 我再联系您。
1: 好，啊，我告诉你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啊，原著的总额这是最高的14000块钱，多好啊！
0: 嗯，
1: 能买到好药，还用上胡家老膏，同时能用上宫廷肾宝，这是难得的机遇啊！啊，要抓紧吧、
0: 嗯、第二档是不是1000个名额
1: 啊，1000个名额，你现在别说了，今天最后一次，名额不多了，太少了啊，抓紧吧老朋友，别啰嗦了，
0: 最后一次
1: 啊，
0: 嗯行，
1: 越快越好，
0: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嗯、
1: 哎
0: 好
1: 的
0: 好好 好, 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能有这么一个机遇、
0: 嗯、
1: 得到这么啊好的结果好不好啊？
0: 好好好
1: 好,
0: 好，
1: 就这样吧，
0: 谢谢胡老
1: 啊，
0: 好
1: 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好好好，回头我再联系您胡老啊。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呀？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6: 哎呦，胡老啊，我这是特别高兴，因为我们争取的这次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呀，胡老，
1: 是吧？确实，大家都高兴啊、
6: 哎，
1: 是吧？
6: 哎，真是天大的好事啊！解决了我们患者治疗这多少年的难题啊！
1: 嗯嗯嗯，
6: 哎，而且援助活动比第一场援助还大，作为我们患者啊，我这真是看见以后、听见以后啊，特别的高兴。既然给我们省了这么多的钱呢，又能让用好那么好的药，真是太划算了。
1: 哎，没错啊，
6: 这不是吗？我今天打电话想订购最高的那一档，就买那个50盒正15盒的那宫廷肾宝的这个档嘛，是吧？
1: 对对对，这是第二档次啊！您选择的太好了，也是大家抢。

0: 么一档啊，这是难得的啊，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有这么个
1: 不是
0: 啊好的结果啊。
1: 是啊，我听您讲座，我合来合进来合进去，这也是最高的档，对我们来说呀，哎呀，还是最合适的。
0: 嗯，没错。
1: 哎，给的药也多，也省了好多的，省好多钱，省，这不能省14000多了吗？是吧？
0: 哎，这是个大数字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啊，我上次啊，这胡椒老高啊和工程肾宝啊，我搭配着吃的这。
0: 哦。
1: 哎，效果是真是啊，特别明显。
0: 嗯，
1: 听说这次工程肾宝因为药材紧缺，也特别的这少、
0: 嗯，
1: 马上就要停药了，停产了，我着急呀、啊。
0: 嗯，
1: 哎，
0: 下次
1: 是最后一
0: 再也没有这机会了啊！
1: 就是啊，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我能得到的工程肾宝啊，
0: 嗯、
1: 这太好了！哎呦、嗯，我可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胡老，您说对吧？
0: 没错啊，一定要抓紧啊，老朋友啊，我心疼每一位，哎，但是您抓紧了就能得到，好吗？嗯，
1: 行行行行，我这不问问吗？胡老，这现在还有名额吗？我还能报上吗？
0: 哎，还是有，但是不多了啊。
1: 哎呦，
0: 您就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热线啊，直接打上去，他给您报上名就能解决了啊。
1: 行行行，您这么一说啊，胡老，我都心里都踏实了。我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不能错过呀、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去，我不耽搁你时间了，胡老。
0: 好，越快越好啊，我也别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哎、
0: 祝福您有最好的机遇啊，
1: 好好，
0: 让你更健康，
1: 好好，
0: 更快乐，好吧。好，就这样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啊，先等等。
1: 好好好，胡老、
0: 啊、好，再会。哎，
1: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038-3358 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打电话来呢就是想报名参加这个援助活动。
0: 嗯嗯。
5: 因为呢我有糖尿病和尿毒症。
0: 哦。
5: 餐后血糖呢都13.5了。
0: 嗯，
5: 之前呢一直都在打胰岛素控制着
0: 啊，
5: 但是用了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
0: 啊，
5: 我的胰岛素啊就减掉了1/3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
5: 啊、
0: 是吧。
5: 是啊，而且我现在餐后血糖啊都控制在7点多了。
0: 嗯，好极了。
5: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尿毒症啊，基本上一个星期要透析2次
0: 啊，
5: 天天啊这么折腾啊，给我整的啊觉得活得啊都没有意思了。
0: 嗯，
5: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高，病情有了好转，我可能
0: 啊
5: 都活不下去了。
0: 是的是的啊，
5: 你看我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0: 啊
5: 大半年了，每次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啊，肾脏指标是一次比一次好。
0: 嗯嗯嗯，
5: 尤其是上次那个援助活动呢我参加上了，我得到了了、
0: 哦，
5: 宫廷肾宝和胡家老高配合在一起使用之后，
0: 嗯，
5: 这个尿毒症啊好转的就更快了。
0: 没错啊，
5: 你看我现在啊都不用透析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5: 是啊，
0: 既省钱又治了病，这是难得的一种办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再配合这个啊宫廷肾宝使用，那是双管齐下啊。
5: 对对对，嗯，所以呢胡家老高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嗯嗯，
5: 我呢也知道病来呢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一样、
0: 嗯、是是是，
5: 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和这个尿毒症更难治、
0: 嗯、就是嘛啊。
5: 所以这次活动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我真的太感谢你了、
0: 啊、
5: 哎，
0: 嗯，这是大家的一种幸运，一种
5: 是
0: 啊幸福，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5: 是啊，嗯，这次宫廷这个肾宝啊马上就要用完了，我又听说 啊因为这个药材缺省，宫廷肾宝马上就要停产了。
0: 没错，
5: 而且这次呢是最后一次机会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了、
0: 嗯、没错啊，
5: 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呀、啊、
0: 就是就是哎，
5: 嗯，哎，胡老师、嗯、
0: 啊
5: 我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
5: 哎、这么好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是吧、哎、
5: 嗯， 你这么为我们患者费心啊，争取来这么大的援助力度，
0: 嗯，
5: 我要报那个最高档的50/15的那个宫廷圣宝那一档。
0: 啊，这一档太好了，大家都抢这一档了，嗯，
5: 是吧？
0: 嗯，
5: 这个啊，能得到这么多的药不说，还能给我们省更多的钱。我算了一下，
0: 嗯，
5: 能省到大约14000多块钱的嘛。
0: 对对对，他的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是
0: 这是难得呀，
5: 嗯，
0: 是不是？
5: 嗯，尤其是这个宫廷圣宝，也能多得到一些，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嗯嗯嗯，
5: 尤其对我有这种病重的患者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啊！
0: 哎哎哎，别客气，这是大家的幸福，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的总额是高达14000块钱，这个额度相当高啊！
5: 嗯
0: 啊，所以说
5: 是的是的，
0: 既能得到这个药品，还能买到宫廷圣宝啊，这是难得的，是吧？
5: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再一次的祝贺您啊！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啊！您呢，马上打电话定下来。
5: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就不啰嗦了。
5: 啊，好，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师啊，这胡家老膏啊，我是用了3个月了。
0: 嗯。
6: 嗯，就我上一回啊，我也是参加那个援助活动买的。
0: 啊啊。
6: 嗯，那个因为那个名额很紧张吧，我只买了个小份儿。
0: 哦。
6: 这3个月嘛，反正是用的胡家老膏和那个宫廷肾宝吧配合着，哎，用的挺好。现在啊，这个腿啊也能抬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沉，能走路轻快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6: 对呀，我想我用的挺好，我这一次这不这个援助活动力度比上一次还大吗？
0: 是的，大多了啊。
6: 对呀，我就想报名参加那个最大的
0: 啊，
6: 哎，并且这个宫廷肾宝，因为那个药材紧缺，说是马上就要停产了，这次是最后一次。
0: 嗯，没错啊，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6: 嗯，所以说呀，我得一定抓住这个机会啊，我想把药那个备齐了，把我这个病呢好好治治好了。
0: 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吧。这次的援助活动。

0: 的力度，为了咱们每位朋友都能够用上胡家老糕，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场大型的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是难得的机会，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的总额14000块钱的原著，这个数字相当大。
1: 太好了，太优惠了，
0: 你说是不是？既能买到好药，又能得到这么大原著，这是难得的机会啊。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宫廷肾宝是最后一次给咱们了，以后要停产了，所以这是最后的一次难得的机会了，以后永远没有了，抓紧吧，老朋友。
1: 好，
0: 再见吧，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探讨我们健康的身体、百岁的人生。那今天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段，更是呢，给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一个疾病的治疗啊，画上一个短暂的小句号。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已经陪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长一段时间了。在这段时间呢，孟非老师啊，讲到了我们中心的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我相信呢，这些方式和方法呀，大家呢有的人用过，有的人呢没用过，但是听说过，或者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所有的这些内容，基本上呢目前来说不是那种特别大型的、特别知名的医院里面，这类的方式方法呀还没有大范围的普及。也就是说呢，真正的要治病而不是控制病情的这种方法呀，目前来说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其原因何在呢？就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呢已经越来越西医化，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说我们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啊。你血压高给你降，血脂高给你降，血糖高给你降，心血管、脑血管供血不好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就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的效果，就让人错以为啊我们身体的这个情况改变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情况下治了一年两年 三年、五年，甚至是十年、八年，怎么还是这个样子？不止没有好转，症状还在加重。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哎，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肾脏一做检查呀，这个加号增加了。翻过头来再这么看我们治病的这一路走来啊，就突然之间发现。

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对方式，找对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针对的都是慢性病啊，第二个呢，是让这些慢性病进行康复。那康复可不是简单的控制，要干什么？要救，要治。救什么？救这些里面容易出现危险的。治什么？治这些里面基本症状稳定的。这才是我们中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所以啊，为什么来我们中心花销这么大，费用这么高，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保证你来到我们这儿不出危险，出危险我们也给你拉回来。哎，第二个，保证你来了身上这些慢性病不是在突发期，我们都有办法给你解决，都让你减轻，都让你啊在自身的体感和指标上都有明显的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就是我们的实力。那为什么说今天呢，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啊，不是说孟非老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而是啊，咱们这个小阶段呢，就开始有一个暂缓了。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讲到了，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病啊，一定是连治带养。那这连续这一段时间呢，就给大家讲到了最有效的治病的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气，第二个就是解决这个血。哎，解决气了，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不正驱邪，你基本上身体当中通的问题就解决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我们身体机能出现问题之后现存的这些被命名的长期慢性的这些情况，通通的归为血症。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呢，又讲到了如何解决血症，就是建议给大家马上用到的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我这个十味换血方，更是我们现在委托我们中国最大的藏药生产的，中国最有名的、世界第一大的西藏甘露雨拓药业集团，它也是国企啊，这实力背景啊不容置疑，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咱们这个呢，再用上就专门来解决血症了。而把这个解决气的羊胎盘和解决血症的十味地丸，把它们两个合到一起，这个呀，就是孟非老师最大最大的绝招，也是我这十几年来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叫什么呢？单独用它那个就是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精粹版羊内胎定制款。那单独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的，改变你的血液质量，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的杀手锏。哎，他们这两个呀是相辅的，也是相成的，也是独立的，也是组合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它俩合到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能不能一起吃啊？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他俩就能一起吃，而且他俩本身就是一个方子。哈哈，这个方子叫什么？我给大家今天揭晓谜底。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怎么出来这么个名字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顾名思义就是十味药，续命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以羊胎盘为主不变，以这十味方加一加二加三加四一直到加十，从而形成了千变万化之势，方中套方，方中套方，从而啊就有一千种变化。那孟非老师啊学艺不精，学了差不多有15年了，我现在啊用这个计算器几乎只要空闲就在算，我现在能掌握多少个方子？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能算出来431个方。我师父啊这80多岁的人了，他现在啊能掌握着600多个方，真的要能达到这个1000呢，那已经到了极致了。但是啊，太难太难了。而这个方基本上就是包罗万象，只要这11个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增量加减，那就会出现千变万化的效果，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瘀症，又能够解。

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的、免疫的、细胞的功能的所有的症状。所以说呀，这个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那今天呢，如果说您手上有这个十味地丸的，你就单独吃就可以了，羊胎盘那个事儿啊也过去了。那如果你手里有羊胎盘的，我给大家个建议，怎么吃呢？你啊，要不然上午9点，要不然下午3点，你就两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地丸，这就组合出来了一个最大的功效，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啊，你单独也可以吃，合到一起就是这个方。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啊，从功能到细胞到脏器到组织到血管到神经，它基本上都能够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全方位立体的。那为什么说治病的这块就小小的写上一个小句号呢？就说这两个呀，不能说到了极致，那已经算是藏医里面的顶尖的了。那这两个方式，你就照我的这个要求和我给你嘱咐的，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找到你有变化的地方，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的一个小句号啊，不是我来画的，是谁呢？是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托。这个厂家说了，计划着昨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但是呢，考虑到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出门旅游啊，或者串亲戚呢，这几天呢没有听到，那可能就错过了。那既然厂家都已经大方了一次，给了一次福利了，那就不能厚此薄彼，就不能让有些人高兴，有些人失望。那所以啊，今天大家听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我们的十味换血方，这个是最后一天。那这五天下来啊，今天是第五天，厂家说了，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十味滴丸在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以后啊，就不要再讲了，再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方子都可以了，但是拿厂家里面说了，这最后一次不给了。而且这次呢，厂家也确实拿出了最大的诚意。什么最大的诚意啊？这一盒啊，里面是15支。这15支呢，每天是用半支的量，一盒15支刚好用1个月。你呀，就在家里面拿回来，就好好吃就可以了。就这一次，450块钱一盒，这一次厂家给到了最大的福利，一盒只要260块钱。这是我没想到的，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没想到的，我相信呢，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想到的。你看，一盒吃一个月才260块钱，比你到药店买的很多药都便宜，这根本都是想象不到的天大的好处啊，最大的福利政策了，也能够代表咱们西藏甘露雨托企业最大的诚意啊。所以你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拿回去就好好吃，就按照我说的，别落了啊！咱们呢，如果说忘性大的，没事，咱们呢就把这个放到一个小药盒里，咱们每天都想起来，这样的情况下呀，按时按量来吃，咱们一点一点的收获健康，一点一点的解决问题，一点点的咱们呢就都好了。不只说咱们现在的老人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治病能吃，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啊，你们家的孩子呀差不多都能吃。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呀，这我这听众朋友啊年龄段比较大，哎，平均都是70多岁，60多的都少，都70多80多。那您说您家里的孩子是不是跟我同龄，或者是比我还大一点啊？那也进入了中年，那有的孩子都60了，是不是也进入老年了？那一进入这个年龄，身上的慢性病啊也出现了。他们这个慢性病出现的呢，还算晚一点，那越早用上效果越好。所以啊，你呀，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先用上。如果说孩子也有此类问题的，老伴也有此类问题的，你千万别错过，好不好？那你呀就记住了一个事儿，身体问题不是特别大，60岁以下的，咱们这个是专门解决血症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
高血尿酸的。

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梗塞的，支架的，搭桥的，都能吃。脑出血的3到5个月后再吃，你呀，就把握好这个机会啊。60岁以下病症少的，我建议你啊，听我的，吃上6盒，就6个月。如果说你的病症比较多，病程比较长，快到80岁了，你呀，咱们好好解决一下，彻彻底底的，咱们真正的抓住多方面的病因，解决3大问题，换血、生心血、去脏血，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身体不就一天一天好了吗？对不对呀？那怎么办呢？你这类的身体情况，12个月就12盒。如果说你80岁以上，都已经很严重了，心脏是经常的疼，脑袋是一直晕，觉是一直睡不好，反应是持续变差，自己也知道是严重的一体多病，你就听我的，干什么呢？你必须用上，用多长时间呢？18个月，1年半的时间，我保准还给你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哎，这就是孟非老师啊，今天给大家着重说的一个事儿。咱们最后一次，现在呢，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要350，这一盒啊，厂家给的政策支持，只要260，能用1个月呀。所以啊，你们呢，此时此刻，如果是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给我们的节目组啊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到了明天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说出什么来，这工作人员啊他也给你办不了了，因为没有了，因为厂家已经不接受这个名额了。那咱们呢，到那个时候着急了，上火了，后悔了，也晚了。所以啊，你就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就可以了。那同时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孟非老师呢这两天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你要用上之后，那对你的身体啊将产生不可思议的那种改变。你看啊，这个所有的血症基本上也就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的慢性病。那我们现在身边呢最多的无非就是这个基础三高，或者也可以叫五高。哪基础三高呢？就咱们常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另外两高啊，就是高血粘、高尿酸。那你看，无论是三高也好，还是五高，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你的血液粘稠度大，你这个血管推不动，顶着走，压力就高了。哎，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让我们的血液稀释，就让我们的血液流速变快，这个呀，就能够解决你压力忽高忽低或者持续高血压的情况。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从根儿上，咱们把这个血液换一换，我们把这个病的血液、粘的血液、脏的血液换一换，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快的、清澈透明的了。那你告诉我，这样的血是不是就流速也好了，纯净度也高了，那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哎，这是解决高血压这块。那高血脂就更不得了了。为什么啊？我们正常来检测呀，我们这个血液当中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正常的呀还有很多，里面呢还有一个东西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可是啊，咱们基本上不是特大的那种三甲医院，咱不做那个检测，正常的血脂4项就足够了。那我再说一遍啊，这个血脂啊里面得到的检测结果4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其中呢，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是坏的。这3样坏东西啊，它都会凝结。我给你说一下这个胆固醇长什么样子啊。大家见过这个碎玻璃吗？就是家里那个玻璃碎了之后啊，它是不是变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不规则的呀？如果说把我们的血液抽出来，你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胆固醇高的人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一滴血液当中就有那个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晶莹透亮的，哎，就在血液里一块一块的，或者是2块3块粘到一起的，就这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它是什么？它就是中大

胆固醇结晶，就是什么？就是油。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也不胖啊，我怎么有胆固醇呢还高啊？我告诉你，谁都有，只是说这些东西能不能被利用，肝脏能不能分解。如果说年纪大了，分解利用率差了，细胞吸收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那这些胆固醇在身体当中血液里就凝结，它就是很多血管病的一个基础元凶。为什么？它跟玻璃碴一样，跟玻璃碎片一样，在血管当中走。那我问问大家啊，如果是这个玻璃碎片顺着走还好一点，顺着走啊，它划伤血管内皮。那我问你，横着走呢？你算算，一个管子里有一个玻璃横着走，它是不是挡着血呀？这一挡着血，我跟你讲，有的小小的地方就能卡在那里。一旦卡到那儿，时间多了，后面越卡越多，越卡越多，就容易堵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经常年纪大的，动不动这儿麻一阵儿，尤其是手指头和脚趾头容易麻一下的，都跟你这个胆固醇短暂的堵塞，后来又冲开了有关系。你麻麻麻麻一阵儿，不麻了，就是冲开了。那这是冲开了，冲不开呢？你明白吗？冲不开又是个什么样子啊？那就堵了呀。所以为啥有些人年纪越大，手指脚趾的颜色越深，尤其是脚上的颜色发深发紫发黑发灰，这都是毛细血管堵塞，跟这个胆固醇堵着有直接的关系。这是胆固醇。第二个，甘油三酯。我告诉你，所有的血栓里都有甘油三酯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这个东西啊，是所有的血脂四项里是最难降最难降的，同时也是我们所有的降脂药当中打击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个甘油三酯。一旦说我们有了高血脂，或者是我们有了心脑血管堵塞的倾向，降脂药一定用，各种他汀类的一定用，什么心发他汀、络发他汀，什么开环的他汀、闭环的他汀。我就告诉你啊，他汀是一场革命，正是因为有了他汀，才让我们全世界心梗、脑梗的死亡率至少降低了有50%，所以咱们要感谢这个东西。但是呢，大家听好了，它是一把双刃剑，它这面降着血脂啊，不让你血液里面那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凝结，反过来它就伤肝伤肾，而且对肝肾功能的破坏率是最大的。你看看有些人呢，他听医生的，说这个降脂药啊，吃上一个阶段暂停暂停；有些人不讲究，暂什么停啊，吃，或者是小诊所的。让他吃就一直吃。我告诉你，这种人呢，往往到最后他这个肝肾功能极度变差。我都在中心里接诊了好多患者了，什么样的类型啊？跟你大家说一说，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类的听众。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开始严重注意了。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年纪大了，到我们中心来之后，发现他两个肾，其中有一个肾已经基本上丧失工作了，它就不动了。换句话来讲，这个肾萎缩了，而且呢，快要坏了。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两颗肾，如果有一颗肾基本上功能丧失坏了，那离那一颗肾快坏了就不远了。而两颗肾都坏了，目前来说，在中国是有能够做透析或者换肾手术的。但是，大家听好了。现在匹配这个肾源是极度不容易，你知道吗？就是非常少的尿毒症的患者、肾衰竭的患者能够配到肾源，很少很少，万不存一。这是第一个，就10000个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有机会能够等到匹配的这个肾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换了这个肾有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几十万。也就是说，你想一想，这个钱医保不走的情况下，咱们以普通老百姓的家庭条件，有几个家庭能承受得起？此时此刻，社会财富很大，动不动说买个楼啊，在上海都1亿、2亿，但是那是别人。咱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考虑一下，你的存折里还有多少钱？咱们还有没有这个经济条件？而且呢，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大家听听看看孟非老师啊，虽然是个晚辈，虽然说话比较直，你听一听看看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重病的病号，老人家都说过，哎呀，不行了，不治了，回家吧，等死吧。为啥？心疼，舍不得花钱，怕这临终之前的抢救
花了很多钱。

拖累儿女，拖累老伴儿，你说这是不是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表现呢？对吧？这是干什么？这是不想给老伴儿孩子留负担。但是反过来呢，我们中国又是一个传承孝悌这么一个民族，那所有的孩子呀，不能说百分之百，但是99%的孩子都是孝心的。在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说，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救我的老母亲，我也要救我的老父亲。你看看。到这个时候了，老人说不想治了，孩子说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也要治，然后呢，人也要快到了临终之前，他突然之间有了对生命的不舍，他也就不强制的说不治了，他想多活两天，为什么？他留恋这个世界，他舍不得孩子。咱们谁也别说不怕死，我告诉你，只有到了抢救那个阶段，在病床上临危弥留之际的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赶快死了吧，没有一个。就是癌症患者疼成那个样子，就已经翻床打滚，疼得简直咬牙切齿，牙都咬碎了，哎呀，要活着。所以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谁也舍不得死，这个事儿是在临终那个时候最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其他的问题影响到了我们生命最后的质量？我们为什么因为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就让我们葬送了后期还有很长时间的健康生活？那你看看这个甘油三酯这么难解决，是不是？那怎么办？还有呢，你以为只有一个甘油三酯啊？那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很难降的，这两个东西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就跟什么一样？我告诉大家，就跟那个小米粥是一样的。什么样的小米粥呢？这咱们这个米粥啊，熬了之后，这不是有稠的，还有稀的吗？但是小米粥这个汤是粘的，也就是说这个粥下面是稀的，上面是半稀的，半稀里面带米粒的。这样的话，你喝着又有小米粒的感觉，还滑滑的。你要是在显微镜下看到的胆固醇是玻璃片，那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就像边上带着粘稠的汤一样的小米粒，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啊，叫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是哪儿来的？就是粘到血管上那个东西，就跟米粥粘了、凝固了那个粥是一样的，就颤颤巍巍的、软绵绵的，这是斑块。这种粥样的东西粘满了你的血管，你就叫动脉硬化。你这个动脉硬化只要一出现，你的管腔变窄了，供血量就上不去，供血一上不去，供氧就上不去，供血供氧一上不去，你那个地方就酸麻木疼，这个病就加重了。而所有的粥样硬化的元凶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而这三个东西又是血管里面血栓和凝结斑块的一个主要的成分。所以说各位老同志，你们想想治血症这个东西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把它清出去？这些东西通通都叫一个什么？都叫脏血，都叫病血。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管不管？他专门就管这个事儿的。我们这里面有三把刀啊，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呀，专门打碎。我们这里面又有什么？又有红曲，又有牦牛血。我们这个专门能够像小锉刀一样，养血、活血、破血、化血，解决了你血管粘上的和血液里面的。咱们就不用他汀了，那他汀用完了，肝肾都坏了，那咱们用这个又安全又可靠，又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副作用。大家告诉我，如果这两个方法让你去选，一个是用化学合成的他汀，一个是用没有一点风险副作用的牦牛血、桃仁再加上红曲，你告诉我哪个更安全？这显而易见，一定是十味换血方更安全。所以在解决血液干净的这个情况下，孟非老师就给你做出承诺，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天，我再把这承诺再说一遍。血压你去看两个月，血糖你去看两个月，都会有变化。但是呢，最明显最明显的，我给你承诺的就是血脂检测。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用不到西医来证明，用不到，但是用西医的检测结果它就会说话。你在吃十味换血方之前，你到医院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记好那个数值，无论是高还是不高，你一个月每天吃上半支十味换血方，你吃上一个月一盒15支，吃完你再去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无论你那个原先第一次检测的指标什么样，你这第二次检测的指标

0: 一定其中至少有一项是下降的。我就告诉老同志们，年纪越大，血脂越往下降，你的安全系数就大大提高，你的血液变干净了，堵塞的风险就明显的减少，以后再梗塞、中风、心梗的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你告诉我，这叫不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咱们用前期的改变杜绝了后面的风险，用前期的换血方来换取后面二三十年咱们健康的不中风不偏瘫的美好生活，那你告诉我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划算不划算，对吧？一个月最后算下来才260块钱，你想想这个钱咱们就是少吃两次肉少买两次排骨都够的事儿。你说咱们去用这点小钱换到了身体健康，所以啊，我这里给大家郑重承诺，如果你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吃上30天，正好吃一盒，你吃之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你吃上一个月再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如果说这四个指标没有一丁点下降，至少有一个降啊，如果没有一丁点下降，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全权负责到底，这不是我说的，厂家都这么说，厂家比我还有底，方子是我的，人厂家就说了，用我们这个技术生产的浓缩版的我们这个十味地丸，而且还是你们优研诺定制的，我们更有底气，人家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我们提供了优质的药材，人家提供了优质的技术，高超的技术，出现了这么一个基本上跟外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的我们中心内部的十味地丸的成品方就出来了，所以我就敢给大家做这个承诺，对吧？一个月你的血液变干净，不能说都干净了，但是在血脂检测上就能看得出，你哪怕降 0.01， 我这个也是证明有用的。咱们治病要啥？咱们要的是结果，吹到天上的牛那只叫吹牛，咱们拿什么？拿结果说话，结果没改变那你就是庸医，你这个方子就是不行，结果没变化，那你说的再好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心没摆正。那今天孟非老师这承诺就有效，有什么效？一个月看结果，不好了拿回来，我就敢这么说，厂家给我的最大的底气，我今天对我自己的方子更有底气，两个底气合到一块，我就这么说，对吧？你用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两张血脂检测报告一对比没变化拿回来，我给你全权处理，我说到做到。这是咱们说到第二个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血脂这块。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

0: 抢购电话 400-651-5266 400-651-5266 400-651-5266。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高血糖，也就是我们讲的糖尿病。大家也知道甜蜜的杀手啊，这么多年你们都久病成医了，尤其是老糖友们，那明显的都知道未来他们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脚可能烂掉截肢，浑身糖满褥疮啊，甚至是心梗脑梗，双眼失明，浑身烂臭。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谁想我们啊，千万不要那个样子，到那个时候啊，一点尊严没有，活着都不如死了，那个时候才叫生不如死啊！咱们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候再去后悔，你到了那个阶段，神仙来了都不好救了。在我们中心里啊，有没有救治过这种已经失明了的，脚都溃烂的？有，是不是？我们最严重那个都已经截掉了一个脚了，还剩一个脚，那个脚也烂了的，我们也治了。但是大家想想，费了多大劲儿啊，花了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里就这样的是最大的高消费群体啊，各种好东西都给他们用啊，那到那个时候那钱就不是钱呢。老同志们，你们想想你们的收入标准，你的退休工资是多少钱，也就是说这样的患者到我们中心一个月30000块钱起步，你就可以想象这要不要花钱呢，这是拿钱买命啊，是不是？如果咱们的经济条件没有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咱拿啥买啊？那怎么办？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成品好好用，我保你2个月的时间，绝对这个血糖能够降下来一点，一个点儿啊。为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血糖这个数值啊，正常的标准是 3.9 到 6.1， 你明白吗？有人说我 6.0， 哎呀我挺幸运，那不是啊，你就差那 0.1 过去了，你就属于高血糖了。当然了啊，血糖短暂的高不一定是糖尿病，但是呢你把这糖耐量最后一测完，确诊你糖尿病了之后，大家也知道你的未来人生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这个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告诉你能治好，没有。有没有糖尿病治好的？有，少之又少，比熊猫都少。那怎么办？就是谁的并发症控制得好，谁的并发症压制得晚，谁就是胜利。谁基本上把血糖永远控制在正常值，还是安全系数的控制，你吃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啊，消渴的这些啊，那不算。为什么？只要是降糖的药，它就一定对身体有损伤。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它不降血糖，这里面没有一个药是降血糖的，但是我们可以过滤，我们让你身体当中这个腥了的臭了的血变干净，同样我们也能让身体当中甜了的血变少了。你告诉我，甜了的血变少了干什么？这是不是就是在帮助你解决血糖啊？这是不是就像过筛子过网一样，咱拿漏勺就把那里面的漏的东西脏东西给捞出来了呀，分解排除化掉了。那你说这是怎么办？这是不是就在你这个血糖那个糖水浸泡下的脏器功能解放了，血管里面不会再有血糖破坏了，血糖剩下的那些量是正常值的量，就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二次伤害了。那你告诉我，实际上这是不是从病根入手啊？高尿酸也是一样啊，过滤啊，分解呀，排除啊。高血粘也是如此啊，心血多了稀释了，把里面的脏东西微型血栓捞走了，我们的血管干净了。你说高血粘、高血糖，又加了西藏的牦牛血，你听一听这方子是不是就马上就升华了，就不一样了，就突然之间就高端了，就变成了顶级的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背景条件的话，大家想一想啊，能变成我们中心必用的方子吗？能变成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血症患者几乎都用的方子吗？原因就在哪儿啊？原因不就在于纯度高，配伍精妙，浓度高，效果好吗？咱们记住一个事儿啊，只有在我们中心里满足这样的特点，才能够在我们中心所有的药材榜上榜上有名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大家的幸运，同时呢也是孟非老师啊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终于有这个机会能够面对面的拿到这个经典秘方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我认为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儿。所以啊

今天是最后一天，再重复一遍，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到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也是最后一次。同时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错过今天，明天你再打电话就不能提这个事儿了。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聊天，咨询一下身体怎么解决，找我呀，要个方子都行。但是明天你再找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没有了。所以啊，你自己根据你的经济情况、身体情况、病程时间长短，你斟酌用多久、用多长时间，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所以啊，到了这个阶段，孟非老师呢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我们解决身体当中的病啊，它是需要流程的，需要什么呢？立体治疗啊，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是这么一个顺序来走的。那你看，咱们讲气，这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也知道用什么了。那第二步呢，就是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解决所有的血症的核心就是三个观点。第一个，把病血变成好血，把旧血呀变成新血，把脏了的血变成干净的血。只要你把这三点做到了，基本上我们任何血症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就能够从病根上来解决。那我们呢，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也能够做到了。那这两个呀，一个解决气，一个解决血，基本上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绝大多数类型的疾病就有了应对的方法，也是我们中心里面核心当中的核心方法，就是这个了。那今天呢，把这些呀都慢慢的教给大家了。那以后呢，就进入了我们后一步的，再去解决我们后面所有养护的问题了。我们不讲吗？所有的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前面是抓紧时间治疗，后面呢，把这个病慢慢的养好。这就跟什么呀？就跟很多人大病初愈，身上没劲儿，回家呀，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哎，搞个鸡汤啊，炖条鱼呀，这慢慢慢慢的养一养，这身体啊，就一天比一天好，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那咱们呢，气和血是病，要治，后面呢，咱们就一点一点的养。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会教我们养病吗？你会教我们其他的病吗？你会吗？我告诉大家，你难不住我。为什么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孟非老师中医会不会？哎，中医很在行的，这孟非老师科班出身，中医绝对没问题。藏医怎么样？最近这么多天，听孟非老师讲到西藏的治病，讲到西藏的藏药，讲到西藏的药方，你感觉孟非老师藏医的水平也不差吧？同时，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对西医也懂，讲起来西医的免疫力啊，也是头头是道。为什么？咱学呀，学到老，活到老。那孟非老师在讲一些营养学呀、身体调理基础啊、慢病修复啊，还在行。这你们呢，才听到我讲了这么段时间，我给你们讲三年都有的讲，你们就放心。只要从我这儿讲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顶尖的、前沿的、高科技的，一定是外面几乎很少听到的。因为什么？因为我讲到的就是我们中心里的，而我们中心就是站在医疗领域前沿，所有的东西吸收率最全的，甚至是国内国外刚刚有没多长时间的，我们这儿就都有了。所以啊，我们中心里面解决问题这么快、这么准，解决的效果还这么好，就在于此。那以后啊，你们别着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这都有，只要你感觉到合适的，你就用在自己身上，咱们这个病症啊，一天一天的就减轻了。所以啊，你啊，这次呢，就抓住咱们这个事情的小尾巴啊，最后一次，这个孟非老师讲的十味换血方，彻底解决血症的这个事儿，到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咱们就是新节目了啊，咱们就讲新内容了。那今天呢，也是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厂家给的政策优惠福利活动的最后一天。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已经是第一天就打电话的，

啊，出血过后的3到5个月不要吃。有人说你这我怎么界定啊？听好了啊，出血3个月，身体上面一点后遗症没有，血压呀都正常了，也不头晕，也不头沉了，那你可以吃。如果说你这个脑出血3个多月以后还有点轻微的头晕，血压还不稳的，那你就到5个月再吃，这就没问题了。这是脑出血的，尤为注意。剩下的，急剧高血压波动的，过山车一样的，前2个月一天吃一支，2个月以后就一天吃半支，剩下其他的所有的都是一天半支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温水送服，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都可以。有阳胎盘的可以跟阳胎盘一起吃。他们两个合到一起，还能够相互放大功能，出现1+1大于2的这么个结果。那到现在啊，孟非老师呢，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做一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总结吧，让大家听一听。治病啊，您不能急，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病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的。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说让大家在舒适、安静、和谐、风景好的环境当中呢？就是让大家呀，减少忧愁。减少烦躁，我们喜怒哀思悲恐惊啊，都可能造成脏器功能的失调，从而啊出现内邪。我们外部呢，风寒暑湿热火这六淫又入体，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疾病。在我们中心呢，就想给大家创造一个安静、宁静、干净、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减轻了心理压力，病也能少。所以我奉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保持好乐观开朗的情绪。年轻人说那句话嘛，我很赞同。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哎，心情好，这病啊都好一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年纪大了，无论是你身体活动方便不方便的，能动的就动一动啊，出去散散步啊，公园里走一走啊，这个一定要有活动。咱不说生命在运动，而你久卧和久坐是伤气的，你要动一动。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身体不好，我动不了，动不了没关系。你动不了全身，你动手；动不了手，你拿一只好手，你掰着那个脚动一动。只要你别定着，一动不动的，那就要动起来啊！这是情绪。第二个呢是运动，第三个呀，注意保暖。为什么呢？无论是天冷天热，除非特别热，要不然温度要控制好，不要着凉，不要发热啊！这个要解决好。第四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的饮食当中啊，宜清淡啊，戒烟限酒。如果说你这个烟瘾、酒瘾特别大，你这个少抽点、少喝点，这个一定要减量，对身体啊一定是有好处的。不要求你马上戒，戒了容易出问题，但是呢，控制好量啊。那吃饭呢，就是少食多餐，多吃菜类的东西，吃点这个蛋白含量高的豆浆啊、牛奶啊、豆腐啊这类的东西，少吃肥肉，各种类型的肥肉都少吃。罐头类的更要少吃，多吃一点青菜、粗粮，对你们有好处。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保持最好的睡眠状态。我们不讲嘛，这个人的睡眠呢是在自我的调节和修复。所以说呀，这些呀你要做好了，那实际上养病的工作呀，你就等于做了一半了。在我们中心里，无论是康复室、运动室、理疗室，实际上都是通过外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那这些问题你做好。对你的健康帮助和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孟非老师呢，把这些平时你们在家就能做的，通过一个简短的话术告诉大家。第二步呢，就是按时吃药啊。身体当中的结果呀，要通过合理的监测，你家里有血糖仪的，有血压计的，定期监测，记录自己的数值，掌握自己身体血压、血糖的一个变化值，从而呢，找到合适的就医时间。再有啊，无论是哪方面的药剂。你呀，按时吃，连续吃，按周期吃，这绝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孟非老师呢，也跟大家说最后一次。60岁以下病症轻的，建议你6个月；60岁以上到80岁的病症比较多的，一体多病的，建议你12个盒；病症特别多的，有后遗症严重的，我建议你18盒，1年半，也就是1个半周期就足够了。原价450，现在呢，厂家给的政策260。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孟非老师最后一次播报。结束之后，明天这个活动就彻底没有了。所以啊，您需要解决身体的、改变治疗身体当中所有血症的，您抓住此时此刻最后一个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孟非老师呢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到这里。那明天同一时间。

0: 我们继续相约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孟非老师继续当我们的火车司机，让我们一路欢声笑语，在车厢里面健康和谐，我们开开心心的安享晚年的生活，一路奔向健康平安的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对，最后一天。
3: 有幸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0: 不，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3: 是是是。哎，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
0: 订6个月。
3: 这回事。
0: 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好的，行，孟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0: 啊。
3: 看看这个十味地方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0: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7-8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0: 啊。
3: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7-8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可够快的。
3: 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0: 啊
3: 那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0: 你多大岁数了？
3: 这是57啊。
0: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3: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一分钟
0: 跳。有点低了，对，你赶上快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3: 是是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0: 对，
3: 要是这个血压有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就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0: 那确实不便宜。
3: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0: 十味换血方。
3: 十味地丸。
0: 对。
3: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你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啊，你帮我知道一下。
0: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给你续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3: 对
0: 这个，
3: 对对，
0: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他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它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3: 啊，对呀、啊，就这情况啊。
0: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那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你这血压绝对能到140以下。
3: 哎呀，那个太好了。
0: 这十味换血方对3高4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3高4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嘛，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3: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0: 哎，
3: 谢谢，
0: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400-651-5266。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

0: 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90多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

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得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
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

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一犯病的时候，心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他跟我说，他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她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她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她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

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关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的，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我是安徽淮南的，今年60岁。
0: 嗯。
6: 我叫赵永来。
0: 哦，你好。
6: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6: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6: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嗯嗯嗯，
6: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嗯，
6: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哦哦，
6: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啊啊，
6: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6: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6: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6: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6: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
6: 病。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6: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6: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6: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0: 嗯，
6: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6: 还直冒冷汗。

0: 都马上把那个小山甘油含上。
1: 啊啊啊！
0: 这挺好一阵啊，才能缓解缓解。
1: 嗯嗯。
0: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1: 啊啊啊！
0: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1: 嗯嗯嗯嗯。
0: 就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0: 睡睡就醒了呀。
1: 哎。
0: 你看，这个空间老高。我用到一个多月
1: 啊，
0: 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1: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1: 嗯，
0: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1: 啊，
0: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堵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1: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1: 啊，
0: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1: 嗯，
0: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1: 嗯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上话都得坚持啊，
1: 嗯，
0: 人家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啊，太好了！
0: 你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以前，
0: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那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0: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哦，
0: 瘦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的要命，
1: 嗯
0: 嗯，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雅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活佛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啊，
0: 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涨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那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1: 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
1: 啊，
0: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我你看，
1: 嗯，
0: 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看，
1: 嗯。

0: 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呢。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
0: 哎
1: 胡椒
0: 呀，
1: 老膏，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
0: 是啊。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
0: 哎
1: 好了
0: 呀，
1: 啊！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小髋骨嘛，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过去好几年了，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
0: 但
1: 了，
0: 是
1: 不
0: 现在
1: 行，
0: 啊，
1: 是吧？
0: 我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
0: 可是
1: 件
0: 地球，
1: 散
0: 我
1: 结
0: 们是。
1: 活血化瘀，胡椒老膏把它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
0: 是啥啊？
1: 这些个病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
0: 是啥啊？
1: 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啊，这可算是解决了我一个心里的大难题呀、
1: 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椒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别
0: 啊，啊。
1: 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
1: 你
3: 于跟你
1: 好，
3: 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说实话，
1: 是
3: 还
1: 的，
3: 真
1: 是
3: 有
1: 的，
3: 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1: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1: 轻
3: 胡
1: 松的
3: 老。
1: 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你是你家的胡家老高把我家老伴儿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儿，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儿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肿得
1: 多
3: 特
1: 厉
3: 别
1: 害！
3: 厉害，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挠。那家伙痒的，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挠，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呐！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1: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啊？
3: 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晚上都得起来就得。

0: 喝三回四回的、
1: 啊、
0: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似的、
1: 嗯、
0: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1: 啊，
0: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1: 啊，
0: 完了
1: 有、啊、
0: 还有那个
1: 嗯，
0: 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
1: 嗯、
0: 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1: 啊啊啊，
0: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
1: 啊、
0: 哎、都三四个加号、哎、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哎、说得住院，完了吧、
1: 啊、
0: 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
1: 啊、
0: 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
0: 你说这十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
1: 啊、
0: 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
1: 啊、
0: 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
1: 嗯、
0: 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
1: 啊、
0: 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
1: 嗯，
0: 他也干不了、
1: 哎、
0: 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
1: 啊、
0: 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1: 就是、
0: 他眼睛还不好、
1: 啊、
0: 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
1: 啊、
0: 模模糊糊的不真亮、
1: 啊、
0: 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
1: 啊、
0: 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
1: 嗯、
0: 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
1: 不
0: 去年吗，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
1: 嗯、
0: 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
1: 啊、
0: 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三回四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
1: 啊、
0: 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
1: 啊啊啊，
0: 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
1: 啊、
0: 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是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不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就跟孩子说说这手术不做，说的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
0: 嗯，那没法治啊，他回到家吧、
1: 嗯，
0: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1: 嗯、
0: 说不少人吧、
1: 啊、
0: 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
1: 哎、
0: 就定的这胡家老高、
1: 哎、
0: 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还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吧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月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得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的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
1: 嗯、
0: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啊
1: 嗯、
0: 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1: 嗯、
0: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
1: 啊，
0: 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

0: 50-60斤吧。
1: 哦哦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的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嗯，
0: 上那小卖店，
1: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嗯，
0: 对，就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真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着胡家老高，这老伴儿
1: 好。这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1: 嗯嗯嗯
0: 嗯。嗯，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嗯
0: 嗯，
1: 好，
0: 再
1: 会，再，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
1: 朋友，
3: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1: 啊，
3: 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
1: 啊，
3: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3: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3: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啊，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啊，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
3: 啊，
1: 嗯嗯嗯
3: 啊，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3: 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3: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3: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
1: 嗯，

0: 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时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
0: 感觉，特别好
1: 了，
0: 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0: 是吧，
1: 哈、
0: 啊、哎，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
1: 嗯、
0: 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冲
1: 啊变化多大，
0: 冲不散了、
1: 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0: 嗯，见量了，所以上网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起眼来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1: 嗯、
0: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
1: 嗯、
0: 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1: 就是、
0: 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0: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
1: 嗯、
0: 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
1: 哎
0: 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0: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谢谢，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啊，用生命爱过你，这样的表达，所以更突出了921这个数字是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啊。来自于关喆的新歌921，这刚刚过了一天，估计还在回味哈。关喆当年也是选秀节目出道，虽然说这些年的作品不多，但是呢，哎，你看他发的新歌确实是质量上乘，还是非常打动人心的啊。预告一下，接下来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新歌，久违了啊，梁咏琪即将发行个人的新的一张国语专辑，同名主打歌《温柔的存在》。小剑追风说呢，今天是9月22号世界无车日，那今天的室内常规公交跨区域线路除外，还有轨道交通路线实行这个持行驶证免费乘车政策啊，今天尝试公交出行，哎，这个提示特别的好哈。大家呢主动出示行驶证，听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啊，现在免费可以坐公交哈，还有轨道交通线路啊，就是应该是地铁就可以哈，免费乘车。今天是这个是世界无车日嘛。另外有朋友问油价啊，油价涨24号24点啊，就是中秋节0点，所以你中秋节在家就晚了嘛。在此之前，今天22号22号23号24号三天时间赶紧加上，应该是要暴涨4毛多哈。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个停水的信息。那么武汉街交独立街它是有一个管道施工，今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8点，延安路以西、友好路以东、南山路以北、玉光街以南等区域是要停水降压，那么大家做好出水准备啊。那么如果说有问题，可以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966679667。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今年的8月份啊，钟南山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癌症科学进展》的一项研究啊，比较引人关注啊。这个是对10000余名偶然发现肺结节的人进行了2到3年的随访。那么这个参与者呢，是覆盖了全国16个省份、23家医院。在这上万人的大数据里面呢，他们发现偶发肺结节的发病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新趋势。那么就是女性要占 56.56%。中位年龄是53岁，男性中位年龄是55岁。那么从不吸烟者竟然占据了 71.34%， 其中女性非吸烟者比例高达 97.1%， 男性非吸烟者也有 37.8%。 那么 71.10% 的人有二手烟暴露史。在这项研究里呢，被肺结节找上的人女性占了多数，从不吸烟的人也占了多数，而且女性的发病年龄比男性更早啊，这就是以上的这个数据的结论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数据呢更值得注意，就是 73.20% 的肺癌病例出现在非高危人群，也就意味着呢，如果指定着高危人群去筛查，很可能漏掉相当一部分患者。那么这项研究提示呢，恰恰是这部分非高危人群承担了70%以上的肺癌病例，其中呢不吸烟没有职业暴露的女性尤其值得关注啊，他们通常不会被现行标准纳入筛查，但是这项研究当中占了肺结节人群的多数。那么研究特别提醒啊，说这个肺癌筛查不应该只考虑吸烟和职业暴露啊，这个不能说，也就是说不能掉以轻心嘛，对吧，应该纳入其他的风险因素，包括更年轻的女性人群啊，磨玻璃结节、多发结节、烹饪习惯、生活环境以及更广泛的环境影响，所以对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啊。所以说远离肺癌和肺结节呢，日常还是要做到说做饭要开油烟机一定要开啊，
另外呢就是均衡饮食，多吃抗炎食物啊，这身体炎症其实包括我们的，就如果睡得晚啊，起得早啊，睡眠时间不足啊，就身体炎症也有反应啊。另外呢就是及早的戒烟，远离二手烟，还有呢就是定期体检或筛查啊，有结节的话 也定期的啊，定期的去复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另外呢目前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中秋国庆啊这个假期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说，哎，现在的机票价格对比往年同期呢好像还是有回落的啊，价格比较友好。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中秋节的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时段。那么从今天开始，有的人就抢跑出发了啊，这个均价呢叫中秋的第一天要低 30%。对，那肯定是一个低谷期啊，冷门的时段。那么叫国庆的第一天要低 50%。就是你请假请得早啊，这个机票就买得好啊。那么今天开始啊，出行人潮就逐渐增多了。明天开始每天乘飞机出游人数同比均翻倍增长。啊，有点坐不住了感觉。那么双节第二个错峰捡漏的窗口期呢，没关系啊，如果说你错过了今天明天，哎，接下来是9月28号。哎，这个机票均价呢较国庆第一天要低 40% 左右。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了 52%。你看啊，这中秋节前一天9月24号啊，北京飞乌鲁木齐机票价格850啊，你要是第二天中秋节当天直接翻倍了啊，1600了。那么国庆节当天呢1050。也是这种情况哈。那么从出游的半径来看啊，中秋假期以周边短途游为主。而进入到国庆之后呢，这个跨省的占比呢升到 82%， 出行的距离明显的外扩。目前呢像携程它的这个中秋国庆机票预定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位，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等一线啊，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仍然是位居前列。然后呢昆明、杭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也在前十啊，近半数连休游客的出游时长呢都超过了八天了啊。那么连休延展出的假期长度呢直接带动了远途深度游订单的增长。另外呢看到中秋国庆假期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截止到9月14号是超过858万张，同比增长超过 10%。 那么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是超过121万张，同比增长约 4%。 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都是迎来了出行的热潮啊。那么民航业内人士提醒啊，说10月3号之后这个机票价格下跌啊，主要集中在去程方向。但是你买机票你也得关注一下回程啊。多数人们目的地返程集中在10月6号到7号，你除非走得晚回来也晚，对吧？那么你这个时段你要回程6号7号啊，仓位也紧张啊，临近假期它也不可能出现临期甩卖吧。啊，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嘛。所以计划出行呢，如果你时间自由度比较高，你可以从假期的中段出发啊，错峰出行抵达目的地，然后呢返程呢你又假往后请。哎，你看大多数人什么的请假的思路都是啥，我提前走按时回来，你就一个反向思维就得了呗。哎，我晚点走，我假期中间走，然后呢我也晚点回来，这不里外里一样吗？比如请三天假，你是往前请和往后请都一样，但是估计还有人这么想，比如说有 60% 的人是往前请， 40% 人往后请啊，总能好一点啊。就是你可以这个亲身经历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啊。晚点回来无论这个机票价格啊还是出游人数肯定都大大减少，尤其是景区景点啊。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梁咏琪的这首新歌《温柔的存在》啊，已经在
昨天我们的天天好听节目当中已经进行了全球首播。那今天呢，我们的领先早高峰也要分享。那么这首歌应该说是很特别的啊。26年前他写了一首花火，26年之后他直接沿用了花火的和弦基底，然后重新的写了旋律和歌词。但是你听完之后就发现这首歌跟花火很相似啊。是的，就是回望当年花火时代那个年轻的自己，自己和自己对话，很多的问题26年之后都有了答案。所以这样的一个时空交错的感觉，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感觉，还是令人很有感慨啊。就是当年的你不会知道现在的你和这过去的这些年你会经历什么，但是这样的一首歌真的完成了一次时空对话，自己和自己的无论任何事情人生生命的所有的旅程，自己的一次和解。尤其是他的歌迷听完之后可能更有感慨。所以接下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分享到梁咏琪的全新单曲，也是明天啊数字版全网上线，这首同名主打歌《温柔的存在》。Thank you.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室方向，水会石块弯道，包括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增加还是明显的，较之其他的路段整体略微有些拥堵，大家稍微有注意一点哈，这车辆密度是起得比较快。另外在红林路的沿线，目前金柳路的路口位置由于施工呢，整体导致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是慢于其他路段的，尤其南行方向尾端已经排到了阳光上城，而且在这个金柳路的路口啊，红林这个头道沟的这个路口位置已经开始有车辆滞缓了。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交通大学黄河桥上桥位置，南行从交通大学开始一直到河川街，包括电影花园部分，五一路的出市方向在西南路路口，五一路的入市方向南沙街的路口，车辆的等候时间较之其他路段还是要稍微长一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

0: 儿的，没人看见。
1: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7度，旅顺18到27度，金浦19到27度，普兰店14到29度，瓦房店14到29度，庄河14到28度，长海20到25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好了，早间的6:38，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继续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平台啊，脸风问到这个，今天公交免费吗？对，今天呢是世界无车日啊，9月22号，所以呢这个公交地铁是免费通行的，但是呢要出示您的行驶证，拿行驶证啊。主动出示行驶证，然后呢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啊，如果有需要可以呢打服务热线968600，968600。油价呢是9月24号24点即将上涨，目前的幅度在4毛多，所以呢最近几天尽量早点加油。韩建明说，我也想晚点走晚点回呀，请不下来假呀，不给你请假呀。不是，年假这个确实啊，其实年假呀很多人不自由啊，这年假是带薪，但是呢想请下来那么还是要看老板脸色的。而实际上呢年假呢是无条件要给假要放行的啊，它跟这个事假还不一样啊。所以呢也仅仅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说大部分人肯定都是抢跑先走然后按时回来，那有的人就不着急回来嘛，实际上呢请假的这个额度是一样的啊，只是一早一晚的问题啊，反而晚点呢那景点的人早走干净了啊，可能体验感会更好一点啊。好，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啊，是1岁以下婴儿下呼吸道感染住院的首要检出病源，典型流行高峰呢集中在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4月，所以高峰期即将到来啊。它这个初期呢主要病症是发热、流涕、咳嗽等，和普通流感呢极为相似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说，目前呢这种病毒全世界都没有特效药啊，一旦得病治疗会有一定的困难，关键的是预防，包括两个方面，合适的运动以及预防恶劣天气，避免忽冷忽热等，最好的办法就是注射抗体啊，呼吸道合胞病毒，这家长们要关注一下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昨天中国电影举办了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那么公司管理层呢在会上表示，即将到来的国庆档呢，公司参与出品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呢刑侦题材影片神探之痕迹，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妇，分别覆盖亲子家庭悬疑类型和喜剧观影受众，有望尽快和观众见面。那么展望跨年以及2027年的春节档，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流浪地球3上部计划呢是在春节档登陆院线，而此前呢这部影片呢宣布定档在2027年的大年初一。

这个影片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啊，已经有两部了，它是由郭帆执导，根据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系列电影，应该说是中国科幻电影的巅峰之作哈。当时这部电影横空出世的时候是2019年2月5号，目前的豆瓣评分是7.9分，最终的票房是46.87亿元，获得第27届华鼎奖最佳影片奖、第28届华鼎奖最佳影片奖，是吧？当时在电影院看啊，就是非常的惊艳，就也非常的自豪，我们中国人能拍出这么棒的一科幻的作品啊，太空探索的这种题材哈。另外呢，第二部呢是在2023年1月22号，那么是在内地以及北美地区同步上映，最终的票房呢是40.29亿啊，豆瓣评分目前呢是高达8.3分，获得了第17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视觉效果奖提名，而同年的3月29号入围了2024年雨果奖最佳戏剧表现长篇奖项。所以呢，前两部的作品，这个票房呢就已经达到了87亿多了啊，所以第三部的上篇，那直接三部就破100亿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三部呢，是将继续讲述太阳即将毁灭的背景下，人类为了生存而在地球表面建造巨大推进器，踏上寻找新家园的宇宙征程啊。那么这部新作当中呢，流浪地球时代的年轻人将肩负起拯救地球和人类命运的重任，面对宇宙中的重重危机，他们必须挺身而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当然我们也期待啊，在3年过后，其实每一部都相隔，你看第一部和第二部相差4年啊，那么第二部和第三部的上篇其实也是4年啊，2023年到2027年啊，也是4年，每一部相差4年，这4年之中啊，无论说剧本的打磨啊，还是这个音效视效的这种提高啊，我们都希望能够达到新的一个高度啊，它应该是一直在进化，那么前后应该相差8年了吧，27年对比到这个19年嘛，所以第三部格外令人期待。那吴林林反映说，从大连大学到苏玉湾信号一直不太好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用网络收听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用达林云试一试。喜欢咖啡说，你是问我年假好请吗？好请啊，就是你看你个人想不想请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一个不是说老板给不给假，再一个是呢，就是你的这个工作有没有人去帮你做就在你请假的时候，像我们嘛也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时段，让我请假谁来上啊，只要能找到这个替班的就是可以安心的出去，对吧？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年假是个人的自由哈。翠霞说，我们老板上周六就出发了，谁以后才能回来啊？自驾大兴安岭，不，你们在办公室能坐住吗？啊，这心里能平衡吗？关键你咋知道呢？就有这好事还不球迷的吗？哎，还昭告天下啊，都告一声，那大家心里能平衡啊？还是他频频发圈能这么干吗？啊，他在出去玩，然后你们在办公室啊，这合适吗？啊，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啊，9月20号呢，我们男篮亚运会的季军争夺战，70-79不敌伊朗队，无缘铜牌，那么这也是近些年啊亚运会的最差成绩了。男篮的主帅郭士强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我不会给自己打分，也不会给任何队员打分，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个夏天我们这个团队，不管教练团队还是保障团队还是这些运动员，这个夏天我们都非常认真努力，做好每一次训练和比赛，我们这个团队，中国男篮的所有人都非常辛苦，都很努力啊。那么这个回答上热搜了，大家这肯定是不买账的，对不对？你努力是要拿结果的，你要拿成绩说话的，你努力没有结果，作为竞技体育，对吧，就不要把努力挂在嘴上啊，这个不是借口，谁不努力

各行各业谁不努力？没有结果的努力那就是白努力，或者说不够努力，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评论啊。半月团视频号发布评论：中国男篮不需要辛苦叙事，说呢，曾几何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工作中常见的自我宽慰，他试图用过程的艰辛来代偿结果的损失，用态度的端正

啊，其实啊，所有的这个行业啊，如果说以运动门类来说呢，包括足球也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一线队成年国家队的成绩出现了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几十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对吧？这个才是他们可以去找借口的。但是那么比赛的结果需要你们几十个人的团队来负责的，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的，这个是很关键。中国男篮背负着全国人民的重大的期望，我们对成绩呢肯定是有要求的，我们是希望能够拿下这枚金牌的，但是和我们的期望相差实在是太大了。荣耀也说顾世强情商太低了，最主要还是心态有问题，不知道自己应该干啥。对，这就像什么呢，比方说像服务行业，如果说好你这个床垫脏了，你没换啊，不是，就是床垫脏了吧，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你不能说是这个是你的问题，消费者的问题啊，你看它就是这种纹路啊，或者说你这个光线导致的啊，这不是脏了啊，就我这举例哈，找借口，就是你不要找借口，你找自身原因，不要去推脱啊，尤其是这么关键的比赛啊，大家的期望值这么高的情况下，不是先去找自己的问题，而是先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我们很努力的，我们非常的认真，对吧？就令公众格外的反感，所以这番的表达确实不太妥当啊，不太妥当。明啊说我们是一个萝卜好几个坑，请假偶尔也需要带个电脑远程办公，但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你看凡事有利有弊，硬币总有正面和反面啊。林铁军说这么要求男篮的各位在工作中生活中自己能做到吗？哎，是这样啊，这个就有点道德绑架了。我们在看球的时候，我要说啊，那个啊，你们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看球就是要成绩的，竞技体育就是要成绩的。作为受众啊，作为这个球迷，就是有资格去要他把这个成绩提上来的，要打得更好的，要赢球的，这和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啊。如果说好，必须要求他赢球，同时还要求你也要努力，你也要负责啊，你也要认真，你的这工作成绩也要提上去，这个绝对属于道德绑架啊，不能混为一谈。杨慎修说这个驾驶员位置啊，开门扔了垃圾，这说实话啊，就是因为咱没干过这事儿，所以确实是不太能理解这种行为的心理原因，这怎么导致的呢？从这个心理就最后就变成这个实际的动作了呢？怎么转化出来的？我看啊，91，别我说错了啊，这照片我看不清，挡住了，那挡住这个车牌啊，一辆白色车，车窗抛物啊，白色的一个长城车啊。91什么什么3什么的啊，如果您听到的，希望您能够吸取这次的教训啊。张玉说呢，确实没错，结果不会骗人，别说努力，谁不努力谁不辛苦，就是这个时候啊就认错就得了。我就说好，床单对不起，我错了，我给您换，换床单还是换房间您挑，菜也是，这菜不好吃对不对，不是您的口味的问题，他就是做咸了，给您换一盘，送你一盘菜，这是态度，这要拿出态度来，你都输得水当尿裤了，然后呢说我们很努力，那么是蠢材吗？对不对？就证明是很蠢吗？就这么努力还这么差，对吧？所以这话到底是骂球员呢还是在找借口呢？所以这话说的确实是不对啊，没过脑。今天拿行驶证免费乘坐公交，9月22号。

世界无车日。胖胖熊啊说，这次亚运会啊，最让人揪心就是男女乒乓球金牌归属啊，我们倒拭目以待。微笑说，旅顺博爱街和和顺街这个路口现在从早上6:30就开始堵的，现在这没有信号灯哈。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东北超。这个东北超的结果好像它跟这个职业赛事啊，我们的要求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关联啊，因为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吧，就是因为长春队的进了决赛，所以我们好像心理压力稍微小一点啊。如果沈阳队进决赛呢，变成这个辽超辽宁德比的话，对成绩的要求稍微会更加苛刻一点啊。好，那么10月5号东北超的总决赛，大连和长春的决赛呢，将会在搜鱼湾球场开战。因为我们是常规赛第一名嘛，所以我们拥有主场权利。确实就这么讲啊，因为据我观察，就东北超啊，因为都是一些年轻球员，没有外援，咱不用说他们是不是整备青训呢，我们是不是七拼八凑啊，这么年轻的队员们在一块儿，实力差距不大，所以说主客场的这个区别就很大，主场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就我们在苏玉湾对吧，就除了沈阳队那场队踢平了，我们全赢了，非常重要啊。你不用说现在，你就咱就放在足协杯你也看，就中超我们可为对吧，没有外援情况下能淘汰辽宁铁人对吧，我们终于能淘汰中超，所以说差距也没有那么大啊。虽然啊，从理论上来讲，长春队应该是会更强一点啊，这个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长春队确实要更强一点，他们是整备的长春亚泰的青训啊，从实力上来讲是这样的啊，客观事实。但是苏玉湾这次我们将会拿出最佳状态，南北看台，精英进出，所以这场比赛我们就直接拿出魔鬼主场的声势了啊，肯定要把对手吃掉。那么这场比赛啊，注意文艺演出啊，不是7点了啊，提前15分钟，18:45就率先开场了，大家早点到哈，别来晚了。那么购票平台，大家呢大连云，然后呢点击东北超购票，有个东北超专区嘛，然后直接就跳转了，价格还是19.9哈，决赛不涨价。那么这个票务预约的时间是明天上午的，中午12点开始啊，明天中午12点开始。到后天中午的12点，24小时，这个不用说拼手速哈，主要是拼运气。那么进入到票务系统之后呢，根据自身的观赛需要选择对应的票型，你是大众球迷票还是客队球迷票，就如实填写所有观赛人员的实名身份信息。那么每个预约订单呢，最多可以预约申请5张票，提交成功之后呢，就视为完成了预约登记，然后呢进入到门票的摇号池。中签结果公布以及购票的结果公布是9月25号的上午啊。那么如果说你成功的话呢，你注意一下短信哈，25号你注意一下短信，它有提醒。当然你也可以自行登录原报名预约的这个票务平台查看一下啊，实际呢是以平台展示的状态为准啊。那么你要是中签了，25号上午你要确定中签了，24小时之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的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然后呢你支付成功之后啊，也别着急，哎，怎么这还没好啊，这我还没有得到结果呀，耐心等待啊。后续系统呢会在个人票夹中自动生成电子票，然后呢同步显示座位信息啊。候补的结果以及购票结果呢，这个公布时间是9月26号的上午。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大连云 APP 的这个稻田蟹的直播哈。那么我们是从20号开始啊，一共是7天的时间，到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那么盘锦呢，是中国最北的海岸线啊，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丰富，所以说呢独特的地域这个条件是造成了当地呢蟹肉啊，肉质紧实啊，味道鲜甜，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哈。那么这次直播呢，我们是联合了东北新发地，走的是产地直采路线。那么我们呢实行3码合一及专属的防伪蟹扣，
实现

0: 从堂口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啊，每只蟹呢都有数字身份证，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那么从即日起到26号，每天的早8点和晚6点，一共是2场直播啊。大力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哦安心。这位朋友说苏玉湾啊，这个对大连队来讲的确是有说法的啊，这个希望我们大连队能够获胜啊。孟哥说别老说教练，你看队员哪有那种队员的血性，看着是挺上火的啊。好，接下来呢来进入到今天的中越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隆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22: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Roy 说感觉长春更不好打，比咱们身高优势挺大，是的，所以大家确实一目了然啊。小严说男篮，我想起一句话，方向错误，越努力越被动。好，高二记录长春路路口有事故啊，目前呢占用是最左侧的两排车道，请后方注意避让。好了，我是阳光，稍后带来双人版领先早高峰，待会儿见。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呢，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的。首先来看东北路东快路吧，因为这条路堵得最明显，从967医院向北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入市方向呢，现在基本上从焦金山隧道一路堵到了广电中心。东联路现在入市区的方向从华南的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另外联合路下向鞍山路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相对缓慢。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交高架，西南路从沙区法院进入中心医院北行线的方向，包括交通大学附近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以及南行方向五一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大幅提升的。五一路从东方顺河西开始啊，一直进入这个西南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各位走的时候要小心慢行。中山路从养殖弯道开始一直到化物所部分出市区的方向，以及在黑石礁附近的路段车辆的密度稍高，这儿呢就是由于这个辽附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会比较多。相同情况下，文静街五一路的这个小圈圈内，另外还有解放路24中二中的周边都是差不多的情况。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红林路目前金柳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车辆的压力给的非常大。金柳路我们说说啊，目前呢从连海金源向东进入红林路车辆开始排队，而且移动速度相当缓慢。红林路呢现在是从叠翠山庄开始向南一直堵到了金柳路，北行方向安家旺开始到金柳路这个路口车辆的密度也算是挺高的一个状态了。黄浦路从临水小区到临水路的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特别的理想，走的时候呢稍微留点心。另外秀月街的沿线目前在15中44中的周边，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东北部城区目前在这个梭鱼湾的部分，目前进入海底隧道沿线慢慢的开始有车辆排队。另外甘南路想要进入东方路，目前这条路车辆的压力给的还是蛮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

0: 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5，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领先一步精彩一路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双人版，我是高峰，
1: 我是阳光。哎，
0: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连云 APP 或者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的客户端呢，选择实时在线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文字、图片或者是语音转文字都可以啊。首先来看到有位朋友告诉我们，高尔基路与长春路的交汇路口，高尔基路呢与长春路交汇路口这个地方有事故了，占用的是最左侧两排车道，请后方车辆呢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另外呢，你看今天很多朋友呢关注一下免费的这个坐公交这个事情啊。太空翼问说，今天拿行驶证可不可以免费坐公交
0: 啊？
1: 这个没错啊，因为今天呢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
0: 对，根据咱们往年的这规律还有传统啊，世界无车日，咱们鼓励和提倡啊，能够少开一天车。那怎么办呢？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今天你家里面有车，而你放弃了开私家车啊，所以你拿这个车辆的行驶证是可以来免费乘坐咱们的公交或者是地铁的啊。但是啊，世界无车日这只是一个倡议啊，它不能只是在一天，对吧？不是每年的9月22号，而是在生活当中啊，每一天咱们都应该在开车之前先考虑考虑啊，为了减少碳排放啊，为了减少城市的拥堵啊，保证我们的这个环境啊，蓝天白云呢、啊，能少开就尽量少开一天车啊。
1: 是，因为呢，大家都有私家车哈、啊，可能有的时候啊，就比较有依赖，和习惯、但偶尔因为大家发现有的地方，比如比较堵车，或者难停车，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放弃，你转而呢采用这种公交和地铁这种方式，发现哎呀心情真的不一样。

0: 有不同的经历也蛮好的啊。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放弃了一种选择，但同时呢，你拥有了更多种的选择和更多种的体验。
0: 是啊，
1: 啊，就是每天上班啊，或者是啊上学啊，绝对不是啊开私家车这唯一的一种选择而已。
0: 嗯
1: 啊，
0: 看一下 Little Sis，
1: 嗯，
0: 快大桥上桥口，是有车撞人的事故。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这个车的全责哈，
1: 但是他没说跨海大桥哪个上桥口啊？
0: 对，关键是他为什么是全责？因为那没有斑马线啊，
1: 嗯，
0: 怎么人会出现在那个路口呢？
1: 这比亚迪撞的，撞出斑马线了，
0: 有斑马线啊，斑马线。
1: 对对，车撞人了，看来应该是发生在斑马线。
0: 嗯嗯嗯。
1: 那么跨海大桥的上桥口，你说的是哪个上桥口？希望呢，这个 Little 帮我们补充一下，是从高新园区来往室内哈，在高新的上桥口，还是呢从室内去往高新，在莲花山隧道的上桥口，还是呢在长春路？这样南石道街的这个上桥口，还是在滨海西路的上桥口啊？
0: 对啊，好多上桥口啊，对啊，
1: 对吧？哎，还有这个山海说早安，问一下有没有河蟹卖呀？不要那种卡的。
0: 不才说完吗？那绝对是有啊。早上8点去大丽云看一看啊。
1: 嗯，
0: 直接溯源啊，到盘锦我们去直播卖河蟹啊。
1: 因为这次河蟹呢，我们是连续要持续7天的时间，
0: 是，
1: 而且每天呢早上一场。晚上一场，
0: 对，
1: 是吧？
0: 早上8点，晚上18点。
1: 对，早上这场呢，一会儿你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一次呢，盘锦河蟹的溯源直播啊，和其他主播的那个这个带货直播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是属于啊乡村振兴助农直播，这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作为媒体机构与盘锦当地的政府来合作的这种行为，
0: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蟹农啊，能够有更大的收益，与此同时也让我们老百姓啊吃到价格相对来讲有优势，是吧？另外呢，主要是正宗的盘锦稻田蟹，这是很重要的。
1: 哎，关键是啊，它这个品质是有保障的。吃这个河蟹，其实每年到了8月15中秋前后，正是好时节。
0: 是，
1: 哎，吃河蟹有讲究啊，包括吃螃蟹，叫9月圆鳍，10月尖。这啥意思呢？哎，就是9月份的时候，指的是农历啊，这个时候，那么9月圆鳍，咱知道蟹鳍儿圆鳍是什么？是吃母的。是这个时候呢，是母蟹它的这个黄啊比较满，等再过一个月的时候呢，你吃公蟹它那个膏就比较好，它是有节奏有选择的 啊。
0: 明白了。
1: 另外呢，吃这个盘锦的河蟹也叫稻田蟹，其实它这个品种呢和那个上海啊江苏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它是一个品种啊，都是称为叫中华绒螯蟹，但是呢它的生长环境和他吃的东西不一样，就造就了他和大闸蟹还是多少有点区别的。
0: 是，
1: 大闸蟹现在多贵呀？
0: 哎，这贵嘛，所以说呢，吃大闸蟹那个仪式感就比较强。
1: 是啊，
0: 蟹八件儿，
1: 哎，对对对，
0: 大蟹八块儿，
1: 哎，蟹完之后还能严丝合缝拼回去，这是属于吃蟹的高手。
0: 对，咱吃河蟹好像，
1: 经济实惠，
0: 直接吃就得了。
1: 哎，对对对，稻田蟹啊，所以9月圆鳍，10月尖啊。包括现在吃大闸蟹的话呢，基本上你看那一张蟹卡，好几千，但实际上呢，有这个4两的啊，还有这个3两半的，有4两半的大的，有这小半斤的，对吧？有公有母，基本上是4公4母8只一个礼盒，是吧？
0: 行，大家呢马上啊，还有不到1小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对对。还有这个猪猪说，那电子版的行驶证可以免费坐公交车吗？电子版的不行，你得拿那个纸质版的，而且是行驶证。行驶证呢，就不是你的名字也可以。这啥意思啊？你要理解这个无车日，咱们拿行驶证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这个规则的初衷是什么？初衷就是你家里有车，但是你没有在今天开车，所以你可以免费乘坐公交，是不是？
0: 对，
1: 那怎么能证明呢？你家里有车，你拿行驶证。一般咱那个纸质的行驶证不是要求必须随车来携带吗？对吧？
0: 好，那么就是明确了啊，电子版不可以，但是不是你本人的，你的行驶证也是可以乘车的。
1: 哎，对对对，
0: 就今天一天公交和地铁都是免费乘坐的。
1: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啊。尽管呢这个羊毛不是很大。

0: 但是也可以薅一下嘛，对吧？
1: 哎，虽然不大，但是薅着也挺开心。嗯，
0: 帅哥他爹说，今天感觉怎么还像压车了呢？应该强制执行，早八点到晚上五点不能开车。现在咱不能强制，动不动就强制 啊！
1: 这车是人家的呀，私有的。
0: 对对对，你像法律遵守，在法律面前那是有强制行为的，那必须得遵守，对不对？在法律面前，我们没有选择的空间和余地，我们必须得遵守。但是在生活面前，那比如说你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啊？你是开车啊？你还是坐车？你是走路还是骑车？那是你的权利和自由。你有选择的空间，是吧？
1: 是，你看一下，
0: 也体现我们这个城市的更加多元和包容。
1: JLDX 说，其实啊，我特别想参与一下无车日，
0: 嗯，
1: 但是啊，我每天是从高新往开发区小窑湾，
0: 嗯，
1: 往返通勤，
0: 嗯，
1: 这实在是爱莫能助啊，这太远了，这个。
0: 爱莫是谁？
1: 爱莫能帮你们？
0: 为什么只有他能助？他这意思啊，就是因为他每天通勤的路途比较远。如果单纯是靠这个公交车来转换或者接驳的话呢，恐怕会比较折腾，而且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啊，
1: Rex 问一个问题啊，说电车行驶证行吗？
0: 嗯，
1: 我也没有尾气排放。
0: 可以啊，可以。就是现在呢，尾气是一方面，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绝对了。你说新能源，我是纯电动的，我是零排放，
1: 嗯，
0: 我没有碳排放。但是你放弃了你新能源私家车的出行啊，你的开行，你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你对于道路的空间挤占，它不是也是一种释放吗？
1: 对，
0: 对不对？还有这个晴朗说，那大连旅顺地铁十二号线免费吗？旅顺的这个公共交通免费吗？
1: 是这样啊，跨区域线路除外。
0: 嗯，
1: 跨区域线路，
0: 你比如说，那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坐高铁大连到沈阳免费不？那不行，
1: 因为有的线路是跨区域的，这种啊是不免费的，除此之外都免费啊。
0: 你跨区域的指的是大连地区是吧？
1: 嗯，
0: 就是咱们的市内主城区。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坐这个郊县的，
1: 对，
0: 大连到普兰店的，大连到瓦房店的，这个不行啊。
1: 三，你也问驾驶证还是行驶证？行驶证，
0: 行驶证，
1: 行驶证的原件啊，不是电子件
0: 啊，
1: 免费乘坐公交、地铁跨线线路除外。
0: 对，这个驾驶证啊，代表的是你有驾驶汽车的资质和能力，但是不能代表你有车而没开车呀，是不是？
1: 你得有车才有行驶证。
0: 你明白这个意思之后，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是行驶证。而不是驾驶证。
1: 你看乔爸说路上车真少了
0: 啊，
1: 听你们讲才知道是无车日。
0: 嗯，你说有没有听完之后呢，今天本来开车出来的掉头回去了？
1: 有可能。
0: 真的现在车越来越多，这个车现在越来越难开，你真正把车能开明白的也不太容易。你现在就觉着平时工作日的时候啊，上班上学，那你休息日的时候，你看周六周日那个车少吗？就觉着好像比平时还多呢。
1: 周末啊，反而什么呢？有的人是上班是不开车的，他不太方便。那周末呢，想出门的话，那必须把车开出来。
0: 世东说驾驶证也好用啊，我都上车了，估计啊是那个公交车司机啊没仔细核验。
1: 对，也就那样了啊。看一下纳吉说，东联路入市方向有个车主啊龟速行驶，
0: 嗯，
1: 好多车为了避让他，这个有一点点的拥堵，你也不知道哪个位置哪个大概具体的情况哈，但是这个车啊，我估计他也是走神了，
0: 也不知道在干啥。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龟速车啊，现在逐渐的也纳入到交通道路安全法里面作为处罚的对象啊，但是呢它作为证据采集的时候呢相对比较困难一些，因为这个事儿之前哈，你像央视也作为案例呢也曝光了很多，有一辆车在早高峰期间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被身旁左右两侧18台车连续超车，就说明它开得太慢了。那个时候呢，这个作为驾驶员他肯定是溜号了，不知道在干什么啊，要不然是回着微信呢，要不然打着电话什么的，不可能开得那么慢啊。还有这个简默说，吃河蟹在我们家就属于啊，就南方文吃北方武吃那种。
1: 对呀、
0: 我们家那两脸啊，吃河蟹就跟打仗似的，一吃就是一盆。
1: 就为什么南方的蟹啊特别有仪式感，咱说实话，你看都是一个品种，都稻田蟹，但人家卖的就贵，因为人家会包装，对吧，他就价格首先昂贵，然后呢吃那个仪式感也特别足，咱直接啃就得了，哎，所以就这个价格咱就上不来啊，
0: 七十咔嚓，有的时候感觉那个大蟹钳哈，对，吃就吃的有点浪费，因为什么硌牙是吧，
1: 对对。
0: 还有这小杨说了，那我问一下，公交车司机都知道这个活动吗？应该都知道，那不排除有个别的啊，为啥这说呢？哪个单位都有，一发通知的时候群里都说收到，一问的时候我不知道啊，
1: 对，
0: 你都回复收到了，是不是？我估计这个通知肯定都下发了，
1: 凡事并不绝对啊，
0: 哎，而且每年的话呢，9月22号世界无车日这一天，作为公交公司啊、公交集团呢、或者是运输公司啊，肯定都下发，要是一个公交车老司机，他长年累月到这天的话，肯定他都知道啊。还有晚风入耳啊，他说听说现在高新区已经有那个隐翅虫了，
1: 这是什么？
0: 就是一种昆虫、然后呢能够喷射出来酸性极强的类似于硫酸的、强酸的这种，
1: 他说那是硫酸虫，
0: 对对对、就是干井的有没有啊，确实我也看到过视频说好像大连地区个别有这种隐翅虫了哈，对于人体啊，其实它这个腐蚀性啊、灼伤性啊、危害还是挺大的，大家如果要是发现的话，一定哈不要去触碰啊，怎么去驱赶呢？用正确的方法哈把它这个消灭。
1: 还问说家里行驶证孩子拿好用吗？你说不是本人不也行吗？
0: 可以啊，就是谁拿这个纸质版的行驶证，那么这个人在上公交车的时候呢，给公交车司机出示一下，就可以不用投币。啊，不用花钱，免费乘坐呢公共交通工具。
2: 发现王国中秋有好戏，天女散花浪漫开场，全国各地各种口味月饼免费尝鲜，中秋限定水上飞人精彩呈现，门票特惠提前囤，玩巅峰设备品全国月饼，看限定演出，快乐假期就在发现王国。
3: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青泥洼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0000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回轮的信息啊。他说用行驶证可以天天免费坐公交吗？这不行啊，为啥呢？因为公交车它肯定也是有运营成本的啊。
1: 那你这好，你买一个快报废车、最低成本
0: 啊、
1: 然后弄个行驶证
0: 天天免费坐公交。公交车其实现在运营成本呢、常年勾下来的话呢，它也未必能收得回这个成本。
1: 是的，
0: 它作为城市的一项基础福利吧算是。但是如果你要是天天免费坐公交也不行，是在无车日这天呢，是属于公交公司还有公交集团呢、用大家持行驶证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呢，让你更多的体验一下坐公交的这种便捷呀，还有呢这种感受啊，然后呢从而让你平时的时候呢尽量的少开私家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这个目的和初衷啊。
1: 这位兄台说周末到10点之前确实也不怎么堵车、10点之后啊比平日还要更堵。
0: 对，大家休息了、难得的时候都应该出来走一走嘛、是不是？好嘞，稍后的时间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提示，也关注一下国际油价的走势变化。领先提示。

0: 哦，先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 David 说，鹤大高速去往丹东方向，鹤大高速去往丹东方向，在过了十里岗这个路段，在左侧内侧车道上发生了三车追尾，提醒后方的车辆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在高速里面，鹤大高速去往丹东方向，过了十里岗，在内侧路段有三车追尾啊。好，我们也知道呢，下一轮油价调整的时间节点呢，就是在两天之后，9月24号的24点。那么目前来看啊，这个油价呢是处于上涨，而且还是上涨很猛烈的态势。
1: 那么截止到9月21号呢，据

0: 数据监测显示啊，汽柴油预计上调580元每吨，这个涨幅呢较前一天是减少了20元每吨，那折算起来呢，每一升零售价要上调4.4到5.2，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那么仅有两天时间，也没有大的波动了，上调已成定局啊。
1: 嗯，所以该加油就赶紧加油啊。可可家说啊，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啊，这个螃蟹现在不是挺贵的吗？尤其是那个大闸蟹，是不是？我们可以消费，我们认了。但是那个螃蟹上面那个绳子啊，就那个绳子捆绑那个绳那么粗，而且还100多块钱一斤的绳子，那怎么破呢？我估计再发展发展的话呢，有没有可能捆螃蟹都得用钢丝绳子？
0: 哎，不仅是对他说的是螃蟹吧？
1: 对啊，
0: 他可能说的还不是河蟹。
1: 嗯，
0: 螃蟹和河蟹其实那个绑的那个都挺粗的。
1: 你要说这个海蟹
0: 啊、嗯，海蟹用
1: 的
0: 胶皮绳，
1: 对，那个红色胶皮那玩意儿也挺粗、
0: 啊。
1: 关键那个东西它吸水呀、
0: 啊，嗯，对，
1: 是不是啊？
0: 那个、更牙撑是吧、哎？
1: 对。然后那个河蟹基本上呢，个头大小的、嗯、单只的哈，你要说它那个绳子给你算不算重量，压不压秤？其实主要是看那个个头，大小多少，就多少钱一只，啊，它那个绳子一般都是属于，绿色、白色那种相间的。
0: 对，它那个绳子不压秤
1: 啊，
0: 不用考虑它那个重量问题。
1: 但是也不轻，那也不细，对不对？那捆螃蟹那一根绳子，其实那成本也不低。但是你想想看啊，那绳子，那最终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得是消费者买单，
0: 嗯，
1: 对吧？哎，所以综合比较。你看一下品质，看一下价格，对吧？哎，给你多一种选择。
0: 看一下这个咆哮狒狒啊，说昨天晚上下班回家走海底隧道，我前面车呢一直往右靠着开，
1: 嗯，
0: 我一开始以为他要碰瓷儿啊、但他还能打轮回来，玩了一会儿再往右靠，非常危险，非常吓人啊啊！我就以为司机睡着了，但后面看呢，司机的头还。左顾右盼这个摆动，
1: 嗯，
0: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开着开着就奔右边去。
1: 嗯，有的现在这个辅助驾驶啊，真的不能太过于相信他啊。还有这边赵爱说，疏港路现在已经开始挂国旗了、
0: 嗯，
1: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国旗安装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很喜庆啊。
0: 嗯，
1: 哎，今天早间我也发现了，就在呢东北路两侧广电中心这个位置，路灯杆上啊，这国旗都已经挂完了。
0: 嗯
1: 啊。立马的这个国庆的氛围现在就有了。
0: 嗯嗯，这位朋友说，为什么出租车下车跟我要钱？
1: 嗯，
0: 我给他看行驶证了呀。
1: 嗯，出租车不光跟你要车费、还得跟你要多收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
0: 对，
1: 得看你那是什么车。
0: 嗯
1: 啊，只要是加油的，包括混动的啊，哎，只要是有油箱的，都可以呢加收你1块钱的燃油附加费。
0: 嗯。耀莹说有隐翅虫了、东港都有了。我拍照问豆包、发现的地方在刷碗棉上，在哪都让我扔了、
1: 就是他自己在家里面、在他的
0: 那
1: 个洗碗布
0: 啊
1: 发现的
0: 啊公交地铁啊拿行驶证今天都免费啊，地铁也包括啊。
1: 小豆豆说昨天呢刚看完隐翅虫的信息，晚上呢哎呀坐在我们家床上我就发现了有一只，哎呦在我腿上爬呢，也不知道呢它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所以你看看现在啊，咱们这个海关呢多么严格，就是希望呢每个地方它有自己的生态环境，你包括植物包括昆虫包括动物，我们现在都是尽可能的哈要关闭各种通道，就防止呢这种的外来物种的入侵啊，它会严重的破坏我们一个区域的一个生态环境啊，甚至是对我们的这种啊生活还有呢这个日常的这个家居都会起到一些影响的啊。
0: 孟庆深啊说呢这个工人村公交专用道是不是取消了，对吧？
1: 工人村的公交车专用道哈，但是近期确实取消了一批啊，你可以看一下工人村沿线，具体呢你看地面上的标线标志，还有呢这个喷涂以及呢旁边的交通指示牌啊，
0: 对，如果说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取消了哈。
1: 最近我们可以确认取消的有哪呢，有西南路沿线的通信电缆厂这一段，还有呢像东纬路啊，东纬路也有一段。
0: 嗯嗯，
1: 好嘞，稍后的时间呢，打开。

0: 我们的话题菜单，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1: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其实第一条信息呢，大家已经知道了，9月22号，就是今天呢，是世界无车日，持证呢可以免费乘车。持的是什么证？持的是我们的纸质行驶证。免费乘的什么车？免费乘坐的是区域内的公共交通工具。
2: 另外呢，高速不免费，中秋假期辽宁高速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共同了解。
0: 还有就是关注一下辽朝啊，哎呀，最近这个足球赛事哈，此起彼伏，尤其是今年呢，
2: 对，
0: 这球看的绝对过瘾啊，
2: 连绵不绝，
0: 有中超，有东北超，
2: 对，
0: 还有辽超，
2: 对，
0: 是不是啊？
2: 中甲、中乙等等，太多了哈。
0: 包括呢，梭鱼湾，这绝对是咱们大连足球的一块福地，
2: 是吧？我们的辽超啊，咱大连球迷可以免费游本溪，具体的福利政策怎么样，我们也会共同了解。
0: 对。尤其近期啊，这个东北超也进入到了收官的总决赛的阶段。
2: 是
0: 啊，我这个长春的同学啊，给我打电话说，我就想呢，在10月5号那一天来到你们大连。其实我就想呢，坐进梭鱼湾足球场，感受一下啊，你们大连的这种足球的文化。
2: 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0: 对呀、就是每一次一刷短视频的时候呢，东北超啊或者中超的时候呢，大连的这个球迷信息总能感染我。关键你们也太厉害了，场场都6万多人。我说不信你就来感受一下。他说那你帮我买几张票吧。我说买完之后你可就坐到咱们大连的主场里了。
2: 对呀、那你也是穿蓝色行，那给我们加油可以。
0: 对对 对, 对，
2: 你要穿红色的话，指不定怎么回事啊。
0: 你看看今天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人说发现那个隐翅虫了，是不是？你这属于不该来的来了。那有些事儿是属于不该走的还走了呢？
2: 是，
0: 哎，居然说呢，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是怎么个梗？怎么还冲上热搜了呢？所以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继续来开启美好的一天。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5: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6: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7: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8: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9: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开启美好的一天，也从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开始啊。你看看，马上中秋小长假了，是不是已经开始啊？琢磨着假期给家里的各位女士朋友们带点什么礼物呢？家里的女士啊。啊，是不是就是需要来宠的？要我来说呢，你可以来一套深层滋养的大牌美妆礼盒，现在正合适啊！今天金秋商城呢赶上大促，带来呢叫后天天气丹礼盒啊，不是后天的，是后
1: 是后应该后啊。
0: 你现在买后天能到不？
1: 那快的话差不多啊，
0: 所以赶在节前啊，叫后天气丹礼盒，专门是针对啊这种熟龄肌补水的抗老啊，然后拿回家送爱人送妈妈，既实用又有新意。
1: 嗯，其实啊，咱们亚洲人这个皮肤啊角质层比较薄嘛，这个护肤品呢用这个天然的成分就能帮助咱们，修护这个肌肤的屏障，还能呢抗老提亮。后呢，这个其实也比较有名，你马上就反应过来是应该这个牌子，它是这个初代韩妆的代表。
0: 对，
1: 哎，它就一直坚持用天然成分养肤。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套天气丹礼盒的产品啊，也是大家主打的哈。
0: 嗯，
1: 这个添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哎等等天然名贵药材提取物。那么这些成分呢，哎都是为咱们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打开呢，淡淡的中药味儿，所以光是这个味道你闻起来就比较安心呢、啊。
0: 嗯，
1: 现在换季嘛，皮肤容易闹小情绪，所以说呢，稳住状态，用这样的护肤品才可以哈。
0: 嗯，这种大牌的套盒平时卖的不便宜，官方旗舰店呢，怎么得2000多吧，你才能拿下来。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商城啊，赶上金秋大促，宠爱升级，大牌美妆直接破价直降，一套呢是整整7件。到手价格339，你敢信吗？礼盒包含什么呢？有150毫升的滋养液，还有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7件套的礼盒啊！啊，承包你所有护肤环节。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新款新包装，有效期直接给你干到2028年8月份啊！所以精美大气的礼盒，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啊，你看这个关键词你就知道了、福利啊，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获得回弹链接，就可以下单抢购啊。来到官方商城还有很多很多的商品等待着大家来挑选，全流程呢有部电话你都可以咨询，400-699-2799 400-699-2799，产品有什么问题直接可以拨打电话和专业的客服人员取得联系。
2: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各位好，首先关注北部城区，目前华北路甘南路桥下部分双向盛泰小区川岭路东行的方向，以及在西北路新水泥路川岭路交汇的这个大十字区域内，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会非常低。东北路东环路的沿线入市方向，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延续到东北桥附近。出市区的方向，从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注意的是一段，另外一段是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石矿弯道，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出市方向说实话东快真赶不上东联，东联路的出市方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走起来呢也会比较的顺畅，它只是在联合路这会有点堵，一块呢是堵在79中附小的这个位置，也就是长兴街这个路口，另外一段呢就是堵在鞍山路的路口，只要这两段过去了，东联路出市那真是叫一个一路畅通。但入市方向就不一样了，东联路的入市方向现在是从华南开始一直堵到了春柳下桥，另外春柳大弯道过来之后，春光街的桥上部分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仍旧是高起的。 香洲路从香洲首府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的沿线，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西北路一段呢是堵在锦绣路的入市方向。另外呢，入市方向的新生桥开始到疏港路的香炉礁高架，整个呈现出的车辆密度是比较高的。在机场周边的入市方向，西北路也是有压力，整体走起来，总之就是一个不顺畅。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千山路开始一直到松江路、红港路进入迎客路到一品蓝天，另外迎客广场的沿线交汇到华香桥下、大连门小区附近的香洲路双向，以及华北路以刘家桥为界的双向，锦绣路从锦宏南园一直到这个西北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都是比较高的。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在美术日记进入隧道的位置就要开始排队，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红林路上桥匝道位置，车辆集中。另外在东行线的方向幸福一家的附近，西行方向西南路的桥上部分，西快路的压力

0: 音，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的去反对这种不文明行为啊。
1: 对，其实你这不能带脏字儿已经限制了我们很多发挥了。
0: 对，确实
1: 我只能是这么表达哈。豆腐还有脑呢，但是有些人确实出门他不带脑子啊。
0: 看一下陈默说，川岭路过了圣诞小区最窄这个路段的时候啊，大车和小车有一个刮蹭的事故，现在这个位置严重堵车。
1: 还有清风散人说，就是镇联路下桥去往赤峰街道口走的那个十字路口啊，今天早间也是压车非常严重。如果有压在镇联路上想到开发区滨海大道的，就这个路口就赶紧下吧啊。这发现在哪个地方有辆救护车，
0: 这应该是在红旗西路东行啊，现在呢尾端已经堵到张家村公交站，那么有一辆救护车也在向东行驶，所以说这个路段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救护车注意一下避让。另外呢，梦想成真反映说，树港路去往机场方向，在沙河口火车站桥洞的正上方的位置呢，有中间车道的两车追尾事故，占的是中间一排半的车道。
1: 这今天这事故啊还没说完呢。这个中秋他也说西北路啊，西北路就是在体育新城方向刚刚过了大富清洁用品这门口有两车也发生追尾了，是不是？这个吴教练也说西北路呢有车辆追尾事故发生，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也是这个路段啊？咱们一定一定啊，方向盘把在手里面要提高警惕，对吧？千万不要溜号啊。咱们说再过几天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这不是中秋节这三天放假吗？这三天假期呢，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啊，那肯定中秋节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因为免费通行时间范围呢，四大节日我们再给大家重申一下，春节、清明、五一和国庆，所以中秋不在这个四个节日里面啊。中秋节这三天高速公路不免费。
0: 对，那么预计呢，我省的路网流量呢是省内的自驾探亲还有中短途的出游为主，那假期第一天呢路网的流量较日常是显著抬升，中秋节当天呢达到流量的峰值，假期的第二第三天呢车流持续处于高位，假期结束后一天流量是明显的会回落。
1: 预计中秋假期前一天啊，从中午11点开始，全省的路网流量将会明显高于日常的水平，交通压力也会逐渐的增大，并且在傍晚5点达到当天的峰值。假期第一天就是9月25号中秋节当天，那么上午的9点到11点将会迎来出城的高峰期，假期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27号从下午的2点到5点将会迎来返程的高峰期。
0: 哎，那么给大家提示一下啊，你出发之前呢，你不妨提前查看沿途道路的通行情况，然后呢错时错峰出行，减少路上的等待，可以在辽宁高速通的抖音视频号、微博 APP、 头条，然后呢它有一个实时路况的直播啊，掌握的前方动态。另外呢，咱们新能源汽车的朋友啊，可以提前了解沿线服务区的充电桩的分布，建议电量剩余30%到40%的时候你就要充电了，避开充电高峰，减少等待。另外呢，如果需要服务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辽宁交投高速公路24小时服务电话024961199 024961199。
1: 哎，喵喵长也说顺利抵达单位了啊，这句话我记住了，豆腐都有脑呢。开启一天好心情。还有这个方块也说了，东联路上怎么发现这些小电动车太多了，然后呢每个人啊，小年轻人在前面骑，一个男孩后座上坐个女的，这真是一个敢拉一个敢坐呀啊。
0: 他是说这个电动车不是电动汽车啊，
1: 就是那个小电瓶车。
0: 小电瓶车，
1: 对对。
0: 看到这个零零七前上说，石门山隧道去往星海方向隧道口50米内侧车道，哎呦，
1: 就养螃蟹，他吃的也是这个膏满啊，这个
2: 黄肥的哈，
1: 对对对，现在吃母的正是时候，再过一阵的话呢，这个公的
2: 可以吃公的了，是吗？
1: 他这个蟹膏啊就比较成熟了，所以不是大闸蟹吃不起，而是盘锦河蟹更有性价比，知道吧？啊，
2: 是的，提前下载好您的大凌云 APP， 买蟹不迷路。这两天我们的这个大凌云的直播间非常火爆哈，一直到26号，每天早上一场，早上是8点的，晚上这场呢是18点的，您都可以蹲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斤两啊，这个公母啊，这个组合的选择，您看自己的这个喜好都可以啊。
1: 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呢，我们的直播团队哈，就已经驻扎在了盘锦。